0: 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岸经济等造成压力。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到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说，发生地震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日经平均指数69442点，跌10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1美元，卖出4033.8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日元 10.417， 瑞士法郎 9.697，澳元 5.401， 加元 5.515， 新西兰元 4.451， 欧元 8.926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38。 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40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6.7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孖环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啦，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孖环路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

0: 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嘅，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Salam alaikum。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唔会觉得佢哋系八卦，要知晒你啲私隐啊，而系对于摩洛哥人嚟讲咧，家庭、婚姻、子女系佢哋生活入边最重要嘅嘢嚟嘅。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6: 系文化。
5: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6: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5: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8: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9: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8: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2日，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嗱，講下有關於一啲嘅私人遊樂場用地啊，七月二號嘅早上啊，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0、32咧，都係千禧年代嘅咁。政府咧喺2019年咧就住私人遊樂場地契一啲嘅政策咧，係諮詢公眾，咁及後咧就決定更改個契約安排啊，就包括要求咧係佔用咗27幅用地嘅私人體育會咧要開放最少30%嘅時間啦，同埋每個月咧安排係最少240个活動咧係。俾一啲合資格嘅組織係去用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嘅要求就係話，要喺下次嘅地契續期嗰陣咧，係要繳付1/3嘅地價，並且係可以分期繳付嘅咁。咁啊，政府方面啊，文體旅局咧都話，除咗話繳付地價嘅要求將會喺下次地契續期嗰陣咧會執行咧，其他嘅優化安排咧已經係全面落實嘅啦。咁佢都回覆到傳媒啦，提到就係話，27幅嘅私人體育會用地入邊咧，其實有15幅咧就會喺年底到期啊。咁啊，政府咧喺早前咧就已經係陸續咧。

0: 同15个嘅私人体育会咧会面，解释啊地契续期嘅申请流程啦，同埋要缴付地价嘅一啲要求。咁局方就话咧，所有嘅地价评估咧都系按住地政总署嘅既定程序咧提出复检啦。咁私人体育会咧都仲可以选择嘅，就系喺地契续期嗰阵咧系选择转为社区组织咁啊。就可以俾一個叫象徵式嘅地價啦，咁但係咧就係要全面開放一啲設施俾公眾去使用嘅咁。嗱，對於一啲頭先講嘅呢啲私人體育會嚟講，究竟會點樣選擇呢？係會即係俾一個比過往貴嘅一個地價去到三分一啦，因為過往都係一個象徵式地價去俾嘅啫咁。定係咧都係繼續象徵式地價，但係轉為一個即係叫社區組織咁啊，全面開放啲設施俾公眾使用咧咁。你點睇1872311有關於呢一啲嘅私人遊樂場用地啊，或者叫私人體育會嘅一啲設施啊用地咁咁？1872311啊，咁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何健康，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嗱，先講下先，今次即係政府啦，就話呢啲私人體育會啦，咁部分咧就係會喺年底就已經係即係要續約噶啦，個契約要到期噶啦。咁你對於佢哋係咪都會選擇係，因為而家政府係收佢哋市值三分之一嘅地價，係咪都會係照俾，定係會有一個嘅轉型啊？先話可以係做一個社區組織嘅，你估計佢哋會點樣選擇咧？其實
1: 絕大部分嘅呢一類型嘅。会所啦，体育会啦，等等，其实都应该可以负担得到今次政府提出嘅补地价嘅条件嘅。第一，呢一啲体育会都营运咗一段时间啦，财政上都相当之充裕。第二就系、是、其实嗰个压力都唔系话真系咁大，因为亦都系可以摊分，即时系可以俾10%啦，跟住其他可以摊分一个年数系去俾嘅，即系10年咁样。咁所以对于其实佢哋个财政压力即系唔系话真系咁大，所以绝大部分嘅呢一类型嘅会所啦、体育会啦，都应该可以负担得到。咁所以若然佢哋系可以选择嘅话咧，相信我觉得佢哋都会系符合政府呢一个嘅续约嘅条件嘅。
0: 因为有啲消息话，如果要俾个嘅地价三分一，可能都讲紧由几千万去到甚至过亿嘅咁。你头先话应该负担到啦，即系点样睇到佢哋呢啲会系咪真系有呢笔钱？又或者会唔会有啲人咁讲，有啲会可能相对个会员细啲嘅、少啲嘅，有冇一啲特别嘅储备嘅时候，要俾呢个地价嘅时候，日后会唔会系由会员喺个会费嗰度分担翻？会唔会变咗系咁样？
1: 咁我头先所讲咧，绝大部分啦，咁你其实睇到一啲呢一类型嘅会咧，其实个历史相当之悠久啦。第一，第二会员亦都有一个特定嘅一个都几多嘅人数啦。第二就系、是、咁多年嚟，其实你睇到呢一类型嘅会所都有做一啲唔同嘅翻新嘅一啲动作啦，甚至乎有啲扩建嘅一啲唔同嘅工程会做啊。咁所以其实你都知道其实。佢哋嗰個財政狀況應該相當之充裕嘅，咁但係有可能某一兩個可能嗰啲會員嘅人數冇咁多嘅，嗰啲可能嗰個負擔會更加大。咁但係若然即係當然你呢一個整體嘅政策一定係以公平公正嚟係計算啦，就即係其實所有嘅呢一類型嘅會所睇即係續約嘅時候，一定一視同仁啦。咁若然你真係嗰、那個續約條件認為係太過困難嘅話，咁呢個冇辦法。咁其實都仍然係有可以將呢一個會所係全面開放嘅一個選擇嘅。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其實當然你要額外咁樣樣喺同過往以往嘅象徵式收費，今次就要俾一個地價。咁雖然話係攤分嘅，但係都可能會即係有多少壓力。咁唔排除，亦都有可能係會未來對於佢哋嘅會員係徵收呢個額外嘅一個會費咧，加會費咧咁樣。咁其實即係等於你個包租婆，即係喺即係續約嘅時候。加租，咁当你加租嘅时候，咁你一定要俾啦。咁若然你係有另外一个客嘅，你係做緊某一门生意，咁你都可能会考虑将你嗰个收费提高咁样。咁所以呢个唔係唔合理，亦都可以理解。咁但亦都冇辦法，因为其实一个咁多年嚟嘅一个政策呢，都係一个非常之係优惠嘅。 咁你去到呢一個時候。

0: 候其實係續牌嘅時候，政府其實都係按 feel 翻一個揸正嚟做嘅做法啦。第一，第二就係其實呢幾年特區政府嘅政策都係個原則首要就係能者多付啦。第二就係公平公正啦。第三就係亦都一定會以政府嘅財政收入為其中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唔係唔合理，亦都係享用咗呢一個優惠咗咁多年啦。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唔合理。咁頭先所講啦，但絕大部分嘅會所都可以負擔到呢一個嘅今次嘅呢一個續地嘅續契嘅呢個條件啦。咁佢哋嘅會員亦都一定係能者多付，佢哋嘅會員一定係100%，亦都可以負擔到。若然假設性係將呢個會費提高嘅，
1: 咁你估係咪都你話絕大部分應該負擔到啦？係咪即係都可能有一啲會喺地契續期嘅時候會選擇轉為社區組織？係咪估計都會咁？又或者轉到社區組織嗰個難度，實際運作上面係咪都有一啲唔容易嘅地方咧？
0: 我自己嘅假設咧，就係絕大部分都一定係可以負擔得到呢一個嘅費用嘅。咁你其實可能而家大家都可能會睇到，即係新聞報道可能會有某一兩個會可能係得幾百會員嘅，呢叫呢一類型嘅會所可能會有一個財政嘅壓力。咁但係我對佢哋嘅財政壓力係唔係太了解，咁可能佢哋亦都咁多年嚟都有相當嘅儲備都未定。咁但係當然你呢一個時候，特區政府亦都唔係話你今日即刻要俾錢嘅。即係你係可以攤分，咁攤分得嚟嗰個條件係點樣樣咧？嗰個條款係點樣樣？嗰個還款嗰個機制，即係嗰個付款嘅機制係點樣樣？亦都唔係話寫得好實，亦都係我相信有商量嘅餘地。咁所以呢個時候亦都係同特區政府去話俾佢聽，我哋嘅財政狀況係點樣樣啊？你一直以嚟你嘅運作係點樣？你個會員個架構係點樣樣啊？對於體育嘅發展啦，對於你哋平時推動體育嗰個方向係點樣啊？我覺得特區政府即係作為呢一個即係包租公嚟計咧，係我相信唔係係一定係咁不近人情，但係執行嚟計就一定會一視同仁噶啦。
1: 嗱，繳付地價呢個安排就陸陸續續會做啦，喺嗰啲即係相關嘅場地啦，嗰、那個地契續期嘅時候嘅之前咧，都有一啲係即係進一步開放佢哋嘅體育設施嘅一啲做法係做咗嘅，譬如咧就係話即係要每個月240个。嘅即係活動嘅時數啦，係即係即係同一啲體育團體合辦嘅工作人士都可以參與呢啲體育活動嘅。咁另外亦都話會進一步開放嗰啲體育設施，去到個總量30%等等啦。整體你覺得呢啲開放嘅措施，或者而家呢啲私人體育會嗰個運作合唔合乎社會嘅期望咧？係咪夠開放得夠咧？又
0: 其實以我觀察啦，咁而家好多呢一兩個會所咧都逐漸去增加佢哋對於即係非會員同埋公眾嘅一啲開放嘅時間，可以俾市民係可以享用啦。咁其實都睇到一個有一個上升嘅跡象啊。而今次呢一個嘅所謂續地契嘅條件咧，就係即係進一步係全面係可以將呢一啲嘅時數嚟提高。咁我其實睇到個趨勢都係一定係向呢一個方面發展，就係、譬如過往呢一類型嘅會所，會俾好多市民嘅觀感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幾 exclusive 嘅地方喎、哦。即係若然你係冇返咁上下，你係入唔到喎，去唔到享用呢啲設施。咁其實對於即係釋除市民對於呢一啲會所嘅觀感，亦都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啦。第一，第二，你睇到其實就算係未去續地嘅條件，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係希望可以將更加多嘅時間咧係俾公眾係享用，咁嚟緊呢一個方向一定係對公眾係有益噶啦，一定係有益嘅。咁但係好多人都會問就話：喂，咁我係會員，我俾咗咁多年嘅會費，得嚟你而家有可能係會再加我會費，咁你再開呢一個公眾，咁你係咪對我有啲唔公平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你開放公眾嘅條件，會係嗰啲時間會唔會係同會員係會有一個衝突呢？我相信係唔會嘅。咁會係一啲即係正如可能係一啲非繁忙嘅時間啦，第一，又或者係某啲時間係你唔可以享用某一啲服務，即係譬如餐飲啊，又或者泊車啊等等。咁所以

0: 其實一定會有一啲相應嘅安排。咁佢哋點樣開放啊？點樣去安排佢哋即係更加再俾多啲公眾用咧？呢、這個就要睇每一個會佢哋嘅運作係點樣啦。
1: 嗯，好啊，唔該曬何敬康，同你傾到呢度啊。何敬康係立法會議員，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呢啲叫做私人體育會啊，咁佢哋即係持有嘅私人遊樂場地契，咁而家都話。有啲即係地契用地啦，年底咧就會係到期嘅。咁政府早年咧就更改咗呢個私人遊樂場契約嘅安排。咁啊，私人體育會咧就由以往咧可以獲得政府以有啲就係免收地價啦，有啲就係象徵式有個地價可能1000蚊咁就批出個土地。咁啊，而家就改啦，改做就係續期嘅時候咧要俾1/3嘅地價嘅咁。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2: 早晨啊，肖乐文，早晨各位。
1: 你好，其实呢个就早年嘅安排嚟嘅，不过就讲到而家就即系陆陆续续啦，有一啲嘅即系私人游体育会啦，佢哋嗰个嘅场地个地契就陆陆续到期啦，咁所以就有个讨论，因为要俾个地价咧系讲紧系1/3嘅咁，你自己点评估咧？即系啲会系咪都会系接受到或者负担到咧？
2: 我覺得整體都應該係可以接受得到嘅。其實咧，當時2019年嘅時候咧，政府嗰時做公眾諮詢嘅時候，我都喺立法會嘅，當時都有個討論噶啦，即係都大家都會有個感覺話，希望咧一啲嘅私人嘅體育會所咧係再開放一啲時間出嚟啦。另外咧，亦都希望係可以收翻一啲地價咁樣。咁但係當時咧講緊個地價嗰個金額都係比較大啲，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喺當時嘅分咗兩個階段啦。即係第一個階段就已經提到嘅，即係話啊，即係開放翻30%嘅時間出嚟。俾公眾，另外咧亦都要有240個活動咧，係俾啲合資格嘅會員組織申請啦。咁但係嗰1/3個地價咧，就喺佢個續期嘅時候咧，就逐個傾啦。咁所以而家就所謂嘅呢個第二個階段啦。咁其實經過咗呢幾年嘅時間咧，我相信大部分嘅私人體育會咧，佢自己都做咗啲評估，同埋即係所謂佢預咗啲儲備咧，係去做呢件事嘅。咁我諗佢哋都有個心理準備㗎啦。不過喺個過程裏邊咧，我相信政府都要同佢即係好好去傾啦，即係提到話啊，究竟個所謂嘅還款期個時間係點樣啊？點樣去做啊？咁我諗解翻清楚咧，我就會覺得 OK 咯。
1: 係咪唔同大細規模嘅會？都是可以即係負擔到嘅咧，定係都有啲方法去揾呢筆錢去應付嗰個嘅地價嘅咧？
2: 嗱，據我理解咧，即係而家即係有所謂27幅嘅私人體育用會用地、體育會嘅用地啦，有15幅咧就今年年底咧就會到期嘅。呢15幅裏邊咧，其實當中我嘅理解咧有一啲咧，可能佢未必一定會選擇係繼續可以交到嗰個地租嘅，因為始終咧嗰個地租係講緊幾千萬或者段億去計嘅，咁所以咧就有一部分嘅，但我相信唔算好多啦。咁佢哋可能選擇咧會轉型去做一個即係公眾開放嘅場地嘅會所嘅方法啦。咁呢個就我相信佢哋而家政府同嗰啲嘅會都喺度商量緊。如果佢要選擇去走去呢一步嘅話，咁佢要需要點樣去做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啦。另一部分咧，我自己嘅理解，大部分嘅其他會咧都預咗一啲嘅儲備，過去幾年都儲咗落嚟嘅。咁我相信政府亦都有一個嘅攤分嘅時間性喺度啦。咁應該都有足夠嘅時間俾佢哋去處理咯。
1: 嗯，頭先你話係即係都了解，都有一啲可能真係會轉為一個叫即係社區組織嘅形式，亦都係話全面開放嘅設施俾公眾使用呢個選擇。即係佢哋有冇話其實呢一類係邊啲嘅會可能會傾向呢個選擇多啲？又或者如果要咁樣做嘅時候，成個定位或者即係成個嘅用途都可能有一啲唔同㗎啦嘛。咁可能喺個具體做法上面有啲乜嘢要配合到咧？
2: 我就未必好方便去透露邊一個會啦，但我都有啲會同我講過嘅，因為咧，即係佢哋可能個會嘅過去嘅運作模式咧，佢哋可能嗰個會員嘅人數啊，又或者即係佢哋嗰個收費咧，相對係比較平啲。但係呢啲會咧，好多時候都幾十年嘅，因為佢哋咧好多時候都要做啲大維修啊、裝修啊咁樣咧，其實使嘅錢係好多，咁所以佢未必能夠咧再額外負擔即係幾千萬段億嘅方法去交地租嘅。咁所以咧佢哋都會考慮轉型啦。咁其實轉型嘅形式都係頭先提過啦，即係而家係有一個開放嘅場地嘅用途嘅，例如南華會，我嘅理解佢都係開放嘅，即係本上會可能好搭嘅會。
1: 你鄭永信，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為窒咗少少，係咪頭先講到南華會個位，跟住點樣啊？
2: 係啦，我話南華會咁樣為例啦，佢都係屬於全開放嘅，咁基本上就係佢有一個比較要一個比較低廉嘅入會費收入會嘅價錢啦，亦都嗰啲場地嘅租金收費都唔可以好貴啦咁樣。咁呢個咧，佢係理論上嗰個 體育嗰個嘅私人會所咧，佢要提交一個計劃書俾我諗係文體旅局啦，應該係文體旅局咧，咁佢要去講俾你聽，我而家要開放個申請個期係點樣，我會點樣。

0: 做，佢點樣開放咁樣。因為有啲會其實佢哋都應該要差唔多時間嘅啦。因為如果係今年年尾到期嘅話咧，即係我諗呢半年咧就係、嗰個時間，佢要去提交佢哋自己點樣係去嚟緊點樣去安排咯。
1: 嗯嗯嗯。如果好似你咁講，有一啲係真係轉做即係唔俾唔到嗰個地價三分一啦，可能係其他選擇啦，轉咗一個社區組織或者開放佢哋嘅設施俾公眾，會唔會令到一啲即係體育場地係即係少咗，尤其是特別俾嗰啲會員，有啲會員可能又會唔會係運動員嚟嘅咧？咁而令到一啲體育發展係有影響，會唔會去到咁樣？
0: 嗯，其實咧，而家即係其實嗰個餅睇你點樣切嘅啫。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個場地係永遠都唔夠啦。即係不論係即係五化中嘅精英運動員又好，即係可能私人會所又好，或者普羅市民又好咁樣。咁就算你而家所謂開放咗一啲嘅私人會所出嚟，其實佢都開放俾公眾，其實都係有幫助嘅咁樣咯。咁所以我自己係開放去睇呢件事。即係始終場地都係唔夠嘅，而呢種過去呢種私人嘅會所模式咧，大家都覺得係有需要係做一啲轉型嘅。就算我而家講緊唔係呢啲全開放嘅會，其實我自己期望日後呢啲嘅私人體育會所咧，佢都可以承擔一個更加大嘅體育嘅責任啦，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個體育發展得都好好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呢啲會所係咪可以願意除咗係公開放多啲嘅時間以外，或者係活動以外，可唔可以支持更加多嘅體育發展呢？例如可能佢哋個會係打網球為主嘅，咁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支持我哋網球嘅精英嘅青年軍多啲咧？即係培養多幾個精英運動員出嚟，又或者幫政府手承擔一部分嘅費用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可以係雙贏嘅，
1: okay.
0: 即係最後個會如果係代表住佢，佢、
1: okay.
0: 都係好嘅好事嚟咯。
1: 鄭先生，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點樣可以更加多承擔體育責任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到本月五号，两艘军舰会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看待。伊朗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日经平均指数69,325点，跌1,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1.98美元，卖出4,044.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1。

0: 加元1.42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一號戒備信號在上午7:40發出，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上午8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630公里，即北緯16.7度、東經113.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按照現時預測，該熱帶低氣壓會逐漸增強，並會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島，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隨著該熱帶氣旋靠近華南沿岸，預料本港明日風勢會逐漸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狂風驟雨增多，而受地形影響，部分高地可能短暫吹烈風。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其相關強風區與珠海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可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咁仍然系影响到洪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去元朗公路车多噶，咁分别龙尾咧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治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啦。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啦，同埋洪治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高爾夫球中心，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車多，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海之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那段都是車多緩慢。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5: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6: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摆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摆排档咧摆少见少，得翻20多档噶咋，感受一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

0: 光。
1: 2026年七月二日，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剛才講到關於一些的私人體育會就持有的私人遊樂場地的契約用地年期就即將到期，這個亦都涉及到早年是政府就更改私人遊樂場契約安排，一些私人體育會就由以往獲得政府即是免收地價或者象徵式的地價批出土地，那改為要在續期嗰陣咧，就要係俾三分之一嘅地價嘅咁。咁而家都話，除咗話即係有即係要俾三分之一嘅地價呢個選擇之外咧，私人體育會亦都可以咧係喺地契續期嗰陣咧，係選擇轉為社區組織嘅。咁啊咁做呢個安排嘅話咧，就係可以俾一個即係叫象徵式嘅地價啦。咁但係就要係全面開放一啲設施俾公眾嘅使用嘅。先傾到一半嘅，同鄭永信繼續同佢傾下，佢係立法會議員，早晨。
4: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3: 嗱，其实之前咧喺早年嘅时候做呢一个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嗰阵检讨，亦都做公众咨询啦。咁当时其实都有啲私人体育会咧，就系正正就系话反映系佢哋嘅用处系可以嚟促进发展嘅，为一啲本地嘅体育总会提供一啲重要嘅训练同埋比赛场地嘅。时至今日再睇翻，系咪都仍然有一个咁重要嘅用途去收咗呢一个地价，或者有啲头先你讲啦，可能会转为社区组织咁，其实有几大影响咧？对于呢啲訓練和比賽場地的一些供應來說，
4: 它就有用途的。講真的，有一些比賽譬如高爾夫啊或者網球這樣，可能有時候呢那些場地呢，可能有些亞洲賽啊或者一些邀請賽啊，他們都會用那個地方的，又或者有些國際賽事他都會借那個地方作為練習場都有的。所以其實他都是擔任一個即譬如作為城市化的一個角色的。有一些精英運動員呢，即譬如他們都會用他們的高爾夫球的會的會所是去做訓練啦，他們都可能會提供不同的資助俾佢哋啊，咁樣咁亦都有咁嘅情況嘅，咁亦都睇到係普及化。咁其實嗰個有啲嘅體育會咧，佢哋都係就住佢哋自己中意嗰個，即係自己推動嗰個運動咧，佢哋都某程度佢哋都會搞一啲唔同嘅課程啊，希望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中意呢一個運動，咁都會做到呢個效果嘅。所以整體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嗱，雖然咧係私人體育會咧過去大家都會有個。可能感覺係話，可能都係比即係比較要有高門檻啦。但係其實佢都有當中有佢發揮嘅角色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今次呢一個方法，一方面我自己又贊同佢哋係收翻一個即係佢應該要繳付翻呢一個嘅地租嘅安排啦。咁其實呢個地租嘅數目都唔少嘅。咁交翻之後，咁日後可唔可以更加好咁樣善用呢啲場地係推動我哋嘅體育化咧？我自己覺得都有好大空間係去討論咯。
3: 嗯，我意思係就係譬如頭先你話有啲可能日後選擇咗轉做社區組織嘅，喺普及化方面可能會好咗啦，俾得多啲設施俾公眾用啦。但係頭先講話體育嘅五化喺精英化同埋城市化方面，會唔會有影響或者個影響幾大咧？對於啲場地供應可能有機會少咗嘅時候，
4: 就因為咧，而家講緊咧係24个私人體育會啦。我嘅理解咧係好有限地會應該唔會係好多咧係會轉做。即係開放，即係公眾場地㗎啦。因為其實佢哋大部分都有佢哋嘅經營模式啦。咁如果做唔到嗰啲咧，其實過去幾年咧，我覺得即係嗰個牽涉個一來個數量唔會好多啦，二來可能佢哋都真係要考慮轉型嘅，即係可能佢哋針對嗰個群組，即係未必可能可以真係可以繳付到咁貴嘅會員費啊、月費啊咁樣。咁其實長期落去咧，即係佢個場地嘅質素啊各樣咧都有問題出現咗咧，其實對佢個營運都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佢開放翻出嚟，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個影響就唔對於即係搞一啲大型嘅城市嘅體育嘅就唔會係好大嘅影響嘅。
3: 嗯，嗱頭先都講咗少少啦，而家喺私人遊樂場嘅用地契約咧都要求要向一啲合資格嘅外界團體咧進一步開放嗰個嘅體育設施，去到總量30%啦，並且要同一啲體育團體合辦公眾人士。

0: 可以參與的體育活動，講緊每個月是去到240個的活動時數的。你剛才都說這些的會話這些場地日後可以承擔更加大的體育責任的。還有沒有什麼即期望呢，除了以上做到的之外，怎樣去承擔的責任呢？
1: 好，嗱，我自己覺得咧，又都我過去都了解過啦，即係有部分嘅體育私人體育會其實都係好好嘅，真係就住推動精英運動，頭先提到啦，即係可能支援有啲獎金啊、獎助學金俾嗰啲運動員啊，以至到個場地，除咗場地之外，亦都俾教練啊佢哋，咁係有啲就會咧係好願意去做呢件事，其實係好好嘅。但係有一啲咧，其實講真，你問我咧，佢就係、是、哦，可能話我、哦、開放場地，咁我就逢禮拜一、二、三12點到1點最曬嘅時候開俾你啦，咁樣。咁呢啲個情，呢啲即係我都明白，可能個會所佢哋都要安排佢嘅時數啊咁樣。但係其實都可能最後咧，我相信文體旅館叫佢收翻份報告翻嚟嘅時候咧，都要睇下了解下話，喂，我開放咗三成噶啦，咁原來我開放三成嘅時間裏邊咧，得5% 係有人用嘅啫，其他時間都冇人用嘅，咁呢個就係假開放啦。你問我，咁所以呢啲咧就要針對呢個位置要同佢傾一下。另外咧就係、是、即係我都係希望佢係可以喺嗰個精英運動。同埋咧，嗰、那個係啦，精英運動嗰度咧係可以投放更多咯。因為而家我哋嘅精英運動員越嚟越多啦，其實咧喺個青年軍裏面咧，其實係有潛質地咧係可以透過即係啲嘅體育會咧係幫佢哋扶佢哋一把，係進入去體院又好啊，更進一步又好啊，咁樣喺前一期已經做得到嘅。咁呢個我相信佢哋亦都有好大空間去做啦。咁同埋另外咧，就係好多呢啲體育會咧，其實佢同國際都接到軌嘅，即係好多時候可能佢同好多全世界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嘅聯繫啊，咁樣。咁我都鼓勵佢哋，可能不論係旅遊又好，或者搞多啲研討又好，即係吸引多啲即係外國嗰啲高消費群啦，亦都可以透過佢哋嘅會同會之間嘅聯繫咧，係可以參與多啲嘅體育事情。
0: 嗯，頭先其中一點咧，公眾嗰、那個即係使用嗰個場地嗰個比率啊，係你有冇了解到初步了解到其實有即係公眾使用率係點嘅咧？有冇都睇到啲數字？
1: 即我唔係好清楚啊，因為咧我諗都係要即係睇都係睇文體旅館，但係我目測我觀感上邊我知道有一啲咧，佢係好多時候開一啲時間係唔係好方便到大家使用嘅，又或者佢冇佢開放咗出嚟，佢冇個別再去推動話俾其他人聽，或者話俾其他學校聽，嗱呢個時間我開㗎，不如你呢間學校咁近，你不如過嚟呢個時間過嚟游水游水啦，又或者你過嚟我哋個 band 波場，你可以過嚟訓練，我哋可以開放嘅咁樣。咁我覺得佢就冇喺呢件事裏邊好大嘅推動咯。咁我覺得即係如果睇講緊話真開放嘅話咧，我覺得佢係如果佢哋亦都對佢哋個會係好嘅，希望佢哋可以喺呢方面做多少少咯。
0: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係立法會議員啊。休息一阵先，我哋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起有關於單程證方面啦，過往一啲嘅申請條件嘅點樣可以係即係合資格係申請單程證咧？譬如夫妻一方定居喺香港啦、澳門啦，咁另外喺內地一啲屬於叫做無依無靠嘅即係小朋友，佢可能係港人喺內地即係啲仔女啦。咁如果佢要即係投靠喺香港嗰個直系親屬咧，咁可能就係、是、叫做符合條件啦。這個單程證咁嗱，最新咧有啲嘅新安排嘅公布嘅，涉及到國家移民管理局嘅網。网页入边提到嘅出入境管理局咧，就住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公告，即系讲单程证啊。自今年7月1日起，咁啊夫妻团聚有四类嘅，咁其中呢一类咧叫夫妻团聚及偕行子女类咧，就系、是、申请人同喺香港或者澳门嘅配偶分居时间够3年咁，有个咁嘅条件写清楚啦。另外，譬如有叫子女。是投靠父母类呢，就是讲緊申请人未满18周岁。而父母呢都是在香港啦或者澳门定居。另一类呢就叫仔女子女是照顾父母类，就是申请人的年龄呢是18至59周岁。咁父母呢都是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呢都是在60周岁以上。在香港或者澳门是没有仔女的。咁仲有最后一类啦，就是父母投靠子女类，就是讲緊申请人的年龄是60周岁以上。咁在内我哋係冇仔女嘅咁，咁喺 喺香港或者澳門嗰個嘅定居嘅仔女咧，就年滿18周歲。而家講緊有四類提到呢啲條件，同過往嚟講其實有幾大變。

0: 動呢，又或者有啲咩影響呢今次呢個公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早晨。
1: 早晨，
0: 施老文。剛才講了四類，都比較詳細地講的。但是整體來講，這個新安排的公佈和過往其實有多大分別呢？有些什麼的不同呢？
1: 我覺得相對於舊的規定呢，我理解呢就是對於原有規定的進一步完善的。那新規定就更加聚焦於團聚這個實際需要。所以你看到個審批的條件是更加明確、具體和清晰。即是既防止我們過去講的可能濫用的情況，而又對於符合資格的就可以更加快地來到香港。我覺得這個合理的條件。我覺得這個具體講就是兩個方面的。一個呢就是收窄了個合資格的範圍。即係可能三類咧，以前能夠可以申請，而家就唔可以啦。譬如話，一個就係申請嚟香港繼承親屬遺產；第二類咧就係無依無靠嘅老人或者細路仔咧，包括領養嘅仔女咧，投靠香港嘅親戚；第三類咧就係特殊嘅情況，必須赴香港澳定居嘅，即係呢個酌情條款都冇咗，即係話呢個嘅範圍窄咗。第二個就係嗰個嘅處理嘅方式咧，都明有改變，即係以前叫申請。而家咧叫審批，即係以前嗰個嘅安排就係根據嗰個定居嘅名額同埋審批嘅分數線咧去處理嘅。而家咧係根據嗰個定居嘅名額同埋審批嘅條件。換句話講咧，就係如果係審批條件符合嘅話咧，如果名額許可，咁就批落嚟。咁而家都睇到啦，嗰個嘅單程證嘅名額咧都係好鬆動嘅，所以我覺得符合資格咧應該會好快咧能夠落到嚟。譬如舉例就話，我譬如夫妻團聚。以前如果能夠結婚咁分居嘅時候咧，就可以入住申請。之後咧要計嗰個嘅分數，睇下個情況。咁有啲地方可能快啲嘅，一兩年都嚟到嚟。但有啲咧可能耐啲嘅，要四五年，即係唔同嘅地方嗰個分數線有啲唔同。但而家就話你符合咗分居咗三年之後咧申請，如果 OK 嘅話咧，咁咧就可以咧獲得佢批准落嚟香港。其實呢個都係涉及內地嗰個嘅政務改革，因為政務改革咧就係盡量減少。那個人為的因素，即係你要符合那個條件，能夠證明到話咧，就獲得嗰個嘅批准。呢個兩個係一個明顯嘅變化嚟。
0: 嗯，頭先你提到其中一點話，少咗啲濫用或者收窄咗。過往有邊啲寫到明係可以，但係今次可能收窄咗，係排除咗佢哋嘅咧。
1: 我咧好耐以前咧比較多嘅，譬如嚟到繼承個親屬嘅遺產。我咧而家內地好多唔同地方都有一簽多行啊，內地香港好方便啦，就未必係需要咧。因為要繼承遺產要落嚟香港嗰個嘅定居，另一個咧就係我哋都處理比較多嘅就係啲嘅領養嘅仔女就投靠香港，或者無依無靠嘅老人家或者細路仔嚟去投靠香港嘅親戚啊，即係親屬咧近親，咁呢個咧都係冇咗呢一個嘅條款嘅。我呢一個就係特殊情況啦。其實呢個從我嘅角度呢個酌情嘅情條款，但另一方面咧呢個都會有啲濫用嘅情況裡面咯。
0: 其實本身有幾多可能真係用一個叫所謂繼承嘅即係香港居民嗰個產業嘅原因啦，咁佢係屬於叫內地嘅直系親屬啦，所以用單程證嘅方式嚟，又有幾多係屬於叫內地即係港人喺內地嘅領養子女，咁用呢一個原因係嚟到香港，咁係即係因為咁樣而攞嗰個單程證，有幾多呢啲人呢？同埋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叫做即係你頭先理解咧，就應該排除呢兩類人呢？
1: 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因為我哋處理面，可能以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嗰個嘅繼承遺產比較多，而家會少咗。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是，如果個處理個案接觸裡面咧，就是、影響嘅仔女同埋非婚子女咧，可能都比較多嘅。譬如有啲都嚟到求助就係佢想領養嘅仔女嚟香港嘅話，咁我哋處理啲個案嘅時候，可能都唔係方便介入，因為我哋唔好明確。真正領養咧一假嘅領養嘅問題，即係我哋唔確定嘅話咧，我哋好難咧着手去幫手。其實內地呢方面都加強或者收緊咗一個嘅領養嘅政策。但有一個新嘅情況就係非婚子女，就係好多可能翻去內地唔係結婚，但係翻咗仔女之後上嚟香港嘅話咧，喺呢度我哋以前都有啲協助咧，用嗰個特殊嘅一個嘅安排，就係、是、佢可能要做一個親子界定鑑定。親子鑑定就明確呢個係佢嘅，即係有血緣關係嘅仔女嘅話咧，咁我哋都可以協助咧，佢哋可以通過頭先講嘅特殊情況咧嚟香港定居。咁呢度咧就係因為有親子鑑定咧，我哋好明確係呢個有一個血緣關係咧，呢個反而我哋就會容易去處理啲咯。嗱，如果領養嘅關係嘅話咧，這個我有時我哋都唔係咁方便去幫你，因為呢個就係正正就係點樣確定真領養假領養嗰個嘅問題。
0: 所以頭先你講呢一類即係非婚生子女，可能有個講。

0: 管理局咧发布啊，今年上半年，譬如夫妻团聚呢个界别啦，申请嗰、那个即系审批嘅分数线咧，之前系计分数噶嘛，叫做咁啊，109.6分，以0.1分一日咧去计，咁即系其实计翻都系等大约系三年啦。咁其实系咪差唔多？即系而家用一个叫分居三年嗰个嘅即系条件啦，同过往叫啲打分制啦，咁其实系咪都系差唔多实际嘅等候时间？
1: 我覺得佢嗰個有個實際嘅情況就係，可能係每個地區地方嘅嗰個名額都唔同咧，即係有啲會快啲，有啲會慢啲。如果我哋有個了解嘅時候咧，有啲快啲，年幾兩年都嚟到香港嘅，但有啲耐啲咧，啊啲地方咧，可能係即係申請人比較多嘅話咧，四五年都有。咁我呢個嘅審批嘅一個改變嘅話，即係只要符合資格，就如果我哋滿三年嘅話咧，如果我名額有鬆動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合資格就可以申請嚟啦。你睇到好多嘅條款都係嘅，即係譬如仔女投靠父母啊，或者仔女照顧父母類咧，佢都有明確嗰個嘅具體嘅要求，即係就可以符合呢啲條件就可以嚟到香港啦。譬如舉例，點解話頭先講話更加會聚焦團聚嘅實際需要咧？譬如話你申請啲仔女嚟照顧啲父母嘅話，以前就冇一個比較原則性嘅，但而家好明確，香港嘅父母兩個都要超過60歲。同埋香港冇其他仔女，而申請嘅仔女又必須咧係壯年嘅，就18到59歲。即係話，如果香港啲長者80幾90歲想申請超過60歲嘅仔女嚟香港照顧嘅話咧，按照而家嘅規定咧都唔得嘅。咁呢個就更加係重，即係聚焦於真係申請嚟嘅時候咧，係嗰個符合嗰個實際嘅需要咯。
0: 我想講翻夫妻團聚嗰個瞭解多少少先。而家話三年嗰個嘅即係分居時間滿三年嗰個要求啦。你話可能過往嚟講有啲省係可能有啲地方啦，可能有啲快啲，有啲耐啲。有冇話通常邊啲又可能係要等耐啲，邊啲又可能快啲？個原因又係啲咩咧？
1: 其實咧喺譬如我哋廣東比較同一個比較密切嘅翻嚟多啲結婚嗰啲嘅地方咧，可能申請人會多啲嘅。即係譬如廣東以外啲比較偏遠啲嘅省區省市嘅話，可能香港人比較少上去結婚嘅話咧，咁嘅時候佢嗰個名額會鬆動啲咧，可能就會快啲落嚟咯。
0: 預計今次公布之後，其實係咪即係可能啲要求清楚咗嘅時候，嗰、那個嘅單程證嘅審批速度都會快啲，關唔關事咧？又
1: 會嘅，我諗呢個正正就係內地有一個政務嘅改革，即係以前咧可能過審批過程裡面人為嘅空間或者酌情空間大，而家就好清晰。有具體明確，有先剛才講嘅，有明確具體嘅要求，即係話，譬如你年齡啊，譬如你香港有冇其他仔女啊，咁呢個要求裡面咧，咁嘅時候，總之你符合嗰個條件嘅話，佢就一定要批俾你嘅。如果佢唔批嘅話咧，你就可以有機制去上訴，就係、是、我俾到一個嘅提咗一個申請，又能夠指明到個申請嘅條件完全符合嘅話咧，咁一定要批嘅。
0: 王国，多谢晒你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王国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到关于单程证一啲嘅即系公布啦，条件上面咧再清晰咗去公布嘅咁。唞一阵先。
2: 峰峰啊，可唔可以帮手搬啲嘢啊
3: ？Vivian， 你叫到梗系冇问题啦。哎呀，
2: 喂，你冇事啊嘛？成条腰弯低晒咁搬，好容易整亲噶。
3: 咁应该点搬啊？
2: 嗱，搬嘢嗰阵咧要保持背部挺直同埋身体平衡，用腿部肌肉发力企翻起身，咁样做提举动作先至唔会伤腰噶。
3: 好，下次我会跟足你嘅讲法嚟搬噶啦。
4: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现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嗱，講下呢一個嘅基建啊，路政署日前咧就簽署有關於青龍大橋嘅設計以及係建造顧問合約，咁啊為大橋建造工程咧展開準備嘅工作啦。嗱，青龍幹線啊，其實就屬於11號幹線嘅項目之一嚟嘅，入面咧就係有即係全港啦首座雙程四線嘅跨海大橋啦，咁啊主跨道長咧係大約係1.3公里嘅咁，連接咧就係青龍頭交匯處同埋北大嶼山交匯處咁。點樣對個交通有一個嘅援助呢？咁其中路政署咧都話可以分流到屯門公路深井段啦，同埋汀九橋嘅啲車流，可以舒緩到個交通壓力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郭芙蓉，早晨。
6: 早晨，蕭樂文，早晨，咁多位聽眾。
0: 有關於呢個大橋呢個基建啦，你成個進度嚟講有啲咩關注？又點樣可以即係叫做舒緩到交通壓力？
6: 我哋咧其實就一直都好關注呢個青龍大橋嘅項目進度同埋一個嘅即係工程嘅發展嘅。咁所以咧，其實之前喺6月10號都曾經書面質詢嘅陣就向部門。

0: 查詢過有關青龍大橋的情況。咁而家就睇到好開心啦，6月30號咧，路政署就簽署咗呢個青龍大橋嘅工程項目設計同埋建造顧問合約。因為咧，好似頭先主持所講啦，就標誌住咧11號幹線呢一個連接北部都會區的交通動脈咧，就進入一個實質性的推進階段，亦都顯示了政府發展北都基建先行的決心啦。咁喺之前6月10號的嗰個質詢裏邊咧，就見到陳美寶局長咧都係書面回覆，就俾咗一個數據，大家都可以留意，就係去年咧青馬大橋嗰個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是高達八成的了，而汀九橋的嗰個使用率咧都已經去到飽和，所以可以看到咧現時即係嗰個交通承載力咧係已經完全係飽和曬咁。咁所以就住呢個嘅青龍大橋，佢係可以咧幫到去做一個嘅時代性分流嘅一個角色咯。
1: 嗱，郭富榮，因為時間差唔多，點樣整體配合到北都發展嗰個嘅交通嘅舒緩啊？你轉頭翻嚟再傾下有關於呢個青龍大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为期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会在星期六日早上八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的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日经平均指数69010点，跌1439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76美元，卖出4067.45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北纬17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来，党始终是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中联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了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4宗罪被捕。据了解，黄锦辉星期一晚揸私家车在中文大学宿舍外面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2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之后不顾而去，其后他返返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那阵超标。消息说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天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柴湾环翠村、荃湾石围角村和葵青大窝口村等等多个公共屋村，早前被揭发部分单位的铁闸和木门的锁位安装方向相反，以致到住户出入有困难，长者和手部伤患的人士尤其受到影响。有葵青区议员就表示，大窝口村富荣楼和富华楼有大约300户受影响。房屋署回复区议员就说，会为住户提供改善方案，包括改动木门开启方向、更换或者移除铁闸等等，工程费用由署方全数承担。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前晚一架载有超过40人的旅游巴驶至到荃湾近水湾的时候，69岁的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撞向路边石驳，司机经抢救之后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立法细节目前仍然未敲定。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最坚强的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 实现香港

0: 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如果是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才可以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5年规划。评论说，这个不单止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经济日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壞車阻路，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另外，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港鐵站的慢線都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就去到風力樓。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港鐵站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龍尾就去到風力樓。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啱啱已經清理好了，龍尾就去到太古城。還有之前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跟住明愛醫院的壞車都已經拖走了，一帶還有少少的慢車架。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東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龍尾就去到紅梅谷路。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帶慢車，車龍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另外喺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係落翻去啟福道一帶慢車，車龍去到駿業街。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嘅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擠塞，現時車龍去到康華苑。而同時喺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車龍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咁再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以市民心為心，
5: 以天下事為事。
4: FM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7: 即是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8: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细路仔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4: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9: 2026年7月2日，天文台发出1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剛才講到關於青龍大橋，它本身都是屬於十一號幹線入面其中一個部分來的。青龍大橋就會是全港首座南北行雙程四線的跨海大橋，主跨度是長大約是 1.3 公里的，就連接邊兩道呢，北端就是話會經這個的青龍頭交匯處連接大欖涌隧道和屯門公路，南端呢就是去到北大嶼山交匯處那邊的，也會連接譬如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等等的。最新的進展是怎樣呢？有關於這個青龍大橋的設計和是建造顧問合約呢，路政署早前呢就已經簽了的，為這個大橋建造的工程展開了準備的工作嘅。頭先一路都講緊有關於青龍大橋嘅，繼續同郭富榮傾下。佢係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早晨。
1: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0: 你好，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具體嚟講，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嘅疏導現時嘅交通，又點樣配合到日後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咧？
1: 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嘅即係青龍大橋咧，佢就係可以分流到呢個嘅青龍頭交匯處去到呢個北大嶼山交匯處。現時咧其實睇數據啦，青馬大橋嘅嗰個繁忙時段嘅使用率已經去到八成，咁汀九橋即係深井嗰邊咧，即係繁忙時間已經係非常之塞車，咁所以咧，如果有咗呢個青龍大橋嘅話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嘅疏導作用。咁對於咧，即係新界西同埋未來如果打算搬去北都嘅市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定心丸，因為多一條橋多個選擇俾佢哋。
0: 但係呢條橋就譬如疏導汀九橋嗰度就明白啦，即係屯門公路嗰邊可能會有一啲嘅車流，就係咪即係話落咗去北大嶼山嗰邊？去行咁樣，咁但係咪都要配合到其他一啲嘅項目嘅發展，譬如青衣同大嶼山嗰個連接路，係咪都係要配合到嘅呢、這個？
1: 冇錯嘅，咁其實對於青龍大橋佢嘅角色就非常之明確，好好啦，就打通咗新界西同埋大嶼山嘅一個黃金通道，就去解放翻屯門公路嗰個壓力啦。咁就係譬如如果而家話新界西居民去機場去大嶼山就要靠呢一條即係屯門赤鱲角嗰邊，咁萬一即係屯赤隧道有意外，咁就交通又好塞。咁青汀九橋而家朝頭早嘅嗰個繁忙時段都好塞。咁所以咧青龍大橋咧就俾咗一個關鍵嘅第二條替代嘅通道，可以整體咁樣去提升到我哋新界西南嘅一個路網個韌性同埋應變能力啦。咁但係我哋咧其實對於整個十一號幹線的整體規劃咧，都很關注的是一個無縫銜接嗰個問題，即係好似青十一號幹線，佢就連接住北都到呢、這個維港都會區，佢係一個南北的一個動脈。不過青龍大橋咧都係第一步，佢之後的工程都一定要無縫銜接，避免即係出現咗大橋通咗車，但係啲接駁口啊，啲接駁口如果塞嘅話咧，咁啊有樽頸效應，咁就唔好咯，因為即係十一號幹線咧，佢係一個策略性嘅主幹道，就是、由南地去到咧北大嶼山嗰條路，大約係12公里啦。佢經過都好多地方嘅，掃管笏啊、大欖涌啊、青龍頭，跟住再駁落去下面咧，就係青嶼幹線，同埋而家都籌劃緊嘅青衣啦，同埋大嶼山嘅連接路。咁再入到去青衣同埋市區，咁經過三號幹線就出到即係中環啦，咁啊，咁所以咧，其實睇成個十一號幹線係一個好龐大嘅系統，佢除咗南面的呢個青龍大橋之外咧，佢包括咗好多隧道同埋好多連接路嘅。咁所以如果睇而家嘅時間表咧，大橋咧就喺2033年之前就落成啦。咁但係佢成條嘅幹道其他嘅部分咧，我哋就覺得應該要同期通車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啲車就湧到去青龍頭或者係大嶼山嘅交匯處嗰陣，就會有新嘅一啲交通黑點咯。
0: 頭先所以我個問題就係除咗話即係青龍大橋之外，另一個就係、是。接駁青衣同大嶼山嗰個嘅連接路啦，咁喺個時間上你睇到係咪配合到係即係成個十一號幹線或者叫做疏導新界北部都會區嗰啲日後嘅即係市民嘅需要咧？
1: 我哋覺得個方向係一定支持係好嘅，因為而家其實睇到就係即係一定要有第二個嘅替代方案。如果唔係成個新界西南嘅話，就係啲車嗰個飽和已經係即係好犀利。咁所以未來去到成個網絡，除咗係起好呢個青龍大橋之外，去到每一個入到去嘅支線位嗰啲接駁位嘅考量規劃上面咧，就非常之重要啦。
0: 而家你點睇？除咗話

0: 嗰個嘅即係走線啦，或者嗰個疏導作用之外咧，就係有人都提到話啊，會唔會嗰個造價都係一個關注咧？因為今次嗰個大橋以外觀嚟講，就係都即係有啲一啲嘅設計啦，咁亦都話會採用一個高低塔、主跨不對稱嘅懸索橋梁方案等等啦。咁有冇都關注到嗰個嘅建築嘅成本咧？有冇都了解到係點咧？
1: 因為地理環境限制啦，因為機場嗰個高度限制咧，咁所以咧呢個青龍大橋嘅設計係相當特別嘅。咁亦都因為個設計特別，可能個複雜性或者難度咧都係會增加。包括係高低塔啦、主跨不對稱呢個懸索橋梁等等，呢度都理解到嗰個設計上面咧，我哋都會重點睇實。咁所以到時候工程項目交到嚟立法會討論嗰陣時候咧，我諗我哋都會嚴格把關嘅，因為希望做到實而不華啦。咁啊交。委会讨论完，我哋再公务，再财委，咁我会三重把关去讨论嘅。
0: 好啊，唔该晒郭富蓉。郭富蓉喺新界西南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青龙大桥啊，我哋休息一阵先。
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有關於遊艇經濟啊，喺上年嘅施政報告咧都有提出發展遊艇經濟嘅。海事處咧近日都有三項同遊艇跨境相關嘅便利措施啊，包括就係升級電子業務系統啦，放寬訪港遊艇泊位嘅要求，另外亦都便利咧內地訪港遊艇嘅船長啊攞到所需嘅資歷啊，希望可以打破啦，譬如北艇南下嘅一啲樽頸啊。嗱，其中講少少先，有關於嗰個優化電子業務系統咧，其實早前已經啟用咗噶啦，訪港嘅遊艇嘅船主或者船長咧，係唔需要透過本地嘅代理，就可以喺個系統咧開設個人嘅一啲帳户啦。咁並且喺使用個系統之前咧，提前咧係一站式可以交相關，譬如船隻啊、船員同埋乘客嘅一啲入境資料，去俾到海事處、入境處、衛生處等等相關部門咧，係預先係做一啲嘅審核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叫便利措施啦，仲有另外一啲嘅，咁可以逐一討論嘅。呢、這個時候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遊艇協進會會長何伟乐，早晨，
6: 早晨，
0: 你好。整体三个嘅措施，即系叫做一个便利措施啦。你睇到嗰个便利程度对业界嚟讲有点，即系方便得几多咧？其实系，
6: 咁我谂首先我讲个电子平台先啦。咁个电子平台系有帮助嘅，因为以前我哋去出境好入境好啦，我哋要先去海事处做个叫做 sailing notice 启航通知书，咁攞完呢份嘢再去入境处。啲人做出境或者入境嘅，咁调翻转入境都系啦。咁我想讲翻啦，就系、是、个 procedure 啦。咁我哋最大问题就系而家入境又好，出境又好。咁我海事处呢份电子通知书，我哋可以上网做啦，系咪？咁但系就系入境处，我啲人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系要揾一个代理啦。又或者譬如我哋五个人一起上船嘅一起嚟香港嘅。咁我哋五个人要一起入呢个中环嘅人民警察务处去做呢、這个入境嘅。又或者我系你嘅代理，我攞晒你哋五个人嘅身份证去做呢、這个入境嘅。咁我问题喺边呢？第一，譬如我系代理嘅。咁我攞你嘅身份证可以 copy 咗去做啲犯法嘅嘢嘅。咁呢个私隐呢个问题啦，第一。咁第二，如果我冇代理，我自己嚟嘅。咁我只船揸咗去偏远嘅地方去停泊，即係政府提供嗰五个停泊区啦，方便咗我哋嘅。咁有啲譬如係喺大屿山啦，有啲係喺大埔西贡旗下海啊、大潭啊、赤柱。咁如果我隻船停完去嗰啲地方，我要入去，我要返去中环做个入境嘅，即係就比较麻烦啲囉。
0: 即係你意思，就算有呢啲三個便利措施，仍然喺入境嗰度係有一啲不便嘅地方，係咪？
6: 係啦，所以係希望政府有一個即係跨部門小組去即係統籌呢樣嘢咯。即係海事處而家係方便咗嘅，啱啱講佢有電子平台，但係入境處佢哋個做法同以前一樣係冇變到咯。
0: 但我見唔係話嗰個電子平台其實嗰啲資料係會交埋俾入境處嘅咩？
6: 係， 佢資料交咗俾入境處，你去入

0: 警署去做入境嘅时候会快咗。
1: 嗯，
0: 唔代表你唔使去。
1: 过往有冇都即系你哋提过呢一个嘅问题，或者即系政府方面有冇话下一步或者可以点样做咧？其实系。
0: 咁其實我哋啦，同埋新聞你見到有啲其他議員咧，都有提過香港會唔會有個方便啲嘅口岸啦，好似國內咁或者其他地方咁，你隻遊艇一揸埋去你即係外國嚟嘅或者國內嚟嘅，首先去呢個口岸度，停一隻船，咁啲人想去做入境，咁做完入境嘅就出翻嚟。
1: 有冇咩建？有冇咩建議？即係除咗即係中環就係原本已經有啦。你覺得一個便利啲嘅口岸係專係俾遊艇嘅，可能係點樣咧？喺邊度咧？
0: 即係市區咯，方便啲咯。
1: 即係中環咪市區咯。即係你意思唔係喺邊度咧？其實係又方便到遊艇泊嘅咁，可能
0: 係即係啦，要方便到遊艇泊嘅，泊完可以行上去嘅。即係譬如而家嗰個中港碼頭啊，因為中港碼頭新聞都有寫啦，因為之前係每年有800-900万人次使用嘅每日，咁但系而家每日好似每年啦，每年而家系得80-90万人使用咯，即系跌咗90%嘅使用量噶啦。咁佢哋好适合咧嗰个口岸，嗰个可以做 CIQ 嘅，咁可以做即系 custom immigration and quarantine 嘅，你一船拍咗埋去，再行上去，即系佢中港码头有位噶嘛，
1: 即系足够咁多位可以容纳到，即系譬如即系可能日后多咗游艇嚟噶嘛，即系做呢一个入境手续又可以。比架遊艇泊喺度，你覺得都足夠嘅？
0: 唔係，因為你做入境，你就入完境你可以走噶啦嘛。
1: 嗯哼，
0: 你唔需要停喺，唔需要長時間停喺度噶嘛。
1: 嗯，所以都足夠嘅。總之嗰個位就你覺得做入境可以
0: 足夠嘅，係絕對冇問題嘅，出入境都冇問題嘅。
1: OK， 嗱呢一個就你覺得喺嗰個電子業務系統優化之餘，都要配合嘅入境方面嘅即係做法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到嗰個泊位嘅。即係要求啊，咁啊新措施咧就係話容許嗰啲訪港嘅遊艇唔需要喺出發之前就先行喺嗰個私人營運嘅遊艇會啦，或者係碼頭咧預留嗰個泊位，並且可以喺香港水域安全有序咁樣係自由航行嘅咁，亦都話設立咗5指定嗰啲留泊區啦。頭先都講到，譬如赤柱灣、大潭灣、淺水灣、西貢、麒麟、下海、大澳等等啦咁。呢、這個安排又覺得點樣咧？又
0: 咁當然多咗嗰個泊位係好事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同海事處亦都反映過嘅，就話呢5泊位呢，即係第一就偏遠少少啦。咁最大問題呢就係佢哋冇水冇電啦。咁我哋啲船嚟到，即係你要水電嘅時候佢哋係冇囉。佢就係一個泊留點，浮泡點，你隻船泊咗埋去。咁第一冇水冇電啦，第二就係你啲船上面啲人，你点去个码头度呢？你有一只驳艇去埋个码头度咯。咁呢个就冇个唔够便利俾我哋啲旅客咯。因为坐得游艇嗰啲人咧，都系比较即系高增值啲嘅，有钱啲嘅。咁当然你可以话你只游艇嚟到香港，你先停中环先啦，放低啲客先啦，跟住个船长或者啲船员就再揸去停嗰5点度，再停完，跟住再坐翻车去中环啦。你可以咁样讲嘅。咁但係真係都係煩啦，第一。第二就係話冇水冇電呢個問題啦。咁而家好多新能源嘅啲即係車啦，咁而家遊艇都係開始有啲電嘅好多。咁如果國內遊艇嚟到香港，咁我冇插電，我點返返上去呢？如果唔夠電嘅話。
1: 咁所以佢哋如果嚟到嘅，而家嚟到嘅話，咁係要點呀？如果要喺個電嗰度要配合嘅話，佢哋點樣插電呀？要去邊度？
0: 佢哋通常都係擺遊艇會囉。
1: 即係返返用返以前嘅方法喎，都係。
0: 係啦。
1: 咁呢個新方法其實個便利之處係在於啲咩呢？咁其實實際上。
0: 便利處因為香港係嗰個遊艇會嗰個泊位唔夠嘛。
1: 即係多咗啲點可以泊啦。咁但係你話始終都譬如水呀、電呀嗰啲係要㗎嘛，其實都要。
0: 係㗎。
1: 係囉。咁。
0: 咁我俾個位你泊囉。係多咗位泊囉。我唔需要一定可以唔需要一定去遊艇會度。攞個位先咯。咁當然你可以拍完嗰個位，你唔夠水電嘅，你再揸去遊艇會度暫拍咯。
1: 會唔會有人咁做咧？但其實多唔多？
0: 應該唔會咯，唔多咯，唔方便咯。即係你唔會拍架車再去拍架車個停車場，跟住冇電喎，再拍架第二車去第二個停車場噶嘛。即係呢個唔係咁 make sense。同埋即係我諗浮橋設施係幾需要咯。即系你有浮桥，你可以有水有电咯。咁同埋啲客人亦都唔需要坐驳艇埋码头咯。
1: 咁
0: 因为譬如
1: 講緊呢幾個點要做，頭先你話嗰啲水電供應咁，其實容唔容易去

0: 設立到呢？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個海，即係個地方俾你拍啦。咁要再整啲水電嘅設施，其實係咪都容唔容易做到咧？
1: 唔容易嘅，坦白講，嗰幾個點。
0: 咁所以其實你如果建議下一步，即政府真係可以便利到啦呢一啲即高端嘅遊艇客嚟啦。咁其實可以喺邊點度再做啲乜嘢嘅設施咧？其實
1: 嗱，暫時而家即係政府而家推緊好多新興嘅遊艇項目啦，即係譬如話深灣啊、紅磡啊、機場啊嗰啲。咁如果嗰啲要等，我諗要等嗰啲起好啦，多啲泊位啦，先容易吸引多啲旅客咯。
0: 嗯。OK， 好啊，何伟乐，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多谢晒你，何伟乐咧就系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咁其实今次咧都仲有一个嘅措施嘅，就系话便利一啲内地船长咧攞嗰个资历啊。海事处已经授权咧内地相关机构啊举办本地嘅知识嘅考试啊，亦都批核咗内地咧有七间培训嘅机构啦，都可以系提供咧啲相关嘅认可培训课程嘅咁。1872311讲到有关于游艇经济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朝早大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朝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透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九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7.0 度、东经 113.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76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8点，跌52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5.2，升15.4。中芯国际81.15，啱啱跳咗81.25，跌8.15。盈富基金23.62，升3.4。阅里巴巴96.5，升3.65。华虹宏力187.8，跌27.4。建滔积层板83.25，跌15.9。长飞光纤光缆215.2，跌40.2。友邦保险71.7，升2.5。四物集团22.4，升7.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報69497點，跌977點。港金报37,8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69美元，卖出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大家啦，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坑村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前面咧近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咧，后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啦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写大汉的军事远征，意外打开了贸易的市场。葡萄啦、胡桃啦、石榴，乃至专攻战马咀嚼的木蓿，这些今日在街市上随处可见的植物，在当时都是入侵的物种。长安的权贵首次品尝到西域葡萄酒的甜，大量灌上胡子的农作物，重塑了上层社会的餐桌和他们炫耀的资本。
6: 谁在支撑这条摇摇欲坠的供应链？正是无数正史以外的底层士兵。在敦煌楼兰的废墟中，考古学家挖掘出大量汉代竹简，这些木片构成了当时最真实的大数据。

0: 上面没有建功立业的口号，有枯燥物资清单以及令人心碎的家书。某位名叫袁的士兵在简读上歪歪斜斜地写信给家乡，询问母亲病情，并提及自己在此地甚苦不得还，发出大历史下微小螺丝的哀鸣。他在流沙中日复一日守候的根本不是宏大叙事，实为那份永远无法寄达的家常。国家级别的冒险投射到帝国边缘，就是班超的生存政治。在朝廷眼中，西域是版图，但是在班超眼中，西域是没有后援的黑暗森林。他带着36人，却叫动了50多个城邦的归属。他趁夜火烧匈奴士团帐篷，并斩杀士者，手段骇人，目的为剥夺当地皇族左右逢源的空间，逼迫他们彻底失去退路。班超留住西域达31年，扮演住强大帝国代理人，让那些绿洲小国深信只要跟随他，便能分得全球贸易红利，若敢反抗，毁灭即刻降临。
1: 为了让班超这些边缘的族国活下去，汉代发明了西域屯田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迫迁去河西走廊，流放去到干旱的绿洲。历史对于平庸从来都是不宽恕的。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义：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7月2日，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講有關於流感方面，亦都涉及到一啲嘅兒童感染流感之後出現一啲嚴重個案啦。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咧早前公布，正係調查兩宗咧兒童感染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咁啊，有一宗咧就係涉及到一名咧患有長期病患嘅12歲嘅男童啦。佢係臨床診斷咧就係有甲型流感併發敗血性休克。而另一宗咧就係涉及一個咧本身係過往健康良好嘅6歲男仔，臨床診斷咧佢係同時感染甲型流感同埋一個叫流感嗜血桿菌嘅，咁啊併發咧係嚴重嘅肺炎同埋敗血性休克。咁啊，中心都話咧，兩個男童咧都係已經係接種咗2025-2026年度嘅季節性流感疫苗啦，潛伏期之內都係冇外遊嘅。佢就讀嘅學校咧，近日都係冇爆發流感嘅咁。有關於呢兩個個案，你點睇？1872311會唔會都特別關注到流感嘅情況咧？尤其是小朋友啊嚇。咁啊，中心嘅監測數據咧都話睇到季節性流感嘅活躍程度喺過去幾個星期咧有所上升啊。嗱，雖然目前咧仍然係略低於基線水平。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本港一般会在7月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就会进一步上升。请来嘉宾跟我们谈谈先，有家庭医生林永和，早晨。
5: 哎，乐文好，各位听众好。
4: 你好，怎么看这两宗的儿童的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呢？
5: 係啊，咁大家都唔開心啦，同埋擔心啦，咁就即係呢兩個個案咧，可能我哋即係都有關方面知道個詳情，究竟係譬如佢可能個病毒嗰方面咧，同埋再有感染啲細菌咧，係個情況有冇啲咩特殊嘅情況令到嗰個病情嚴重啲啦？咁同埋都即係叫做都睇翻整體嚟講咧，如果你話社區度咧，咁其實係好似官方嘅數字咧，咁都係由5月尾開始咧，就一路都係即係有陸陸續續咧啲流感個案咧，都係即係有上升啦。咁雖然話未即係啱啱挨近個爆發嗰個定義嗰個

0: 基線嗰度咧，咁但係都相信就即係或者都會橫行或者會維持一段時間嘅。咁同埋因為都即係學年啲啦，可能好多學校咧都有好多啲社交嘅活動咧，會引發咧可能一啲交叉感染嘅風險會提升咧。咁我哋都變咗喺社區嘅醫生咧，都見到即係都好多學生嚟睇咧，譬如發燒感冒啊咁樣。咁我哋都睇到係有啲係流感嘅，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咧都有啲係新冠啊咁樣。咁、
1: okay.
0: 所以可能係兩個病毒咧都喺呢段時間咧都有。似乎有弱咗嘅趨勢咧，咁所以我哋都嚴陣以待啦。咁我哋知道流感咧就其實可大可小啦，咁大部分都係輕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啲高危因素咧，就令到佢可能嚴重啲啦。例如如果係本身會唔會先天性可能個免疫系統即係有一啲我哋未必話咁容易發現到出嚟嘅一啲問題咧，一啲因素咧就令到佢可能有一啲感染上咧，譬如佢。容易有一啲即係併發症啊，或者有多啲細菌感染啊，導致佢一個感染嗰個嚴重性高啲啦。咁另外咧就一啲已知嘅慢性疾病啦，譬如哮喘啊，或者係一啲免疫力啊，或者癌症康復啊等等。咁呢啲無論幾多歲咧，我哋都即係擔心佢會感染咗係嚴重啲啦。咁另外當然係長者啦，我哋都係即係咁多年都係即係嗰個嚴重症啊，同埋死亡率都會高啲嘅。咁所以即係呢啲群組嚟講咧，如果佢係感染咗流感咧，咁無論甲型或者乙型咧，咁可能都會比一般人咧就大啲機會率咧係即係重症啦。咁另外就即係我哋可以話，即係接種流感疫苗咧就係、一個即係全世界都係噶啦，所有數據都係確定咗，就即係佢係好有效去減低個併發症啊、入院率啊同埋死亡率嘅。咁不過每年咧嗰、那個效能咧都可能即係視乎嗰個病毒咧係即係個品種啦，有冇轉咗少少啊，或者係即係當年可能嗰、那個譬如我哋感染嗰、那個爆發個情況係即係幾犀利啦，譬如感染病毒量多啲嘅，咁當然會嚴重啲啦。咁嚟到講翻去，譬如話打咗嗰個疫苗嗰個效能有譬如五成、七成、九成咁樣咯。咁不過即係或者我哋即係有時同家長講翻話打唔打流感針咧，就都講解翻就係其實好似我哋讀書咁樣，即係可能我哋即將會有個考試咁，咁但係我哋都會俾佢做一啲預備啦，就唔會空槍上陣就咁考天才啦。咁打流感針就好似係即係俾一啲練習或者。等佢熟習，即係如果係真係考試，就好似感染咗流感咁。咁我哋有預備咧，雖然唔係百分之百可以考得好好，咁但係你即係可能唔合格嘅機會或者做得好嘅機會會大啲咯。咁我哋即係但係都有人可能即係好似打咗流感針都有一啲即係唔開心嘅一啲併發症嘅個案啦。咁但係即係相對嚟講打咗係即係會減低你個中咗一啲嚴重症嘅機會咯。
1: 即係打咗嗰、那個保護到嘅機會啦，即係應該係高啲咁講啦咁。但係都講翻，其實呢個同即係打嗰個時間有冇關係咧？即係會唔會話即係打咗疫苗之後都經過咗一段時間，個保護力已經減退，而相關可能導致今次呢個個案咧，會唔會係咁咧？
0: 咁係啦，其實咧就係我哋每年咧就即係通常就打一次疫苗咧，就係預計佢咧整年嗰個保護咧都。有一定嘅水平啦，咁就咁所以我哋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即係一年打一針嘅嚇，咁就即係嚟到保護翻即係整年嗰、那個，如果係唔同時候流感爆發，希望都可以覆蓋到啦。咁香港咧就即係以往嚟講都係冬季流感就一月到三四月啦，咁就夏季咧就有時有時冇嘅就七八月咁樣嘅，咁就咁所以如果你話打流感疫苗咧有。即係過往好多年前咧，我哋都係建議，譬如可能係冬季前啦，即係係一月之前咧接種疫苗啦，咁就變咗有兩個禮拜時間去嗰個抗體製造啦，咁就可以足以應付到可能大概即係之後嗰一年嗰個流感，如果兩個高峰可以都覆蓋到啦。咁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幾由心睇，其實上年個情況就特別少少嘅，即係我哋嗰夏季流感啦，因為經過咗新冠嗰、那個。可能即係大家嗰、那個流感又好，或者各種呼吸病毒嗰、那個即係感染嗰個時間咧就變咗。咁啊，上年嗰個所謂夏季流感咧，係去到差唔多 八月尾九月咧，就突然間。

0: 出現，同埋都係幾嚴重、幾厲害啊！都好多兒童嚴重個案，咁多年都未試過咁多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有見及此咧，就即係我哋即係就會提大家就盡快接種疫苗啦。即係上年咧就係九月頭到咧，好我哋就開始就因為爆得好犀利，就係嗰段時間。咁我哋其實變咗上一年嘅針咧，就差唔多都尾啦。咁就咁啱又有新嘅疫苗。就九月已經到咗啦，咁所以我哋開始接種疫苗咧，就叫大家嗰陣時就即係唔好等啦，盡快打啦咁樣。咁所以都好多人係九月、十月、十一月到，咁已經接種咗二五二六年呢個季度嘅流感疫苗啦。咁亦都睇翻就係即係可能當時就係早接種咧，都有即係壓抑嗰、那個當時個夏季流感嗰個嚴重性嘅。不過事實上嗰次都幾嚴重嘅。
1: 咁但係睇返而家會唔會有即係當時咁早咗打啦，或者叫即係嗰個時間打啦、
0: 你可以話當時就因為我哋都要應對返當時嗰個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個疫苗呢，有啲研究講呢就話可能一年都足夠嘅，咁但係亦都有啲話頭嗰九個月度呢就比較理想啲，即係好似有時食藥我哋話一日一次呢，佢可能最尾嗰幾個鐘呢可能覆蓋得唔係話啱啱好配合到一年咁樣，咁都會令到嗰個抵抗力咧冇咁理想嘅，咁所以可能我哋都睇翻即係嗰個流感主要嘅時間啦，咁就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係越長嘅，咁可能即係越早打嘅，咁可能個抵抗力隨住時間都有啲下降嘅，咁呢個都冇錯係會影響到可能即係或者你而家呢七八月感染咗流感咧嗰、那個嚴重性嘅，咁所以都。即係如果未打疫苗嘅，我哋都希望即係打翻啦。咁但係如果打咗嘅，咁你可能即係九月、十月、十一月，可能好多學校即係外展接種都好咧。咁不過都唔使擔心嘅，即係你都無需要再額外打住嚇、即係都要來年九月度先開始有得打㗎啦。咁、但係大家就可能即係基本功啦，即係戴口罩啊、洗手啊。如果你話有唔舒服，就可能做快測啊，或者唔好翻學啊、休息啦、啊。咁呢個希望可以都保護自己，又保護到屋企人或者同埋啲同學仔啊！咁大家唔好話，即係我哋都見到有唔同嘅學校咧，都擔心有一啲即係群體爆發啊啲咁嘅情況咧，咁都希望加埋嗰個個人衞生嗰度咧，可以減低咯。
1: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個先，林永王。林永和咧就係家庭醫生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兒童有公布咗兩個嘅即係甲流嘅嚴重個案啦，咁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2: 多謝你，係你嘅舉報幫咗我。
3: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會福利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嘅25類指名專業人員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一个调查，就是来自香港空肺基金会、香港空肺学会以及美国空肺学院港澳分会做的调查来的。当中都发现受访者原来譬如对于一些即肺病的一些知识上面可能都有一些的误解当中的。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空肺学会会长雷美斯医生，早晨。
5: 早晨啊，主持人大家
1: 好。调查是几时做的？不如讲一下先。访问了几多人？
5: 咁我哋呢個調查呢，喺今年年頭呢，其實採訪咗超過1000名市民啦。咁、其實主要問返佢哋對我對一啲常呼吸系統嘅疾病呢嘅認知啦，同埋一啲病因或者治療方向嘅一啲知識嘅。
1: 有咩發現呀、啊、咁。
5: 咁我哋當中一部問過佢哋關於慢阻肺病同哮喘嘅一啲症狀呢，我哋就發現呢，佢哋其實經常將呢兩個病撈亂啦。咁其實呼吸系統疾病例如哮喘或者慢阻肺病呢，係有相似嘅地方，佢哋包括引致氣喘啦、咳嗽啦，或者有痰啦。咁但事實上呢，佢哋嘅病因係好唔同嘅。咁 反映到市民咧，其實我哋最擔心嘅咧就係佢哋會因為唔清楚個啲呼吸系統疾病咧而延遲咗求醫，或者去到好遲先去睇醫生咯。
1: 嗯，都講過慢阻肺病其實同嗰、那個同頭先講話哮喘啦，好多人都未必分得清啦。但喺個嚴重性嚟講，或者要去求醫啊，嗰、那個嘅即係。

0: 免二手煙或者係吸煙呢個情況啦。咁嗱，哮喘咧，就講緊嘅咧係一啲慢，都係慢性嘅氣管炎症，但係佢嘅成因咧主要係一啲自身嘅一啲傾向，譬如可以可能係一啲基遺傳嘅問題啊，或者係一啲敏感嘅情況啊，咁佢對一啲環境因素，例如空氣嘅變化，或者係一啲感冒源啊嗰啲情況咧，佢啲呼吸管道咧嘅症狀會特別耐啊，即係佢可能喺度叫唔斷尾一啲時間。咁通常患者會睇到咧，會有啲比較大變化嘅，即係意思咧就係佢有呢啲環境因素刺激咧，佢會有症狀，但有時冇嘅時間咧，佢會覺得好好多，甚至一個正常人嘅生活嘅。咁但係啲症狀會翻發咯，即係如果佢再遇翻呢啲環境因素嘅話，咁兩者治療個方向都有大分別嘅，因為如果哮喘病人咧，我哋一般例如咳嗽式嘅類固醇啊，或者係一啲消炎嘅藥物咧，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前線藥物啦。咁而慢性支氣管炎啊，或者係我哋叫慢阻性肺病咧，我哋一般用藥物嘅方法，希望盡量控制症狀嚇。咁但係佢因為一般都會有一啲叫做我哋唔能夠完全逆轉嘅肺功能嘅衰退咧，咁變咗就針對我哋會針對症狀多啲嚇。
1: 即係始終市民唔係醫生啦，未必真係識得分啦。咁但係未必識得分之餘，可能會導致個咩問題啊？直情係治療嘅方向或者嗰、那個即係會延誤治療，定係咩咧？個後果可能係點咧？又唔識分嘅話。
0: 我想如果一般市民来讲一般分不到，因为其实两个病即是病的成因，大家即是有这样的知识呢，可以做到的是一些预防功夫。讲紧的就是正话所讲不要食烟啦，或者避免一些二手烟啦，尽量室内空气流通啊，个人卫生啊，这些是市民的部分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诊断呢，的确两个病我们都要除了看他的症状呢，我们也都有些客观的醫學檢查去界分嘅，例如譬如話肺功能啦，咁肺功能測試上喺上啱啱嗰個週末，我哋其實喺個商場嗰個大規模個嘉年華嗰度咧，我哋都有俾佢哋即係俾市民去體驗過。咁呢啲係我哋會睇根據病者情況咁去睇埋呢啲咁樣嘅醫學檢查咧，去分開嗰兩個病。咁當然啦，嗱哮喘嘅病人咧，我哋甚至有時會做埋啲血液啊，或者係一啲皮膚嘅測試咧，去睇佢屬於邊一類嘅哮喘嚇。咁呢邊一類嘅哮喘咧，會令到我哋掌握到究竟邊啲藥咧係最適合或者可以最有效去控制嘅病情。
1: 我見調查嗰度都話有啲即係人係有啲迷思或者誤解喎，對於譬如哮喘啊或者慢阻肺病咁，係啲咩咧？係
0: 嗱，咁我哋主要發現有啲誤解咧，嗱，包括有哮喘嘅病人應該多休息、少運動嗱。咁其實呢樣嘢咧唔係太正確嘅，因為咧當然。哮喘未枕住有翻發氣喘個病情未見醫生未得到控制咧，咁量力而為就唔適宜太多運動。但係當佢哋去接受咗適當嘅治療之後，個病冇再特別有一啲症狀嘅翻發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反而鼓勵嘅病人咧係多啲做一啲適量運動嘅，因為咁樣令到佢哋咧啲呼吸嘅肌肉啊，成個呼吸系統嘅運作咧比較有效率啊。咁另外我哋亦都發現咧，唔少嘅哮喘病人咧就得到藥物嘅控制之後，發現呢啲症狀好咗，冇再翻發咧，就自己停咗藥，唔翻嚟復診嚇。咁呢樣嘢係相當普遍嘅，我哋臨床都見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咁其實咧，最重要嘅就係哮喘病人要知道佢哋氣管發炎或者哮喘嘅情況有前線藥物控制咗咧。唔代表佢哋自己可以停藥嘅，因為會翻發嘅，
1: okay.
0: 即係炎症會翻嚟嘅，因為一啲環境嘅因素咧，亦都佢哋未必完全可以避免得到嚇，咁症狀會翻發，有時會甚至有生命危險添。
1: OK， 我見你哋調查都有問到一啲肺癌治療方面都有啲謬誤喎，發現到啲受訪者，可唔可以講講啊？呢個分零鐘到呢個
0: 係咁肺癌嚟講咧，一般。要明白一啲早期嘅癌病咧，未必引致症狀嘅。咁因為肺裏面咧係冇痛感官細胞啦。咁要去到引致症狀咧，通常個癌病已經要撳住一啲器官啊，或者係一啲甚至食咗影響咗肺胸膜啊咁樣，咁佢先有症狀。咁所以你係一般高危人士嚇，咁佢哋值得。避免個危機因素先啦，因為我哋知道，譬如尤其是吸煙啊，我哋一戒煙咧十年以上咧，其實已經將個風險減低好多嘅。咁亦都知道咧，其實 X 光未必係一個好足夠嘅檢查啦。如果當你高危人士，講緊50歲以上，食咗好多年煙嚇，咁佢哋其實適宜

0: 可能即係徵詢，如果有事有症狀嘅話咧，就要去結睇醫生，咁家庭醫生再睇一睇個別個案咧，
1: okay.
0: 去同佢傾再進一步嘅檢查嘅。
1: 嗯，
0: 咁另外一樣嘢關於
1: 細人咧，嗯，
0: 係。其實大家要理解咧，就係、是、有啲新藥咧，標靶藥啊，或者免疫治療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完全根治曬個病嘅一啲方法啦。
1: 明白。
0: 咁所以都係
1: 時間差唔多啦，仲有雷美醫生傾到呢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同行油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本月四号至五号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早上接近九点，行油舰先进入昂船洲军港，军上、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和军乐队奏乐欢迎。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港，有市民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行洋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0000多名的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北纬17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

0: 气船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船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10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5795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蚊，升11.2；中芯国际83.75元，跌5.65元。盈富基金23.62元，升3.4；阿里巴巴95.7元，升2.85元；华虹宏力202.4元，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214.4元，跌41蚊；建滔积层板87.5元，跌11.65元；恒生中国企业78.76元，升1.36元；美团72.8元，升4.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25，瑞士法郎9.7，澳元5.41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7，欧元8.92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日经平均指数69742点，跌732点，港金报3787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咧就过咗会场道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都系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咧就挤塞，龙尾咧排到去连翔道啦，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龙头都系有坏车阻路，咁现场都系冇挤塞噶，咁但系咧喺高速公路屯门公路啦，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另外一段嘅兆康港铁站啦，咁头先啊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马会道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塘坑村嘅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车多啦，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

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中国嘅太空人咧，其实我哋嘅时间咧系用三个时间嚟计。
5: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4: 喺中国嘅空间站里边咧，其实咧佢哋系唔会冲凉嘅。咁佢只會咧就係用一啲好似紙巾咁樣啊，或者毛巾咁樣咧，就去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別嘅太空簡易嘅，好另類嘅一啲嘅生活條件嚟嘅。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6: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7: 集合各路財經精英，搜羅各地經濟要聞，股匯市況詳盡分析，視野更廣，說話更真。一桶金。
8: 早晨，上昼10点11分，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嘅卢家乐。咁今日7月2号噶啦，咁下半年嘅开局，今朝点咧？我今朝恒生指数似样，一夜抽咗大概400几点，最高23,335，而家23,170，升290，都升1.3%。不过咧，区内其他地方就向下啦。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6%，去到2.21%，跌最多系深证。以韩台方面亦都系向下嘅，跌幅系0.75%，去到2.74%，跌最多系韩股。欧美方面又如何咧？欧洲早收市，三个指数里边咧，其中咧德国系升嘅，升0.17%，其余两个都系偏软，跌得比较多啲嘅法国咧，跌近0.8%嘅。咁至于美股咧，三大指数跌0.02%，去到0.66%，纳指跌得比较多啲。咁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升340几，去到23,190几，咁升幅有1.5%，高水20几，成交张数46,000张多啲。睇埋成交先，开始去到呢刻咧，讲埋国企指数先，国企指数升108啊，报7,665，都升1.4%。听讲内房今朝唔差，咁另外咧，成交去到而家呢刻咧1,189亿几。睇埋科指，南恒指升1.3%，科指1.8%，做紧4,552，升80点，30只成分股24只升，蓝筹93里边咧，今朝有72只升，最强嗰3只，顺达、比亚迪加石药，升幅6.9%到8.1%，最强系石药。咁最差我3只咧，洛阳木业、联想加中芯国际跌1.6%到7%，而家跌最多系中芯国际。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系腾讯，今朝升13蚊，去翻442.6，排第二中芯国际跌6.45，去到82.95，所以7%嘅跌幅。盈富基金升3毫6，报23.64，跟住系南方东英嘅海力士。嗱，今日所有嘅晶片再加嘅大语言模型咧，即系同 AI 相关嘅，全部都跌一成嘅。先讲呢个南方东英先，而家跌126.1，跌咗22.9，咁啊1.5%跌幅。去到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升2.9，报95.75。华虹宏力今朝跌咗14.2，落到201，近7%嘅跌幅。长飞光纤光缆咧，跌咗42.4，落到213，1.7%嘅跌幅。恒生中国企业咧升1.48，上翻78.88。建滔积尘板跌10.5，报88.3，1%嘅跌幅。南方恒生科技咧升7.4，报4.46。好，上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亚洲高低位就冇啦，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咧就好多，咁其中咧都系跌嘅，其中包括咧智普今朝跌咗12%，跟住落到去南方东英嘅3星18%啦，跌价，跟住去到呢个咧系盛宏科技1.1%啦，跌价，剑桥科技1.7%啦，都系跌嘅 ，ASM 太平洋咧1.4%跌嘅，天数智深近13%都是跌的，仲有只碧印科技12%跌的，这只升的，三生制药10%的升幅，其他唔够10%唔讲了，因为太多。好，咁事务边讲完，即系搵嚟我哋星期四嘉宾，正佳。

0: 会持牌人印认世创加白第一副总裁啊，谭佩豪啊，阿黄佩豪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1: 大家好。
0: 点样搞成咁先？突然好似成日放完假翻嚟就成个世界变晒咁嘅，所有 AI 晶片全部都跌，系咪同 Meta 嗰单嘢有关先？因为 Meta 话咧，佢要即系进军云计算，反而要将所有嘅算力沽出嚟。喂，又话算力唔够嘅，佢会沽出嚟，咁其实系反映咗咩先嘅啫？
1: 其实我想今日咧，当然其实整体个市况啦，如果你睇指数嚟讲咧，就唔算话真系太矮嘅。咁甚至乎你睇好多嘅即系大价嘅股份啦，譬如啲科技股嘅龙头咧，其实过去嗰啲弱嗰啲，譬如巴巴腾讯嗰扎咧，反而今日就唔系太差嘅。咁反而我哋话斋就有啲系过去即系好多炒嗰啲，譬如芯片啊、半导体啊、AI 有关啲比较半细只少少嘅中长啲嗰扎咧，反而今日就谂得比较劲。咁完全。是好似調翻轉曬個畫面咁啦，咁啊，因為過去嗰扎反而係非常強啦。咁我諗除咗你話一嚟可能都有少少關，就係 Meta 呢啲嘅事件而牽動到大家嗰個投資嘅情緒之外咧，我覺得更加另一個因素就係都有關嘅。今日始終係下半年嘅第一日翻嚟啦，咁而啱啱過咗個半年結啦。咁其實講真，即係過去嗰半年，正如頭先講嗰啲嘅可能芯片啊、半導體 AI 相關等等，全部都升咗好多嘅。香港呢邊都係，咁會唔會有部分資金喺選擇可能半年結之後？后有啲嘅可能获利咧，或者锁定一啲利润而转投翻一啲可能比较落后啲嘅龙头科技股里边咧，咁其实可能有少少咁嘅配置，其实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谂短期咧，即系呢一两日。特別即係有時半年結啊、年頭年尾啊嗰啲嘅時間咧，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我諗即係望多兩至三日，等啲資金叫做，如果真係下半年嗰個嘅部署係即係個方向係咁樣推定啱嘅，可能等多兩三日，等佢哋資金大概配置係到位之後咧，先至睇下個別嘅即係板塊嘅股份整體個去向啦。因為始終我覺得你話成個 AI 頭先講緊半導體呢啲嘅方向，我又唔會覺得即係一。踏入下半年就有好大嘅改變住嘅，即係個睇法上或者成個行業趨勢上講，理論上仲係好強嘅增長。咁同埋即係個別嘅環節，頭先提到啦，可能個別嘅產品價格好啊，芯片嘅需求都好啊，都仲係非常之強。咁所以只不過就真係升得多啦，估值唔低啦。咁所以形成即係短期嚟講咧，可能偏係波動些少少。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睇好嘅，咁我覺得都當然啦，唔係話嘅大家咁心急或者咁即係。即係呢啲位置就可能即刻去部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機會係回落嚟幾分定啲之後，先至再慢慢去諗，會比較好一啲咯。
0: 我就覺得咧 ，Meta 啊，張伯格咧，張伯格比較有趣嘅。咁佢通常諗好多嘢就好前，跟住咧修訂亦都好快，轉身亦都極快。你有冇開始嘅元宇宙，即係可以你唔係好對路啊？兩年交唔到功課，即刻轉我唔玩啦，玩其他嘢啦已經。所以我覺得嗱，所以喺呢今次呢個所謂嘅算力嘅即係出售咧，都可能當第一間佢話覺得你知 M 七第一間出售算力，咁就代表咩啊？飽和定咩先？定係覺得唔玩呢樣嘢先？所以先令大家有啲即係。惊或者担心咯，梗系睇定，我觉得睇定啲啱。更加重要就系话，真系第二下半年布局啊嘛，咁梗系买翻啲平估值低嘅，好沽翻出一啲高估值嘅啦。呢、這个都系合理嘅，但系要睇几耐先，睇两个礼拜先确认到个趋势啊，系咪应该？
1: 我谂嗱，当然啦，你话实际睇几耐就呢个暂时好难去讲啦，因为始终大家都冇一个即系水晶球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从实际个睇法，正如头先讲啦，只要大家对于即系头先讲几个行业嘅基本面冇话好特别大嘅扭转，即系冇话特别可能譬如 Meta 啲嘅事件而有个好大嘅改变嘅话咧，咁我觉得未必话真系调得特别深嘅。咁啊，甚至乎我觉得只要当个估值去翻比较合理些少嘅时间咧，其实又会牵动翻资金系重新部署翻。咁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未必话真系叫做。等到去某個位先要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嚟緊真係睇嗰個中長線前景嘅時間咧，一嚟等佢有啲調整啦，二嚟我諗可能考慮分注吸納咧，會減少到個時間點嗰個嘅誤差先咯。
0: 嗯，我都覺得係。好，咁等另一個嘢就係咧，其實講真，嗱呢啲雖然話咧隻隻都一成幾，即係啲即係上邊當炒嗰啲咧，咁但係都仍然好貴下喎。咁假如真係學你或者分階段去吸納嘅話，係咪一跌過兩成先？但可能跌過兩成你就話都紅紅地噶咯，冇嘢搞咯。咁所以其實點樣拿捏嗰、那個即係？你要入市位先。
1: 我觉得可以现阶段叫做入第一，即系如果你系有机会嚟紧回多大概可能5%左右嘅时间叫入第一注啦。咁然之后如果你即系自己分开到大概两至三注嘅时间咧，我通常做法就当然系可能大概8-10% 会再考虑去加一加注。咁但系当然即系即係正如都首先都明嘅，即係如果咧學你話齋一旦跌得比較多，又可能即係所謂又驚住有個好大嘅調整，或者未必係個個有個咁大嘅一個可能再入市嘅能力等等。咁所以正如頭先講就係最簡單最基本咧，就係考慮。

0: 呢類型股份之前咧，因為始終佢哋一定係比較大波動性中，市個前景係好，因為始終累計升幅大嘛。咁所以變相唯有咧就係等即係如果真係要入場嘅話咧，一定要同自己係喺個注碼上係分得到啦。大概可能至少三注咧，我覺得每逢可能大概8-10% 度先後咧加注比較好啲咯。
1: 嗯哼，嗱咁我成日都講技高追，咁當然跌落嚟嘅時候咧都要睇得緊啲，風險評估做得好啲。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
1: 唔该晒 Buffy， 下星期四再同你倾偈。唔该晒 Buffy， 拜拜。
0: 拜拜。
1: 我送咗黄油之后咧，讲翻事先啦。恒生指数而家仍然升紧321点，报23202嘅。早段嘅时候咧系俾多百零点，我咪总之系应该俾多大概百几点，见过23330几嘅。嗱，期指都系跌升360，去到23204咁上下啦，咁啊高水十零，成交张数争少少就快50000张啦。国企指数啱啱先讲咗呢个嘅成交先，开始去到呢刻嘅成交咧系有1299亿几，记住一个钟头都唔够，已经个成交多咗好多啦。咁当然学你话斋，咁究竟系咪要买翻啲大价嘅一啲嘅 ATMSJ 咁，所以将个成交 mark 咗上去咧，呢个即系后话嚟嘅。我谂睇，但系你谂下一个钟头唔够，已经1300亿嘅话，又真系几劲嘅。补翻国企指数先，而家升105，去到7663点。好，中午翻嚟我哋除咗有红利评论我哋讲股票之外咧，我哋有上市公司专访嘅。今日专访系小黄鸭德盈，我哋揾阿许亚林同你讲下咧呢两年嗰个所谓嘅部署嘅。咁嚟文旅项目叫做要落地，咁仲有就系咧 AI 又搞得好啲，咁我又揾佢同佢讲下先。收市后嘅我哋揾嚟基金经理雷志开同我哋讲下股票。咁上半年咧，似乎而家喺下边开局嘅话，好多都要逆转，系咪真系咁嘅先？又睇下 John 点讲啦。傍晚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咧，跟我哋揾嚟贸发局啊。庞铭阿 Bruce 同你讲下咧，佢最公布咗呢个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数几好，咁但系下半年其实出口都好多嘢睇噶嘛，特别系唔好忘记11月又中期选举咯，仲有而家所谓通胀压力又如何咧？呢个都值得揾佢上嚟同我哋即系分享下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业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4: 见证传统同创新的交汇，
3: 今日再度启航。
4: 谭家齐、吴海杰、
3: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4: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6: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7: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频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啊，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一号戒备信号。另外咧，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噶，温度31度，相对湿度80%。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寻日咧，我哋节目就讲呢一个即系帮助人嘅快乐啊嘛。
1: 嗯，
2: 咁我翻到去就翻到屋企啦，咪睇书。啊，睇到个古仔，几得意。咁咧就话说咧，就有一个即系真实世界嘅事件嚟嘅，喺经济学嘅一个故事咁。咁就讲话有一个托儿所。咁個地方係托兒所啦，咁咧每次即係放學嘅時候咧，啲家長咧都好遲嚟接，
1: 點解啊？咁奇怪？
2: 冇啊！咁你咁可能放工啊，即係然後
0: 塞車啊，
2: 依樣樣咁樣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咁啊，托兒所就要諗方法，即係因為咧你咁樣成日遲嚟接都唔係辦法噶嘛，即係我都要放工噶嘛，即係職員係嘛，咁佢就諗辦法啦。如果係你哋托兒所，你哋會點樣做咧？啲家長成日遲到唔嚟接啲小朋友翻屋企，
0: 用
2: 過曬鐘啦，
1: 用 passive aggressive 嘅態度同啲，哎呀，小朋友唔緊要咩？嚇，而家啲家長唔重視
0: 呢啲説話。
1: 是不是很危險啊？
0: 都不是的，即譬如說現在是幾點來接，譬如四點鐘來接這樣啦，那我就會告訴你，我們三點鐘生的了，那如果三點鐘呢你還未來，我們會另外一排可能呢安排了，小朋友不知道怎樣安排，因為我們這些人手要走了，這些同事要放工啊，這樣然後就希望他們怕一怕，
2: 即是教
0: 早盡量就算去到四點鐘，那他遲一個鐘這樣都叫準時咯。
2: 但是你的常態是一向都是四點突然跳调教到三点又难啲人理解，
1: 冇办法噶啦，家长。
0: 其实佢迟到我都理解唔到噶。
2: 系嘅，都系嘅。
0: 系啊，咁大家都要理解。
2: 咁托儿所佢谂嘅方法就系冇办法啦，罚钱。
0: 哦，
2: 即系罚钱，即系因为我真系加咗时啊嘛，即系咁本身系嘛，即系你系应该假设四点，咁你而家四点半先到，咁总之半个钟头加钱啦，类似系咁样啦。结果系点咧？
1: 吓，唔俾啊啲人。
2: 结果大家迟到的问题更严重了。
1: 吓，为什么啊？
2: 经济学家就开始解释这件事。他就说因为你本身有时候我们成日都以为
0: 钱可以解决到问题。
2: 对，同埋你用惩罚的方式就去抑压一些我们不想见到的行为嘛。但是经济学家说其实人的心理要处理的就是你转移了个性质。本身的家长是抱歉迟到的，其实即他们不是肆无忌惮迟到。他来到都是觉得不好意思迟了。半个钟十分钟。但当你变成罚钱佢哋就覺得係，哦咁你呢個服務一部分啦，即係我加錢係可以遲嘅，
0: 係喎。
2: 咁所以大家咧就再多遲咗，跟住我睇嘅時候就覺得，哇好令我即係有一個即係啟發啦，就係、是、幫助人就係咁，即係當你嗰個社會咧，我哋嘅制度又好，嗰、個文化又好，那個 manner 又好啦，將一啲事情本身應該用同理心去處理，變咗做一個賞罰制度咧。其實人的行為都要轉變，即本身是，大家合情合理係嘛，禮貌地互相幫助，其實件事是容易啲去處理或者解決。當啲嘢變咗白紙一字啊，罰錢啊，你幫我，佢唔幫你，咁啊譴責佢，一變成咁咧，那個樂於助人嗰個快樂就會取消咗。尋日翻去之後真係緣分。讲完呢个题目就睇到呢个故事。
0: 呢个系
1: 啊 ，OK。咁嗰间托儿所有冇话要再加价定系点样？定系佢已经我再加嘅？最紧要个同事肯补翻佢嗰个 OT 嘅钱。
2: 咁你就改变咗性质咯，即系本身件事。同埋咧，有阵时个性质改变咧，翻唔到转头。即系你个大家嗰个关系本身系一个即系抱歉系嘛，即系迟到另一边厢就系尽量帮你手去照顾啲小朋友。本身一个咁样好有人情味嘅关系嚟嘅，虽然都系迟咗，当一转咗有钱你转翻转头嘅，即系你而家收翻或者取消咗嗰个即系制度都即系赏罚制度都好啦，其实已经翻唔到转头，大家就会觉得无零两可，你又边嚟边去咁。
0: 系以前阿彪仔边系咁噶，以前摆隔篱屋噶嘛。
2: 系啊，
0: 阿黄太帮我望一望啦。
2: 系啊，
0: 我放工嚟接翻阿彪仔啦，咁样。
2: 系啊，
0: 咁黄太仲要整个面俾阿彪仔食嘅，
1: 开心过翻自己屋企。
0: 系啊，即系冇边有钱噶，边有话咩噶？
2: 可能过时过节系嘛，
0: 守望相助噶嘛呢啲
2: 礼物仔。但都唔係為咗禮物仔，即係嗰啲係人情世故。
0: 唔係，同埋呢個係你覺得我幫你時，我下次我有需要嘅時候，你會幫翻我噶嘛？
2: 係
0: 啊，即係有啲咩緊急嘢時，哎呀，即係屋企好似有啲咩事咧，可唔可以幫我過嚟睇下咁樣啊？
2: 唔係，同埋嗰個諗法上都直頭冇呢個計算，即係以前個世界咧，好似係 就係咁咯，即係就係咁啊！
0: 係係，
2: 即係實在就係咁咯，咪就要互相幫助咯。你唔夠米咪過去隔離借住先咯，
0: 係啊嘛，係係啊，
2: 過去借住先咯。
0: 係啊，
2: 但係你唔會過去借嘅時候係諗住啊，有一日我要還。
0: 係啊，你唔好還添啊，佢仲鬧你添啊。
2: 係啊，冇呢樣嘢。
0: 都少少米啊，
1: 喺度啊，係啊，得得
0: 得得，我老闆俾人鬧埋。
2: 我尋日爭啲啊，知唔知？我尋晚深夜睇波，
0: 係，你過去借面啊，
2: 肚餓，
0: 個隔離屋借面，
2: 我居然發現屋企，居然。屋企冇呢一個
1: 宵夜
2: 嘅面啊！

0: 乜面都冇。
1: 哦，咁点啊？
0: 我谂啊，可唔可以过去隔篱借？
2: 有冇人睇紧波？你听到佢嗌
1: 有声？
2: 佢嗌
1: 有冇声？
2: 我听到嗌紧，
0: 楼上冷气机滴水。
1: 哦，即系开冷气啦，
0: 客厅啊嘛，
1: 佢会唔会瞓觉啊？
0: 每日客厅啊，
1: 唔系有啲人开个冷客厅个冷气吹入房噶，
0: 揿晒啲。
1: 啊，有啲人系咁噶，
0: 等人去买翻啲棉先，
1: 系嘛？
0: 翻嚟留意米罐快讯。
1: 错啊，系咩？系今日未去米罐啊？转个头翻嚟米罐快讯，先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早抵港并开展为期五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有市民同游客在维多利亚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经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表示，近距离看到军舰好震撼，他早上七点几已经来到海边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说，在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在维港看到祖国强大的军舰，觉得国家现在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感到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热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岸经济等造成压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却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23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14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5842点，跌2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6，升2.8。腾讯控股440.4，升10.8。中芯国际82.35，跌7.05。恒生中国企业78.56，升1.16。华虹宏力197.7，跌17.5。阿里巴巴95.4，升2.55。南方恒生科技4.43，升4.6。长飞光纤光缆214.8，跌40.6。建滔积层板86.1，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69,591点，跌883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0.91美元，賣出4051.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广东道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呢一段咧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咧就唔系太过多车，咁反而后少少啦，近住柯士甸道嗰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喺后少少嗰段嘅柯士甸道咧就开始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佐敦道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和青衣南桥落斜葵坊。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5: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4: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

0: 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苍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米姑，
1: 快上！
2: 昨晚咧有兩場波啦，即係香港時間，咁就今朝一場啦，咁就兩場波，一場咧就相當之精彩。一場咧就睇得叫人相當之失望。
3: 哦，
2: 咁邊場打邊場我唔講，
3: 我講啦。會唔會係英格蘭？
2: 英格蘭對剛果啦，先講呢一場啦。即係整場波就我睇到，即係嗰個剛果咧係大家喺賽前咧都預期係一面倒嘅賽事。
1: 嗯，
2: 即係英格蘭應該係可以輕鬆輕取一場咁啦。
1: 咁
2: 但係其實入到去32強，即係都你唔可以睇少任何嘅球隊。
3: 係。
2: 咁啊，剛果出嚟真係熱摸身，同埋咁踢法咧，你會諗緊哦，即係 even 巴西都唔係踢到咁，即係可以有一啲咁過人啊、速度啊、扭波啊、華麗腳法啦嗰啲，你反而剛果身上見到喎，咁一出嚟就嚇大家一跳啦，好快就領先1-0，
1: 哎呀，
2: 即係仲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叫做摧毀咗人哋個後防嘅方式添，即係係空曬咁樣嘅。咁、然後就你覺得戰術上好似都處理唔到咁樣。咁、然後就英格蘭就即係一路追啦。最後結果都係一句説話啫。一個救全家。哈利簡尼。即係一個即係都叫做去到即係高峰嘅狀態啦、高峰漸入。即
3: 係後期
2: 嘅前鋒咁樣，咁就都係真係靠佢。你見即係成隊波都踢到即係好心急啊，好躁啊，完全冇乜板斧嘅情況之下，靠呢位隊長咧就入翻兩球，
3: 係啊，
2: 咁就2-1進級。
3: 我係下半場有睇嘅，點解會咁咧？就係因為我琴晚都係諗住瞓嘅時候，
2: 2:00嘅咯喎，
3: 係啦，見到呢嗰啲羣組咧，所有講睇波嘅嗰啲朋友全部都喺度鬧，咁就啊係，
2: 睇下係嘛。

0: 係啊，因為通我呢啲咧，我覺得叫係叫花生球迷。
1: 哦、
0: 哇，咁多人鬧嘅，即刻我嚟睇下先。
2: 即係有一種球迷係勝利球迷，係
0: 啦，
2: 即係贏波先。
0: 冇錯，
2: 我係嗰隊撐嘅咁樣。哦、你係花生，
0: 冇錯。
2: 啊、有嘢睇喎。
0: 咁多人鬧嘅，
2: 又爆冷喎。
0: 係咁樣，咁啊即刻我嚟睇噶。
2: 瞓唔著，唔好撳電話啦。
1: 不過無驚無險都二比一贏咗啦，係嘛？
2: 冇乜所謂嘅，即係睇下你係邊隊嘅即係球迷咯，係啦。咁但係都江湖真係踢得相當唔差。即係又令我諗起嗰樣嘢就係，究竟運動比賽有冇衰敗游泳嘅咧？
1: 冇
2: 嘅，
1: 好似
2: 問題係啦，我真係一路都去諗緊，但我真係有呢、這個即係呢四個字出現咗、
0: 嗯，
2: 其實真係睇得好好，即係你哋係嘛，即係歷史上即係叫做第二次入嚟世界盃、
0: 嗯，
2: 入到決賽周，入到嚟三十二強係嘛，仲、
1: 嗯、
2: 要即係咁難得踢得好咁樣，咁所以係咯，我覺得都係嗰四個字咁，咁、
0: 嗯、
2: 有機會再討論呢樣嘢。第二場波咧就係比利時對呢一個塞爾加爾，又翻去咧，我唔知尋日定前日想講，但係冇乜好好地即係傾落去嘅話題就係、是
1: 哦、
2: 一場波其實係為咗睇最尾嗰幾分鐘啦、啊，
1: 嗯，
2: 定係成場要睇曬咧？
1: 嗰、
2: 那個問題又出現啦、
1: 哦，
2: 因為成場波咧就塞爾加爾都係領先嘅。去到最尾最尾、
0: 啊，
2: 盧卡古又係一個救全家，
0: 啊、
2: 即係一個老將。咁、以前都係一個名鋒嚟嘅，即係出名嘅前鋒。咁但係佢好多甩漏嘢啊，即係唔係隊隊都踢得好咁樣。咁、
1: 哦、
2: 但係就佢係一種即係我哋話又係嗰種雪櫃式嘅前鋒。
1: 嗯，
0: 雪櫃係
2: 衝撞型，即係咧、
1: 哦、
2: 拉佢唔跌嘅。
0: 即係
2: 係啦，即係你 mark 佢唔到嘅。總之就係、是、咁。咁、哦、佢出嚟就係咯，又係簡單咁樣，好似隨便一腳又追平咁樣，即係又入波，然後追平，即係即係靠佢啦，同埋即係呢一個其他嘅球員啦咁。咁、就總之可以追平到去到呢一個有得加時。咁、最後加時都即係定人曼斯嚇、啊，就即係反勝添，入咗頭十二碼咁。咁呢、這個又係咯，即係有陣時。如果唔係球迷，就會覺得，其實有陣時使乜咁辛苦咧？係、咪又要捱眼瞓睇百幾分鐘，睇、最尾嗰幾分鐘睇翻重播或者睇翻嗰啲叫精華片段咪算咯。但係足球就係咁，有陣時你冇投嗰九十分鐘嘅煙悶咧，
0: 你鋪墊唔到嗰幾分鐘嘅
2: 興奮，
0: 林天光。嗰樣嘢咯，
1: 不過有陣時候你睇先知噶嘛，你唔睇你點知道
2: 睇開就唔知
1: 道。頭上半場會淹悶先
2: 但係有陣時候真係悶到咧，你啲咁嘅深夜波咧，又傳失，你傳去邊啫？咁即係嗰啲咧，咁所以真係都係辛苦。但係冇嘅，即係人生都係咁啦。有陣時候你唔知嗰、那個。最好睇嗰段時間喺
1: 邊度嘅啫嘛，
2: 有啲時間都係要捱住捱住，捱到臨尾係嘛？可能就係嗰球，
1: 冇錯。
2: 咁啊，又即係一場好波啦，咁啊，咁啊，剛剛即係今朝嘅即係美國隊亦都二比零就贏咗波斯尼亞啦，咁就晉級，咁就係咯。咁啊，今日嘅米冠快訊報告完畢，
0: 完畢啦。
2: 原子筆
0: 笑咩？
1: 咦？咁你睇有睇到係咪？
2: 有啊，
1: 哦，都
2: 係啊，
1: 辛苦曬。
2: O K 嘅，呢啲職責所在。
0: 係
1: 阿邊有冇睇啊？
0: 我就係睇，淨係睇咗下半場。
1: 嗯、
0: 我都係嗰句啦。對於非球迷嘅花生球迷嚟講啊，好嘢！英格蘭嗰場唔使加時，
1: 你可以瞓啦。
2: 好嬲我，真係聽到呢句。
1: 佢成日都係咁，
2: 係咯。
1: 佢每一場波都係咁講。係咁唔好睇啊嘛，
2: 係
1: 咁辛苦。
2: 龍門做得好好，即係又係講翻講多句啫，就係成日都有句説話叫做弱隊出降門啊嘛。
1: 哦，
2: 即係啲球隊咧，哇！
1: 弱隊出降門，
2: 係啊，
1: 真係㗎，
2: 靠佢
1: 一定律嚟啊嘛。
0: 我都聽過，
1: 弱隊出降門，
2: 即係你強隊嗰啲咧，哇！你成場都壓住嚟打，人哋反擊一球，你又輸波。
0: 個龍門，
2: 你嗰邊自己攻十次都攻唔入，對方一次命中就入波，即係就係咁樣。成日都係踢波好有趣。係、
1: 好啊，咁我哋就即係繼續拭目以待啦，好冇、
2: 啊？
1: 好咁啊，講下今日嘅時日標題黨，我條題係咁嘅，唔好以為啊，警惡情奸就可以罔顧法紀啊嚇！墨西哥咧全面通緝呢一位墨西哥蝙蝠俠啊！
2: 咁得意，
1: 睇
2: 下咩故仔啦。我的题目系咁嘅，去健身室唔知系瘦身，仲可以净化朋友圈，
0: 即系unfriend咗啲朋友啊。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跌咗嘢唔好揾，等下届嘅世界杯咧，佢就会出翻嚟噶啦。
1: 哦，
2: 系
0: 一则失物嘅故事。
2: 咪跌咗嘢真系唔好揾，一定揾唔到嘅。
1: 系，
2: 但系你唔揾佢嘅时候咧，佢就出现翻。
0: 但系四年有啲耐嘅。呢單新聞正啱話俾大家聽，
1: 即刻即係等住聽啊！
0: 好嚟，
1: 撐先，
2: 嗱嗱嗱，
1: 清真
2: 芒果七十
0: 錢啊！
1: 點會咁噶？
0: 清真芒果
2: 包，我第一，
0: 係我第二。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

0: 啱喎。
1: 快乐事，
2: 认真事，
3: 趣怪事，
4: 无聊事，
5: 有趣嘅都话你知，
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6: 时日标题打，
7: 其实电台都系一个好残忍嘅地方。
8: 点解咁讲咧？
7: 嗰条走廊，
8: 点解咁讲？
7: 即系每次咧。大家見到阿陳太太咧，就話：
9: 嗯，
7: 陳太太你又瘦咗喎呢排，做咗啲運動啊？唔係呢個唔係產一個 part， 產係廿個 part。
9: OK，
7: 跟住經過就因為標你呢排嘅肚仔，
9: 係啊，
7: 多翻啲喎。
8: 係啊，呢排腳傷啊，
9: 兩個月，兩個月，兩個月冇做運動。
7: 我以為你又懷住兩個月嘅狀態。不過有時都係咁樣，即係健身都係而家好多人嘅生活一個即係日常啦。咁然後旁人又好留意咁啦。咁但係健身即係除咗係鍛鍊身體咧，咁亦都有一啲叫做報道啦，就講到其實唔單止係身體，對於你嗰個社交圈咧，都係一個健康嘅過程。咩意思咧？咁呢個報道就係講咧，究竟佢健身室啊，除咗訓練你嘅身材之外咧，仲訓練緊啲咩咧？就係包括你嘅心態啦、審美標準啦，以至因為你心態改變同埋審美標準改變咧，而個社交圈嘅改變。
9: 嗯 ，OK，
7: 即係佢就話咧，原來咧有一啲調查就話啦，當你去咗健身啦，咁嗰健身人士去接受翻即係一啲叫做追蹤嘅調查就話咧，啊，其實咧佢慢慢咧對於一啲咧身邊嘅人，如果佢冇乜自律咧，佢覺得佢。唔係咁好喎，即係睇佢唔順眼，即係咪即係嗱，絕交睇性格啦，睇下你係咪咁激進啦。
9: 你食薯片，
7: 但
9: 係
7: 即係會咧係會少少疏遠啦，起碼。咁呢個又係大家過來人都知，即係如果你係健身仲要配合埋即係飲食嘅話咧，其實你真係會有陣時好難嘅。你唔食嗰啲唔緊要，我裝飲嘢嘅 part，
9: 我霎一霎佢先。
7: 咪裝飲嘢咯，即係你食完先，咁咪裝飲嘢，咁我去飲水飲成都唔緊要嘛，咁但係就唔食肥膩嘢啊等等，你慢慢咧你會自然地重新排過啲朋友，咁可以同你一齊食啲健康啲嘅食物啊等等嗰啲，或者可以一齊做 gym 啊，一齊去跑下步嗰啲朋友又會再即係做翻，所以會有個重組嘅過程啊，就係慢慢咧你就會因為你習慣咗專注同埋即係嗰種通過付出而得到一啲嘢，嗰種好公平嘅原則之下咧，你會個人嘅價值觀啦等等咧，都係會有啲改變。咁所以就會令到本身一啲你覺得會令到你嘅生活即係可能混亂咗啦，或者會令到你即係缺乏目標，即係啲人咧出嚟之後可能有好多怨氣啊，即係好多人都係覺得事不與我啊，好多啲負能量嘅人咧都會慢慢可能你對於佢哋嘅容忍度咧係會即係跌落去。
9: OK，
7: 咁所以揾翻啲即係係啦。
9: 能夠健身
7: 同埋即係個我哋話個頻率比較接近啲啊，個心靈頻率比較接近啲嘅人，
8: 都係啊。阿邊有冇乜經歷啊？
9: 我而家咧其實我喺 office 度咧，我係有嗰啲健身嗰啲阻力帶嘅，即係喺譬如做緊啲嘢，譬如你真係聽緊一啲嘅錄音嘅時候，咁我可以即係手腳我冇嘢做噶嘛，咁呢個時候咧我就可以不知廉恥地喺我個位度啫，就。可能即係拉伸一下咁樣，因為我都係同教練反映過呢個問題，好似好尷尬喎，喺 office 度咁樣做，
8: 都唔係嘅，
9: 喺度做運動，跟住教練都係話，只要你唔尷尬，
8: 尷尬人哋
9: 係啦，同埋你真係可以聯繫到一啲佢本身有做 gym 嘅同事，你唔知嘅，但係佢行過，咦？阿彪你運動喎，咁你就重新練
8: 嘢來驗線嘅目光。
7: 有冇啲領導上司行過話？阿彪仔你喺度做緊咩咁樣？
9: 我未捉到嗰個 timing。
7: 哦，
9: 试下先，佢哋经过嘅时候，攞即刻攞个眼。
7: 你小心啲啊，因为咧即系啲即系勤力嘅上司咧，佢哋一边听带，一边填紧 form， 一边复紧 email 嘅，手其实冇空闲。因为你咁得闲会做，
9: 未进步到呢个 ，sorry。
8: 系，不过都系嘅。有阵时你做运动开咁样，可能你同朋友倾嘅话题又唔同啲咧。
9: 冇错，
7: 系倾脚伤啊，腰背痛啊。
9: 做運動員真係慘，
8: 都係。
7: 咁但係最後提醒啦，就咁個調查就話咧冇真實證據就話咧，即係健身房會令到你討厭嗰啲冇自律嘅人，唔係咁嘅意思，只係話咧嗰個即係同類相吸嘅理論啦，喺心理學上邊咧會產生，即係同樣價值觀啦，同樣嘅生活習慣似嘅人咧會容易聚埋一齊，咁所以因此就會即係你揾多啲新嘅朋友咁樣咯。
9: 係，陣間稍後我哋都有一位兩位嘅嘉賓咧上嚟介紹一個叫運動共融嘅健身室啊，咁陣間11:00過後咧可以大家可以聽下，
7: 即係唔會歧視我呢啲表現咁差嘅。朋友，
9: 陣間問下個嘉賓可唔可以收你啊？好啦，咁我個標題係咁嘅，跌咗嘢唔好揾，等下屆世界盃咧就會出翻嚟。咁講緊咧，最近有一位嘅網友啦，佢就喺呢個社交媒體度 po 咗一個嘅貼文，

0: 佢話佢上屆咧去咗卡塔爾嗰度睇世界盃，咁、佢就唔見咗一個耳機，其實係 Ada 姐你呢個嘅舊款。
1: 系、哦、
0: 啊，即系呢呢
2: 佢上一个上一个咯，
0: 上一个 model 咁、哦 okay, 样啦。咁佢嗰阵时已经写咗诶嗰啲嘅填咗报失个清单，话俾航空公司知道佢冇咗呢个耳机噶。咁、但系咧奈何嗰张嗰个求助咧就石沉大海。嗰间公司
1: 留在边度？佢知唔知？
0: 诶，航空公司架飞机度，
1: 架飞机度应该 check 翻噶。
2: 你冇睇有单八卦新闻，

0: 翻一啲，
1: 咁有幾勤力喎，即係我得閒到都要幫你揾噶嘛。得閒可以休息一下噶嘛，幾好喎！
0: 佢就真係幫嗰位嘅乘客咧，去抄翻一個嘅 send 翻個 email， 話俾佢聽。嗱、你四年前呢個唔見咗嘅耳機，
1: 舊 model 咧呢、這個
0: 係啦，揾得翻啊！咁跟住嗰位球迷咧，佢就我唔知佢係邊個國家嘅人，但係佢喺美國嘅，我估佢而家都係睇緊波咁樣。咁、於是航空公司就安排佢，我哋可以寄翻個耳機，運翻個耳機去洛杉磯嗰邊，咁、你就喺嗰邊咧、就可以。攞翻個耳機啦，咁呢位網民就佢仲貼埋嗰個航空公司覆個 email 就四年之後插電仲用得翻、
2: 我都話我試過一次唔見咗個即係耳機啦，好細粒噶嘛，即係個有個 box 咁樣耳機仔啦。好快就已經即係寄翻翻
1: 嚟，你貴賓嚟噶嘛？
2: 唔係啊，普通一個乘客咋嚇、不過我哋即係中國嘅航空公司咯、中國嗰邊嘅航空公司。咁佢好似第二日已經寄翻去，即係我朋友屋企、因為佢喺住喺深圳定廣州咁樣，跟住我再見到佢時再落翻，都好快其實。
0: 一般都會處理到嘅，因為有啲業內人士統計咧，其實一千件嘅行李入面咧，係只有六件係會咁樣石沉大海啊，或者係揾唔。翻嘅啫，嗰個唔見率咁啊！但係有啲專家提醒咧，如果你唔見咗咧，而個航空公司好似冇再積極回應咧，你呢個時候你係唔好放棄，而且咧應該要向多個部門啊，即係你行李服務啦、客戶關係部啦、機場嗰邊，你要多渠道。不斷咁樣去，
2: 鍥而不捨，
0: 係啦，提供多啲嘅有用嘅信息。
1: 好似我做錯嘢咁喎，唔係。即都系我做错嘢嘅，我漏咗，系啊。
2: 唔系，
1: 不过食完之后先收翻，我究竟开心定唔开心？我唔知道，我想象唔到个情绪系咩情绪。
0: 旧款 model
2: 系啊，
1: 我都买个新嘅啦，冇理由等佢四年啫。
2: 系咁，但系即系我谂佢系为咗啖气啊，深烤都系。即系我
1: 佢唔记得咗噶啦，
0: 佢冇噶，佢 move on 咗噶啦，佢系四年
2: 之后，佢自己 move on 咗。
1: move on 咗
2: ，OK 好。
1: 咁咪
2: 喂，咁讲到我提咧，我唔知大家咧细个嗰阵时有冇俾人哋即系你做咗一啲唔好嘅嘢，咁人哋就会即系用一样嘢嚟闹你，就系话你喺度睇嘢睇得多。即系你睇咁多戏做咩？你睇戏睇到咁，睇坏咗个脑，即系类似呢啲有冇？
1: 我睇完警察故事喺个 sofa 度跳出嚟，
2: 冇错啦，类似呢啲啦，类似呢啲啦。即系你睇完啲 superhero 电影，你以为自己会飞啊，又跳落 sofa， 跟住又自己扭亲只脚去睇医生啊，等等等等。咁我哋细个时候都即系有啲咩经历啦。咁啱啱睇到呢单嘢，我谂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咯，就话墨西哥出现咗个蝙蝠侠啊嘛。咁但系其实佢暂时都即系。通緝緊佢嘅，即係佢未捉到咁但係咧就我懷疑咧，其實蝙蝠俠都係俾個名佢啫，佢唔係真係著到好似蝙蝠俠咁，而做嘅行為咧就真係睇戲睇得多而做出嚟嘅。譬如話咩咧？其實墨西哥咧最近咧係即係出現咗好多所謂即係偷車賊啊，咁就即係走去偷車啊咁樣咯。咁然後咧有一個咧即係稱為即係神秘人啦嚇，即係佢哋叫佢做墨西哥蝙蝠俠啦。咁咧佢就捉呢啲嘅即係偷車賊咁樣，然之後將個人咧嗱，其實括弧偷車賊嚇，因為你都唔知佢係咪真係偷車賊，但係佢就捉完佢之後咧，就揾啲膠紙咧，就黐住咗呢啲人咧喺個地搖燈柱嗰度，然之後就貼住咗張紙喺佢嘅身上或者額頭度，就寫住小偷咁樣，跟住將佢。叫做有括弧嚇，佢嗰個所謂偷嗰架車咧，就又擺佢側跟嚟做一個即係叫證物咁樣咯。咁於是就有幾個即係呢啲嘅人咧，都係俾呢一個所謂蝙蝠俠咧就捉住咗啦。然之後就係即係咩？咁而家警方介入嘅時候咧，佢就話咧，暫時而家俾佢捉住嗰幾個人貼喺燈柱嗰幾個人咧，其實都係視為受害者嘅。
1: 咁但係佢哋有冇證據係涉嫌？
2: 冇錯啦，未講到呢一步。
1: 冇知道。
2: 但係下一步就係話呢一個嘅蝙蝠俠咧，而家佢哋正。在咧就系通缉紧佢咯，即系佢系首先就系佢私刑啦呢一个系嘛，咁然后就即系妨碍即系司法啊咁等等咯，咁于是咧就绑住咗佢喺嗰个嗰啲柱嗰度咧，嗰啲人都好惨嘅，佢仲要喺个面上边咧画啲须啊，涂啲鸦喺即系总言之画对变咗花面猫咁样，类似啲咁样嘅报道咯。
1: 有冇讲嗰啲受害者有冇话系一个啊，定系一班嘅蝙蝠侠咧？
2: 系喎，系喎，呢个真系好好奇，我觉得唔止一个人，
1: 系
2: 咯，未必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1: 不过即系系咯，都系信赖翻。
0: 系啊，你个执法部门啦，你有证据，你话俾警察叔叔听
2: 冇
0: 错，
2: 系啊系啊，咁就唔好话即系自己走去做，因为你当你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变咗系一个通缉犯啦。好，时间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候，已经有市民同旅客到维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话：近距离见到军舰，觉得好震撼。佢朝早七点几已经嚟到海旁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话：喺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喺维港见到祖国强大嘅军舰，觉得国家依家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觉得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又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个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个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个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北纬17.0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早上11点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8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7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9点，跌3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52，升2.4；腾讯控股437.4，升7.6。中芯国际81.35，跌8.05元。

0: 恒生中国企业78.44.0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08，华虹宏利194.7跌20.5，阿里巴巴94.9升2.05，长飞光纤光缆213跌42.4，建滔积层板86.6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1，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3，欧元8.92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1点，跌883点。港金报37,8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27美元，卖出4,05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快富街咧有交通意外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似是我们吃的粥，不过呢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呢，也都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6: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教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

0: 好啦，时间系11:10啦，咁啊提醒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1: 同一条问题，700,000人答，可能有700,000种答案。
2: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3: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4: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5: 有工翻。有饭食，
6: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7: 快乐系天气好，
8: 快乐系自在，
9: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10: 快乐需要经营，
1: 更需要 planning。
10: 一人一个
1: 快乐计划。
11: 剛才說講笑咁講啦，自己已經有2个月嘅嗰個肚腩咧，減唔到。其實真係對於我嚟講咧，做 gym 係一個快樂嘅泉源嚟。
12: 係講笑嘅咩？呢 part
11: 係
12: 認真嘅，你個肚腩係真係2个月。組織咗出嚟，
0: 係
11: 2.5，
0: 唔係因為即係因為腳傷啦，係咪啊，彪哥？即係個腳傷影響到你個做 gym 嘅意欲啊。
11: 係啊，因為當你有個好難得、好辛苦地去建立咗一個運動嘅習慣嘅時候，
0: 係
11: 當你一斷咗咧，咁你又好難啊，又會有啲自我怪責啦，有個後悔喺度啦，點解要嗰陣時要啊舉咁重，跟住又搞到傷咗咁樣？咁所以有個恆常嘅運動習慣，其實係一個快樂嘅泉源。
12: 唔係，或者再講深啲就係、是。其实可以做到运动，我哋一般人会觉得哦呢个基本嘢
11: 系，
12: 但其实当你唔能够做到运动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做运动本身系我哋一个好基本嘅权利又好啦，可以做到本身而又唔系成日都，其实唔系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运动嘅。原来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点样处理咧？点样关心呢件事？
0: 同埋有一类型，有几类型嘅人咧，你会觉得佢哋做运动会唔会系仲更加难咧？佢哋嗰个动力或者佢哋真系有一啲嘅障碍，令到佢哋真系冇办法只做到运动。譬如话系即系残疾人士啦，譬如话长者啦咁样。
11: 所以我哋今集咧，请嚟一间啊，我哋香港嘅运动共融嘅社企 For You Inclusive Fitness 嘅三位嘅创办人上到嚟，分别系阿 Samuel 啦，早晨 Sam。
0: 早晨 ，Samuel。
13: 早晨，早晨。
11: 系阿毛。
14: Hello， 大家好。
11: 早晨，早晨。仲有阿 J 嘅。
15: 大家好，大家好。
11: 早晨，早晨。
0: 哇，For You Inclusive Fitness
12: 系
0: 哇，系即系呢一个系呢、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
11: 其实系专用嘅一个共用健身室，系咪喺外国已经系流行噶啦？這个 terms、
13: 其实咧，外国本身佢哋已经系有一啲好。明確啦，好清楚嘅法例係一條叫 ADA 嘅一條法例啦，去到列明就係我哋所有嘅設備啦，所有嘅一啲嘅唔同嘅商業中心，或甚至係公營嘅、私營嘅，都係需要去到符合到無障礙依一個嘅基本嘅需要咯，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外國其實係佢哋基本上已經唔係一個好特別嘅嘢，而係一個運作咗好多年一路喺度修正緊，甚至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標準嘅一件事嚟噶啦。
12: 即係基本上就 inclusive 啊，即係理論上你個健身房係應該唔同人士係嘛都用到嘅，咁意思係咪咁？
13: 係啦，冇錯冇錯，或者係喺佢哋可行嘅程度下，起碼要。盡量去到做到咯，而唔係話一個我哋做唔到就唔得，但係你要盡量去到達至到一個 accessible 嘅條件咯。
12: 嗰個可以參與嗰樣嘢咧，其實好巧，即係好多細節。一般我哋咧即係未必會去留意到啊。即係例如我即係都有照顧一啲即係長者或者一啲即係長期病患嘅經驗啦。有陣時嗱。舉例，即係例如一啲叫做心肺上嘅疾病咁，咁佢哋有個好普遍嘅問題就係腳腫。咁咧腳腫咧，其實佢又要再喐啊嘛，你又去運動啊嘛，咁其中但係佢個肌力又唔夠喎。咁有個好普遍就係話啊，咁你踩下嗰啲叫做單車機或者一啲叫做即係腳踏機咁樣。但係好多時候咧，嗰啲機咧佢要穿入去嘅，即係好似我哋啲拖鞋咁，你要穿落去，但係佢本身係腳腫啊嘛。
0: 穿唔到落去
12: 就穿唔到。咁当你一开始咧进入嗰个循环，就系佢连嗰部机都进入唔到去踩咧，佢就再做唔到个运动啦。
0: 咁就再重啲。
12: 系啦，其实呢啲好多时候我哋一般系咪我哋正常做运动嘅时候，未必会谂到。其实好多啲细节都系 inclusive 系要去思考啊。
13: 系冇错啊，甚至其实好似头先咁讲，就系、是、当你系已经系去到肿到一个咁嘅地步，其实你个本身嘅活动度都系会唔够。咁我哋踩单车系好明系。通常係一個圈一個圈咁踩咁，但係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係我哋只可以係半個圈半個圈咁喺度。
12: 半個圈唔係講緊個400米，係講緊嗰個
0: 個軸個運轉，
13: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依一啲咁樣嘅使用嘅方法，其實如果你唔係專登去到學習嘅話，其實你唔會去到諗到咁樣用，係啦，或者係對於佢哋嚟講，我都踩唔到個圈啦，咁我夾硬嚟我又唔舒服，咁我不如唔踩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就會咁樣發生，跟住最後就個惡性循環就更加嚴重啦。
11: 咁通常咧，一啲嘅殘疾人士佢入到健身室咧，佢最常遇到嘅係一啲嘅障礙係會係邊一啲係主流健身室會一個阻住咗佢哋咁樣。
13: 其實好多時候第一個都係一個土地問題啦，係啦，香港始終係個地係太貴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嘅健身室咧，佢哋都會希望喺依個咁有限嘅空間裏邊可以攝到最多嘅器材嘅。咁當你攝到咁多嘅器材嘅時候，你仲要去到俾佢哋架輪椅入去，你要去到轉彎，你要去到行，跟住咧，而且佢哋因為要有好多器材，咁呢啲器材我哋又要去到俾輪椅人士使用，咁佢要轉凳，佢要去到由將輪椅過去嘅時候，咁你又冇個位俾佢架輪椅去到放嘅時候，跟住又俾人鬧佢架輪椅阻住，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無形嘅一啲嘅生理啊，或者心理上面嘅壓力，去到令到佢哋唔係好想去到一啲嘅健身室去咯。
12: 不過做 gym 就係咁，我成日俾人鬧阻住人哋，即係但我點樣都阻住啦。呢度條巴，嗰度又要
0: 唔係你咁靚仔又高大嘅，係阻住啲嘅。
11: 佢搭散啫，佢想搭散。
12: 我呢啲肌肉量喺健身室係被人藐視嘅，我生物體嚟嘅。唔係，但係我想問嘅就係、是、剛才即係Samuel 就講啦，即係在外國可能是一個很基本inclusive， 但在香港呢，我們這一方面的認知可能 是慢了一點點的。一開始的時候你們怎樣去察覺到有這個需要，又為什麼會開始去投入這個這樣的關注裡
13: 面？其實這個都跟我自身經歷有少少關係的，因為其實我自己算是半個的殘疾人士啦。因為香港有一樣東西很有趣的，就是無論是視障或者聽障，它需要是兩邊同時發生才可以攞到白卡嘅，即系殘疾症，系啦。咁而我咧就啱啱系一邊嘅耳仔系嚴重弱聽，咁接近聽唔到。
12: 兩邊同時發生，即系耳仔
13: 冇錯，要嚴重嘅弱聽啦，或者系失聰，系啦。咁樣你先可以攞到殘疾症嘅。咁而我就系啱啱介乎喺殘疾同埋非殘疾之間嘅，就因為我一邊啊嘛。咁但系我喺以往咧，因為我身體比較差啦，跟住就慢慢去到練運動啦，咁練下就甚至去到最後入咗跆拳港隊，咁出去打比賽啦。咁但係我都係喺一個主流嘅環境嗰度去到同人打啦。咁喺慢慢去到一路打嘅時候，同時自己讀又喺大學讀書啦，咁讀嘅都係同一啲殘疾人士相關嘅一啲嘅運動嘅項嘅科目啦，咁所以就喺度慢慢喺一啲做 research 嘅時候啊，或者係去到觀察個環境嘅時候，都會發現其實好多嘅需要係喺香港係發生，而殘疾人士係咪真係做唔到運動咧？又好似唔係，只係冇一啲人去到幫佢哋去到做，咁。甚至當佢哋想去到做運動啦，佢哋亂咁做嘅時候，又會容易有受傷嘅情況。咁變咗佢咪？呢啲嘅一受傷，佢又要翻翻去醫院去到排隊，咁樣我哋嗰陣時一開始做個 research 係佢哋如果要去翻去揾物理治療去到一齊做咧，佢哋要等八年先可以做運，先可以做到運動。咁你等得嚟，我都唔知個身體點樣啦，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就係我哋希望係去到俾佢哋有一個空間係可以好自在咁去到做到運動，而有人去到輔助到佢哋嘅去到做嘅，咁所以就慢慢我哋去到一步一步去到構思點樣喺香港去到做到多啲係適應喺佢哋嘅運動咧，點樣係無論係特殊人士啦，一啲嘅殘疾人士坐輪椅嘅，一啲嘅長者啦，一啲嘅有特殊疾病嘅，可能中過風啊，有 cancer 嘅，咁好多時候呢啲都會被標榜為你都係。企埋一邊啦，你
12: 休息多啲啦，
13: 休息多啲啦，喺屋企唞下啦，唔好成日走出去去，一陣間又有危險啦。

0: 咁其實就係我哋希望去到透過運動去到幫到呢啲嘅朋友去到走翻出去個社會度，等同時亦都等一啲嘅照顧者啊，或者係一啲嘅醫療上面本身佢已經有嘅負荷可以減低到。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而家去到一路做緊嘅服務裏面，其實好多嘅學生啊，無論係長者學生啦、殘疾人士嘅學生，佢哋見到佢哋自己嘅進步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更加願意去走出去個社會，去到做多啲唔同嘅嘢，去到玩又好，去到行街啊，去到同人去到社交咁樣咯。
1: 呢個真係一個即係惡性循環嚟嘅，即係當我覺得我自己做唔到，係人哋又覺得我做唔到，咁我咪唔做咯，唔做就即係更加可能嗰個無論體能方面啦，即係身體機能方面都係退化。咁但係其實你頭先講嘅嘢，無論由個 gym room 開始到嗰啲 trainer 去訓練嗰啲，全部都係另外一個嘅。即係 mindset 嚟嘅，另一個諗法嚟嘅。咁你哋最初點樣會即係知道點樣能夠調教到所有嘅呢啲嘢咧？
0: 當然一開始都係以基本嘅健身嘅去到出發，咁後面去到一路做嘅時候，都會發現其實有好多嘅專業性係需要，咁就開始去到揾一啲嘅證書啦，去到研究，咁去到慢慢喺外國去到修讀咗一啲嘅唔同嘅證書啦，咁同一啲嘅殘疾相關嘅，同一啲嘅老人家相關嘅，咁樣都會去到修讀，咁所以我哋慢慢喺修讀嘅過程再去到。在實踐裏面去到找到一些是適應在香港的方式，或者是適應在香港這一班人需要的模式咯。是的，咁可能裏面會結合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按摩的放鬆的手法啊，裏面有一些的瑜伽的手法啊，好像我們有兩位教練他們都有瑜伽的背景啦，咁樣或者是一些的我哋叫體能訓練啦，即係一啲球隊裏面佢點樣個運動員適應喺個場地裏面嘅手法，咁好多呢啲唔同嘅嘢組合埋一齊，咁先可以幫助到呢一班有唔同需要嘅，無論係好叻嘅，好真係好個能力比較差嘅，或者係有唔同嘅需要嘅狀況，都可以去到適應到喺生活裏面。
2: 外國嗰啲證書有冇教點樣俾多過我咁樣嘅？即係我哋教
3: 你得嘅，
2: 俾多過我
0: 都有嘅，都有嘅，係啦，一啲鼓勵性嘅都要嘅，
2: 係
0: 冇錯啦，冇錯啦，一啲鼓勵性嘅嘢都要嘅，係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喺接觸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 terms 係喺 inclusive 呢一樣嘢裏面好。好重视嘅就係叫做 people oriented， 即係以人为本嘅一个沟通方式。咁就係佢哋会喺个用词嘅先后次序上面好重视，就係你係 disability people 啊，定係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啊，即係你係以人行先啦，定係以残疾行先啦。咁所以呢一样嘢係喺外国里面係好重視嘅一樣嘢，咁去到翻香港，當然香港就冇得咁樣去到調啲先後次序啦。但係你喺溝通嘅時候，個語言係咪尊重佢咧，或者係咪理解佢咧？我諗呢個係更加重要咯。
2: 咁我想真係問，我好無知地問，咁係應該好似即係每個人我都係咁樣去講啊 address 啊，定係都係？就翻佢嘅即係唔同程度嘅需要去指出嘅咧。
0: 我諗係講翻個事實咯，就係純粹係事實為本，就係嗰樣嘢你而家做到做唔到，而唔係去到過度嘅關心。有陣時咧，呢啲關心嘅暴力咧，其實都幾黑人憎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係盡量避免一啲過度嘅關心，只係當佢一般人咁去到看待，咁佢嗰样嘢做唔到，咁个个都有做唔到嘅嘢啦，系啦，咁我哋咪喺嗰样嘢里边，我哋再调整咯，揾到一啲去做到嘅方法，或者系揾到一啲取缔嘅方案，去到再做。
2: 同埋都要信任佢啦，即系一般人系咪谂咗几下？就係咁辛苦，
0: 系啦，
2: 就係差少少噶啦，
0: 就係要嗌出嚟，
2: 系啦，都要冇講得太低，
3: 你唔想啦，
2: 感同身受咁啊呢？但
1: 係好好笑啊，係即係最尾要下係嘛？
2: 最尾要下嘅咋？
1: 最尾真最尾要下，唔係，但係最尾好彈性噶嘛，有陣時13，有陣時14噶嘛。
2: 睇下你做唔做
1: 點數，都點數嘅真係有陣時。
2: 你做到就15噶啦，
3: 睇得起你啊教練。咦，咁阿毛同阿 J 兩位又點認識阿 Samuel 嘅？你點樣係一齊去？建立呢件事咁样吓，
4: 识 Samuel 嘅时候就系佢仲喺大学嘅时候开始研究紧呢样嘢，咁佢嗰阵时就尝试去将呢样嘢放喺 market 度做嘅，即系真系，我哋 idea 有啦，一开始用社企嘅谂法去创造，咁究竟点样可以卖落个市场度

0: 咧？咁、我哋嗰陣時我自己本身都有做緊呢個健身市場啦，但係可能接觸嘅面就會比較大眾化啲，所以我哋嗰陣時佢嚟接觸我哋就試下會唔會呢樣嘢其實做喺傷殘人士度都其實 work 嘅，甚至其實有特殊需要嘅人啊，其實呢一個狀況，如果我哋諗得夠好，除咗幫到人之外，佢真係喺個市場度應該都有得營運。
1: 即係軍，好似軍師咁樣。
0: 我覺得都係再加多咗一方面嘅調整，個市場上，我哋應該點樣調整呢？咁其實就變相揾到個 target audience 嘅時候，就可以做得到。
2: 多一個思維啦。咁阿毛咧，
3: 係我都係喺大學嘅期間認識 Samuel 同埋阿 J 嘅。咁之後自己咧又出嚟啦，教人做運動啦。咁慢慢就同 Samuel 多咗偈傾，就志同道合到一齊就睇呢
2: 件事。咁你哋嘅分工係點樣？即係喺嗰個成個社企嘅即係
1: 營運上
4: 係咁，其實我自己咧本身都會係喺兩個極端嗰度去到話
2: 邊兩極端，
4: 咁就係一方面，因為我自己本身做運動員啊嘛，咁我所以我都會喺運動員嗰面啊，或者一啲係年輕啲嘅一輩去到做一樣嘢啦。咁其次就係一啲比較極端嘅 case， 就係一啲可能真係好似頭先咁講，係有殘疾需要嘅，一啲嘅患癌嘅，一啲嘅有特殊疾病嘅，可能帕金遜啊，好嚴重嘅脊柱質彎啊。甚至係一啲大腦麻痹啊之類，咁呢啲都係一啲一般嘅教練唔會去到主動接觸嘅，咁就由我去接觸咯。咁係啦，咁阿 J 佢哋就會係偏向係一啲嘅長期病患啊，一啲嘅長者啊，咁去到為同埋一啲嘅家庭咁樣向佢為主。咁樣其實好多都好多嘅家庭咧都係有屋企人咁樣，跟住慢慢去到。發展到越嚟越多人一齊成個屋企人咁樣去到一齊去到玩嘅，咁可以俾阿 J 去分享一下。
5: 我哋聽首歌，新聞翻嚟，我哋即係繼續講呢個話題啊嘛。因為頭先我哋都主要講，譬如殘疾人士啊咁樣。咁轉頭翻嚟，我都可以講下長者喺老人家方面啦。咁老人家又更加啦，即係你唔喐開嗰啲，點樣可以俾到個動力佢咧？咁樣好咁啊，時間去到11:27。再次提醒你啊，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都系生效紧嘅。星期四早上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叫做《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5日组织开放三观交流活动。军舰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已经有市民同旅客到维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同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话：近距离见到军舰，感到好震撼。佢朝早7:00已经嚟到海边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话：喺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嚟港维港见到祖国强大嘅军舰，觉得国家依家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感到自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顯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堅強決心。朱鳳蓮說，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年來，始終關注台灣前途命運和台灣同胞利益福祉，始終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不懈奮鬥。他說，習近平深刻把握歷史大勢和台海形勢，深刻展明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為兩岸關係發展進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在澳門，一號風球仍然生效，預料會在今日維持。氣象局預料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逐步增強，大致移向海南島，受它的影響，預測明天澳門風勢逐漸增強，改發3號風球機會中等。天气预测，听日开始骤雨较为频密，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另一方面，由于热带低气压和澳门保持一定距离，加上并非天文大潮，出现明显风暴潮的机会低。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7.0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71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9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3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54升2.6，腾讯控股438.2升8.4。恒生中国企业78.38升9.8，中芯国际81.6跌7.8，南方恒生科技4.4升1仙，华虹宏力192.6跌22.6，长飞光纤光缆209.2跌46.2，阿里巴巴94.9升2.05，建滔积层板86.05跌1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幣6.787，英鎊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1。

0: 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9,662点，跌812点。港金报37,980蚊，升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不过现场冇挤塞噶，经过小心。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都系有坏车噶，咁经过咧就要留意翻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塘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往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北打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往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13: 我只是想知道个结果是怎样嘛。
12: 这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找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她些什么呢？
14: 但是呢，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12: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如果我同一个人讲英文嘅时候咧，我想讲嗱，我讲嘢唔系一定啱噶，如果有错咧，就请指正。我哋英文有冇類似咁 expression 咧？非常之簡單，亦都好 common 嘅咧。你可以話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me if I'm wrong。如果我錯，請話我聽，請改正我。correct me if I'm wrong。C O R E C T 個 T 可以唔讀，就咁 K 音尾就得。correct me， correct me， correct me。If I'm wrong， if I'm 如果我係 wrong， W O N G。另外有一個 expression 咧都可以用嘅咧，你可以就係話咧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如果我記憶咧係冇錯嘅話咧 ，OK，exactly 就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咁咧呢件事咧就係咁樣發生嘅 ，OK，so 兩個 expressions， number one，correct me if I'm wrong，OK，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都可以，咁啊，當然意思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講到呢度，大家可以用呢兩個 expressions， 拜拜。
18: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乐。

0: 今集我哋继续请嚟咧呢个运动共用嘅社企啊 ，For You Inclusive Fitness 嘅三位嘅创办人，分别系 Samuel 啦、阿毛同埋阿 J 啦。咁头先讲到咧，阿毛嗰个嘅喺个社企嘅分工系点样嘅？其实
1: 我平时咧喺社企做教练嘅角色啦，咁我接触嘅学生咧，多数都系啲可能系韧龄族啊、中老年啊，或者系啲好耐已经冇喐过个身体，觉得自己好多年冇做过运动，好惊咗运动嘅，我就会接触呢一啲嘅学生嘅。咁我都有个少少嘅個案可以分享一下，咁就係一個70多歲嘅先生啦，咁佢就係女女帶佢嚟做運動嘅，咁女女見到佢平時屋企嘅狀況係點咧，就係平時可能坐咗張梳化好多年噶啦，突然之間咧佢就留意到爸爸冇得就咁企起身，要扶住前面張茶几，或者咧撳住側邊佢先至起起身，係啦。咁所以咧，女女就過嚟揾我哋啦，就想我哋幫佢手練翻叻嘅。咁但係咧，這個先生啦，70多歲先生，佢其實自己唔係冇做開運動嘅，佢有去行山嘅。但係佢嘅行山，你都可以想象佢係會唔舒服嘅，尤其是落樓梯嘅時候，佢覺得膝頭哥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平時呢一個嘅運動習慣咧，佢會慢慢減少，因為佢每一次去行山做呢個運動之前，佢都要好有一個叫做啲咩啊，好有決心，
0: 係
1: 啊，好啦，我今日夠氣夠力啦，我先至去行山。咁佢哋就會有個 concept 咧，就係覺得運動一定係好攰噶啦，一定會唔舒服噶啦。咁所以我要儲到自己精神好啲先去做運動。但其實呢樣嘢有少少係點樣講咧？佢一個循環嚟嘅，你少喐咧，佢就會更加難喐。咁你覺得難喐咧，你又會唔想再喐。咁所以咧，佢嚟到嘅時候，我哋就係教佢啲最簡單嘅運動。你覺得企喺度喐難嘅，咁我哋坐喺度。甚至我哋瞓低，俾佢咧用翻一个佢觉得好安全，佢自己都可以 copy 到瞓低喺度或者坐喺度记得都可以喐下嘅嗰啲运动，系啦。最紧要就系俾佢哋建立翻一个，其实运动呢样嘢本身系可以好简单、无痛、好安全，任何时间都做到嘅咁样。
2: 佢哋又唔系唔啱嘅，即系咧个。剛才個重點就係個安全嗰樣嘢，即係你行山嘅話，咁即係善啲係咪？天氣麻麻地，即係唔好行啦。冇盤嘅話又唔好行啦。自己，但係即係如果有個室內係嘛，一個健身室安全嘅有導師，咁就即係可以做多啲，咁啊更好咯。
1: 我哋喺可能健身室教佢咧，就係教佢啲最簡單嘅運動，甚至唔係好使拎器材。因為點解咧？我哋最想佢就係喺屋企都可以自己去做，係啦。因為一個禮拜你淨係嚟一個鐘，其實呢個運動量係好少噶嘛。如果你嚟到你學到啦，知道嗰種喐嘅方法，正確喐嘅方法係點，你喺屋企都好容易可以 copy 到。咁我哋就會建議佢一個禮拜可能至少做兩次運動嘅，你過嚟做一次，你喺屋企自己又練一次咁樣。
2: 係啊，有陣時又怕佢哋咧，唔知邊度學一啲。招式嚟做，
1: 系啦，呢个都系最惊嘅。
0: 拍下嗰啲，
2: 拍下都算啲膝头哥啊。即系咧，你净系可以前后喐嘅关节，佢嚟同你左右摆啊，咁然后又唔知点，咁嗰啲就最唔知点控制啦。
3: 有阵时真系要即系 check 下佢哋睇咗啲网络上有啲咩，你知。

0: 知啦，好多图啊，好多片噶嘛，即系喂人哋系咁做，医好啲咩，咁佢哋又跟住做咯。咁呢个真系大家喺佢身边嘅朋友可能要小心咯。
1: 系，但不过头先阿摩话一个礼拜做一个钟头运动都好少，都好少。
2: 讲我哋
1: 好少。系咁，通常咧长者要真系要由佢哋由譬如头先嗰个个案，好似佢已经有行山啦，但系对于一啲真系冇乜点做运动习惯，真系几十年冇运动呢个 concept， 佢哋觉得翻工本身已经好辛苦，或者做家务已经好辛苦，点解我仲要真系攞苦嚟身去做运动？佢哋可能有啲 concept
2: 有冇嘅咧？
1: 系咯，
3: 吓佢哋一定会有呢啲 concept 嘅。咁我哋就要好留意，就系要紧扣翻。其实你而家个身体强壮咗，系会令到你日常嘅所有动作入边，你都会个掌控度好啲，或者你个 feel 会 good 少少嘅。咁所以咧，针对啲真系好多年冇运动 concept 嘅人咧，我哋一开始俾啲最簡單但係又最有 feel 嘅動作俾佢，咁就瞓低，我哋練一練嗰個核心穩定。最簡單，佢瞓低之後，成個背脊貼曬個地下，手手腳腳拎高，齋好喺度做呼吸。其實佢已經好 feel 到點樣叫做用緊個肚仔嘅嗰種感覺。所以最緊要就係簡單入手，最簡單最簡單。
2: 真係㗎，你冇做咗運動咧。你叫你只系做趴喺度先啦，
1: 系
2: 趴喺度上唔翻嚟咯。
3: 呢一啲或者佢望到專門嗰啲人攞好多重量，其實佢哋會驚咗。
2: 唔係，老人家好中意講呢啲嘢㗎，好開心，好上唔翻嚟咁樣。
0: 係，唔係不過咧，即係入專門老人家有樣嘢就係個佢好難。即係覺得好有趣啊！即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候，我都係即係差唔多係老人家啦。
1: 冇咁講，
0: 專門真係好悶嘅，即係對住一部分十四下一 set， 我做四 set 循環咁樣做，咁然後又覺得好悶，好又冇人每位人傾偈噶嘛，要注意個呼吸，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覺得嗰樣嘢有趣咧？咁樣咁有啲 trainer 就話：，嘿，你睇到個成果你就開心㗎啦，即係話你由而家你照下鏡，你睇到自己嘅成果，你就會開心。但喺我未睇到成果之前，我點樣解決都我覺得好悶。
2: 我就係見到 trainer 有成果，我
1: 你睇佢照鏡，
0: 叫佢照鏡。
4: 我覺得其中一個喺我哋營運一段時間去同啲學生不停去傾翻啊，其實好多時候係個動機本身要講得。叫做 set 好啲，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有啲訓練係去幫我哋去做啦，幾多 set 喺做嘅過程之中，你諗唔到嗰個得著嘅時候，佢根本唔會可以繼續緊啊！即係其實我哋去健身室拎個啞鈴，我哋望緊嘅嘢唔係望緊啞鈴啊嘛！我而家付出緊呢樣嘢，我係有一個 future 想得到嘅。咁當然呢、這個譬如我哋喺做教練其中最難一 part 就係點樣短期已經幫佢睇到，其實做一樣嘢我已經即時變。然后所以佢得着呢样嘢，再去挨耐啲咧。所以我哋做运动就唔系净系加佢个运动量啊，反而系真系问到佢个人有一啲咩需要。譬如佢觉得自己日常同个长者讲，佢其实佢觉得落去买报纸好难啊。
2: 系，
4: 然后我哋去解构下，其实佢有啲咩资源，佢有啲咩难题要面对。我哋再去做訓練，去諗翻，一步一步嚟，跨出洞門嘅門口，落到去個 lift， 個 lift 樓下個樓梯要練習，就會變咗我哋安排得好好佢個動機，
0: 個期望個動機有個目標，
2: 期望管理啦，然後亦都比較容易啲見到一啲成果啦。咁呢一個就係即係慢慢建立信心嘅過程啦。
5: 嗯，係，
6: 冇錯冇錯啊。其實甚至咧係有一部分其實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好多長者其實或者係特殊人士啦，其實都會好怕重量呢樣嘢。但其實我哋喺教學嘅時候都會盡量去到俾佢哋去體驗，其實重量唔係最可怕嘅一樣嘢。最可怕嗰樣嘢咧係你用唔啱嘅姿勢攞起個重量。
2: 啱，
6: 係啦。咁
2: 阿彪聽唔聽到？
6: 係啦，
1: 知
6: 冇錯。所以啦，就係所以其實我哋甚至我哋喺調整個姿勢下，佢其實見到哦，原來我可以硬拉拉起咗廿幾三十公斤嘅。咁其實佢就會發現，其實呢件事都唔係咁悶啦。佢見到個佢自己嘅改變啊，佢見到自己一啲嘅成績，其實呢一啲可見到嘅嘢，其實都會令到佢係可以係更加有嗰個推動力，係唔係淨係話哦？我好悶啊，係咁喺度做同一個動作啊，一二三咁，係咁喺度做，不斷咁樣數一二三，咁就梗係悶啦，係啦。咁但係你俾佢見到佢嘅成績嘅時候，咁其實就會個動力就會差好遠啦。
1: 咁喺同長者溝通上咧，會唔會有啲咩？ 咩技巧？我相信好多嘅朋友都想屋企嘅长者啊，去即系叫。

0: 佢哋開始中文，
1: 我諗你都係扮可愛噶啦，
0: 係咪啊？點樣溝通
2: 反而我哋係比較直接啲，即係好似頭先 Sammy 咁樣講現實，即係佢想點，同埋要了解一下佢自己本身對運動嘅概念係乜嘢。譬如佢以前嘅運動係踢波，我哋喺個訓練裏邊點樣同呢樣嘢有相關嘅地方，所以呢個都會好要求教練對於運動嘅理解，唔係哦，我玩開一個運動，我認為佢就係運動嘅全部，而係唔同人有唔同運動，而我哋冇得一堂去教佢个价值观，反而系佢觉得运动帮到啲咩，或者系点样形式。我哋用翻相同嘅形式又好啊，个讲法变咗佢去做嘅时候，佢知道佢拎呢个哑铃同佢平之前打拳嘅动作好似啊，佢已经好乐趣噶，
3: 好似翻翻嚟咁啊，嗰个以前嗰啲嘢翻翻嚟咁。啊，我以前打开麻雀咁，
2: 好会噶。其实好多学生都有呢、這个，
1: 上知道好多嘢点噶，
2: 个坐喺度啊，可以舒服啲，可以坐得耐啲，有精神地。系啦，其实我哋都有着数同人哋竞技，
3: 都要
1: 牺牲啲，
0: 要发挥创意。阿毛有冇呢方面嘅沟通上嘅嗰个技巧同长者？
4: 我觉得就系、是、以翻认知佢哋本身嗰个程度，系咁、你去知道佢本身嘅程度系啲咩之后，佢做到某一啲嘅 milestone， 你会觉得戥佢高兴，同佢讲翻哇，我好开心你做到。其实嗰一下佢已经会好 O K， 佢就会攞到嗰种满足感。例如佢。平时一定要摸住啲嘢起到身嘅，慢慢练到佢肌力有翻，踩实脚仔起身嗰种感觉，去真心咁样去称赞佢，因为你一路都知佢嗰个状态系点噶嘛，嗰下反而佢就会 feel 到啊，我得啊，你 understand 我得咗啊，咁系啦，嗰下就会佢哋会 feel good。
1: 系同埋咪后咧，同你倾嘅时候，你都系好鼓励屋企人一齐，即系咪啊？即系唔系净系好似。括住啊，即好似托兒服務咁樣，即係啊，我咁就車咗阿媽嚟，咁我就去自己飲茶啦。即係而係同佢一齊做。其實呢、這、一個呢、這個嗰、那個好處，或者你見到啲個案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咧？
2: 本身呢一腳件事其實係用緊另一個方式進行。一開始其實係啲學生，可能佢哋中高齡啦，過嚟揾我哋去練一啲基礎，可能係一啲受傷之後唔知道點樣好翻，去到佢哋發現，其實我屋企做緊一個，我而家都係照顧者，我都有嗰啲難題。其實我屋企照顧嗰、那個，其實佢哋都需要訓練，
1: 而
2: 上佢哋就會一齊訓練。然後佢哋再揾到個好處係，除咗我作為照顧者，我能力高啲可以照顧個被照顧者啦。最好嘅係我可以理解到個被照顧者個感受，同埋點解佢啲行為會係咁樣，變咗佢哋中間個衝突減少，同埋理解到提升咧，嗰、那個。關係嘅難得係好難，即係唔係話個醫療狀態，但係做唔到佢哋一個好咗啊，係佢哋理解咗，即係我中咗風，我個神經令我有啲控制唔到，佢唔明個實際係點。喂，你行快啲啊！大高隻腳，佢就係冇咗個概念，冇咗腳呢個字，佢唔知咩係腳啦，佢叫個腳嗰、那個。中風學生去諗，佢都控制唔到嘅時候，其實呢一個溝通，呢一個一齊喺度睇到件事啊，或者再去揾到一個共同嘅諗法，點樣去驅動到佢行到？哦，原來叫佢揈隻手仔，咁佢就識喐嘅喎。但係呢個嘢要溝通，同埋佢要見證住，變相個照顧者同個被照顧者喺中間摩擦減低咧，呢個就係佢哋變多咗一齊做運動。其實我唔止兩個健康咗，我。知道點樣去同大家生活咗，
0: 了解
4: common language 多咗。
0: 哦，係。咁但係咧，我哋真係如果真係可以說服到佢哋呢班平時冇做開嘅運動嘅人士去開始去做運動健身啦。咁但係其實未必佢會一直咁樣去進步噶嘛。好多時候會可能又受傷，或者佢本身嗰個情況差咗，有啲起伏咁樣。咁啊，都係做咗幾個月，會唔會好容易放棄咁樣？通常呢啲朋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唔會係放棄嗰個機會係會咁大咁樣？
5: 我諗其實呢一個狀況其實咧，無論係主流嘅朋友啦，或者係特殊需要啦、殘疾人士、長者，其實。个个都会有呢啲状况，更加多嘅系要点样去到理解呢啲嘅 up and down 咯。因为其实好似我咁啱，我嗰排失恋嘅，咁你自然梗系会个人颓啲噶啦，系咪？咁立课呢啲嘅特殊嘅朋友仔，其实都系一样咯，就系我咁啱嗰日个可能天气环境，我哋。 最常咧就係賴天氣啦，好似最近咁樣個天氣又熱又凍，跟住又無啦啦好濕又噏咁樣，咁樣我哋有陣時咪賴下天氣咯。我哋或者係唔係嘅，我咁啱食完藥嘅，咁我哋。

0: 理解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咯。
1: 系呢个直头系我哋节目名个来源嚟嘅，你知唔知啦？生日快乐咧，
2: 知。
1: 你讲啊，你讲阿彪
2: 啊，咁重要嘅，梗系唔系黑讲。
1: 唔系，通常我哋咧嗰啲时日宜咩忌乜嘢噶嘛，即系适合做啲乜嘢，唔适合做啲咩噶嘛，系啦。咁但系时日快乐就系讲紧，其实每一日我哋都宜快乐嘅，同样做运动都系，即系每一日。冇邊一日係唔應該做或者忌做，定可以做唔同嘅運動，即係唔同程度咁樣。大家即係每日都做咗運動，每日都開心咁樣。
3: 冇錯，
2: 我就係想咁講，係
3: 嘛？
1: 係啊，知道。
3: 得噶，知明噶啦，
2: 明啦，大家明啦。
3: 好，咁啊，今日多謝曬三位咧，同我哋講咗呢個話題啦。咁其實即係無論係你係覺得自己屬於邊一類嘅朋友都好啦，其實都係喐多啲，做多啲嘅運動，咁對於自己嘅心靈都係好有幫助嘅。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時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月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详细嘅新闻内容，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

0: 號和導彈護衛艦衡陽艦、解放軍的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和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抵港，今日起一連五日停靠駐港部隊昂船洲軍港，期間組織文化交流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歡迎儀式，說南寧艦編隊來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高度重視，讓市民能親身感受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南寧艦編隊向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發問候電，表示藉著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之際，赴香港組織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全體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榮。鄧永林報導。
1: 解放軍的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朝頭早進入香港水域，經過鯉魚門進入維港，在駐港部隊昂船洲軍港停靠。在碼頭舉行的歡迎儀式，艦上官兵向碼頭海陸空官兵和迎接的師生揮手。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表示，編隊來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又話市民能夠親身感受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
2: 編隊開放舰艇市民參觀，為我們提供難得機會，親身感受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年輕人通過與官兵互動交流，學習軍人敬畏人民、堅韌不拔、愛國奉獻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即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1: 南寧艦是國家自主設計建造的導彈驅逐艦，可以執行區域防空、對海突擊、反潛搜殺等任務，而衡陽艦亦是國家自主設計建造，具有較強的警戒探測和對岸、對海、對空、反潛等多方面綜合作戰能力。兩隻軍艦都分別有執行過亞丁灣、索馬利海域護航任務。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3: 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們的時候，有一種溫暖感覺。雖然說鋼鐵是一個冰冷，但是它靠近是可以溫暖我的心。這個是祖國帶來的安心，是可以保衛我們的國安，才可以令到我們可以安穩地長大。
1: 南寧艦和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在未來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免費開放給已經預約的市民參觀。海軍南寧艦編隊中校軍官雷蕭表示，期待與香港市民交流。
4: 當我在甲板上看到歡迎的隊伍，感到廣大的市民朋友確實非常的熱情，我想這種熱情一定會化作我們在強軍征途上不竭的動力。在開放的期間，我們將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1: 海军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逐渐增强，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说，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等因素，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5: 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的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它的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亦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计这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会在今日大致移

0: 向海南島，同香港保持500公里或者以上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本港今朝早部分高地間中吹強風，而隨住呢個熱帶氣旋喺聽日靠近華南沿岸，預料本港離岸同埋高地風勢會有所增強，天氣漸轉唔穩定，狂風驟雨會較多。天文台會視乎呢個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同埋強風區同珠江口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喺聽日改發三號強風信號。由於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嘅天氣消息。至於展望方面，我哋預計聽日離岸同埋高地風勢會增強，狂風驟雨較多，海有湧浪。而星期六呢，風勢依然是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呢，天氣依然是不穩定的。
1: 在澳門一號風球仍然生效，預料會在今日維持。氣象局預測明日澳門風勢逐漸增強，改發三號風球的機會是中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王毅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要付諸行動，雙方要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沿正確方向走下去。王毅又強調台灣問題牽一髮動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對待涉台事務。盧曉山報導。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說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是兩國民心所向、國際社會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係，雙方應該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沿著這個正確方向堅定走下去。王毅說中美雙方應該始終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將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轉化為具體政策和切實舉措，強調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需要付諸行動，雙向而行。為此，雙方要拉長合作清單，打造更多積極議程，同時壓縮問題清單，管控各種風險隱患。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發表的重要講話，彰顯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堅強決心，為兩岸關係發展進一步指明方向。國台辦又說，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完全沒有所謂的模糊入罪、非統即獨問題，台胞來大陸開展各領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顧慮。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

0: 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毒问题，
1: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毒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0: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贸易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說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進行，已經調動26000多名軍警、消防等參與行動，亦有17000多名義工支援。當局說至今錄得超過780次餘震，雖然餘震強度和頻率有所下降，但民眾仍要保持警惕。美國與伊朗當地星期三在卡塔爾舉行間接會談，由卡塔爾和巴基斯坦擔任斡船方。據報會談圍繞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包括解凍伊朗資產和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會談進展順利，說伊朗無核化的進展良好。許敬軒報導。
3: 美國和伊朗當地星期三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間接會談，由卡塔爾與巴基斯坦擔任斡船方。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術性會談圍繞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討論包括解凍伊朗資產及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和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與卡塔爾首相會面，但並沒有出席具體的談判環節。特朗普回應記者提問時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輪的會談進展順利，雙方在卡塔爾舉行了非常好的會晤，伊朗無核化進展良好。至於伊朗技術談判代表團由副外長加里巴巴迪率領，成員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農業部官員。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與卡塔爾及巴基斯坦舉行三方會談，伊朗在會上提出審查美國違反美伊諒解備忘錄第一條關於結束黎巴嫩戰事的承諾。伊朗代表團強調，諒解備忘錄的各項承諾是一個整體，不能夠單獨看待。伊朗將會成立監督小組，向調解方通報和審查涉及美伊諒解備忘錄的違規行為。至於伊美最終協議，加里巴巴迪說，伊朗已經成立工作組，負責跟進諒解備忘錄執行情況，並就最終協議談判。伊朗正是透過調解人繼續磋商，如果必要條件得到滿足，工作組就會正式展開談判。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2: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凭哈利卡尼下半场连入两球，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会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两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美国主场出战就两球击败波斯尼亚。比利时将会同美国在16强交手。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约摄氏3.2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 當局估算過去一個月西班牙與高温天氣相關的死亡人數達到1029人，超過2017年6月的數字。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就說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的紀錄，比2023和2024年創下的紀錄高 0.1 度。我們再由鄺湛恩講下世界盃直擊。
4: 世界盃直擊，
5: 英格蘭在32強對剛果民主共和國，上半場梅邊巴在7分鐘長傳上前，斯賓加禁區一控一射，為剛果民主共和國先開紀錄，一球領先半場。換邊之後，英格蘭壓前進攻，後備上陣的戈頓在75分鐘左路傳入禁區，哈里卡尼擺脫對方防守，頭槌頂入，為英格蘭追平1-1。去到86分鐘，哈里卡尼推入禁區轉身勁射入網，英格蘭反超前2-1之後維持比數到完場。英格蘭晉級16強，將會同主場出戰的墨西哥爭奪八強席位。另一場32強賽事，塞內加爾就在上半場已經攻入比利時，24分鐘伊斯美拿沙亞頭槌攻門中柱，隊友阿比迪亞拉補射入網，塞內加爾上半場1-0領先。塞内加尔在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由伊斯美拿沙亚在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后备上阵的比利时前锋卢卡古86分钟近门建功，为球队追近比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头槌顶入，比利时追成2-2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未分胜负，比赛进入加时阶段。去到加时的下半场，塞内加尔球员禁区犯规，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协助球队最终3-2反胜塞内加尔。比利时在16强的对手美国，32强比赛就以2-0淘汰波斯尼亚，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协助美国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在64分钟因为踩到对手，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美国十人应战，去到82分钟靠提问罚球射入，锁定2-0胜局，取得16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邝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要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明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个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早部分地区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

0: 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在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显著做好，恒生指数重返23000点以上，高见23335点，升超过450点，中午收市报23154点，升273点，升幅近1.2%。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134亿。金融和科技股推高大市，ATMXJ 升2%去到近半成，而小米的升幅较大。科技指数报4499点，升幅0.6%。重磅金融股上升，汇控升近1%，友邦和港交所升近2%。内险股亦都做好，中人寿升超过5%。比亚迪股份急升近9%，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受惠于公司上个月的销售数据理想。生物科技和医药股向上，汉森制药、信达生物和石药集团升近7%或以上。内房股反弹，华润置地升近5%，中海外升近4%。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就下跌。Minimax 和智谱跌了近12%和近15%，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就跌近9%至到近10%。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睇翻咧7月份嘅开局啊，咁啊，见到恒生指数咧就重返23000点以上啦，仲一度升到去23300点以上添。咁啊，点样睇翻咧今朝早呢个开局嘅表现啊？
3: 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因應翻就 Meta 或者係有行業內就一啲可能大家對嗰個芯片或者算力佈局嘅消息咁啊，作翻個即係個反應啦嚇。咁啊，所以令到啲資金短期反而係之前一路啲熱炒嘅 AI 嘅一啲硬核嘅科技股嚟講有個獲利，反而就換馬翻去一啲啲平台經濟股或者科網股身上，因為佢哋反而集中可能喺個應用上就係喺柴油方面出發，覺得借近期嗰個消息發展個佈局咧，或者會對佢哋有利，亦都借勢叫做收翻高。咁但係見到佢哋嗰個持續資金係咪因為換馬嗰、那個個持續程度啊、韌性啊，同埋流入嗰個資金嗰個速度，都似乎唔算話特別顯著住。咁或者要睇多幾日啦，即、就、係、是、觀望嘅態度咯。咁所以即係呢個趨勢係咪即係個所謂借勢換馬嘅情況？咁我諗都要留意個大主題，其實個方向其實大約。即系下半年有冇变咧？呢、這个我谂仲系需要值得关注咯。
2: 咁你刚才提到嘅就系、是、啦，即系 Meta 啦，咁即系喺美股收市咧就急升近9%啦。咁似乎咧就有报道就话咧，公司计划咧就进军云计算市场啦，咁并出售过剩嘅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嘅消息啦，咁今朝早就影响到咧港股嘅呢一啲咁嘅资金回码情况啦。咁其实短期嚟讲咧，即系譬如话一啲嘅一啲人工智能概念啊，或者系一啲晶片股啦，咁样系即系跌一跌之后咧，嚟紧咧嗰个走势咧会唔会都会反弹？定係即係會再沉一沉底咁樣
3: 咧？第一就睇翻行業個佈局發展係咪真係跟住而家嗰個消息個趨勢咁樣轉啊？咁呢個係大家要摸住石頭過河嘅，亦都睇翻即係外圍方面有啲行業方面啲龍頭佢哋嗰個嘅業務啊，或者個定位發展。咁但係另一方面，當然如果你話頭先講已經著嗰扎 AI 或者相關嗰啲算力嘅硬件股，講真亦都升得唔少。咁我諗隨住兩方面嘅情況，一就亦都其實慢慢都會。陸續大約個業績公佈期啦，第二咁亦都因為啲限售股解禁嗰個嘅時間點都會喺我諗7至8月，咁所以我覺得借勢回調咗之後嚟講都會可能流力或者係即係當然可能大方向睇就係漲小回啦，但係整固之後咧，我相信資金都可能會有計完數之後咧可能都會重新佈局部署，所以我又覺得都唔好未必好似第二季戴嗰副眼鏡睇，即係一跌即立都要睇睇真係話跌咗落嚟之後即係究竟。邊啲仲係相對基本因素仲係強嘅，或者接訂單方面都係都唔會影響話接到手軟啊，或者。

0: 咪去到2018年啦，就嗰個就算而家新嘅步發展都影響得佢哋比較少嘅一啲嘅股份，我諗即係變咗會比較上好啲咯。
1: 咁其實咧，即係下半年初段嘅部署咧，包唔包括一啲金融股咧？即係譬如話見到今朝做啲重磅金融股嘅上升啦。咁另外喺內房股方面咧，亦都有啲反彈喎。點樣睇翻呢兩個板塊啊？
0: 趨勢咯，咁但係話內房嚟講，始終我又睇唔到一個宏觀嘅佈局，包括內地而家即係消費啊，或者啱啱公布啲 PMI 嗰啲數據又話會顯得好強，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就算係都可能唔係成個行業，係可能係個別一啲龍頭啊，或者可能係即係現金流比較強嘅，有啲資金會喺低位去買翻。咁至於你話金融股嚟講，我都覺得其實選擇性可以喺唔同嘅行業中揀翻啲優秀或者強者嘅。尤其是 A 股方面嚟讲，似乎我谂大约第二个都明显有一个几唔错，变甚至乎摆埋嚟港股添啦吓。咁亦都随住亦都好多大型 IPO， 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内地方面吓，即系一啲好有份量嘅储存嘅芯片股啊，或者相关 AI 行业股，反而其实市场仲更加瞩目吓。咁对呢啲股份，咁所以都会有利啲券商股系做翻好。咁所以调翻转头，我谂即系讲紧呢个金融股之中，咁其实我谂个别银行或者是这个的券商股可能都值得下半再继续布局咯吓。
1: 咁好啊，唔该晒你嘅分析吓，同阿黄敏石倾到呢度啦。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154点，升咗273点。半日嘅出品成交额有2,133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3,167点，升咗320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3.6升咗3.2，恒生中国企业78.68升1.28，XL 以南方海力士117.8跌咗31.2，腾讯438.4升8.6，南方恒生科技4.41升2仙，中芯国际81.45跌7.95，华虹宏力194.2跌咗21蚊。长飞光纤光缆210蚊跌咗45.4，阿里巴巴95.35升2.5，建滔积层板86.2跌咗12.95。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瑞威资管、影美控股、昆博医疗、冠城中标珠宝、未来机器有限公司。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英派药业、礼邦医药、天神生物、裕世科技、寻龙科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75点，跌咗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咗336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9,306点，跌咗1,16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4，瑞士法郎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3，欧元8.93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9。港金报38,0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62美元，卖出4,065.38美元。日元近日持续走弱，在亚洲交易时段继续在40年低位徘徊，最新系报162.47对一美元，每百日元就对4.82港元以上。对于汇价疲弱，日本官员近日有出口述干预，但系外汇市场未见有实质行动。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当局有机会在163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表示，近期日元走势主要是受到日美息差影响，由于市场预计联储局可能会在年内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加息的影响，令到两地的息差持续，带动套息交易。张建泰又认为，即使是干预，日元反弹力度和持久度都有限。
2: 而家個水平都差唔多應該要去做干預㗎喇。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預呢，佢要冒一個風險，就係日元會出現一個失控式嘅貶值嘅。咁因為大家都覺得既然日本央行

0: 佢都唔做干預啦。咁套息交易又有利可圖啦。就算日本央行年內你話加兩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係會繼續嘅。咁所以套息交易仍然有利可圖。外匯市場啲資金其實都好龐大嘅。咁一旦見到日本央行唔表態去做干預嘅話，只會引發更加多嘅資金做呢啲套息交易啦。日元貶值嘅話，帶嚟個風險啦，就係首先輸入性通脹啦，會大幅飆高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諗就係驚個資金外流嘅風險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處理貶值個風險嘅話啦，日本個經濟同金融市場都會趨向一個唔穩定嘅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就差唔多時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諗而家暫時都係慢慢上去睇下163啊呢啲位，會唔會真係出手撳一撳去做一做干預咯？
1: 但你覺得咧干預嗰個效果有幾大呢？
0: 睇翻現值咧，其實都係比較短暫式嘅，因為你干預完之後，只要聯儲局冇大幅度減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時候，即刻持續咧，都係會推翻個日元去翻一個即係貶值嘅狀況啦。咁同埋話市場上面仍然都係揣測啊，高市交易咧都其實會持續啦。喺呢個前提底下咧，干預啦，我諗反彈個力度同埋話個持久度啦，都係比較有限啲嘅。如果你话做一次干预，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续嘅。就算你话短暂揿翻去160楼下啦，其实我觉得个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内真系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预，我谂又系都系放高200-300左右啦。咁我谂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个 yen 嗰个弱势，我觉得就差唔多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是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比较车多。另外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又坏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石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

0: 就叫做牛奶米，我哋咧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似系我哋食紧嘅粥，不过咧个底系牛奶。喺以前嘅德国咧，亦都系当小朋友病咗嘅时候，妈妈咧系会煮牛奶米俾佢哋嘅小朋友嘅。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2: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3: 丝路之上，不单止是商旅往来，
2: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3: 谭家齐、吴海杰、
2: 曾卓贤、范永聪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4: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嗱，七月第一个开局日，我哋唔差，升过四百几，最高23,335，其后升幅收窄，最后上咗收23,154，升273，升幅近1.2%。不过其他市场就麻麻地啦。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9%到二，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都麻麻地啊，跌幅系1.1%去到4.9%，跌最多系韩股。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升咗320，去到23,167，高水13，成交张数73,000多张。国企指数升90，去到7,648，都升近1.2%嘅。咁大市成交点咧，半日已经有2,133亿几啦。睇埋科指。恒指升1.2%，科指一半啫，升0.6%，做紧4499点，升27点，31只成分股21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有73只升，最强嗰3只石药、信达生物加呢个比亚迪啊，升幅系7%，去到8.7%，最强系比亚迪啊。咁至于最差3只，长和、联想加中芯国际，跌幅系1.4%，去到8.89%，跌最多就系中芯国际。好，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上昼收市升3毫2，报23.6；恒生中国企业升1.28，报78.68；跟住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哇，今朝都几系嘢，跌咗20%，上昼收117.8，跌咗31.2；去到腾讯啦，升8.6，报438.4。南方恒生科技咧升咗2仙，报4.41；中芯国际跌咗7.95，落翻81.45，都跌近9%嘅。咁华虹宏利又点咧？佢仲多，近一成添，去到194.2，跌咗21；长飞光纤光缆咧都跌45.4，落到210，近18%嘅跌幅。跟住阿里巴巴，不过佢升2.5，报95.35。建滔积尘版咧，今朝跌咗13%，上昼收86.2，跌咗12.95。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五日周高低位股票就冇啦。咁啊，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咧都好多下。好，先讲嘅就系呢个建滔集团，今朝跌近1.1%，智普跌近1.5%，南方东英就3%咧2.3%都跌噶，到我哋盛宏科技1.1%跌嘅，兆易创新跌1.4%。ASM 太平洋跌1.5%，剑桥科技跌近20%，一路落到去碧印科技咧跌近17%，天数智深跌近17%，其他唔够成唔讲啦，因为太多。咁事话变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Conita 你好 ，Conita。
8: 你好，卢家乐。
7: 点解会跌成咁先？咁当然大家都话赖啊 Meta 啦 ，Meta 成日都嘅咁样嘅，即系总之突然间转身变身就即刻搞到大家都舐咁撇啦。咁虽然就因为咧 Meta 咧就朱一伯嘅话，喂，我要开始往云嘅业务发展喎，咁点啊？啲算力卖俾你哋好唔好？咁即系话成日都话算力唔够，点解佢仲要卖翻啲算力出嚟咧？咁嗱，假如系 M7 第一间嘢开始叫停呢部分嘅嘢，担唔担心其他先？咁一担心嘅，大家就觉得，咦？我哋系咪喺呢个资本性开支投放得太劲先？所以勒一勒咧，所以今朝咧嗱，由美股到去到今朝区内，度度都要散晒咁，即系啲当炒嗰啲，全部都要跌一成或以上。咁其实我哋系点样解读呢个先？
9: 其實我覺得目前講都是有一個即係藉口啦，咁啱亦都半年結過後，咁所以呢個藉口咧，就大家就反應就大咗啦。咁但係其實而家都仲係咧有唔同嘅解讀嘅，究竟咧佢呢、這個即係出售話，啲算力賣出去俾人，咁似乎就同而家嗰個市場嘅發展嘅邏輯就唔係幾配合嘅。
7: 好似調翻轉行，好似
9: 係。係啊，而家就話誒唔係喎，佢其實賣咗算力咧，可能就唔係佢哋即係所要嘅嚇，咁、亦都唔係最
7: 勁嗰啲。
9: 咁、所以变咗系咪咁呢吓，或者真系佢有啲咩新嘅策略呢，咁呢个我谂都要睇进一步佢哋点样去，即系真系咪有啲乜嘢进一步嘅资料啦。如果你系纯怎样表面睇，咁系即系不利嘅，亦都对一啲相关股份呢，就会对一啲即系市场又会怀疑，究竟即系佢嗰个投资系咪出现咗啲乜嘢嘅问题，然之后而家要做一啲咁嘅调配呢，咁所以我谂就第一时间个解读就有少少过浓嘅，加上就系呢啲股份亦都升得过浓。所以咁嘅调整，我觉得亦都系好正常。
7: 嗯哼，好，咁我哋话咁啊，究竟而家我哋应唔应该第一，即系呢半年玩得开开心心，要离场啊？定系其实我都觉得一样嘢咧，即系今日睇，譬如系紫光头嗰边有个 seminar， 佢话其实我哋可能过分集中喺啲单一嘅板块，我都觉得呢个即系过分集中系真系系真嘅，因为好炒啊嘛，就系好劲啊嘛，所以其实咁我哋假如举例，经过半年咁开心之后咧，而家开始系要即系理性啲嘅话咧，咁应该举例转移翻啲视线先。
9: 我谂就算你话人工智能股下半年都仲系焦点都好啦，但系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咧，就话会系十分之波动。即系你话喺呢个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就算你揾啱股份都好啦，其实就唔系咁容易，好似上半年咁容易揾钱噶啦吓，因为有啲咧就你而家都要睇下究竟佢哋个投资进一步仲会唔会有更多公司要投资啊，或者香港呢边啲公司会唔会有啲集资啊？另外，如果美国方面咧，就可能要睇下究竟佢啲企业业绩个成绩表会唔会显示到啲咩，即系有冇啲真系帮到咧？咁第三咧，我谂就因为事实上呢啲股份升咗咁多，咁如果你话即系七月份好多解禁股嘅，到时会唔会真系借势，即系佢哋都可能会减咧？咁所以变咗系呢几样因素之下咧，我觉得你下半年即係少少嘅風聲，譬如好似美國好，或者係南韓好啦，少少嘅不利消息可能都令到啲股份會有啲震盪嘅嚇。但係震盪完，即係資金，我相信暫時都唔係離場嘅嚇。咁但係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咯嚇。
7: 嗯哼，好，咁又唔離場嘅，咁但係都要拍其他嘢噶嘛。咁樣揀啲咩先？定係喂好殘嗰啲 ATM 嗱，今日見到有啲買盤買翻少少嘅，少少就唔係太多。咁其實咧，我策略上我啲講當然嗱，當恒生指數啦跌到係譬如23,000樓下嘅話咧，佢哋嘅直播咧係咪高翻啲先？
9: 可以咁講嘅，但係即係我覺得，就算你而家買都可能係要捱咯。即係你即使話，如果大市有啲資金可能翻嚟一啲嚇傳統嘅即係經濟股，包括埋呢啲傳統嘅科技股都好啦。我相信暫時都唔會話真係大量資金會流入，純粹可能一波個反彈啊，或者帶預備，即係被做一個風險嘅管理，就係以避免即係過分側重咗喺一啲 AI 股份裏面啦。咁呢啲股份事實上亦都跌過太慘啦，個股值係吸引嘅話咧，咁有啲資金係買係唔出奇嘅。但係你睇到其實今日咧，就算反彈都好啦，其實反彈力我覺得唔係太強嘅啫。第二咧，即係成交咧都唔係話特別多。咁即係加上呢啲股份咧，尤其是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呢啲 ATMXJ 嗰啲咧，即係事實上過去嗰段時間咧累積咗好多蟹貨，咁而過去呢段時間嘅表現咧一路即係咁樣落嚟咧，都令到大家可能個信心係減弱咗嘅。咁所以每一次股價反彈咧，又俾啲人咧有機會又去吞貨。咁所以令到佢嗰个上升嘅动力或者上升嘅难度就高咗咯。
7: 嗯哼，嗱咁但系而家究竟系其实即系第一日开始啊，定系其实听日就弹翻上去咧？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睇唔透喎。咁嗱，好多系沽完出嚟嘅出嚟嘅朋友嘅话咧，亦都唔想咁快扑翻落去我哋即系就早前下调嗰啲咧，或者早或者比较估值低啲嘅 ATMSJ 咧，策略上佢应该点咧？继续揸住现金睇多阵先啊，定点啊？
9: 嗱，如果你話即係啲人工智能股咧，我覺得今日你見到好多都調整一成幾啊咁，咁睇下手上有冇貨啦。如果你冇貨嘅，咁我覺得亦都無妨嘅，第一注嘅。咁但係你話傳統嗰啲股份，即係譬如好似講話 ATMXJ 裏面，咁其實我如果就算睇，我都係睇兩隻嘅啫，一係就阿里巴巴，一係騰訊嘅啫。咁但係呢兩隻如果你有貨咧，我都唔係好建議去增加嘅。
7: 即係有咗唔好再增加啦。
9: 係，但係你話如果冇貨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呢啲。 即係落翻嚟95蚊留下呢啲位，咁我覺得有直播率嘅嚇，但係就資金係咪擺咁多咧？咁大家就要睇清楚，睇下究竟嚟緊咧啲資金嘅流向係點。咁你上半年港股跌咗咁多，尤其是正係六月份，恆指都差唔多跌咗成啦嚇，咁、有個反彈咧唔出奇。咁你反彈如果計恆指計啊，咁你一定係要呢類股份反彈咯嚇。咁、但係就即係講真，大家都係要繼續咧留意住就係話，喂恆指嘅表現咧，唔好將。即係恆指嘅表現咧，當自己組合嘅表現。即係如果你睇見咧，恆指唔升，咁即係就係覺得港股係好差咧。咁其實有啲股份係升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就算下半年都好啦，指數下環指數嚇，但係咧即係個股或者個別板塊還個別板塊咯。但係就真係嘅，我覺得人工智能股咧喺下半年將會相當之波動咯。
7: 嗯都是正常的，因为上半年都即系势如破竹噶嘛，特别你睇啲南航睇下知啦，系咪？搞到一段时间我哋南方东出嗰两只都系威系势，仲要系市值劲过呢个嘅盈富基金，不过今日好似落翻嚟啦，已经系嗱。仲有就系咧，佢哋嘅基业，我咁其实韩国股市咧，今年由上半年咧都系都劲，一上年升七成，上半年再升一倍嘅。嗱，基本上咧佢杠杆极高嘅话咧，举个例呢啲即系咁挤拥嘅市场嘅话咧，一旦调整嘅话咧，佢应该会比我哋其他市场咧跌得更加多啲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又点样睇呢？呢部分特别是我哋嗰两只最劲嘅嗰啲南方东英产品先，
9: 嗰啲咧真系即系自己以前你赚过钱嘅，你又无妨继续参与，咁但系你都要控制风险。但系如果你话你真系未参与过嘅，咁呢个时间你系咪真系要参与咧？咁即系如果调整嘅时间，我觉得真系无妨嘅吓。但系咧，因为你始终咁波动啦吓，同埋咧南韩你都即系除咗话散户多之外咧，另一个就系我系升到咁高吓，咁就算你政府而家话啊，佢哋两间公司再加埋政府再投资都好啦。
7: 系，
9: 嚟紧我相信咧个政策可能咧都会比较多，咁所以大家要识得走位，同埋咧真系要即系你两倍嗰啲你就风险再高啲添啦吓，如果唔系嘅话，你哋有冇啲即系好似又冇，
7: 好似冇啊，
9: 有啲，咁所以你真系搏唔搏咧，最紧要我觉得就系真系要识走位，同埋咧控制住注码，如果呢个时间参与咧，真系唔好大注啦吓。
7: 受到，哦，再去埋呢个即系美联储先，阿沃什又讲嘢话，不过佢今次又系模棱两可，咁话佢话通胀都好似系继续有嘅，咁希望尽量自己落翻去啦。咁啊，推落緊噶，但都慢咯。咁講完之後都係冇講咁嘅嘢。咁但係咁關鍵就係，我覺得咧，其實咧，嗱，佢話七月就應該唔好點喐嘅，但係咧七月之後就去Justin Ho啦，跟住最快可能去到大概十月啦。咁仲咧，但係佢仲係成幾個月時間咧。其實咧，戰事方面已經差唔多過一段落嘅啦。而家關鍵係睇下點樣落得慢嘅話咧，可以有咩方式？但係佢諗緊個新嘅 model 就係話咧，將前通脹裏邊嘅前後數扣減完之後，睇中間嘅數咧，拉翻個 curve 嘅話，可能我淨嗰個機制都已經足以令佢落翻2%啦。咁所以其實佢講話會加息啫。但其实都未必的，是不是应该？
9: 我觉得未必，不过我自己觉得今年加息的机会都是小过一半的，因为如果你看他讲话呢，当然冇出嚟话有啲咩嘅启示，咁但系事实上你而家系面对住嘅就话，美呢个战事，咁佢曾经讲过噶嘛，佢话呢啲招可能系一啲短暂嘅影响，即系联储局就唔会净系睇呢咁短暂嘅通胀，即系因为呢特殊因素令到个通胀嘅。如果你话真系一个长期嘅通胀咧，咁又唔同讲法吓，咁所以变咗我谂佢唔会急于去加息，就可能亦都俾自己咧有一个机会啦吓，即系而家佢不唔表态就俾个机会，即系弹性大咗啦，俾个空间吓，咁所以到时有啲咩嘅即系改变啊，咁佢都起码唔会话即系咁一上任，
7: 唔会绑死绑住自己嘛，
9: 左摇右摆啊咁，所以我谂佢而家都系俾紧空间自己嘅啫。
7: 收到，好，头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9: 都冇持有嘅。
7: 唔该晒，讲呢度，下星期四再见，拜拜。我送咗洪丽萍之后，跟住咧，我哋会系去呢个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系小黄鸭德盈嘅，即系。必得啦，咁我哋又访问佢嘅系主席兼行政总裁啊许夏林，咁当听讲好似佢都系即系佢接大威塔嚟咁。咁其实小黄鸭德盈咧过三年嘅数系麻麻地咁，但系咧主要系投放佢要拨多啲钱去投放咩咧 AI 啦，再就系文旅项目嘅呢个嘅落地啦。咁啊唔系净系内地，嗰啲细个地都开始慢慢落户紧噶啦。咁更加重要就系咧，就系啲所谓产品方面去做好啦，利用内地嘅呢个供应链做好个生产线。跟住從而令個產品去出海啦，形勢係點嘅咧？我哋訪問咗佢，咁啊聽下張思文報導啊。
10: 上市公司專訪。 小黄鸭得赢，
11: 是内地一间角色知识产权公司创作的 B-Dot 家族角色，主要针对区内年龄介乎15至34岁，具有品牌意识，并追求时尚、购买力强、精通科技和热衷使用社交媒体等特质的消费者。主席兼行政总裁

0: 台许夏林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B 德产品经过廿年发展，授权商超过500多家，产品由最平嘅纸巾做到最贵嘅手表、汽车都有，产品 SKU 超过60000多个。创作过程入边，公司会同各个海外同埋本地 IP 联成，例如做故宫。今年的重点项目有三星堆，上半年推出 IG 小号之后，最新粉丝群已经超过3000万，累计浏览量超过20亿。
1: 上半年做了一个我们在 IG 的小号 BDUT、AIGC 的小号，其实我们 BDUT 20周年生日，我们做了很多相关的主题，单单这个小号去半年内，我们现在累计了已经有22亿的播放量，但我们只是说在 IG 一个不是大號，不是我們的官方 official 的號，是我們一個小號，這半年累計了22億的播放量，其實是一個誇張的數字。數字上很多 大號，我們的官方號 Facebook、IG、KakaoTalkLine、微博、微信、小人書、抖音、 B 站、快手機一大堆，大家買的小號其實有一個3000萬的百分之。我們上年2025年全球的最 top 的叫做即是品牌方，我们就排在第46位。咁第一位永远都是迪士尼噶啦。中国 IP 能够上呢个榜嘅好少。咁我会觉得一年用 B 得呢个形象做紧出嚟嘅 GMV 系讲紧40-50亿度咯。
0: 佢话 B 得用咗20年开发咗60000多个 SKU， 某程度构成一条护城河。正如日本 IP Hello Kitty 成功50多年，目前仍然维持一定嘅热度。公司其实是采用了相同的模式，透过不断做新产品做大这个 IP 的影响力。
1: 其实我们的模式就一定是不断透过产品，不断透过不同的组别，令到我们的粉丝继续喜欢这个 IP。所以60000个 SKU 用了20年时间，其实是某程度来讲对我来说是一个护城河来的。即是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做同一件事，可能你要花的精力起码是20年的时间，但我们不会停。我哋繼續做，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其實我好強調呢句，呢兩年咧，大家都好中意呢句説話，就係情緒價值。點解你會中意呢只鴨？點解你會買佢個盲盒？點解你會買佢個毛絨？因為你買個盒，你抽到你中意嘅嘢，你好開心。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同埋我哋唔係一個有影視 IP， 唔係一個卡通 IP 嘅意思，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做俾小朋友，我哋都唔係淨係有電影上就好有熱話，好有熱度，冇咗電影咧就冇乜話題。其實我哋一個喺生活周邊。衣食住行所有的环境都会见到你的 IP， 而仲是陪住大家长大的 IP。咁我觉得 Hello Kitty 做了50多年，依然仲是一个好有热度。如果呢个打法啱，佢会继续地变成一个经典。咁我哋其实都用紧相同模式，就不断做产品。所以其实我而家喺公司，除咗系 CEO 嘅身份之外，我仲系成个设计团嘅 creative director。
0: 许夏林话：小黄鸭得营业务方面，上年同今年基本上是围绕两条主线发展，就是文旅项目落地，同埋继续将现有嘅产品做好。
1: 其实上年同今年基本上都是有两条主要嘅线，第一条线就是做文旅啊啲我哋叫落地项目啦，所以上年有黄果树啊，今年亦都有好多落。我哋今年一全中国，包括啲海外 B 得嘅小型乐园，我哋而家喺泰国、喺越南、喺印尼、喺菲律宾，包括中东，我哋都开紧。咁我觉得即系呢份快乐，点解我哋今年将个 slogan 用到由19年嘅叫做 Be Playful 转咗做咩叫 Playful World？ 我哋觉得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咁但系希望啲鸭仔可以带俾大家啲开心。所以我哋其实个范畴有 Be Playful， 一个短暂嘅开心，我哋希望变成一个比较高步啲嘅 vision， 做一个开心啲嘅世界。咁文旅项目。国内嘅由之前黄果树，黄果树都仲做紧，一个10年项目。上两个礼拜都成立同另一间上市公司成立咗个合资公司，都系深度做紧成个中国嘅一啲单独有亮点嘅文旅项目，乐园产品衍生品主题唔同嘅组合去结合。不过我哋就系做紧中国城市嘅嘉年华。咁呢个就系头先所讲文旅嘅方向。產品維度就繼續都係將件產品做好，咁啊無論上年聘入咗嘅潮玩公司，我哋而家做緊嘅海外市場包括咗咁啱啱完咗嘅 Comic Con 即係我覺得年輕人嘅市場，年輕人中意啲乜，我哋作為一個品牌方，加上我哋自己做好多原創嘅 IP 潮流潮玩嘅 IP 咁我哋就會做喺呢個方向將件產品唔同嘅打磨，因為今時啲乜中國嘅供應鏈係好強嘅，咁我哋將自己嘅產品打造好。卖翻出去。
0: 至于第三维度就是人工智能 AI， 他说 因为应用 AI 生成的内容强劲，推出的短片成功半年就获取20%

0: 點賺。咁其實你放喺以前咧，你要做呢啲咁高質量嘅短視頻係好貴嘅。但今時今日，可能一條片我哋用緊30蚊、50蚊嘅 tokens 就已經做完啦。咁我會覺得，即係時代轉變，唔好用緊20年前、10年前所謂嘅 marketing 嗰套思維，我哋而家係用好多叫做 AI 嘅技術去突破緊唔同嘅一啲瓶頸。咁我覺得AI 化都係 AI 第三年啦，我哋叫做其實我哋基本上全公司係而家基本上全 AI 化。
1: 小黃鴨得贏過去三個財年嘅業績都虧損。許夏林話：前三年屬於投入期，預計今年有機會進入收成期。
0: 其实今年原则上就我哋收息，因为其实早两年咁样讲，成个中国经济大家都见得到嘅就系、其实个内需个 market 萎缩紧，我哋好明显好多客，其实客户多咗嘅。我上市嘅时候，我先得过咗300几个客，今时今日有500几个客。咁但系大家咧，即系可以咁讲，中国市场个经济个体量系细咗嘅。我哋啲客虽然多咗客，但系我哋收到嘅售现金都少咗。咁我话上年无论喺我喺投放上面，我觉得包括 AI。呢、這個 AI agent 啦，我哋叫做自己嘅專屬模型，其實係都一啲，我覺得係前期一定要投放嘅。今時今日，我哋可以好短時間做好多嘢，係因為前期投放咗。咁我覺得即係好似嗰個局一樣，文旅類似就係你要投項目啲錢，5年項目、10年項目，佢慢慢翻嚟。但係你前期唔投咧，你只係收一個授權金。咁我哋過往好多時候係輕營運模式，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就會揀一啲我哋覺得好嘅項目，自己再參與。喺我嚟講，希望喺今年就可以加出一份量嚟嘅。

0: 因為我覺得其實海外局報咗文旅局今時今日中國 IP 能夠喺東南亞能夠喺中東做樂園，我相信我哋都係第一間。咁我哋喺授權嘅板塊入面，傳統嘅授權義務，我哋而家最遠嘅俄羅斯啊、智利啊、巴西啊、墨西哥啊，都有唔同版本嘅 BW 係當地做緊嘅。
1: 小黄鸭得盈2022年初在香港上市，当日的招股价是2.05元，首日就冲高至2.6元，之后进入反复跌浪，近日报2.6元，市值2.7亿。分析指公司旗下各式授权业务和电商板块处于攻坚投入期，导致过去三年的亏损扩大，为了应对挑战，公司正积极推进 IP 加文旅和 AI 战略转型，后续需要观察它的业务重组和海外拓展成效。公司早前曾经获得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 PIF 投资备忘录，并被纳入 MSCI 香港微型股指数，显示它在国际资本市场受到关注，有助于未来发展全球化业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今个月15至17号举行第六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以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举行了五轮，一共27场的听证会。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说，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就向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两岸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福年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青海省海东市发生农夫车翻侧事故，造成8人死亡。

0: 海东市相关部门话，事故喺寻晚七点几发生，出事嘅农夫车载住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无效不治，事故亦造成7人受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7.1度、东经112.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上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0度、东经112.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20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2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8点，跌3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5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8.6升2。腾讯控股439.6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1仙2升2仙2，中芯国际81.95跌7.45，华虹宏力194.6跌20.6，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45.2，阿里巴巴95.05升2.2，建滔积层板85.55跌1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8，瑞士法郎9.702，澳元5.4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6，欧元8.93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8点。

0: 跌1043点，港金报3803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59美元，卖出406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啦，之前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沙田围路。咁仲有之前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能走得完所有的茶馆的。
4: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6: 而家有得下载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6: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大家好，時間嚟到晏晝1:12，歡迎各位收聽收睇港台電視31同埋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資訊節目《精靈一點》。今日繼續我潘偉林同埋葉敏賢 Vivian 嘅。
13: 你好啊，潘偉林。
12: 係啊，我哋提提大家先啊，依家咧一號戒備信號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大家外出嘅時候要留意啦。今日我哋有兩個題目啊，有邊兩個啊？首先我哋有呢個健康人物專訪啊，叫風暴過後，這個風咧就係中風嘅意思。咁當然中風大家都唔想啦，不過如果身邊有朋友啊親人中風之後咧，都好需要大家咧去幫手照顧或者係舒解下佢哋嘅心情啦。如果病友之間互相幫忙更加好啦。
13: 係啊，因為助人自助啊嘛，去到咧可能揾到咧相對應嘅服務嘅時候咧，不單止幫到自己啦，仲可以用自己嘅自身經歷咧話翻俾可能而家咧面對住中風呢個困境嘅病人啦，令到佢哋咧知道啊前路咧就唔係一條骨頭路嚟嘅，好多條路可以行嘅，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復健路上咧？

0: 更加容易行同埋健康啲咧？一陣間我哋揾嚟過來人同我哋傾下。
1: 冇錯，去到兩點鐘嘅電台環節咧，我哋有另一個題目啊，就係妊娠心臟同血壓嘅問題。我諗孕婦啦，同埋孕婦身邊嘅親人咧，都好關心自己身體狀況啦。今日我哋會請嚟咧心臟科專科醫生，專講下心臟同血壓嘅。
0: 係啊，因為你懷孕嘅時候咧，唔單止係自己嚇一個人嘅事啊嘛，仲有個肚裏邊嘅 BB 噶嘛。咁如果阿媽媽可能本身都有即係三高啊，又或者身體狀況都有過半嘅情況嘅時候咧，懷孕嘅風險咧，其實對於唔單止心臟啦，其實其他咧整個懷孕過程裏邊咧都會增加咗風險嘅。一陣間咧，我哋揾啊醫生慢慢同大家拆解一下。好啦，事不宜遲，我哋進入健康人物專訪。
2: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4: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1: 好高兴啦！今日我哋两位嘉宾咧，都系嚟自中风康复人士啊组织嘅一个即系互助组织，叫新建社嘅吓。咁佢哋分别咧就系方逸恒先生咧就系新建社嘅副主席嘅，亦都有咧系郭艳红啊 Rita 咧就系新建社嘅秘书。两位好
0: ，Hello 方生 ，Hello Rita， 你哋好。
5: 你好。
0: 嗯，咁头先讲紧咧就话两位咧都系曾经中风嘅患者嚟啦。我谂咧佢哋回想翻咧呢个经历咧都真系吓，真系几难行呢段路。咁不如等方生同我哋讲下先啦。当时系几耐之前身体状况出现咗啲咩嘅变化咧？
5: 当时我系工作紧啦，突然间半边身喐唔到，即系身半边身喐唔到，跟住就好做惊咁就想走啦，想离开嗰个现场啦，但系人系唔得咯。
0: 系行唔到，嗰时系咪都十几年前啊？
5: 系啊，
0: 系咁途人帮你去打电话 call 救护车定系点啊？
5: 系途人帮我打嘅。
0: 嗯哼。
1: OK， 好啊。Rita 讲下 ，Rita 你系几年前系中风，或者系嗰、那个简单讲下嗰个康复嘅过程系点样？
6: 我2006年中风嘅，差唔多20年有多噶啦。
1: 嗯。
6: 咁当其时咧就我系喺屋企就预备出街食晏嘅。咁落到街之後咧，就覺得隻手同隻腳分離開咗個身，就唔知咩事啊，都唔知係咪中，自己都唔知係中風。咁我認知咧，中風以為我就咁歪口歪面嘅啫，咁啊唔知咁去食飯，咁一路去行街行到成8點幾夜晚翻屋企，翻到屋企屋企人話你好似唔妥咁樣，我話唔係，我瞓一覺冇事噶啦。咁我收尾起身去洗手間望下塊鏡，覺得自己歪口歪面啦。之前識驚嘅，咁啊嗱嗱聲去睇醫生。咁去到醫務所咧，去到入到醫務所入邊個醫生話：，咁我講個情俾啦。醫生話你中咗風啊！咁我都唔知咩叫中風。咁啊解釋俾我聽，佢話你走咧，我俾封信你，我唔收你診金，乜都唔收，你自己去急症室啦。咁我自己當其時佢去睇醫生，咁我自己行入去急症室嘅。咁咧去到急症室咧，就都好嘅，即係啲人話喺急症室要等好耐，其實唔使嘅。佢一見到我咧就。唔俾我行，俾張輪椅我坐，叫我坐低，第一時間睇我，就推我照樣照我，照到我好小氣嘅，我好索氣，好易索氣。我話你唔好騷擾我，好受好辛苦，我唔答佢嘢。咁樣話你，咁佢話你坐低，你唔好喐啊！我見到前面咧，即係佢急症室咩病症都有，咁我都唔睇啊！我第一個睇，咁可能係中風係好緊要嘅。
0: 嗯，
6: 我都唔知道，根本嗰時資訊好缺乏嘅，對於中風，咁推咗我上病房。咁啊，嗰日係禮拜日嚟嘅，禮拜夜晚冇醫生。咁啊，當其時喺度，咁我都自己行入醫院，我自己行到入去，但係咧瞓到半夜，突然之間隻手跌咗落嚟啊！咁先隻手唔喐得，跟住隻腳慢慢自己感覺到嘅。慢慢咁，我個心諗我死啦！咁我隻手唔喐得，咁我可以唔喐隻手啫。但係行咧，做嘢行到唔方便，乜嘢都做唔到。個心諗住點都好啦。因為嗰時我做嘢嗰時，聽嘅個同事講話，佢個哥哥好似中風，佢打好針。咁打咗下針之後，對於中風 O K， 我心目中個 target 就係咁樣樣。咁啊，等天光嗱咧打你屋企人。咁啊，點都好咧，就算冇錢都一定要打口針，自己申請出院去私家醫院睇醫生，起碼要打口針。所以我等到天光3點幾嗰時，等到5點幾通知屋企人，叫佢同我私家醫生去私家醫院。咁入到私家醫院咁啊，不停啊！咁啊，我又係小氣，係索唞唔到氣。 咁係咁又睇全身檢查，心臟方位都齊曬噶啦。咁啊，醫生話你唔使打針，要檢查先啊，可唔可以打得針噶嘛？未必即時可以打針噶嘛。咁啊，即刻同我搞掂曬喎。咁我瞓覺啦。我就算朝四你講真咁嘈喎，我都瞓著咗覺，因為實在太攰啊。咁當其時，我身邊個醫生話我中風，我話咁叫中風咩？咁開始慢慢隻腳唔得啦，唔行得唔成啊！即係半邊身，因為我中風咧，通常係半邊身嘅，一係左邊，一係右邊。咁我好在左邊冇影響到我講嘢，咁同埋個思維都 OK， 係唔行得啫。咁我當其時唔會話好似一般人話要自殺成，我冇咁諗，我諗點樣好翻，點樣醫翻好自己。我話就算點樣，香港咧有啲咩咩嗰啲，我唔知道有咩傷殘咁可以幫我。或者申請嘅嗰啲叫做我唔識嗰啲叫做乜嘢？
0: 即係當時你都已經諗咗好多，就係、是、知道個病要嚟揾咗你啦，你就要用一啲積極方法去面對啦。好啦，依件事確定咗啦，自己中風啦。咁頭先方生都係講到就係話啊，知道發生咗一個20年前，一個17年前。咁當時資訊都未必好似而家咁好啦。
6: 冇嘅。
0: 咁方生嗰時就真係因為身體個狀況就暫停咗工作啦，咁樣一路到。咁之後會唔會有諗過再翻去工作崗位，定係啊其實都明白到啊康復到有自理能力已經好好，有冇一個心裏邊一個嘅打算咧？方生當時
5: 諗啊，當然諗啦，但係現實係真係。好殘酷嘅，係真係唔會人請咯。而家咁樣應該不如順勢退埋休咁啦。
0: 咁但係復健嗰方面都要一路做
5: 嘅，都要 keep 住做嘅。
0: 係咁，你點樣去認識新建社嘅咧？當時
5: 我咧，我記得咧，當初咧就係喺醫院度做緊職業治療嗰陣時。咁我喺度做下咧，見到側邊個壁布板咧有張海報，咁就係介紹嗰啲病科啲嘢話去即係上堂啊學。了解一下呢個病嘅嘢咧，咁我咪膽粗粗去試下咯。咁嘅就係咁樣接觸到啊，咁就都係新聯社。
1: 咁啊，因為你依家咧就係副主席啊，我相信你一入去嘅時候，可能係開始做過義工定還是一個參與者先㗎？
5: 都係一個普通參與者嘅啫。
1: 係啊。咁不如 Rita 講下啦，即係新建社，我諗如果唔係病友咧，對呢個組織唔係咁認識嘅，可唔可以講下佢嘅成立背景啊、個歷史啊，同埋有咩服務咁嚟講？
6: 我就中咗風，我完全唔識新建社嘅。
1: 係。
6: 當其時咧，我去咗喺醫院留醫咗一段時間，因為醫院唔可以停留咁耐，咁要轉介其他醫院嗰度休養或者做復健咁。去到嗰度，你醫嗰啲物理治療師介紹我哋有兩個會嘅，其中一個係新建社，咁去參觀佢嘅，咁介紹俾我哋識，咁我都唔係好認識，但係我哋當其時成班有中風人士一齊噶嘛。即係去喺醫院入邊，大家認識嘅，咁佢哋入咗新建社，咁話有新建社咧，通常嚟講有搞活動噶嘛，又有咩，又有啲其他嗰啲機構啊，贈送啲免費飛俾佢，其中有一間咧就叫可以講得叫迪士尼，咁我去，咁我貪心，因為我好多我全部迪士尼差唔多去曬嘅，法國、美國嗰啲去曬嘅，日本嗰啲去曬，係香港啱新成立嘅，咁啊貪心諗住攞飛。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去嗰啲地方，我唔係好玩嗰啲，但係噶叫做去見識下，咁入去，咁啊佢話你入新建社啦，新建社有啲飛牌，咁亦都可以幫你有車接送啊，因為我哋唔方便出入噶嘛，咁佢即係接送咧，對於我哋好好噶嘛，咁你咪去咯，點知去到都冇得參加，咁啊入咗會啦，咁啊入咗會，咁啊去玩嗰啲會，除咗迪士尼冇份去啦，跟住佢搞旅行。因為旅行佢同曬嘢 book 曬車 book 曬嘢，咁啊對於我哋好方便，咁啊冇，咁啊一路參與，咁啊其中嗰啲每個區，我哋新建社分咗六區噶嘛，我屬於係九龍西嗰邊，係屬於油尖旺區嗰邊嘅。咁咧就個區長見到叫我你入嚟開會，我都唔知叫我入開會做咩意思，咁我咪入咯。咁入咗原來係做一個區嘅區每個區有個會員。係幫手搞活動嘅，入去幫佢做， 咁啊叫收尾做咗下，叫我做做文書寫嘢啦，同佢寫會議記錄，乜嘢都同佢做，咁啊一路做到而家啦。
0: 其實個轉化都幾得意喎，潘慧琳。係
1: 啊，
0: 聽到咧，即係可能我哋啊原本諗住啊有啲即係我哋嘅小便宜可以可能自己開心下，唔好講貪心，即係小便宜啫。有好多人都會想攞到噶嘛。咁但係個過程就係你而家轉化到成為呢一個嘅即係嘅秘書啊嘛，係咪先？咁個過程一啲都唔容易，好似即係方生咁樣又變成咗副主席。好啦，去到即係新建社嘅時候咧。當時啦，2013年嘅時候，你認識新建社噶嘛，方生？你覺得佢哋俾到啲乜嘢最大嘅支援？你係對當刻嘅你好有幫助嘅咧？
5: 因為個都係大部分都係過來人啦，咁佢見到我咁咧，都會過嚟同我即係鼓勵下、安慰下，啊唔使驚嘅，中風咁安慰咁，同埋嗰陣時咧，我哋係玩嘅多咯，即係。參與嗰啲活動係玩啦，譬如初初唱卡拉 OK 啊，咁唱下睇咦幾高幾得意幾好玩喎，咁跟住咪慢慢越參與越多咁咯。
0: 係，其實開咗個心都緊要㗎，開咗個心先至接收到其他嘅資訊㗎嘛，係咪先？
1: 係啊，Rita 咧講過咧，即係新建社搞好多活動，周圍去嘅。之前同你傾偈，你話咧嚇呢個即係病友啦，或者中風人士咧，佢好大機會咧會有抑鬱係嘛？出去係咪幫到好多手咧？
6: 係啊，因為嚟講咧。一個人抑鬱咧，影響好多嘢嘅。其實我以我經驗嚟睇咧，一抑鬱你會演化到會有 cancer， 因為我聽到 cancer 咧就好驚嘅。咁我就驚呢樣嘢，所以我好積極參加聲健社去參加活動，因為行咗出嚟對個人好好。除咗你身體傷殘之外，心靈都要需要嘅。咁出咗嚟之後，你對你嘅病永影響咧，起碼好翻40%嘅。因為中風未唔會好得翻曬，起碼都有少少後遺症喺度嘅。
1: 我哋頭先講嗰啲可能係輕生或者自殺嘅一啲抑鬱嘅問題啊，咁你有啲好多人幫手嘅，譬如話係情緒通嘅健康呢、這個支援熱線18111啦，亦都有生命熱線23820000嘅嚇，記住揾幫手啦。咁樣出到去啦，你哋譬如好多人病友咧，開始康復嘅路上，開頭嘅時候咧，可能活動都唔係好自如嘅。咁但係搞咁多活動都喺外邊嘅喎，又主題公園啊，又大旅行啊咁樣。你哋係咪會有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幫到手㗎？
6: 我哋會一係旅遊巴，有啲上到旅遊巴咧，一係 book 呢個防空巴，防空巴可以上到嗰啲坐輪椅嗰啲人士咧。或者行動唔係十分方便嗰啲嘅，咁可以幫到，起碼依度我哋交通已經解決到啦。咁食嗰啲咧就食就隨你自己噶嘛，你自己本身嘅個人唔係其實我哋中咗風好多嘢要變化嘅，好多要接受到嘅，起碼冇以前正常嘅時間咁挑剔嘅，起碼要有些少退一步嚟諗嘅要。
0: 同埋其實頭先都聽到咧，就係、尤其是面對住一個比較漫長嘅康復過程裏邊咧，自己會覺得以前做到嘅嘢而家做唔到啊咁樣，但係要同自己講，喂，你要接受啊，這個又要慢慢好起嚟，又要做呢、這、一個即係物理治療啊、復健啊咁樣。咁而家啦，喺個社即係新建社裏邊，有冇一啲即係好好嘅配套係嗰個叫按步驟、按程序咁樣去幫翻一啲啱啱康復咗嘅朋友仔，即係已經踏出咗醫院啦。而家進入康復路程嘅咧，方生。
5: 我哋首先就係、因為中過風有好多係講唔到嘢嘅，嗰啲叫失語症啦。咁我哋好多有啲病友咧，就自己湊一樣嘢叫做開心唱歌講話。咁咧就講練下啲發音啊、咬字啊，同埋啲舌頭嗰啲面部肌肉嗰啲。練習翻去，咁啊，慢慢都可以講得翻嘢嘅。
0: 係，呢個係第一步，可以叫做係咪啊？咁另外一啲咧，仲有啲乜嘢係叫比較迫切性嘅？可能初步就已經幫佢安排有呢一啲嘅，即係堂俾佢哋上或者訓練咁樣咧。
5: 因為初可能企得唔穩啦，到可能過一段時間好少少嘅嗰個情況好少少咧，就可以叫佢做下啲。運動啊，拉筋運動啊，或者平衡，睇下想練好啲嘅就做下太極運動咯。
0: 我見到六通拳嗰啲都有嘅喎，係咪啊？揀啲唔同嘅班咁樣。
5: 我哋都通嚟太極班咯。拉筋咯。
1: 我想即你們的組織或者病友都好，都會互相知道對方大家有些什麼、在行動上的不足或者支援上面不足，但是可能坊間特別 是其他人未必知道。你覺得現在譬如跟 Rita 說一下，現在社會上面你覺得最缺乏些什麼支援？
6: 其實來說呢，就做我們中了風之後呢就出了院，就其實中了風之後呢就未必好得翻曬出院，是很彷徨的，不知道找什麼好。雖然醫院當初期都要跟你跟進，就俾啲咩日間中心你去做訓練，用埋啲治療，即係叫你。

0: 咁我哋入新建社之後咧，就新建社同好多院校啊做啲研究啊，除咗手部啊、腳啊、心靈啊、口啊，即係全面性嘅。咁你每個會員都可以有，你有咁嘅需要，你可以參加。有啲會員係好積極嘅，咁成日爆嘅，成日報名滿嘅。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同啲院校咧就做五個運動，心靈啊，機械手啦，同埋踩單車啦，同埋仲有嗰個思維嘅。咁啊，圓圓訓練啦。其實我哋個 icon 咧，我哋新建社 icon 最好咧就係個像個講話。頭先阿方生講嗰、那個，就每有成十幾間醫院都睇到樣嘢咧，就成同我哋接觸，我哋揾人去，即係自己質患者教翻患者，去為患者認。教導翻我哋嗰啲新入嚟嗰啲點樣去發音啊？點樣即係唔係除咗唱歌好簡單？你係咁噏噏噏啊！但係我最緊要點樣運用個舌頭啊，用條脷啊，點樣最緊要又係我哋個創會主席係發做咗呢個運動出嚟
1: 嘅。係一個，我覺得咧頭先講嘅，尤其是啱啱中風嘅患者啦，佢嗰個有系統性而排序嘅訓練咧，慢慢幫佢咧，其實除咗真係講到説話之外，亦都係建立信心嘅第一步嚟㗎嘛。
2: 係啊，同埋頭先講過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嗰、那個你要個心情咧，要唔好抑鬱啊嚇，我哋正面啲，好似 Rita 咁積極去面對咧嚇，等你康復路上咧會順暢啲啊。
1: 係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方生同埋 Rita 喺度同我哋慢慢分享嘅，唔好行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院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在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入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从和行动指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38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2,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40点，跌47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28，升8.8。南方恒生科技4.376，跌咗1.4。腾讯控股435.2，升5.4。中芯国际79.75，跌9.6。华虹宏力187.3，跌29，跌咗27.9。长飞光纤光缆205元，跌50.4。阿里巴巴94.65，升8。建滔积层板84.1，跌15.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41，瑞士法郎 0.809， 加元1.422，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69,349點，跌1,118點。港金報38,030元，比上日收市升39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57.07美元，賣出4,058.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厕对开啦。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噶。咁另外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奇利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林士街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接近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慢车，龙尾在界限街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半山嘅沃和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接近四点，跟住沃和消防局呢段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及金平去元朗、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3: 因為我以前喺中環翻過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係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貴嘅一餐午餐，200多蚊一個 lunch 好貴啦。但係你可以揾到三蚊一個缽仔糕嘅喎，喺樓梯度。
4: 仲有冇啊？
3: 而家可能5蚊啦。對唔住啊，我嗰時廿幾年前，我
4: 嗰年代
3: 工户廿幾年前。
5: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6: 港台電視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點半，港台电视31。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嚟即一點，繼續有潘偉林同埋咧 Vivian 咧葉敏如同我哋一齊咧做節目嘅。其實大家啦，除咗一號戒備信號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正在生效之外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晏晝三點鐘嘅。好，今日嘅嘉賓咧有兩位嘅，分別就係呢個中風人士啊互助嘅組織啦，新建社嘅副主席方逸恆方生，同埋咧郭呢個秘書嚇郭艷紅啊 Rita 嘅。係頭先咧，我哋喺休息嘅時候咧傾好多嘢嚇，特別咧我覺得最有感受嘅就係佢哋咧回顧翻咧自己喺中風之前咧嘅生活情況，可能會都有少少反省啦，或者對大家嚟講有啲提醒啊。不如 Rita 講先啦，你可唔可以講下喺你覺得認為點解當刻突然間中風同你當時嘅生活習慣有咩關係？
1: 梗係有啦，起碼嗰個行動唔方便先啦。我就算係想話企喺張凳仔度都企唔到，都要扶住上，要慢慢咁啊去街本來係十分鐘行到嗰個地方要成二十分鐘，即係起碼已經有啲耽誤咗啦。
0: 我問題咧就係咧，你中風之前咧，係咪你認為當時嘅生活習慣唔係咁好咧，令到自己係中風？
1: 係啊，
0: 係點樣？
1: 因為我做嘢太忙啦，做到唔識放工嘅，有翻工冇放工。講翻頭先個笑話俾你聽啊！我啱搬咗新屋。個管理員，我嗰日夜晚放工四點幾先翻到屋企，夜晚半夜喎。咁翻到個管理員見到我，佢話：小姐，你去完街翻嚟啊？我只係答佢唔係，我啱放工。嗰、那個管理員擰個面，即刻唔睬我啦。咁我諗各位都諗到咩事啦？我心裏知道就係、哎呀死，我講錯咗嘢啦。
0: 冇講錯嘅，誤會啫嚇。
1: 嚇、
0: 所以你覺得同工作壓力或者係個作息
1: 好大問題嘅。好大問題嘅。起碼作息唔定時啦，
2: 飲食又唔定時，
1: 飲食唔定時啊，食藥又唔定時啦，即係好多嘢都唔定時噶啦，已經
2: 係。其實當時係咪都已經有即係三高呢個狀況？
1: 有噶啦，但係唔聽話咯，個人，即係諗住冇嘢嘅，我都俾醫生鬧，點解你咁樣樣嘅咁樣？咁我都自知不力。嗰當其實我都唔知咩叫中風，唔知道影響咁大，即係根本完全唔認識嘅呢樣嘢。因為我而家中咗風之後，入咗新建社之後咧，就知道好多資訊啦，好多講座俾我聽到，有好多資料知道啦。咁起碼有一次我坐的士又係笑話嚟嘅，個的士司機會問我：中風都係抑鬱？我話唔係抑鬱啊，好多嘢好多問題唔係抑鬱，抑鬱唔係令到你中風，只不過令到其他病症轉移。同我喺度講，我心裏都唔想解釋，因為我聽到好多講座咩叫中風，點解會中風？因為我解釋俾你聽，中風有好多種 case 唔同，每個 case 唔同，解釋俾佢。因為話唔係咧，抑鬱咧，晚同我嘈，咁我就唔需要再同佢傾啦，已經。
2: 咁啊，方生咧，你自己我記得你頭先都講過，係啊，都唔係幾管住自己把口噶，唔肥嗰嚿豬肉都唔放落口噶咁樣。之前啊，真係嗰個生活啊、飲食習慣係點樣咧？
3: 真係唔係咁好咯。肥肥豬肉又肥嘅，咁人哋。就吃飯。

0: 有啲撈汁咧，原來後屘先知原來係唔好嘅，係最唔好嘅撈汁啦。
1: 係，
0: 因為原來我啲好多油喺入邊嘅。
1: 你就無汁不歡嗰啲嚟嘅。
0: 係啊，撈汁啊，係食啲肥嘢啊。
2: 咁入咗新建社，當然新建社就係互助嘅組織啦，幫中風嘅病友康復嘅過程入面幫到佢嘅各方面啦嚇。你會唔會順手都推廣埋？因為病友都有屋企人噶嘛嚇。喂，我哋啲生活習慣點樣可以改善避免中風啊？有冇啲類似嘅資訊俾大家嘅？
0: 以前啊，三高一低，而家叫三低一高啦，食嘢就低油、低鹽、低糖、低高纖，
2: 都有同啲公眾去講解嘅、其實我哋有少少咧資訊咧，開頭都未討論嘅、譬如話，我知道咧，你啱啱講過咧，新建社有900個會員，都唔少嚇、啊。你個組織係點樣樣啦嚇？同埋有冇啲咩分工？不如 Rita 可以講下。
3: 我哋新建社分咗六個區，因為點解分六個區咧？就唔同會員，因為我哋行動不便啊。咁佢等佢去，譬如參加你啲項目咧，容易啲啊，即係好容易出嚟啊。咁我六個區就分九龍東啦、九龍西啦、新界西啦、港島啦、新界北啦，同埋依個新東。
2: 嗯。
3: 咁九龍東咧屬於係依、這個黃大仙啊、牛頭角嗰邊嘅。咁、九龍西咧屬於油尖旺啊、荃灣區嗰邊嘅。新界西屬於屯門啊，即係嗰邊嘅。港島就屬於香港區嗰邊。咁啊，依個新界北咧屬於依、這個依、這個上水嗰邊嘅、新東啊屬於沙田嗰邊嘅，
2: 你哋分工即係話你哋活動會各自搞啦
3: 嚇。各區自己搞翻嘅。咁但係我哋中央咧就都可以有一年有三四次中央大活動嘅、例如可以講座啦，或者我哋試過舉辦過依、這個會員嘅表演節目比賽啦。或者有咩大旅行啊，大家一齊嘅會慶啊、周年大會啦、步行籌款嗰啲有嘅。
1: 六區步行日咁樣係咪？係
3: 啊，啱啱舊年三月啊，啱啱今年三月，而家今我都唔記得幾多年。
0: 今年三月
3: 先搞完個步行籌款都 OK 嘅。
1: 但其實咧嗱，咁樣聽落咧就係每一區啦，佢會自己搞啦，咁樣服務翻當區嘅會員啦咁。而咧間唔中又會有六區咁樣齊集一齊啦。其實每一區嗱，我知道頭先你都提過啦 ，Rita 就係九龍西嘅啦，咁而方生咧就係新界西嘅啦。咁都係咪會按住翻咧個區嘅特色嗱？始終因為有啲病友可能參加活動嘅時候，佢嗰個活動能力唔係咁即係咁好噶嘛，咁亦都即係要照顧埋呢方面，喺設計活動、諗活動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考慮放埋落去嘅咧，方生？
0: 當然啦，咁咪即係就翻會員住個區嘅，喺個區又搞嗰啲活動啦，咁方便佢哋出嚟啦。咁設計嗰啲活動咧，我哋都會就翻佢嘅，因為大家都係行動唔方便，或者有啲可能有啲問題咁樣，就會盡量就翻，就唔使話咁大動作啊嗰啲。慢慢逼佢出嚟，即係俾佢多啲參與，增加歸屬感咯。
1: 係，咁喺你轄下嘅新界西區啦，有冇啲乜嘢活動係搞過啊？都好多人中意嘅，咁同我哋介紹下。
0: 譬如每一季嘅生日會啊，每兩季一次嘅旅行啊，譬如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咁咯。
1: 咁旅行會揀翻區內附近嘅一啲景點啊，定係真係區外嘅地方咧？
0: 兩次唔同嘅，一次咧就會喺可能係新界九龍區嗰啲啦，咁另外一次咧可能係港島區或者離島區咁。
2: Rita 講下離島區有咩特色嘅活動，或者去嘅地方目的地有啲唔同嘅，係啦。你中意 shopping 喎，我知道係咪？油尖旺啱喎 shopping
3: 啊，就而家少咗啦。而家你知多數上網買嘢噶嘛。就真係上癮嘅，上網買嘢唔需要去街啊嘛。咁而家咧，我哋通常月會搞啲特別特色嘅講座啊，或者特色嘅活動或者工作坊嘅。最近例如我哋例如8月搞個月會係同呢個中大嗰度搞呢個講座啊、工作坊有遊戲啊，即係搞護點樣護理嘅手啊，因為手亦都有要做運動嘅，咁就做一個特色講座咧。咁啊，生日會去食自助餐咧，因為夏天太熱啦，唔想周圍去啊嘛，室內好啲，即係就翻個時間啦。太熱咧，我唔想啲會員周圍去都冇興趣出嚟玩啊，玩都冇興趣啦。 咁啊，多數搞旅行咧，多數係抽糧。

0: 涼涼地嘅比較好啲。咁我就預備到到十月度啊，或者係搞去旅行啦。但係搞地方都好頭痛嘅，因為香港地方咧又唔係你話多又唔係多，少又唔係少，但係你新界地方差唔多，都唔知去邊好。咁啊變咗每次搞活動都要揾交通安排啦，防空巴啊，又要就啲會員睇邊啲行路唔方便，邊啲行路方便，安排防空巴俾佢啊。若果譬如行路方便咩旅遊巴。用旅遊巴咯，行路方便用馮康巴咯，咁樣咯。咁啊，想話衝出香港咧，即係或者翻大陸啊，都比較頭痛啲啦。交通方面最頭痛，不過都會嘗試搞嘅。
1: 我諗即係地點就唔係最重要嘅，最緊要就係肯出嚟係咪？
0: 肯出嚟最緊要，
1: 多可以交一啲新嘅朋友啊，老嘅相識又可以聚下舊啊，咁樣。係咪 Rita 可唔可以講下咧？譬如話，你有冇啲見到一啲個案係佢嘅變化比較大？譬如話入嚟啊，你哋新建社之前啊，同啊參加咗幾次活動啦，可能一兩年之後佢有個好大變化，有冇啲咁嘅個案可以分享下？
0: 有其中有一個會員咧，初期我見佢嘅嗰時咧，真係行到個頭可以耷到落腳背咁樣嘅，即係篤啊篤啊篤到上，而家都係篤啊篤啊，但係咧都 OK 咗好多啊！真係個會員，我睇住佢變化好大。佢點解呢？因為佢水療班啊，我哋有個水療班。佢每次向尖沙咀碼頭，向對面海住尖沙咀行去九龍公園。喺碼頭行咁，以我哋咁嘅行動咧，唔方便咧，係好辛苦嘅。人哋行半個鐘，起碼行成個幾鐘就，仲篤啊篤下。咁變咗嚟講咧，我哋試過參加依個由一個會搞嗰啲咩時裝 show 咧。咁啊，我邀請佢嚟做一個表演咧，我真係唔知點講啊！我哋上到台，我哋時裝 show 咧，我哋行曬咧，佢仲碌緊上台。咁佢都肯去做依樣嘢，起碼嚟講佢唔怕家難，起碼肯同我哋一齊。即係我覺得依個會員好，即係嗰個咩心態係唔同嘅。佢乜都肯啊，自己咁辛苦都肯去做。咁而家已經做到我哋做飛鏢灣嘅領隊啦，初期都學習咗飛鏢，整整間去做咗領隊，即係大小組活動咧，即係你唔好話不止要去好叻好勝啊，起碼係可以做到依樣嘢。咁佢亦每次都肯出嚟帶隊，咁呢個會員我覺得 O K 嘅。係，
2: 咁你叫信心啊，
0: 係有信心，你叫佢乜嘢都好主動，即係好
2: 積極嘅，
0: 好積極嘅。我覺得有呢個會員
2: 係方生啊，咁始終咧有啲嘅會員啦，咁可能比較年青嘅，有時我會覺得唔同年齡嘅人咧面對中風咧都有一定嘅困難同埋挑戰啦。但係後生咧，可能佢哋望到哇，究竟我跟住日後條路仲有好長喎，我點行啊咁？咁譬如特別針對一啲年青嘅即係中風嘅患者啦，有冇一啲嘅課程啊訓練係針對住俾佢哋去做嘅咧？
3: 都係。引佢咯去玩咯。初頭如果係一個唔係咁積極嘅會員嘅，調佢出嚟玩啦。佢肯出嚟嘅話咧，踏出第一步咧，咁佢如果覺得好好玩咧，咁佢自信心強咗咧，多啲出嚟咧，變成一個積極嘅會員啦。咁多好多參與
2: 咯。係咧，有冇見到就係頭先阿方生講嘅呢個個案年青嘅個案，可以又同我哋講多少少啊？
0: 佢年青個案啊，其實嚟講咧，最緊要第一步佢肯出嚟。佢唔肯出嚟，點樣都唔 OK。因為之前有啲會員，我睇我啲會員，有啲會員初咗中咗風之後，匿埋屋企幾年啦。咁我啲病友咧，公建見到佢咧，佢喺公寓自己喺公寓，咁勸佢出嚟，已經叫咗佢出嚟啦。幾年後出嚟，你中咗風成五六年先肯出嚟嘅，已經個變化好大啦，比人哋退步得好，即係冇咁個好啊。就算肯出嚟都進步得好慢啊。
1: 在參加呢、這個新建社嘅過程入邊，開頭可能就係人哋幫你啦，人哋帶你出去啦，到依家你係要溜佢哋咧嚇，去吸引佢哋出去做活動，可唔可以講下對你哋自己個心嘅即係內心嘅變化有冇影響咧？不如 Rita 講先。
0: 變化，其實都即係我自己本身嚟講咧，我係唔想自己最緊要唔想自己，因為首先我一定出嚟。我嘅心態嚟講咧就。可能佢係比較獨立慣嘅，即係唔會話好似我一開頭講，我唔會話又要死又要死，我唔會嘅。我起碼要安排到自己有計劃去安排自己點樣去生活，咁我就冇依、這個，即係我冇依個諗法點樣去做，我冇咁嘅經驗去做依樣嘢。咁啊，勸人出嚟咧，希望拉你多啲，即係當一個朋輩咁樣咧，話俾你聽點樣去做。佢有啲人。

0: 未必聽噶，每個人性格唔同噶嘛。
1: 嗯，
0: 有啲性格係你講咗俾佢聽，佢都肯主動去做；有啲講咗俾佢聽，佢唔肯出嚟。佢唔肯出嚟，我都冇辦法㗎呢樣嘢。
1: 咁我覺得除咗用自己自身嘅經歷啊，面對佢嘅時候可以講俾佢聽之外啦，另外一個其實已經好好嘅示範啦，就係今日咧上到嚟我哋精靈一點啦，同我哋各位觀眾朋友係啦，咁啊同埋聽眾朋友一齊分享翻咧自身嘅經歷啦。由可能以前即係中風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叫跌到最低谷，咁跟住之後點樣去幫自己而家成為咧助人者咧，好好嘅一個榜樣喺度啦。今日多謝曬方生同埋 Rita， 唔該曬你哋。
2: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样好正嘅嘢啊，就系正能量。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2: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4: Doctor Matt 啊，成日听人哋讲正能量啦，其实正能量系咩嚟嘅咧？
3: 嗱，呢個就即係大家坊間成日講正能量嘅嚇，咁啊，即係意思就係大家希望啦，可以隨時時常都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面對一啲即係逆境嘅情況等等啊。咁但係咧，原來喺心理學上面咧，有一個即係比較接近啲，我哋叫正向心理嘅，係一啲近年即係盛行嘅一啲心理學嚟㗎。咁佢咧就除咗集中喺即係點樣去有個正面思維、正面嘅情緒之外咧，佢亦都去集中喺講翻你點去建立翻呢啲正向嘅人際關係啦，以至到一啲即係尋找翻一啲人生意義啦，同埋睇下你點樣可以運用你嘅強項去面對一啲逆境嘅狀況。
4: 但係正向心理點解又會咁重要嘅咧？
3: 係因為以至往咧過往好多年咧，即係一啲心理學啦嚇，即係其實都集中喺你點樣去處理一啲心理嘅問題，或者甚至乎啲精神科嘅問題咁樣，而忽略咗咧點樣可以先至令到人更加快樂啦，更加有意義啦，去即係樂觀去面對一個人生啊咁樣嚇。喺逆境嘅時候啊，亦都可以係一個更加積極正面嘅態度去面對一啲逆境嘅狀況啊咁樣。
4: 不過咧順境就話容易啫，但係咧其實逆境真係好難噶。想問一下點樣可以喺逆境當中都維持正向心理嘅狀態呢？
3: 有時我哋頭先所講嘅正向心理咧，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諗啊，你叫佢你不如諗得正面啲啦，話唔好諗咁多唔開心嘅嘢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呢樣嘢咧就可能喺個放負嘅人或者佢面對一啲困境嘅人咧，可能聽落咧就唔係幾舒服啊，因為好似你唔係好明白佢咧，甚至乎好似有啲怪責。喂，你唔得正面喎，呢樣係你嘅問題啊，咁樣啊，咁所以咧，有時咧，就算我哋去講嘅正向心理咧，其實我哋都要接納啊。有時我哋人都有啲負面嘅情緒，其實每個負面情緒都係重要，都係有佢嘅需要嘅。所以咧，聆聽佢，即係佢有呢個情緒，我都明白你有啲咁嘅唔開心嘅情況啊，等等啊，咁繼續咧，亦都係繼續去幫佢咧，嘗試去用多角度嘅思考啦，去睇翻，咦，佢面對緊嘢，究竟最壞係點啦？你最好又係點啦？啲最實際係點樣啊？咁啊，令到佢咧唔會太過負面，亦都係咧可能會幫助得到佢去睇下，咦，究竟佢有冇啲正面嘅一啲強項嘅能力啦，或者佢有冇啲正面嘅一啲人際關係啦，都可以幫助得到佢面對住啊，即係一個嚟緊人生，究竟個意義係點樣咧？啊，咁希望咧呢啲都可以幫助得佢去咧去處理一個逆境嘅狀況啊，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说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说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

0: 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对于两岸经贸，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经贸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海关在落马洲管制站检获九粒怀疑伊托米紫烟弹，海关人员昨日凌晨在落马洲管制站离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本地男子，检查后发现他将九粒怀疑伊托米紫烟弹收埋在穿着的物入边，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4点，跌5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8八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2.2，腾讯控股435蚊升5.2，中芯国际79.35跌10.05，华虹宏利186.7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01.2跌54.2，阿里巴巴94.4升1.55，建滔积层板82.25跌16.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1，瑞士法郎9.706，澳元5.4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5，日经平均指数68,956。

0: 点，跌1518点。港金报38010蚊，比上日收市升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19美元，卖出407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位置亦即是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厕对开这一段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利街的意外已经是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呢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慢车，后些少啦，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闪动嗰阵啦，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Salam alaikum。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唔會覺得佢哋係八卦，要知曬你啲私隱啊，而係對於摩洛哥人嚟講咧，家庭、婚姻、子女係佢哋生活入邊最重要嘅嘢嚟嘅。
2: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晝四點，帶你走遍世界各地。
4: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5: 感情從來都唔係一條直線。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4: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We'll be right back.

0: 时间嚟到啦，下昼2:12啊，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啊发出咗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00，咁啊同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除咗有允儿喺度之外咧，仲有小潘潘伟林喺度嘅。Hello， 潘伟林。
1: 点解我哋转咗直播室，你对住我讲嘢有啲口窒窒
0: 咧？系啊，心跳加速添啊！
1: 系啊，依家我哋同个题目有关嘅系。
0: 系啊，因为个心脏咧，如果咧系孕妇嘅话。我觉得是要特别留意住啦，咁同埋血压都系啦，咁因为都话唔系净系自己嘅问题啊嘛，仲有腹中嘅小生命噶嘛，我哋点样留意住呢件事呢？一阵间咧，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嚟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噶。不过呢个时候咧，带大家去到呢个学堂先，就系职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全个礼拜都系讲暑假工作安全啦。之前有讲过咧，啲基本嘅安全注意事项啊，用电同埋机械操作安全啊，正确体力处理操作啊。今日讲咩？讲飲食業篇啊，潘偉林，
1: 冇錯啦。今日呢個小故事咧，對我嚟講有啲啟發嘅，咁啊聽下啦嚇。咁啊，暑期工作安全啦，飲食業篇啊，咁啊，古仔嚟講咧，從事暑期工啊，飲食業嘅阿仔嚇，放假期間就喺屋企廚房幫手做家務，阿爸爸咧就發現阿仔咧翻咗工之後咧變得好整齊，同埋做事好有條理，仲提翻爸爸喺廚房翻工嘅時候有乜嘢要注意噃。
0: 你係咪都好想俾小朋友
1: 聽完之後
0: 試下做飲食業？
2: 食食安精灵学堂。
3: 喂，阿仔，你又话帮手洗碗嘅，做乜咁快走翻出嚟啊？
4: 老豆，我洗完啦，咁梗系出翻嚟听噶。乜我好快手咩？
3: 快啊！嗱，往时咧，你话帮手洗碗啦，都搞好耐先至洗完噶噃。哈，估唔到今次咁快手啊！
4: 老豆，我大个仔啦，兼且咧而家翻暑期工做饮食，日日都喺厨房帮手洗碗呢啲咧，真系湿湿碎啦。
3: 哇！出咗嚟社会大学，见多咗世面系唔同啲。喂，不过你而家喺厨房翻工，记得要小心啲啊，唔好乱嚟啊。
4: 咁梗系啦，我都有跟足指示做嘢噶，好安全嘅。
3: 哇！有啲咩指示啊？喂，讲嚟听下。
4: 就例如我哋喺处理食材嘅时候，要用适当嘅刀具切嘢嗰阵咧，要集中精神喺平稳坚固嘅台面同砧板上面切嘢，同埋要戴防切割手套，用完把刀咧都要即刻放翻入刀架噶。
3: 果然学到嘢喎，唔怪得而家见你都变得有手尾同企理咗啊！
4: 啊，呢个都系啊！我哋厨房行紧5S 去执整厨房之后，真系整齐企理都干净咗好多啊！跣亲、棘亲同撞亲嘅意外都少咗好多啊！
3: 诶，你讲嘅5S 即系包括边几点啊？
4: 就系整理、存放、清洁、标准同收养啦。我都背得出，做得到噶。
3: 阿叻喎，嗱，不过老豆啊都提醒你啊，你喺厨房翻工处理唔同工序，就记得要带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处理热嘅嘢，就要带隔热手套；清洁杯碟就要带化学品防护手套。另外要预防跣亲、棘亲，保持厨房地面干爽清洁。在厨房工作亦都要着防滑鞋啊！
4: 放心啦，呢啲我都一早做足噶啦。
5: 同学在厨房处理食材时，应该要用适当的刀具，切割时要集中精神，还要戴防切割手套来加强保护。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今日啦讲下呢一个咧妊娠心脏与血压嘅问题噶，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啦，就系苏瑞智医生嘅。Hello， 苏医生。
1: Hello，
2: 苏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啊，苏医生。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驮住个 B B 啦，身体上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啦，做妈妈咧一定要特别留意噶。咁其实咧驮 B B 嘅即系孕妇啦，咁佢个心脏啊会发生咗啲乜嘢嘅特别嘅生理变化嘅咧？
1: 系啦，咁其实咧驮咗 B B 即系差唔多。抬咗袋米，開始慢慢抬到米個肚裏頭啦。咁所以你個心臟咧，嗰個壓力就會隨之增加嘅。咁尤其是係頭一兩，即係頭嗰六四至六個月啦，佢慢慢個心臟啲血咧就會泵得快啲啦。咁我哋本身造血咧，個媽咪嗰個造血嗰度咧都會多平時三成到嘅。咁個心跳啊同個壓力咧都會多多三至五成，所以你心跳亦都可能會快多三成嘅。咁所以某部分陀到中段嗰啲媽咪咧，可能會有啲手腫啊、腳腫啊，咁都係一啲係正常嘅，即係除非佢真係腫得好緊要，或者個心跳超過五成都係好跳得好快嘅。咁所以佢因為增加咗呢個問嗰、那個心臟嘅壓力啊，咁、那個血壓咧有啲媽咪咧都會增加咁，但係我哋就所以量住個血壓啦，整個嗰個妊娠啊，整個嗰個陀 B B 嗰個階段咧，就即係將個血壓咧維持翻正常，唔係嗰個對個 B 對個 B B 咧都造成咗壓力啊，咁啊就會令到個嬰兒早產啊或者夭折啊咁樣，咁同埋呢個壓力咧傳到去其他成身嘅器官，尤其是個腎臟嘅，可能引致嗰啲。蛋白尿啊，有時有啲病人如果嗰、那個內分泌啊、啲糖尿啊，都會有呢個問題，所以嗰個血壓啊，同埋嗰個糖分咧，都要整個陀 B B 個階段咧都要監察住嘅。
2: 嗯，頭先醫生講到咧，即係對心臟啊負荷會增加啦，喺懷孕期間嚇，血壓同埋咧嗰個心跳嗰率咧都係即係喺佢俾佢懷孕之前係會增加。有冇一個正常嘅範圍咧可以參考下噶？
1: 嗱，咁我都頭先講過，一般嚟講都係心跳咧三至五成度啦。咁你如果平時你七八十下心跳嘅，咁其實你咪即係八三二十四咧，應該一百二十下留下咯。你個心跳唔應該成日都枕住多分，即係120以上啦個心跳。咁血壓我哋都係要維持翻上壓，就低過140，下壓低過90咯。咁就呢個幅度咧，就應該一般。陀 B B 嗰个女士咧，都系喺呢个幅度里头嘅吓。
0: 苏医生啊，我自己真系有试过做妈妈啦，咁样，咁所以就会回想翻啊。虽然好多年前啦，咁咧好多时怀孕嘅时候初头咧，你会觉得即系硬系翳住，有啲唔舒服啊，有多啲头晕嘅现象出现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就系关你头先讲嗰种嘅变化而产生出嚟嘅咧？
1: 系啦，嗰啲荷尔蒙变化啦，同埋你个心跳快咗。都會影響到嘅，咁通常陀咗頭三四個月都慢慢適應嘅，咁好多時啲孕婦跳到120下都其實係冇乜象徵，咁我哋最主要就係好似你咁講啦，我哋睇下有冇象徵啦，如果你覺得個跳得好特別快，即係成日都超過150下嘅，咁即係比較唔正常一啲啦，係啦，140、150下，咁你再度下血壓，哇，血壓又高啊，或者又太低啊，咁都會有一個可能真係唔知，即係有冇個心臟啊，或者其他結構性嘅器官嘅問題，咁呢個就要多加留意啦。一般嚟講，頭嗰三四個有啲氣促啊，有啲心跳啊，都係一個好自然嘅反應嚟嘅。但如果佢一路都係冇停止，同埋越嚟越嚴重嘅話，心跳越嚟越快。個血壓越嚟高，咁你就即係代表即係唔係一個普通一個生理個變化嘅問題，可能真係有啲內在原因令到佢咁。
2: 血壓啦或者係嗰個心跳率咧，我哋度住都會知嘅嚇。咁但係如果係心率不正嘅話咧，會有啲咩嘅症狀可以大家提前會預知到嘅咧？
1: 係啦，即係心率不正啊，通常一個孕婦裏頭咁，即係都係加速咗啦。你個如果你有戴 iWatch 啊，或者戴嗰啲咩，
0: 即係監測嗰啲
1: 表啊，係啦，監測嘅都係，其實佢都會話俾你聽有規律，你自己都 feel 到係有

0: 規律，但係快咗。咁啊，如果你覺得冇規律又大勢力嗰啲，咁就可能即係有啲問題，你要去睇下醫生啊。即係冇理由大勢力，因為佢快咗，即係你架車開住五波踩油都係五波啊，但係你又會有時五波，有時三波，有時五波又三波咁挫下挫下嗰啲，咁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尤其是你有症狀啦，佢挫嗰陣時，你覺得除咗跳之外，可能你覺得有啲暈啦，個心口唔舒服啊。或者佢挫嘅時間比較長嘅，成超過十分鐘，你都係咁挫下挫下，咁又心口痛啊，又氣促啊，又其他症狀嗰啲咧，就要即係、就是、要留意，要可能要揾醫生嚟鑑別一下佢嗰、那個到底你嗰個心律不正係咪就咁普通孕婦嘅心律不正咧，或者有其他原因嗰啲可能有嗰啲不規則嘅心跳啊，或者嗰啲咩早搏啊嗰啲，咁好經常都會有嘅呢啲嚇。咁最緊要鑑別下嗰個心律不正係屬於惡性咧，又良性嘅啫嚇。
1: 我諗即係唔少孕婦咧都有呢個經驗啊，特別係長輩咧會煲好多嘢食啊，煲好多嘢飲啊，又可能少咗出街，少咗喐動啊，咁從而咧你個會好容易增肥啦嚇。醫生想請教咧，你嘅即係體重啊，對同嗰個心臟病患嗰個風險有冇關係喺度咧？
0: 哦，梗系啦。咁如果个孕妇本身未陀 B B 都已经系重嘅，咁已经系对个 B B 同埋对个妈咪都系有个压力喺度啦。佢本身如果已经有血压高啊，或者有糖尿啊，或者过重，我哋话即系 B M I 嗰、那个，即、就、系、是、你超重啊，你腰围啊超过咩31寸啊嗰啲咁。咁你本身如果系有过重嘅，你再抬埋 B B 个，再增加个心脏个压力啊。咁你就會可能更加，當然就更加跳得快啦個心啊！咁啊嗰個，如果你心裏頭有啲內在嘅心臟病你唔知嘅話咧，咁可能真係會引致心臟病發嘅，係啊。
2: 嗯，但係咧，譬如就算係孕婦又好，或者係一般一啲嘅即係市民都好啦，有時就係話發現咧個心好似即係有時突然間好似有嘢揦住，好似有人揦住咗條血管啊，轉頭放咗手咁樣，咁件事可能幾十秒一分鐘啊，發覺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就去即係揾醫生檢查啦。但係好得意嘅喎，佢哋好乖嘅，見到醫生咧就唔嚟嘅咯嗰件事，即係嗰下其實要 check 呢啲嘅問題出現，又或者啊，究竟佢有冇？延续性的影响是不是有些难捉的呢苏医生
0: 都不是的但是你最好呢就是我们叫做 plan parents 你计划性怀孕、即是你预备了你今年可能要有小路仔如果你有这样情形当然是你未怀孕之前最好找医生 check 一 check 先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些隐病你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又怀了孕可能即係好大件事，對個 B B 同你個媽咪咁。如果你真係乜都冇 check 過去懷咗孕嗰陣時候，而又有即係嗰啲咁啊，頭先我所講嗰啲咩突然間心跳得好快、不規則啊咁樣，咁你都要睇醫生。咁可能嗰陣時個處理就麻煩好多啦，因為你多咗個 B B 啊嘛。多咗 B B 嘅話咧，可能對於嗰啲輻射啊，又即係好多啲檢查又做唔到，或者啲藥物都有限制嘅啦。
2: 係，即係話咧，可能
0: 一定係啦，一定要你未覺得有自己平時身體唔係幾好，你又懷孕就真係 check 咗先至去懷孕啦，係啦。
2: 但可能未必直接出現咗一啲身體唔舒服嘅狀況。假設就係佢一路以嚟都身體健康嘅，咁但係家族就有病史嘅，即係有心臟病嘅病史嘅咁。咁係咪都係真係計劃懷孕之前？都找医生做一个全面检查是最稳妥呢
0: 是的如果我们有个定义你家族的心脏病史如果你好啲父母啊有血缘那些小过40岁的时候已经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即不是就这老化解释得到可能有些天然可能他的血管很容易塞啊很容易有心律不正啊如果他父母40岁的时候已经有心跳又要做手术或者突然之间心脏病离世啊咁呢啲呢就更加需要多加注意啦係啦。
2: 明白。转头返嚟呢继续会有呢就是苏瑞智医生呢同我哋讲解一下呢另外一啲孕妇啦即係喺个怀孕过程呢要留意嘅问题尤其是今日我哋嘅主题啦心脏同埋血压嘅问题啊转头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和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了五轮共27场听证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

0: 公民遇难，至今共有九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话搜救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话，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5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288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6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5,554点，跌56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毫。恒生中国企业78.34，跌系升咗9.2毫。南方恒生科技4.37仙2，跌咗1.8仙。腾讯控股434.8，升5蚊。中芯国际80.55毫，跌8.85毫。华虹宏利188.3，跌20.9。长飞光纤光缆202.6，跌52.8。阿里巴巴94.2，升1.35毫。建滔积层板82.85毫，跌16.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幣6.786，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68,733點，跌了1,741點。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38美元，卖出4,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观塘绕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嘅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系受阻噶。现时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海滨汇，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啦，由于有工程进行紧，快线系封闭噶，龙尾去到海滨。

回。另外，呈祥道荃湾方向通去蝴蝶谷道的支路亦都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荃青交汇处通去荃湾路九龙方向的支路亦都是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的。当中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洋屋道。较早前大埔公路葵琵琶山段，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亦都取消埋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至到海滨汇亦都比较挤塞噶。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喺葵福路桥底。另外，屯门乡事会路去蔡义桥方向，跟住康丽花园至到仁政街系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坚尼地城嘅。在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的四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哥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的右线是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5: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2: 李东的《西域400年二》，割据与融合，写大汉的军事远征，意外打开了贸易的市场。葡萄啦、胡桃啦、石榴，乃至专攻战马咀嚼的木梳，这些今日在街市上随处可见的植物，在当时都是入侵的物种。长安的权贵首次品尝到西域葡萄酒的甜，大量灌上胡子的农作物，重塑了上层社会的餐桌和他们炫耀的资本。
13: 谁在支撑这条摇摇欲坠的供应链？正是无数正史以外的底层士兵。在敦煌楼兰的废墟中，考古学家挖掘出大量汉代竹简，这些木片构成了当时最真实的大数据。上面没有建功立业的口号，有枯燥物资清单以及令人心碎的家书。某位名叫袁的士兵在简读上歪歪斜斜地写信给家乡，询问母亲病情，并提及自己在此地甚苦不得还，发出大历史下微小螺丝的哀鸣。他在流沙中日复一日守候的根本不是宏大叙事，实为那份永远无法记得。

0: 额嘅加常。国家级别嘅冒险投射到帝国边缘，就系班超嘅生存政治。喺朝廷眼中，西域系版图，但系喺班超眼中，西域系没有后援嘅黑暗森林。佢带住36人，却撬动咗50多个城邦嘅归属。佢趁夜火烧匈奴士团帐篷，并斩杀侍者，手段骇人，目的为剥夺当地皇族左右逢源嘅空间，逼迫佢哋彻底失去退路。班超留住西域达31年，扮演住强大帝国代理人，让那些绿洲小国深信，只要跟随佢，便能分得全球贸易红利。若敢反抗，毁灭即刻降临。
1: 为了让班超这些咁嘅边缘嘅诸国活下去，汉代发明了西域屯田制，成千上万嘅农民被强迫迁咗去河西走廊，流放去到干旱嘅绿洲。历史对于平庸从来都是不宽恕的。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义：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世界杯小知识。
3: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4: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0: 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啊，有医学会会诊日啦，咁啊有潘伟林同埋叶允儿喺度啦，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啦，苏瑞智医生同我哋讲下咧妊娠心脏同埋血压嘅问题嘅。Hello， 苏医生。
1: Hello， 两位主持系。
0: 系啦，继续啦，系啦，同你倾下先。嗱，咁啊，可能咧佢冇家族病史，亦都啊之前一路咧都身体健康嘅咁，但系始终有时咧，我哋都见到有啲可能隐性心脏病嘅问题冇浮现出嚟噶嘛。咁喺怀孕嘅过程里边，其实如果嗱头先你讲嘅可能即系佢各样嘢心跳又快咗三成啊，造血多咗三成啊，血崩不快咗，呢啲会唔会令到佢有啲隐性心脏问题喺怀孕嘅过程里边浮现出嚟嘅咧？
1: 咁呢个绝对会，但系个机会咧，如果之前冇咧，个机会好细嘅，可能讲紧1%-2%度嘅啫。咁系啦，咁但系你就系如果之前嗰个体检啊，或者佢症状冇嘅咧，咁个机会好微。如果佢真係冇發現去到呢、這個，尤其是我哋香港啦，咁我哋嗰啲大城市好多時你都睇傷風鼻塞啊，嗰啲都會問下呢個家庭醫生啊，聽過啊，心臟啊，聽過啊，用個嗰個耳筒咁，那個機會就唔係好高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冇，通常會出現係乜嘢呢？就係即係冇產檢啊，好多時係譬如啲新移民啊，或者即係內陸地區啲人嚟香港啊，或者係啲第三世界國家嚟香港嗰啲，咁就可能完全冇產檢，一個一生嗰陣時就有啊，就有呢個問題咯嚇、尤其是以前香港好多嗰啲非法移民啊，咁走過嚟啊，咁樣嗰啲就會嗰、那個問題就浮現得好緊要。咁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實個機會即係、就是、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女士咧，個機會就唔係咁高，但係就九成七、九成八都冇，應該唔會有大問題嘅，係啦。
2: 係啦，我諗懷孕嘅孕婦咧，佢哋最擔心其中一個病症就係妊娠毒血症嚇。咁我見到啲報道咧，就見到近十年咧嗰個人數都有增加嘅。當然啦，即係妊娠毒血症同個病徵就包括有高血壓啊、蛋白尿呢啲啦。不過醫生可唔可以講下高血壓同呢個妊娠毒血嘅關係喺邊度啊？
1: 嗱，最主要其實而家點解高咗妊娠毒血，因為咧我哋咧。其實個生活咧就改善咗嗰啲，好似頭先啊主持講咁啊，個人個體重重咗，重咗就三高高咗，佢可能有本身自己有高血壓、有糖尿啊，佢哋都唔知啊，根本懷孕之前，可能懷孕之前可能有陣時係窄戒咩140-90咁樣，咁佢啊冇乜點嚟，咁如果你再抬埋個 B B， 佢咪有機會再衝上去，可能160-180或者行壓更加超過90啦，咁所以。懷孕之前咧，即係要自己留意嗰個。

0: 血壓，尤其是你自己係本來係已經係超重啊、三高啊嗰啲，咁啊要留意呢方面咯。咁你陀咗之後，咁頭一兩個月個 B B 都唔係好咩嘅啫，唔係好大，咁你所以都唔係好留意嘅，我覺得冇乜嘢啫，可能度咗一兩個月。咁但係最大問題都係你血壓高咧，就由第三至第個六個月咧，你開始嗰個身體膨脹咧，嗰啲血壓咧就會仲更加高嘅，所以我哋就唔係量血壓頭期你懷咗孕落。度咗頭一兩一頭半個月冇事，咁你覺得自己冇事，其實好多人係唔知嘅啫，咁啊，所以一路都係要量住血壓咯。咁血壓高嘅問題咩？人咩嗰個有咩併發症嘅人識有個併發症啊？最主要你血壓高咧，我哋醫學上咧就懷疑咧嗰個高咧會引致嗰、那個孕婦啊嗰、那個身體嗰啲血管咧就會發炎嘅嚇。佢、啲發炎嘅話咧，佢咧就會引致嗰、那個。肾嗰度嗰啲有蛋白尿啦，肾嗰啲血管亦都受到影响，有蛋白尿啦。咁佢因为嗰啲血管发炎嘅话咧，即系啲血管更加收缩就更加高，严重啲就引发嗰个心脏病啊，甚至乎脑中风啊、脑出血啊咁样样。咁所以我哋亦都要留意个小便咧，如果有血压高咧，小便有冇啲蛋白尿啊，同埋当然睇下有冇糖分喺度啦。咁最主要人士嗰个咧，我哋就一于。因为那个高血压引致那些血管的内壁收缩不发炎引起的。
1: 嗯，哇，这样听到其实件事可能来得很急的、那个影响不是慢慢地这样出现的，可能是突然之间很短时间之内就会影响到那个孕妇有那个性命危险的，是不是？
0: 是啊，你都可以这样讲，它本来都可能好穩定，有陣時佢可能嗰晚瞓得唔好啊，或者佢仲要繼續工作啊，或者佢有咩？即係壓力嘅 stress 我哋叫咯，佢更加嗰一兩日再更加飆高咗上去，咁佢咪突然之間嚟咯？咁突然間啲全身嗰啲血管發炎，咪蛋白尿啊，甚至乎心臟衰竭啊，個肺水腫啊，咁啊唞唔到氣啊，同埋嗰啲中風心臟病咁都併發出嚟，所以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就可能變得好嚴重嘅，咁所以呢個血壓高呢個隱形殺手，因為平時望佢冇嘢，佢嗰個孕婦講冇嘢，因為肥當然肥啲啦，肥啲駝住個 B B 有少少就腫，一般人咁，但係你唔知個血壓已經係高到一個好臨界線嘅啦嚇。
2: 唔少孕婦剛才醫生都提過有水腫嘅情況出現啦嚇，咁、當然水腫最可能比較危險嘅就係可能有妊娠毒血係嘛，咁我哋即係當然睇住血壓。有冇高度啦，有冇蛋白尿啦，吓咁嗱呢啲可能真系要去比较仔细检查先见到啦。除此之外有咩要留意嘅咧？即系水肿要加上其他咩情况，我哋真系要关心啦。
0: 嗱，其实你头先嗰句就唔系嘅，你喺屋企都度到血压，
2: 系冇错。
0: 试纸咧，
2: 试
0: 到小便有冇蛋白嚟到噶嘛？你去药房买嘅试纸啲唔使医生处方噶，你买张试纸滴下嗰个小便，如果即系我哋即系有一个加两个加咁就表现唔正常，你啊最好。就睇下醫生啦，咁啊呢樣就其他啦。咁另外佢，你可以望到即係嗰啲即係好，如果蛋白好多，你會有啲小便有好多泡啊咁樣嘅。咁話你成日屙尿，以前冇啊，成日而家小便有好多泡嘅，可能啲蛋白真係好高啊。咁你再度一度佢血壓又真係嘅喎，或者未必好高嘅窄界，你都要睇醫生嘅。咁呢啲臨床要知道啦，係啦。咁你再唔知，最簡單落去。揾個樓下家庭醫生，我哋而家成日香港話揾家庭醫生啊，揾個家庭醫生做一個檢查，最簡單嘅量血壓啊、驗小便啊，甚至驗血睇一睇你嗰啲糖啊、啲蛋白有冇問題咯，係咯。
1: 嗯，明白。同埋咧，尤其是孕婦咧，好多時都因為即係個肚有翻咁上下大嘅時候咧，會特別容易再去小便噶嘛上。咁如果你真係小便咁頻密底下，咁但你都見到有即係嗰啲蛋白尿啊、啲泡泡啊咁樣，咁呢個更加會特別留意啦。咁但系好啦，即系如果一出现咗呢个现象咧，都系即系其实一个好急嘅急症嚟啦。咁喺心脏科医生会唔会同步地都要即系可能准备 ready 咁样帮个小朋友之余，即系帮个 B B 亦都帮个孕妇咁样嘅咧？
0: 哦，呢啲通常同埋即系联合埋呢个即系
1: 产科
0: 医生啦，系啦，我哋要监察住个 B B 个状况啦，同埋嗰个儿科啦。另外，我哋都系当然系尽快降翻低个血压啦。咁所以就可能即系要尽快睇个医生嚟，即系控制翻个血压，唔好再俾佢高落去咯。
2: 嗯，系啦，我谂依家好多都市人啦，佢哋嘅家庭生育嘅计划都系比较迟生 B B 嘅，年纪大对于成个情况系或者去到咩年纪，我哋

0: 表注意呢？
1: 是啦，主持你问得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現在尤其香港女士推遲那個生育
2: 的年齡
1: 啊，所以個血壓呢就很容易高的，因為隨著年紀你知道個血壓真的有機會高，你那個血管壁啊都厚了硬了，跟住你個身體的調節真的始終冇即係後生嗰啲嗰啲血管咁有彈性啊，啲排尿啊、腎臟啊啲功能啊都冇咁好嘅，所以你嘅飲食嗰個血壓高嗰、那個同埋糖尿高呢個問題咧，即係而家係即係會多咗嚴重咗嘅，因為你以前可能啲人十零歲跟住廿零歲，而家香港一般女士好多都
2: 三十幾，
1: 甚至乎40歲，有啲可能做嗰啲。人工受孕嗰啲更高咁，咁所以這個呢个就更加容易引致个血压咧，佢本身可能已经高啦，再抬埋 B B 就更高，所以呢个一到即系我谂即系超过35歲嗰啲咧，一定要长期监察住整个过程，监察住个血压个变化，系、啊，
2: 系，仲要紧密啲添啊，真系，
1: 系啊，冇错，系啊，你个问题就啱啊，因为以前可能我哋阿爷啊阿妈个代咧，好可能十零廿岁已经生嘅，佢就可能就未必有呢个血压高，佢本身其实个血压高嘅机会好低嘅，其实我。啊！你可能而家個女士可能30歲嚟講，可能自己本身有血壓高，佢根本就唔知啊！佢陀咗個 B B 之後，佢先至開始 check， 係啦。
2: 係蘇醫生啊，即係咧，如果譬如有個即係孕婦啦，佢本身真係有一啲心臟嘅問題嘅，一路都有食住藥，咁但係佢可能一路都有心臟科醫生跟開啦，咁樣。咁好啦，喺當佢準備想懷孕嘅時候啦，通常譬如你作為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啦，點樣去俾意見佢？係咪真係要等到成個病情比較穩定先至可以做生育計劃呢一步呢？
1: 哦，大部分嗰啲心臟嘅問題都唔係一啲通常都唔係一啲大結構性，通常係心律不正或者血壓高咯，一路可以食住藥控制住嘅。如果有大問題嗰啲咧，通常你做 B B 即係做細路嗰陣時候，個兒科嗰時候已經發現咗噶啦。所以大部分其實都係可以懷到孕嘅。如果好嚴重嗰啲，即係好簡單，你即係由細到大。都是要睇心臟科嘅，你幾歲大開始十幾歲又要睇嘅，嗰啲就比較先天性嗰啲，可能比較嚴重啲，又可能有啲咩心漏症啊，一啲惡性嘅心律不正啊，你又要做個矯形嘅心臟手術嗰啲，個機會咪高啲咯。咁一般嚟講，你廿零三十歲之前都冇乜大嘅心臟結構性嘅問題咧，一般嚟講。都可以懷孕嘅，咁又唔需要咁擔心嘅，係啦。
0: 嗯，係啦。醫生都提過啦，我哋係咪最好都有一個即係生活嘅計劃，提前去部署嚇？喺個部署過程入邊，懷孕之前啊，嗰、那個孕婦啦，即係女士啦，佢應該身體上面要注意啲咩嘢？係咪多做運動啊？或者飲食上面有啲咩注意咧？
1: 係啦，我都成日咁講。第一就好似主持人講，你減一減個體重先啦。即係你嗰、那個，如果體重已經係嚴重超標，你都成180、200磅，你未懷孕已經咁勁咁，你懷咗孕可能去到220、230磅咁樣，你對個心臟同個 B B 嘅負荷都緊要，所以你未懷孕之後，我成日都話你做下啲運動，減下個體重，即係控制下個食量先啦。第二咧，你就未懷孕之前一個半年，你要監察住你佢自己嗰啲血壓啊、糖分啊。脂肪啊，是否個三高是否達標啦？咁你尤其是而家好多時啲女士都需要呢個人工受孕啊，嗰啲咁樣，你更加係一個計劃性嘅懷孕，你幾時受孕你自己控制到啦，嗰啲就更加咁你一定要控制咗個三高同埋控制咗你個體重咧，然之後先至懷孕咧，就比較安全。尤其是你係第一胎添，仲係咩？第一胎就話你從來都我哋叫做你未 challenge 過，你未挑戰過身體。有嗰個韌力啊，有幾多？你第一胎就已經係30歲，180、200磅咁樣嚟生咧，咁你咪變咗有個風險喺度咯
2: 嚇。嗯，一個大嘅負荷同埋挑戰啊。好啦，如果一般咧只係陀 B B 嘅時候個血壓偏高少少啦，咁未必有好大嘅嚴重情況出現咗。咁係咪生完 B B 之後，通常佢都會回落翻嘅咧？
1: 生完 B B， 我哋通常都話要個半月到6個禮拜。先至慢慢回落翻嘅，所以嗰個6個禮拜咧就要監察住個血壓，佢唔係生完就嗰啲血壓即刻落翻去嘅，你嗰啲荷爾蒙啊，嗰啲糖嗰陣時嘅荷爾蒙要嗰6個禮拜裏頭要有變化，佢慢慢回復翻到佢未懷孕、未有 B B 時個荷爾蒙嗰個份量咧，佢先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观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大埔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0: 向。朱凤莲又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读的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3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971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3,08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升1.4；恒生中国企业78.1，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4.35，跌3.8；腾讯控股431.2，升4；中芯国际79.2，跌10.2；华虹宏力185.5，下跌29.7；长飞光纤光缆201.2，下跌54蚊；阿里巴巴93.65，升8毫；建滔积层板82.7，下跌16.4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707，澳元5.408，加元5.523，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快线系封闭紧噶，龙尾系排到接近海滨汇。至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荃青交汇处通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 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啦，跟住协和街都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喺葵福路桥底。仲有屯门嘅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下昼五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旅检大楼路肩同右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细路仔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
7: 蓝地球。
8: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齐人啦，又开波啦！今日港式生活馆啊，介绍多次先啦。我觉得用阿胡世杰先生把声嚟介绍咧，有啲唔系好得。我哋再介绍多次自己先啦。
3: 系冯勇，
4: 系谭伟权 Gary 哥哥，
2: 系我系胡世杰先生嘅同事梁礼勤，大家好啊！有三大主持喺度嘅时候咧，亦都有三大警告，大家要注意噶。重要嘅事情要讲多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大家咧就记得要留意啦。好啦，今日头先有冇专心听我哋嘅蓝地球啊？
3: 听咗一半。
2: 其实想讲啲咩？同我哋想讲今日想讲嘅嘢咧，系有点而相似嘅。因为佢讲紧嗰啲区块链啊，嗰啲高科技嘢啊，咩新质生产力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对我嚟讲啊，对我呢个中年人嚟讲啊。
3: 全市一樣，
4: 有冇接觸過？
3: 全市一樣，
4: 冇接觸過係嘛？
2: 係好叻嘅，喂，真係唔得。即係對於科技嘅嘢咧，我覺得啊，嚟到今時今日咧，以前你都覺得自己咧係哇追得好辛苦，
4: 嗯，
2: 哇唔得啦，真係搞唔掂啦，正在想放棄，同埋仲繼續想掹住三尾嘅嗰個猶豫嘅階段咧。其實嚟到而家咧，我發覺自從有 AI 之後咧，我就更加覺得算啦，追唔到噶啦，由佢啦咁樣，因為真係行得太快啊。
3: 但有 AI 反而會唔會覺得銜接啲啊？因為你件事係問 AI 就答到啦嘛，咁
2: 係
3: 快少少喎，好似
2: 你知道嘅嘢好似多咗，咁但係令到你覺得危機四伏的那個心情又好像再向前行多了一步。總之很多東西就真的不是很知道怎麼搞，就開始恐懼了。我想問一下，即我就是這隻，你兩位對於科技上面的東西應該這麼精靈，有回那麼上下知識吧？
3: 對於我來說，譬如現在平時我們的這些科技工作的科技的產物，我這樣叫就電話、平板和電腦啦，其實我一般情況都是用電話為主，跟住平板一時時啦，但是電腦是我差不多去到要可能一個月才開了個電腦一兩次。
2: 唔係，你嗰個電腦是什麼電腦先？即係有一啲咧，就仲係有一大座嘢喺度，即
4: 係嗰
2: 只
4: desktop
2: 係啦。
3: 手提電腦，
2: 手提電腦都一個月開一次啊！呢啲真係年青人啊，
4: 幾好嘅，你算係幾好嘅啦。
2: Gary 哥哥咧，
4: 我本身都係以前都係一個達人嚟嘅，即係我都追得幾貼嘅，即係啲科技嘢，因為我自己中意啊嘛。咁但係咧，自從我嗰個 notebook 咧，即係壞咗之後咧，
2: 即係嗰個叫手提攞出街嗰部電腦啊，
4: 壞咗之後咧，我就開始咧就走去買咗一個嗰啲某一隻牌子嘅棟喺度，乜都有曬，就唔係一嚿嘢嗰啲啦，
3: 即係平板嗰啲，
4: 成個電視就已經有曬所有嘢嗰只啦，大家都知㗎啦，應該係啦。咁之後咧，就嗰只仲要係最新嘅，
3: 好新潮啊！你用嗰只，
4: 係啊，因為
2: 追得近啊嘛，
4: 因為可以做，
3: 唔係
4: 因為最緊要係我太太話，你唔用嘅時候擺喺度做擺設啦咁樣嘅，
2: 哦，
4: 咁真係擺咗喺度。
3: 咁播下片播下劇都得啩，
2: 系
4: 啦，睇劇个 mon 又细得滞咯。
2: 其实又系嘅，我真系觉得咧，当唔知由几时开始发明咗啲电视机越嚟越大嘅时候，即系或者系投影嘅东西越嚟越大嘅时候咧，你睇翻细嗰啲咧，好辛苦噶。
4: 系啊，同埋我发现基本上而家咧，好似阿容容一样，我系唔系一个月开一次添啊？我都唔知几个月先至开一次个电脑，跟住俾人闹添啊！
2: 喂，但系你譬如你平时有冇需要去用电脑去处理一啲文书上嘅嘢啊？又或者这样那样，即系剪片啊咁之类嗰啲？
4: 最弊嘅就系咧，而家咧电话咧实在太犀利，
2: 帮你搞晒啦！
4: 啲简单嘅文书嘅嘢，基本上喺个电话里边可以搞得掂。
2: 嗱，放我咧，即系由于应该同老花系有啲关系嘅，咁咧电话咧有时真系太细，我觉得好辛苦啦。第一，第二，但系如果剪啲短片咧，即系简单。嗱，即系阿 Gary 哥哥咧，周不时咧，成日都喺我哋唔知嘅情况之下影我哋噶，影完之后佢又 send 翻俾我哋，咁我见到又咦几得，
4: 咁几好啊，系咪？
2: 跟住我就会用个电话嗰啲 apps 咧嚟剪一啲简单嘢，我会嘅。咁但系咧，如果譬如话你要处理节目里面嘅录音啊，即系起码即系动接，可能系要半个钟头嘅访问咁嗰啲咧，咁其实咧就真系摆落电脑，即系
4: 嗰啲就一定要用大机做嘅。
2: 系啦系啦，所以咧我通常我都仲系用嗰啲唔系 desktop 啦，即系头先讲嘅
4: 大机嗰啲
2: notebook。 notebook 嗰啲電腦咧，
3: 係
2: 啦係啦，因為嗰啲去剪咧，你會睇得仔細啲。咁如果我用電話嚟剪，係咪唔得咧？都唔可以咁講。但係出到嚟，我覺得粗糙好多，即係誒。如果放出街嘅水準咧，我就覺得唔係好夠嘅。
4: 因為佢某一啲 function 咧喺大機嗰度咧先至用到，係
2: 好好嘅，
4: 係
2: 啦，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其實電話同電腦個用嘅比例，我覺得差唔多。
3: 哦，我就調翻轉咧，我係非常之認同阿勤咧，喺一啲即係譬如嗰個 project 如果係大型
2: 啲
3: 嘅，係啦，即係要需要高清啲咧，都真係要揭翻開部電腦做翻啲設計嘅，即係我就做設計啦，咁、我做翻啲設計啊 layout 啊，都係要用翻即係電腦 proper 嘅嗰啲咁樣嘅程式去做設計嘅。但係咧，如果平日啦，即係啲恆常，譬如簡單少少嘅設計咧，我甚至乎衰到真係用電話就處理。嚟咗佢咯，即系有啲 apps 都够，
2: 即系越嚟越先进啦，
3: 好先进，同埋佢哋可能有一啲罐头嘅本身 preset 咗一啲设计，咁、你就好似拍落去咁样砌咁就已经即系攞手指推嚟推去，咁就完成咗，咁就太方便，所以变咗咧，我而家直情有阵时咧。可以免得就免唔開電腦嗰只，
2: 我又明白，我又明白蓉蓉，因為有陣時咧，當你開咗電腦嚟做嘅時候咧，你就會沉迷咗落去一啲簡單嘅嘢咧，你硬係好吹毛求疵，唔好咧再搞一下啦，再搞一下，咁會用咗你好多時間。但係電話咧，因為始終有唔同方面嘅所謂嘅限制啦，咁所以咧你整好之後覺得咦都 OK 啦，咁就會掟出街噶啦，即係放出嚟，我覺得完成咗件工作咁樣咯。
3: 係啊，亦都因為咁樣，我個電話。容量是要何其大的
4: 即係你唔係佢本身嗰個電話嘅 hard disk 容量一定係你額外再買

0: 亦都因为咁样，我个电话咧个容量咧系要何其大嘅。
1: 即系你唔系佢本身嗰个电话嘅 hard disk 容量啊，定系你额外再买啊？要
0: 两样都系，
2: 我你额外再买啊？
0: 系啊，我本身一个电话咧系已经系两 TB 嚟噶啦，咁系啊。
1: 本身嘅电话两 TB 啊，
0: 系啊，
1: 我买都系买两 TB 咋，
2: 系系、啊啊啊，
0: 跟住然之后个云端咧又系用又系两 TB。系啦，即
1: 系
0: 又系每个月供咁样
1: 样
0: 嘅，
1: 系
0: 啦。但系其实我唔系好识点样upload 咗，有冇 upload 到啊？我都冇理解。
2: 喂，你掹唔掹得翻落嚟先？
1: 唔系佢同你同步咗、
0: 哦，好似揿咗个掣系同步啊，但系我都冇理解过，因为我有阵时咧就系想快啲 access 到。总之 ，as long as 我个电话入边见到我嗰啲档案，见到嗰啲相片，
2: 有喺度，有喺度，喺度就摆
0: 到、
2: OK、
0: 我就有去啦，系、哦、啦。咁、哦、所以即系。可能嗰件事就係 for backup 咯，係啊，但係我講緊係我嘅相片係有成28万張相，跟住有3万2条。
1: 我識你嘅時候咧，年幾前咧，你嗰陣時佢係大概同我講話10万到嘅啫，咁我都匪夷所思嘅，因為
2: 10万都已經
1: 我成日以為我好勁啊，我成日同一啲朋友講話，我都有3万几4万，我而家已經去到6万啦。
2: 我唔知點 check 喎，我陣間成日
1: 係一陣我幫你睇睇啊，
2: 好啊，好啊，
1: 但你而家已經去到20几万，
0: 28万。正確數字啊，187007张相。
2: 嗱，等阵先，等相咧都系嗰啲叫做即系
0: 随拍，唔系咁。
2: 我意思系即系个 quality。如果你要嗰张相嘅 quality 好嘅时候咧，咁佢压你嘅空间系大啲，咁、你系选择边只先？
0: 嗱，我因为我个电话咧有部分就系自己电话嗰度个内置相机自己影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活动嗰啲咧就系人哋 send 翻张大机嘅相，
1: 我
0: 又照直接 download 落去个电话度，所以我都。已经预计唔到究竟有我个容量用咗几多相。
1: 你个电话而家个即本身电话嗰两个 TB 系咪已经敷咗噶啦？已经
0: 未，
1: 咁都好啲。
0: 我谂一 TB 就敷到，应该一 TB 就有噶啦。
1: 唔系，因为如果你买咗个即系嗰啲云端嗰啲 support 嗰啲咧，两 TB， 佢不停同你系咁样 upload 咧，你嗰个电话咧永远都会够用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应该系爆咗个，
1: 冇错，爆云端你都未爆电话嘅。
0: 嗱呢个太高科技，我答唔到。
1: 你未知系嘛？
0: 我未知系啦，我未知，但我想话，除咗相片有28万之外，我系有32条影片嘅。
2: 好啦，嗱，又系嗰样嘢啦。影片其实都系
0: 仲恐怖，
2: 封建游人嘅啫。咁究竟佢嗰、那个嗰、那个质素究竟系啊？你嘅空间大唔大先？
0: 大，因为咧我个情况系咧，我有阵时咧系晾住部电话嚟影我自己打网球。
2: 系，
0: 咁你一打网球就10分钟以上，
2: 冇错，系。
1: 佢好食 Mac 噶，即
0: 系
1: 好食嗰个容量噶。
0: 系啊，
1: 我而家啱啱睇，我影片都系3600几咋，你几多啊？
0: 32000多你个零咯。
2: 哇！可以睇到几多张嘅嘛？我而家睇咧，我系睇到嗰个激有几多激，占咗我几多激。
0: 你喺嗰、那个相簿嗰度，相簿嗰度就可以见到
2: 啊。哦，系啊，我阵间查下先。
1: 哇，好夸张啊！你多我零。咁哇！
0: 但系就因为唔系以前嗰啲菲林或者剩嗰啲状态嘛，咁你系咁揿就系咯。
2: 不过又真系，你会唔会 delete 啲相
0: 咧？我唔舍得 delete 噶。
2: 其实咪先，嗱相我又觉得分开几个层次嘅，一嚟系自己 set 咗啲嘢出嚟咁样影啦，有啲就可能好似你话斋咧，活动嘅时候咧就有人影完之后就 send 翻俾你，咁有啲专业摄影师帮你，哇啲镜头又靓到不得了嘅时候，你又唔舍得，咁其实系即系唔舍得 delete， 其实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咁但系啦，呢个世界系有朋友噶嘛，咁有啲 friend 可能咧系唔系咧都会喺嗰啲咧嘅即系嗰啲。嗰啲通訊軟件上面咧，即係同你溝通嗰啲咧，咁可能佢有 send 啲嘢俾你，嗰啲你 download 唔係嗰啲你 delete 先，因為有啲就真係無謂噶嘛。
0: 我直接 set 咗直接唔 download 嘅，即係喺個軟件度可以揀唔 download 嗰
2: 個，即係你已經擋咗
0: 嗰啲噶啦。
1: double 咗，重複咗。係
0: 啊，咁有啲有趣我先至撳翻。
1: 哇！我淨係港式生活館嘅 folder 都有3800张相啊！
0: 好叻啊，哥哥你。
2: 喂，嗱，等陣先，嗱呢一樣嘢又講清楚，點解淨係港式生活館都有3000几张？相主要系边个影相啊？梗系谭伟权先生影啦，
1: 就系我自己影，
2: 咪就系
0: 咯。但系我又唔写得几张相，入面有几多张 selfie 先？嗱，
1: 唔系我大部分都系同大家 selfie 嘅，
2: 唔系但系大部分都系同大家 selfie 之余，
0: 再加一张
2: 佢系自己，佢系主角嚟嘅，
0: 个头一定要最大嘅，
2: 冇错，
0: 系咯，系
1: 啦。下次我唔 selfie 啦，我帮你哋拍啦，拍大头啦。
2: 嗱，又唔好咁样，嗱，做人就唔好咁。
0: 冇你个帅气嘅外表又点得咧？
2: 系啦，我哋都系可以即系叫做掹下。 个三尾咁样喺侧边出现，已经觉得好开心啦。
1: 好啦，嗱 ，OK 啦，咁倾咗咁多啦，我问你一个问题，问大家。

0: 如果你头先有咁多几十万张或者几多千张相或者啲 file 都好啦，有冇试过突然之间系唔见晒嘅先
1: ？Touch wood， 唔好乱咁啊，
2: 唔好咁样。
1: 系啦，
0: 我系有嘅，我系有嘅，曾经，所以即系我都好惊恐嘅。所以点解我亦都道出一个道理咯，就系有啲嘢你摆咗个脑嗰度咧就算嘅，即系唔系电脑个脑，系人脑个脑。你記憶咗就算噶啦。
1: 又或者另外一種方法咧，就係你將你嗰啲相咧全部 backup 曬喺任何唔同嘅地方，即係個雲端又有啲啊，啲有啲硬碟又有啲啊，咁樣咧，咁就啱曬啦。
2: 咪印埋出嚟咯，一係。
0: 你28万张大佬，
2: 唔系你嗰啲可以嘛？3000几张啊，
0: 唔得真系唔得。
1: 咁啊，至于即系同电脑有关嘅，我哋嘅同事有咩问题咧？
0: 啊，今次好兴奋啊，我
1: 系
0: 嘛？有好多同事啊，因为
1: 欧你啦，
3: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4: 有啊，
5: 部电脑早几日差啲中毒，吓到个心嚟一嚟啊，
6: 搞到我劲头痕啊！
7: 真系要好好谂下电脑 file 点 backup 啊！
5: 人人都话买 external HDD 即系外置 hard disk 做备份啦，但系而家只只都成千银啊，仲要惊跌坏，又惊水浸。啊，不过有人咧就叫我用网上云端，但系咧。放上網是不是真的安全的？你知道啦，現在黑客很厲害的嘛，連其他地區的政府那些機關啊、網頁啊都入到的，那我的工作資料放上去會不會隨時變成公開資料的？還有啊，現在很流行的什麼月費的嘛，現在每個月定時定候地扣月費，好像供樓一樣，長遠計落好像還貴過買 external HDD 啊。
7: 我平时拍片同整 graphic 啲 file， 下下都几十 G， 一个两 TB 外置 hard disk 好快爆噶嘛。用 cloud 备份又惊上载速度好慢，几百个 file upload 上去 ，up 几日都唔知 up 完未。如果 network 突然间断咗，又要重新嚟过。
8: 我而家做嘢会开住云端同步噶嘛，所以咧我冇买外置 hard disk 噶。但早几日我喺电脑 delete 错咗个 system file。点知云端同步嗰边竟然即时同我同步一齐 delete 埋，我救都救唔翻啊！
6: 我屋企部电脑咧就主要用嚟 save 嗰啲相啊、文件嗰啲嘢啦，即系例如可能我之前画嘅画啦，同埋去旅行影嗰啲靓相咁样嘅。我又唔识点样搞 backup 喎，你知啦 ，backup 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嘅。之前咧我试过咧买一啲外置嘅 hard disk 啦，谂住插入部电脑就做到啦。点知插嚟插去劲麻烦，有时候插，有阵时又掹，劲惊整坏部电脑喎。所以咧我用咗几次咧就冇再用啦。有啲人咧同我讲话，我用嗰啲咩 cloud 乜嘢 drive， 将啲资料掉晒上网上云端咪得咯。但有阵时我喺度谂啊，会唔会唔安全呢？或者啲资料摆咗上去之后会俾其他人睇到啊？或者有一日我想搵嘅时候，会唔会啲资料唔见晒，唔知去咗边咁样咧？而家咧最惊咧有一日咧部电脑突然间坏咗啊，入边啲文件啊、相嗰啲全部冇晒，唉。希望呢个世界呢唔会有啲咁複雜嘅备份方式就得㗎喇。
5: 到底有冇一个唔使放上网又冇咁容易坏嘅备份方法呢？
7: 用 cloud 备份又想有无限容量又想速度快，系咪真系冇可能啊？
8: 我想问所谓嘅云端同步其实系咪即系自动同步啊？如果我部机中咗毒，咁云端嗰份会唔会都一齐中毒呢？
6: 如果真系有一个好简单一揿个掣就可以自动备份嘅方法呢就最好啦。

0: 这出戏。
1: 好，邓诗朗嘅《登出键》，我好怕咁呢个就系，因为登出咗之后，你会唔记得个 password 入唔翻去，好惊啊！即系同啲高科技有关嘅问题咯，我相信咧普天下嘅人都会面对嘅。唔紧要，我哋一阵间有专家帮我哋。
2: 系啊，我有个电脑达人帮手。
1: 好，转头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约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22,972 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3,29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1.6。恒生中国企业78.18，上升7.8。南方恒生科技4.35，下跌3.4。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79.3，跌10.1。华虹宏力184.6，跌30.6。阿里巴巴93.9，升1.05。长飞光纤光缆200.06，下跌54.8。建滔积层板83.05，下跌16.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09美元，卖出4,064.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通去蝴蝶谷道之路的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再就系较早之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因为道路工程啦，一度封闭嘅快线都重开翻，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中港城，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跟住高雷中学，跟住高雷中学比较车多。至于反方向落山就跟住牛头角那段是慢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的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比较车多。最后是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在骑水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

0: 越顺越行越通。
1: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39，咁喺呢度咧就要召集所有咧就系阿鼻啊高科技影响嘅朋友。系啦，咁我哋咧就有专家咧就帮我哋解答问题啦。因为头先咧即系我哋三个轻轻地倾啦，咁我哋即系已经发现我哋嘅生活里面咧系不能同任何嘅同即系电子产品咧系能够甩啊，即系完全甩唔到。其实我系好想甩嘅，我系嗰啲咧可以行翻一啲咧好原始生活嘅嗰种人嚟嘅。咁但系咧，毕竟咧而家系你想行，但系人哋系可以封嗰条路噶嘛。咁所以你点都要有一啲知识，基本嘅知识咧揸喺手嘅。咁即系当然啦，好似我哋呢啲咁低 grade 嘅问题，真系好多嘅，真系问题天天都。
4: 唔紧要，唔紧要。系啦，我哋有电脑达人啦，黄坤盛喺度啊 ，Quincy 你好
3: ，Hello Quincy，
5: 你好 ，Quincy 啊。
3: 啊 ，Quincy 啊，好似我呢啲咁样嘅低 grade 嘅苦主咧，你系咪平日都撞唔少噶？
5: 唔好咁讲，其实大家都系学习嘅啫。
3: 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系咧而家咧啲科技咧日新月异，你会唔会咧？你作为一位专家咧，都追得好辛苦嘅咧？
5: 呢、這个的而且确系会嘅。
3: 啊啊，
5: 系啦，冇办法，因为真系新嘅嘢实在太快啦。
3: 啊，咁你点样 upgrade 自己咧？其实？
5: 通常啊，都会喺网上边去睇唔同嘅资讯啦，咁留意翻一啲比较hit 嘅 topic 啦，咁然之后再去因为始终我哋做开电脑，咁我哋就会去深入去研究一下呢啲比较 hit 嘅 topic 啦。
3: 吓，咁即系其实都每一日都仲系要 update 住自己噶咯，
4: 即系因为真系要跟得好贴先得啊。
3: 系啊，系啊，
5: 系啊，系啊。
3: 吓，咁啊，大家都有好多问题啊，咁啊，我哋系帮下同事问咗先，定系点啊？
4: 系啊，系啊，帮同事解答咗先啦。
3: 系，
4: 譬如话阿 Queen 姐话那個 external hard disk 咧，即係嗰啲外置嘅硬碟咧，其實係咪真係咁好用啊？即係除咗攞嚟做備份之外，
5: 其實咧，所謂我哋嘅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外置硬碟咧，因為佢首先一樣嘢就係方便性。嗱，其實你可能你會比較用嚟做備份為主先嘅
3: ，save 啲嘢落去咁樣
5: 嚇。係啦。或者比較簡單啲啦，因為而家通常都會用 USB 嘅模式㗎嘛，咁、你一插好咗 USB 彈咗個 drive 出嚟，一嘢就拖曬啲 file 落去，係啦，咁等佢抄曬落去，咁你就可以掹走咗個 USB 佢啦。咁、然之後你可能喺其他嘅電腦啊，或者notebook 啊，甚至乎而家可能有啲iPad 啊呢啲，其實都可以直接去連接呢一啲嘅 USB 嘅 external 嘅，
3: 即
5: 係
3: 啲平板電腦啦。
5: 冇錯，冇錯，冇錯。
6: 但系咧，
5: 咁所以用起上嚟比較方便啦。
6: 但系咧 ，Quincy， 我又想問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咧有陣時就會被推崇咧用一啲雲端啦，但系就唔用呢個硬碟啦。因為對於我自己嚟講啦，譬如我如果要將一啲文件 save 落去一啲這個外置硬碟入邊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我是不會再拎出來的，即是它好像呢收了入個夾萬個保險箱裡面、即除非我突然間有一日醒起
3: 和迷你倉一樣，是
6: 嗎？迷你倉真的一個迷你倉這樣丟進去的反而雲端那些都還會抄下來用下這樣，就我想問現在是不是有這個趨向，因為雲端真的越來越方便，而且多人去即推行這樣，會不會 hard disk 變成個潮流是即係相對地冇咁，大家冇咁用嘅咧，咁樣。
5: 其實係嘅，咁但係咧，你要留意一個地方啦，就係、是、雲端呢樣嘢啊，其實係好方便，我哋而家真係好方便，同埋實在好多各大嘅供應商去提供到雲端嘅呢個服務。咁

0: 但是你会想到一件事，就是你那些是什么的资料，什么的档案。咁其实你所谓的云端，即是说将你自己的资料，你自己的档案放在人哋嘅地方度喎，
1: 呢个都系会担心。
0: 将到 RTS 咧，就系放喺你自己度喎。
2: 系啊，即系自己锁喺自己隔万啦，定系即系放出嚟出边大家嗰度咧？
1: 吓，
0: 系啦，同埋你可能仲要考虑一个问题，就系、是、你锁喺云端，如果啊，当然啦，而家各大好多都好大间嘅啊云端嘅供应商，其实都好稳阵嘅，系啦。咁但系万一如果你真系，哦，佢冇服務啦，啊，提供唔到服務俾你，咁你啲資料又點樣攞翻呢？好啦，又或者你要知道一樣嘢，你使用呢啲雲端嘅服務嘅時候，你係需要有網路嘅。
1: 係。
0: 咁如果當時咁啱呢一刻你係上唔到網，咁你點攞你嘅檔案呢？即係呢個其實亦都我哋需要考慮到嘅問題嚟啦。
1: 咁即係兩樣做晒就 very good 啦，
0: 通常係嘅，因為如果係一個真正嘅備份嘅概念嚟講呢，我哋唔會單純用一個方式一個途徑去進行備份嘅，咁樣係唔安全唔穩陣啦。
1: 係
2: 通常會用咩方法，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阿 Quincy？ 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一個有好多 file 我想做 backup 啦，咁樣咁點呢？
0: 好啦，通常如果你话比较简单啲嘅方式啦，我哋简单啲咁样谂啊，你可以用云端，但系同时你可能你都会用埋你嘅 USB 嘅 external 嘅 hard disk。
1: 嗯，
0: 好啦，咁你起码即系简单咁样谂，你就有两个嘅 copy， 两个备份喺度啦。万一是但有一条方法你系用唔到嘅，你都仲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
3: 但是呢我有聽聞過呢一些 hard disk 呢很容易壞的，即譬如我們
1: 是我都聽過，是啦，不小心跌一跌那就動油這樣，
3: 是啦，還有呢，
0: 其實呢，是你先講，
3: 還有我也有聽過呢，即譬如我有一些朋友就說啊，即你譬如我們不相信雲端，即將所有東西要保險，那就用 hard disk 去工作啦，那他們就長期直接插住了落個電腦裡，那他就說直接扯啲檔案呢，即當他是直接內，即由外置变内置嗰个使用方法咁样样，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话你直接喺嗰度攞 file 开，跟住喺嗰度做完嘢，跟住直接喺翻呢一个外置度 save 嘅时候咧，系会加速嗰个 hard disk 嘅阵亡嘅，系咪嘅咧？
0: 嗱，其实我分开咁讲先啦。好啦，嗱，首先就系话嗰个那个硬件嘅耐唔耐用啦。但其實好多而家我哋啲 USB 嘅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咧，其實佢本身啊都會有一啲防震啊甚至即係佢其實你可能會詳細睇佢一啲比較深入嘅說明咧，佢會講啊，佢可以受到幾大嘅震動力啊，可能幾高跌落地下啊，呢啲佢係可以承受到嘅。即係當然啦，你話我十幾二十樓咁樣掉落街，咁梗係冇辦法啦，係咪先？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一般嘅使用嘅情況嚟講咧，咁其實都係 OK 嘅。好啦，咁至於啊後面啊，你話這個 USB 的 hard disk 長期插在部電腦上面，其實學返剛才主持人咁講啦，就係話我哋可以將佢當成為咗一個好似本身電腦裏面 hard disk 咁樣用啦，都好方便嘅用得。不能，但係其實首先用起上嚟呢，那個操作上嘅動作呢係差唔多，冇太大嘅分別。好啦，咁但係問題嚟啦，如果你本身你的原意是想这个 USB external hard disk 是做一个备份的角色的话呢，好啦，咁呢度要留意一个地方喎。而家我哋其实可能主持人都有听过啦，有啲叫勒索嘅软件。
2: 是啊。
0: 咁而呢啲嘅勒索嘅软件呢，咁其实当如果你真係中咗你部电脑中咗啲软件嘅时候呢，佢会帮你电脑上面嘅档案去进行加密嘅。好啦，咁其實你個 USB 個 hard disk 插住咗你部電腦上面，咁佢咪幫你隻 USB 嗰隻 external 嘅 hard disk 裏面嘅檔案咪加密
1: 曬，全部都加密曬啦。
0: 係啊，咁你個備份咪冇用咯。
2: 係啊，
1: 咁你嘅建議其實係咪即係話，當我要用嘅時候，我先至插嗰隻 USB， 我一拖咗，即係一拖咗我要做嘅嘢落去個電腦嗰度咧，就噓噓聲掹走佢。
0: 你可以咁樣諗。系啦，最好就唔好长期插住，又或者你直情系长期插住嗰只 external hard disk 嘅情况系，我唔用冇电。

0: 到我行開咗啦，我收咗工啦，我都仲係仍然長期插住，因為有好多人誒，佢哋唔會關電腦噶嘛，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電腦唔會關機嘅。咁所以你唔知道，你唔喺部電腦面前嘅時候，哦，發生緊啲咩事噶？如果你真係中咗病毒或者勒索軟件。
1: 是，但是如果我是插住嗰个外置嘅 USB 嘅 hard disk 喺嗰部脑嗰度，但是我是将佢即係 shut down 咗，即係 I mean, 即係闩咗门呢，
2: 直情係闩
1: 咗，即係我用嘅时候我先至 click 佢开呢，得唔得㗎？
0: 其实呢有某一啲牌子，据我所知有某一啲牌子嘅 external hard disk 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咁但係你都要相关的这个牌子这个软件是支援你才做到，所以其实可能你简单一点，直情物理上掹了它就已经是最安全了。
2: 是是是，
0: 就
2: 是
0: 要留意一件事，就是你插着这个 USB external hard disk 的时候，它是供电给它，它是会转着的，它会一直动着的。是它会一直动着的。是咁而喺呢个情况之下，你唔小心撞到呢一隻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呢，咁可能会作出嘅损坏呢嘅机会就会更高啦。
1: 哦，因为佢转緊转动緊。
0: 冇错啦，佢运作緊嘅情况之下。
3: 所以都係建议唔好长期插住。
1: 係即係用嘅时候先
3: 用。嘅时候先用，同埋最好都係你要 save 返个档案喺自己个电脑，然后再 copy 一份落去呢、這、一个外置嘅硬碟上面，而唔係直接喺个硬碟度做嘢喎。
0: 系啦，有呢一个嘅习惯系会比较好嘅。
1: 系
3: 咁由头先啦，我听到你讲到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做嘢嘅时候咧，会有机会唔觉意中咗一啲勒索软件咁样啦。咁如果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有冇办法可以还原翻呢啲咁样嘅破坏咗嘅档案啊？
2: 除咗我俾赎金之外，
1: 揾啲专业人士啦。
3: 系啦，系啦，
0: 都好贵下噶。好啦。通常这个就会牵涉到我们所讲过的备份的那个方式。那我们将我们的档案、我们的资料备份好了之后，脱离了我们部电脑。那就是说在这个 external hard disk 上面的档案呢是没问题的。
2: 是。
0: 那我们中了勒索软件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已经发现了我们本身这部电脑那些档案是加密了。
2: 是。
0: 都唔會喺呢一個時候，仲將嗰只 USB 嘅 external hard disk 插翻落你自己本身嗰度電腦度啩？
2: 你又啱嘅，
1: 係嘅，啱嘅，啱嘅，
0: 係咪？咁你就可以揾另一部啊冇問題嘅電腦，咁啊插翻嗰只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咁你就可以將你之前嘅備份嘅檔案咧就攞翻出嚟。
2: 哦，咁我又要買嗰部電腦。
0: 咁你又可以重裝你本身部電腦噶嘛？
2: 哦 ，OK， yeah, 都啱嘅，都啱嘅。
1: 阿坤 Sir， 我又想另外一樣嘢想請教，就係話咧，譬如話好似我哋即係工作上咧，成日都有好多資料要 backup 嘅，咁跟住咧我就有幾部嘅外置嘅 hard disk 啦，裝滿曬嘢噶啦，咁我亦都收藏咗。但我有啲朋友咧就同我讲，佢就话：喂，你嗰啲外置嘅 hard disk 咧摆喺度咧，你五年啊、十年嗰样嘢咧，你唔喐佢咧，
2: 系
1: 佢系会消耗，佢自己会冇晒啲嘢。
2: 呢个我都听过，系咪真噶？
0: 好啊，嗱，呢个系确实系会发生呢一件
1: 事。哎呀，
0: 呢、
1: 哎
0: 這个系真系会嘅，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你久唔久，但系又有一个问题，你唔系应该经常性都要做备份嘅咩？
1: 唔係，咁但係嗰啲已經爆咗啦嘛，已經敷咗，我就收埋噶啦嘛。
2: 嗱，喺我個 case
3: 迷你倉嘅做法啊，
2: 係咪嗱？譬如我自己個 case 係點樣咧？咁啊，過往我哋做節目咧，訪問過好多唔同嘅嘉賓，咁佢哋嘅訪問咧，咁好珍貴噶嘛，我又唔會 delete 咗佢，但你唔會得閒兩個禮拜攞出嚟聽下先咁，你唔會噶嘛。咁所以我 save 咗就擺咗落去個 hard disk 度啦。
0: 其實咧就咁嘅，我哋如果你話即係講得好專門咁樣去睇呢一個備份嘅呢一個動作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係純粹咧就話，將啲檔案拉曬落去個external hard disk 去玩備份，拉完曬落去見佢抄曬落去就算噶啦。我哋唔係嘅，我哋係要去作出一個測試還原嘅動作。我哋真係要可能攞另一部電腦，攞翻你呢個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去試下，係咪真係可以抄翻啲檔案出嚟？係咪真係可以復原到？
1: 哇！
0: 好啦，咁而呢一個動作咧，當然啦，即係我哋可能普通個人自己屋企用咧，就未必會做到咁嚴謹。但如果你係一啲大公司，真
2: 係
0: 對資料去睇得好嚴謹的話咧，其實你可能你仲需要定期去檢查你嘅備份嘅我哋。

0: 備份嘅 media 啦，呢啲咁啊，其實即係我哋嘅舉個例子，當係 USB external hard disk 咁先算啦。我哋仲要定期去檢查，係唔係真係能夠可以用得翻，可以 recover， 可以還原復原到。咁如果唔係，到你真係有需要嘅時候，你先至攞翻出嚟話想去復原，但係原來係壞咗嘅。咁其實你之前嘅備份，即係等於
1: 冇噶啦。好伤心噶，
2: 嗱、哦，因为咧，
0: 所以另外咧，呢度我想补充一下，就系话，所以我哋去做备份嘅时候咧，就唔会做一个备份，可能我哋起码做两个嘅备份或以上啦，就系睇下你对呢个资料嘅安全性嗰个要求有几高啦。
2: 嗯嗯。
0: 系啦，
2: 咁我想问嗱，如果用一啲我哋喺外面买翻嚟嘅外置嘅硬碟去即系备份一啲嘢嗰阵咧，就可能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出现啦，即系摆得十年八载，冇添啊，即系几年可能就会突然间个 file 会损坏咗啦。咁但系我想问，如果我放上云端咧，放上云端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啊？
0: 好啦，一般嚟讲咧。啊！著名嘅雲端嘅服務嘅供應商咧，其實你放咗喺佢哋上邊嘅檔案咧，其實佢哋本身係有做 backup 嘅，又或者可能我哋會背後有一啲嘅技術，我哋叫 wait 叫陣列嘅技術咧，其實你抄咗上去，其實佢後邊係有幾個 copy 嘅。
2: 哦，
0: 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你用雲端去玩呢啲嘅動作，呢啲備份嘅動作嘅時候咧，咁就慳水慳力咗好多啦。
2: 哦，即係佢其實已經幫我所謂嘅叫做即係得閒就 check， 即係好似
1: 佢幫你喐下，
2: 係啦係啦，就唔使我哋自己喐，咁所以即係放上雲端，基本上啦，就唔會無啦啦好似我哋用啲自己買翻嚟嘅 hard disk 咁樣個 file 擺得耐會壞，就少咗啲情況出現嘅。
0: 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咯。
3: 咁一般家庭听众们啦，咁如果我哋即系唔系话一啲好高科技嘅人啦，咁但系纯粹想有阵时就即系自己有嘅 document， 可能尤其是相片啊、影片啊，或者一啲好多回忆嘅嘢，我哋想有一个backup， 有个备份嘅话，
2: 安全啲
3: 系啦。咁究竟一个正确嘅程序系应该要点样去 save 咧？
0: 其实如果你话简单。嘅情況之下，我哋用 external 嘅 USB 嘅 hard disk， 甚至乎 USB 嘅手指，足夠 size、足夠容量嘅，其實做一個簡單嘅備份 backup 俾佢。你覺得唔太穩陣嘅，再配搭多一個雲端，咁其實已經係相對嚟講比較好噶啦。
2: 哦，
0: 即係個人嘅用途嚟講啦。
2: 係，咁即係翻去我哋還原基本部一開始嘅時候，我哋講嗰樣嘢就係、原來淨係備份喺個雲端咧就唔夠嘅，因為可能驚有少少，即
1: 係
2: 喺一個叫公眾地方，咁所以咧喺一個公眾地方又比較上方便嘅，我哋放低咗一份，然後我哋自己都要有一個咧內置，唔係自己有一個外置嘅買翻嚟嘅一個硬碟咧，再 save 埋落去咧，咁樣就即係
0: 要有兩手準備啊嘛，
2: 兩手準備，
3: 但係外置就一定要得閒喐下佢，
2: 冇錯啦。喂，今日多謝曬 Chris。
0: 系
2: 啊，其实即系有好多呢啲嘅问题咧，其实我哋呢啲特别系我啦，盲无一个咧，其实真系好需要有电脑专家喺身边。喂，今日多谢晒你 ，Quincy， 你放心啦，我哋继续会烦住你，会缠住你噶啦 ，OK？Thank
1: you，thank
2: you， 多谢晒。哇，真系我讲到呢啲问题咧，系哇，真系长知识啊！记得啊，要得闲喐下佢。喺我嘅概念里面咧，我以为嗰啲咧好流嗰啲，即系个 save 得好少嘅嗰啲 USB 先出事。大啲嗰啲系唔会出事，但系原来咦唔系噶，
3: 调翻转可能
2: 系咯，原来唔系噶，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吓，因为咧电脑啊或者各样电子产品咧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咧系绝对不能去即系切割，所以系啊，安全最紧要啊。

0: 成嘅失忆谅解备忘录，我哋会失忆，所以我哋要备忘，但希望大家谅解我哋备忘嘅时候咧，都需要做好多嘅动作，以策安全啊！好，今日多谢晒 Queenie， 节目嚟到呢一度，听日交俾你哋啦，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视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13点，升咗132点，总成交金额35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升咗0.08。恒生中国企业78.28，升咗0.08。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咗0.2仙。同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3，跌9.1。华虹宏力185.1，跌咗30.1。阿里巴巴94.4，升咗1.55毫。长飞光纤光缆198.5，跌咗56.9。建滔积层板83.45，跌咗15.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37，澳元5.4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欧元8.9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5。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31美元，卖出4068.8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啦，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至于落山方向啦，就近住牛头角道车多。喺新界区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同埋接近葵安道气站。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0: 喺瑞士嘅香港人林海君同你哋讲下生活点滴啦。喺个市中心嗰度啦，每转个弯咧就可以见到喷泉噶啦。佢哋除咗睇得，仲饮得噶、哦。咁如果嗰个喷泉流出嚟嘅水咧唔系饮得嘅话咧，佢就会写住 Kein Trinkwasser 嘅，即系德文嘅非饮用水。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黄超雄、
2: 余俊贤。
4: 星期四嘅动力四射终于迎接阿 Matthew 你翻嚟啦
5: ！Hello Jackie， 好耐冇见，
4: 系真系一段时间冇见啦。听讲话咧，其实都唔系听讲嘅，我知嘅。你呢两个星期就除咗得闲都睇下世界杯以外，其实本身都好忙噃。
5: 系啊，咁啊，前一个星期就同香港嘅代表团啦，咁就去咗土耳其呢个梅尔辛啊，就参加2026嘅世界展能青年运动会。
4: 系啊，咁呢一个梅尔辛系一个点样嘅城市嚟嘅咧？我哋就真系对于呢个名字冇乜概念啊。
5: 梅尔辛啊，梅尔辛咁鼻敏感都发音发得唔系几好。梅尔辛，咁佢系一个比较内陆偏远少少嘅城市啦。咁啊，佢哋应该系首次去举办一个咁样嘅 multi game 嘅一个运动会。
4: 咁佢哋即係整個環境啊，或者整個配套同你以往參與過嘅其他賽事個比較之下又係點呢？佢哋準唔準備得好呢？
5: 論 multi game 即係一個可能多個項目嘅一個運動會嚟講，佢哋就爭少少啦。咁啊，但係咧好有趣的一件事就係我哋講體育舞蹈嘅比賽，不論係我哋 disable 或者係 able 嘅體育舞蹈嘅賽事，通常都喺室內舉行噶嘛。
4: 嚇、今次莫非去咗室外唔係啩？
5: 冇錯啦、一去到嗰陣咧就真係有啲愕然嘅。咁啊，即刻問下主辦方，係咪一個純粹一個熱身場啊，或者我哋夜晚 after party 嘅場地啫？唔係喎，係真係我哋正式比賽嘅場地。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可能係發展咁多年嚟以嚟第一次輪椅體育舞蹈會喺户外舉行
4: 嘅。咁呢一個就真係我就冇研究話嗰個賽規賽例係容唔容許呢個室外啦。咁但既然佢都搞咗啦，咁就應該係即係本身冇提及過喎，係嘛？
5: 冇提及過，而賽會亦都冇規定嘅。咁、即係可能大家嘅不一路以嚟嘅經驗咧，都係唔係室內舉行啫。咁啊，所以當日去到真係知道呢個消息咧，大家都好快地要接受咗呢件事先啦。咁同埋真係嗰幾日，我記得去到有多一至兩日時間準備嘅。咁就真係每日朝頭早七八點就開始要曬下，感受下個天氣，適應下個天氣，再去到晏晝即係兩三點都要去試下踩下場。
4: 咁呢一个真係对于你哋嚟讲都一个好新奇嘅体验喎、
5: 哦。绝对係啊，咁我諗唔係淨係我哋香港队嘅。可能喺其他对于可能不同地方嚟嘅运动员啦，都会有呢、这个特别嘅经验。
4: 咁不过就整体嚟讲都係一个即係公平嘅环境嚟嘅。即係虽然可能主场嘅选手佢哋预先早少少知啦，可以早少少适应啦。但我相信对于嗰个比赛嘅内容又唔会影响太大嘅。
5: 冇错。
4: 咁呢个系第一个星期啦。第二个星期又忙啲咩呢？
5: 第二个星期呢就係返到嚟啦，就有一个活动啦。咁係同我自己读嘅浸会大学有关嘅一个 event 嚟嘅。咁所以呢嗰日就要同我哋浸會大學不同嘅運動員啦，去 gathering 啊，去分享一下啲我哋一直以嚟同運動啊或者同學業有關嘅知識。咁所以我就冇見你兩個星期啦。
4: 你知唔知冇見你兩個星期，我幾咁失落啊？
5: 唔係，我有聽你節目，你好開心喎、
4: 我好開心咩？發生咗咩事呢？唔記得咗啦。總之而家好開心啊，歡迎你歸隊啦。咁我哋近呢兩個星期咧，我哋個節目嗰、那個即係主旋律啊，咁都係圍繞住而家即係四年一度嘅盛事世界盃啦。咁先。正式問咗話，或者我哋去講下今日嘅比賽之前咧 ，Matthew， 你本身係咪一個足球迷咧？捧邊隊嘅咧？
5: 唔係嚇，我籃球迷嘅啫，足球迷我真係好少。咁但係咧，因為即係自從做咗節目主持啦，咁同埋咧，今年嘅世界盃又係三地咁樣去舉辦，咁我所以今年嘅世界盃都即係經常都有留意，同埋夜晚都有睇波。
4: 咁我哋而家就回一回氣先啦，轉頭翻嚟就即刻為大家送上今朝嘅世界盃嘅賽果咧。

0: 咁好啦，而家嚟到下昼嘅4:13啊，咁大家要留意啊，目前咧呢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咧，即系打风啊，咁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另外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去，无论工作啊或者系去玩都好啦，都要注意嗰个天气啊，咁啊注意适当咁样补充呢个水分。咁啊，目前嗰个气温咧系31度，呢一个相对湿度咧系74%嘅。好啦，咁啊，今朝早咧世界杯都有三场嘅赛事，先讲咗相对就冇乜悬念或者整个战局咧比较平。平稳嘅一场先啦，就系呢个东道主之一嘅美国咧，就以2-0击败咗波斯尼亚。呢场波好似 Matthew 你都有望两眼，
1: 望两眼啦。咁啊，因为始终我冇记错呢场比赛系今朝先踢嘅，咁所以咧我都系望咗两球，我就即系望咗10多分鐘，我就去咗瞓觉啦。
0: 啊，咁啊瞓醒之后翻嚟做节目啊嘛。
1: 冇错，咁啊一完场就见到美国就2-0就赢咗波斯尼亚啦。咁啊。进军16强嘅赛事啦，
0: 咁我觉得呢一个战果咧，其实都系合乎大家即系赛前嘅预测嘅。毕竟美国队喺呢一个小组赛展现出嚟嘅嗰一个即系整体嘅配合啊，以及系佢哋场上嘅嗰种速率以及系决心咧，都系显示出咧佢哋系准备得好好嘅。咁啊，讲下有一场咧叫做跌咗大家副眼镜落地咧，都大半场波噶啦，就系呢一个叫做老牌强队之一嘅英格兰啦，对住呢个民主刚果，大家本身以为就哇抽到支好签啊，32强 easy job 啦，谁不知7分钟就先失一个波。
1: 呢场比赛就预咗时间睇噶啦，咁咧但系咧因为有少少嘢做咧，就迟咗翻屋企，一开电视就已经系下半场啦，一打开见到诶60几分钟。0-1输紧俾民主刚果，我就个心有啲慌啦。
0: 咁其实就喺7分钟嘅时候咧，民主刚果嘅斯宾加喺禁区入边咧已经系射入咗一球啦，帮民主刚果系取得领先嘅。咁当然啦，咁喺入咗一球波之后咧，佢哋整体都系偏向翻防守嘅阵型少少啦。英格兰就冇乜太好嘅板斧嘅，咁啊搞嚟搞去咧都系射唔入。咁啊卒之咧要磨到去75分钟啊，咁啊包括有呢一个嘅戈顿啊，同埋呢个沙卡等等嘅后备入替。嘅球员啦，咁先至令到佢哋嘅进攻咧系显现翻少少嘅起色。75分钟就系戈顿嘅左路传中啦，然后凭住佢哋嘅队长啊 Harry Kane 啊哈利简尼嘅头槌就顶入1-1。
1: 好明显嘅咧，见到其实佢哋扳平咗呢个1-1嘅分数之后咧，其实佢哋成个嘅节奏咧都好进攻为主嘅。咁所以其实基本上下半场嘅基本上面对住民主刚果，佢基本上好难会俾民主刚果做一个好靓嘅进攻或者一个好靓嘅一个策略啦。咁去到86分钟啦，麦戈顿再次就助攻啦。咁哈利简尼就禁区内射破网啦。咁英格兰就反前2-1啦。
0: 咁可以话呢两个入波咧，第一球嘅传中波咧就斩中系高波嚟嘅。咁哈利简尼咧本身就喺防守球员嘅背脊嘅。咁但系佢就一嚟可能系有个战术嘅配合啦，二嚟佢都系好醒目嘅。咁喺个波要嚟之前嘅两秒咧，佢就摆脱咗呢一个嘅防守球员嘅嗰个位置咧，自己摄翻去前面，然后就顶入咗嘅。咁去到86分钟咧，就更加系个人能力嘅展现啦。咁佢喺呢一个禁区顶峨眉越内嘅位置咧，佢系背身攞波嘅，然后就自己推环啊，然后再喺呢一个偏向右路少少嘅位置啦，就起脚一射咧，就冲呢个网顶而入。可以话哈利简尼咧真系救全家啦。
1: 系啊，咁英格兰下星期一咧就会斗呢个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咁就争入8强嘅赛事啦。
0: 冇错啦，咁嚟紧当然大家都要留意翻嗰个比赛嘅时间啦。不过讲到最动魄惊心嘅咧，真系要讲到最后嘅呢一场，就系、是、比利时老牌强队啦。喺早8年前、6年前咧，都系呢个世界排名第一嘅队伍嚟嘅，对住呢个非洲嘅塞内加尔啊。咁最终个比数咧，比利时系赢3-2。咁但系个过程咧，就真系冇乜人估到嘅。间去到85分钟嗰阵咧，比利时都仲系落后紧2波噶。
1: 咁85分钟就0-2就落后紧啦。咁但系90分钟已经追成2-2平手，加时120再加5分钟咧，咁3-2就赢咗呢场嘅赛事啦。
0: 可以话即系卢卡古86分钟就追翻一只啦，然后呢一个迪利文斯咧89分钟嘅叫做绝平啊，咁啊将呢一个比赛咧就带入呢个加时嘅阶段啦，而去到120+5分钟，即系加时嘅下半场嘅补时阶段啦，就搏到个12码，咁由泰利文斯咧就一射中壳，咁啊帮呢一个比利时啦，最终系可以攞到呢个致胜球，赢3-2嘅。咁所以话世界杯嘅赛场上边咧，就唔系话。

0: 往绩如何啊？睇你对波嘅名气如何啦、啊，真系要踢落先知咧。呢九十分钟、八二分钟，甚至互射十二码之后嘅结果系点啊？好啦，而家我哋听一听同事准备嘅特别录音环节，世界杯奇人 James 查波经啊！
1: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2: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James 阿朗，
1: 齐齐搭台讲波。
3: 世界杯
1: 奇人 James。茶波经，
4: 搞咩啊？明明之前嗌炸两，好快有得食噶，今日等到食埋其他点心就嚟埋单，都仲未有嘅。
5: 喂，后生仔，你唔识问下啲侍应嘅咩？叫佢哋帮你追下嘛。人哋又点会无啦啦赶住整俾你啊？吓，你真系坐喺度等运到咩？
4: 咁我嗌人嚟噶嘛，怕丑噶嘛，平时搭小巴都唔敢嗌有落嗰只啊！
5: 嘿，你真系啊！喂，靓女，喂，呢度碟炸两等咗好耐啦，几时有啊？
6: 嚟啦嚟啦，炸两！
4: 哇，呢碟炸两望落好似比平时嗰碟仲好食喎、
5: 啊！系噃，入面个油炸鬼新鲜炸起嘅、哦，啊，系，所以话咧，有啲嘢啊迟啲先到啊，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咧，到最后系有出现到啊嘛，
4: 啊，你讲嘢咁圆嘅，零 get 喎，
5: 讲紧入波啊，今朝啊，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去到咧临完场，比利时咧都仲系落后紧0-2嘅，到最后关头。就靠你卢卡古同埋泰利文斯上演咗奇迹三分钟，连入两球追平、哦啊。到咗加时下半场，最后嗰一刻，泰利文斯搏咗球十二码翻嚟，仲射入埋，带领比利时惊险晋级16强啊！喂，你冇睇嘅咩？
4: 嗯，有啊，嗰球十二码入咗嗰阵，我特登睇咗个表，哇！成124分钟44秒啦、哦，佢哋话呢球系世界杯史上最迟嘅入波、哦，嗰阵计埋补时，好似都差唔多完场噶啦、哦。塞内加尔今铺都真系冇仇报咯。
5: 不过咧，今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已经有3球呢啲补时入波噶啦，吓、啊、摩洛哥嘅伊沙迪奥普喺咧补时1分钟就入波追平荷兰。最后互射十二码赢埋添吓，跟住仲有咧加拿大嗰、那个尤斯达基奥喺补时2分钟绝杀南非，啊巴西嗰个马天尼尼啊喺补时5分钟啊绝杀埋日本添啊，哇真系临到最后关头先入波咧，真系球球都咁关键吓，啲、啊、对手咧都真系束手无策啊。
4: 嗯，讲起荷兰，我就想起2010年嘅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嘅恩尼斯达喺加时下半场116分钟一战定江山，击败荷兰，捧起世界杯。咦，点解又系荷兰嘅？
5: 116分钟咧，都仲有机会可以追下嘛？但系你讲到绝杀咯，吓，我就觉得咧，只有1998年同埋2002年嘅世界杯。嗰陣時嘅加時入波咧，先可以叫做絕殺啊！
4: 嗯，點解淨係計呢兩屆嘅加時入波嘅？
5: 因為咧呢兩年嘅世界盃加時係用黃金入球制嘅，即係話喺個加時嘅30分鐘入面，邊一入波咧就即刻贏噶啦，唔踢落去噶啦啊！喺2002年世界盃咧就有3場波用到黃金入球嚟到分勝負。最经典嗰场啊，就梗系韩国对意大利嗰场16强比赛啦。啊，当年呢，啊韩国队咧就踢多一个，而咧前锋安征焕就喺加时117分钟顶入咗个黄金入球，哇！咁啊比赛即刻完结，令到咧球队唔使射12码就晋身8强啊。不过咧，当年韩国队嗰场比赛啊，都出现咗唔少争议嘅。咁啊，仲要喎！世界杯结束咗之后啊，原本咧喺意甲踢波揾食嘅安征焕，仲即刻俾球会炒埋鱿鱼添啊！
4: 嗯，入完一球就可以唔使踢，咁大家喺加时咪会争入波做功臣咯。
5: 你一边食一边讲，听到我咧，你知唔知啊？情况咧啱啱相反啊！ 大家諗住，失咗一球。

0: 仇报噶啦嘛，咁梗系缩喺后面吓，宁愿加强防守，都唔愿意冒险进攻啦。咁于是咧就令到加时赛嘅入球数大减，几乎咧场场都要十二码就分胜负。咁啊，国际足协啊见到咁样，咁啊试过咧就推嗰个银球制咁嘅，即系话加时上半场领先嗰一方咧就赢啦。咁但系咧，去到零四年欧洲国家杯之后咧，两行嘅规则都喺一片嘅反对声音之下，就全面废除啦。
1: 咁而家失波都仲有一两分钟，咁都可以搏下有奇迹出现嘅。话晒短时间之内可以去狂攻，可能都有啲意外惊喜咧。
0: 咁你又讲得啱啊吓，就好似你碟炸两咁啦。炸得咁靓，都系意外惊喜啊！系最后一嚿，等阿叔帮你绝杀咗佢先。
2: 喂
0: 哇，真系几好味喎、啊！真系绝杀咧，就系讲咩天时地利人和吓、啊，有齐先做到嘅。等到真系取晒计完场，先至组织攻势就太迟噶啦吓。学嘢啦，靓仔，英雄咧唔系咁易做噶。
3: 哦，唔知最后嗰碟炸两系阿叔埋单咧，定系阿朗仔埋单啊？不过讲到即系绝杀波咧，咁啊绝对都系即系体育运动场上边啦，可能特别系足球场上边啦，即系最令人激动嘅其中一个环节嚟嘅。今晚呢三场有冇机会边一个对决都会打到去最后嘅最后先至出现绝杀咧？吓 ，Matthew，
4: 我真系唔知道其他队嘅战绩嘅，但系咧。今晚嗰三场波，我最想睇就系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嘅呢场波。
3: 咁啊，听朝我哋香港时间早上七点钟啦，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咁就换句话讲，有 C 朗啦，吓、对面就有佢嘅老队友呢一个皇家马德里时代嘅好拍档呢个魔力啦。不过两位都即系40+嘅，即系呢个有经验嘅球员嚟啦。咁所以睇下嗰个速率啊，同埋整体嗰个表现会系点样啦。咁另外喺呢个深夜三点咧，有西班牙对奥地利。咁至于喺朝早嘅上午11:00。中咧就有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咁都必须讲一句啦吓，咁三场波入边咧，两只牙嘅嗰两场应该嗰个吸引程度就高啲嘅，瑞士对住阿尔及利亚，相对嗰、那个即系整体球迷嘅数量都会少啲，不过无论如何啦，咁啊对于佢哋自己嚟讲，梗系好关键啦，系争入去呢个16强阶段啊嘛，咁啊 C 朗你话想睇啦，今晚会唔会有波入啊？你觉得？
4: 一定有嘅，2-0，3-0，
3: 哇，咁多！
4: 我唔知啊，我淨係撐 C 朗㗎咋。你知道我唔係一個足球迷嚟㗎啦。
3: 咁啊，雖然你呢個撐就慢慢地啊，但係應該全球咧都有好多同你一樣諗法嘅 fans 咧，都希望 C 朗可以揾得翻個好狀態嘅。咁啊，拭目以待啦。咁我哋今晚深夜三點就可以開始睇波啊。
5: 黃超雄、
6: 余俊賢，動力飛射。
3: 好啦，咁我哋镜头一转啦，咁就去返呢一个英国嘅伦敦，咁讲下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啦。咁同我哋即係最有切身关系嘅，当然就係我哋嘅港队嘅代表张伟焕啊，亦都係再次出战呢一个大满贯嘅女双赛事。
4: 咁啊，佢今晚就会喺7:30嘅时间啦，就火拍埋迪荷鲁娃俄罗斯嘅选手啦，就会对住意大利同埋美国嘅选手啊，佢哋嘅组合就係甘斯亚里图同埋里安嘅组合啊。
3: 咁啊，早前呢喺呢个红土场啦发网嗰陣呢 ,Udis 啊张伟焕呢就係入到呢个女双嘅16强嘅，亦都令佢自己喺呢一个双打嘅排名呢係创咗呢一个嘅新高，去到57位㗎啦。咁今次呢亦都係以一个即係递补嘅身份啦，系获得一个资格，可以再次出战呢个大满贯。当然希望佢再接再厉，可以打出呢个好嘅成绩啦。咁至于另外一啲即系大名气嘅球手方面咧，女单嘅一姐呢个莎巴尼卡咧，咁佢喺呢个女单嘅次圈面对美国球手基斯娜，喺第二盘系试过一度落后呢个3-5嘅呢个局分嘅，咁啊之后就力追啦，咁啊可以反胜，最后系以6-1、7-6直落两盘胜出，可以晋身去到第三圈啊。
4: 咁另外一个好大家熟悉嘅名字就係史娜啦，咁男单世界排名第一嘅，佢喺第二圈就面对住葡萄牙嘅波哲斯啊，咁直落7-6、7-6同埋6-4咧，总盘数3-0晋级第三圈咧，就会将会面对住世界排名81位嘅美国选手，就係布鲁斯比啊。
3: 至于39岁嘅祖高域咧，就以盘数呢个3-0咧，就係赢咗呢一个嘅薛斯帕斯啊，咁晋级之后咧，将会喺嚟紧嘅星期五啦，或者我哋叫做香港时间嘅星期六朝早啦。

0: 就鬥呢個25號種子法國嘅球手連達克里樹。咁祖高域自己有講到啦，喺呢一個30歲之後咧入到去球場，其實每一次都覺得好榮幸噶啦。咁啊，年齡咧係個數字嚟嘅啫，所以咧一定係拼盡全力咧去打出呢個好嘅表現。咁講完網球，又講埋呢個乒乓球方面啦。WTT 美國乒乓球大滿貫啊，咁6月26號開始舉行啦，佢會打到呢個7月5號嘅。咁呢一項喺 LA 洛杉矶举行嘅赛事咧，喺女单32强方面，我哋讲到一姐啊，杜海琴啊，系以局数1-3咧就不敌国家队嘅19岁新星啊呢一个嘅陈如萱。咁另外咧，咁我哋港队嘅其他代表咧都系已经系毕业噶啦，咁所以系令人有少少惋惜嘅。咁去到节目嘅最后就讲一单，其实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啦，咁就系呢个勒邦詹姆士啊 LBJ 咧就正式宣布就唔会再为呢个湖人队效力，咁啊嚟紧就唔知去到边一间球会啦。
1: 你问我咧，我最想就梗系去勇士啦。
0: 咁
1: 因为即系勇士不嬲都系一个勇迷啦。咁但系咧，勇士即系呢几日嘅消息都话啦，如果勇士想得到 LBJ 咧，咁就希望得到 AD。LeBron James 咧先会有机会加盟勇士，你自己点睇咧？
0: 我觉得就有啲困难啦。咁啊，皆因巫师方面咧都未必肯咁容易就换出呢个安东尼戴维斯。咁啊，大家要拭目以待，睇下嚟紧几日 NBA 方面会有点样嘅进程啦。而我哋动力四射今日时间就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兰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雨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下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上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下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下跌57.1，建滔积层板83.8下跌15.35。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1.2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9，人民幣6.788，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日經平均指數報68,733点，跌了1,741点。港金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4美元，卖出4,073.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慢线有意外，龙尾现在是去到沥源村对开，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有交通意外，阻碍了慢线，龙尾是去到沥源村对开。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的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在新界，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五块田是车多，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上阳村，另外去大澳门方向的车龙就过了银线湾道回旋处，龙尾是排到去绿透山房。至于影业路去回旋处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落去宝宁路。另外还有就是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门居这一段是车多慢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永平街的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衰问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
4: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3: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4: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3: 唔得啦，断气有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罗文，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4: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7: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6: 蔡雅阁，
8: 你错怪咗十郎啊！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桶金节目。今日7月2日咧，都系港股下半年开局。开得几好啊！咁仲要就系咧，我哋即系而家越嚟越同呢、這个即系、外围方面系对着干嘅。佢升我哋就跌，佢跌到我哋升。咁个形势咁好定唔好咧？其实应该大家一齐升噶，系咪？好，第一位嘉宾系我哋好朋友啦，就系、咧安柏环球嘅投资总监啊，雷志海嘅阿 John， 你好 John。
11: 喂，hello，
10: 家乐，
11: 你好。
10: 其实呢个问题好，就上个礼拜咧，我哋话我哋要质疑人生啊嘛，怀疑自己人生啊嘛，咁人哋升，我哋跌嘅，咁真系怀疑咗几日噶啦已经。啊，呢个礼拜出奇，但系呢个礼拜咧就调翻转啦。啊，调翻转就系咧，就系佢哋跌，我哋升嘅。嗱，简单而言先啦，我哋今日咧最劲嘅时候400多点，见过23,335啦，埋单就23,055，keep 住23,000，曾经落翻23,000嘅，但系埋单收23,055，升174。嗱，呢个升几多唔紧要啊，咁最重要就系咧，我成交话3,700多。
11: 系啊，差唔多，嗱，先
10: 嘅
11: 系啊。
10: 嗱，呢个但系咧，讲下区内先，区内嗱，内地跌啦，2%-3.8%。日韓台，日韓台就簡直同我哋對著幹啦。嗱，台灣半個百分點，韓股先跨，跟住跌下8%添。嗱，都突然間成個世界都逆轉咗先，係咪因為 Meta 嗰個話我要將啲算力賣出去？喂，乜佢好多算力咩？定係其實佢唔中意呢啲算力先？
11: 其实我谂嗱，当然咧呢个系今日即系我谂大小报纸啊吓，即系网站啊都有报道嘅一个消息咁样啦。嗱，其实咧即系如果大家真系认真有留意啊，即系如果大家真系留意 AI 发展嘅话咧，其实咧应该几个礼拜之前咧就已经系唔係 OpenAI 係XAI 啊，係 Elon Musk 另外嗰檔即係生意啦嚇。其實嗰陣時已經有講過係相類似嘅，嗰陣時已經講話就係話係將部分嘅一啲運算能力咧，係佢係嗰陣時係以一個 long term 嘅一個agreement 係好似賣俾係咪 Microsoft 咧？好似我唔
10: 好微軟，好似有啲人就好似微軟係啦。
11: 是啦，冇錯啦，即係所以其實呢個消息唔係第一日發生嘅，已經係。不過當然啊，即係因為 Meta 啊，咁可能係比較招牌大啲咁樣啦，咁所以就嗰個即係焦點比較大啲。同埋亦都係咁講，同埋嚟講嘅話，即係我哋成日講啦，即係四大呢個所謂叫做超級嘅一個即係數據中心嘅投資者啦，即係我哋講嘅即係所謂就即係呢個Alphabet 啦 ，OK 咁啊即係 Amazon 啦 ，OK 咁跟住兩個 M 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個焦點就放喺呢個 AAMM 上。OK， 咁啊，即係呢個HAI 雖然有講過類似嘢，咁大家都唔係好懷疑啦。咁但係，
10: 但係唔係喎，梗係同雙 A 雙 M， 唔係其中一個 M 講咗，但係大家要小心啲咯，真係要。
11: 所以我諗其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值得留意嘅。其實咧，即係有如果有聽眾過有聽過，即係我嘅一啲分享嚟講嘅話咧，其實我都有講過就是說，就係話成個 AI 嘅 呢個咁嘅遊戲咧，其實都仍然係一個好新生嘅玩意咯。到底去到最後嚟講嘅話，邊個企得低，邊個留得低嚟講，其實而家都仍然係冇一個好實在嘅把握。即係大家都係黑埋眼，大家都攏埋落去，而呢一個就最大嘅一個即係風險所在。我哋成日講話泡沫、泡沫、泡沫，咩先叫泡沫啫？泡沫就係大家係完全係冇辦法去衡量發生咩事。總之就係人去，你又去。

0: 大家都攞埋落去。
1: FOMO 啊，即係嘛？
0: 呢個咪泡沫咯？係啊，你其實就算 AAMM 都係噶，因為大家都覺得喂，大家都冇個底啊。但係大家都見到喂，佢又係咁投資，你又係咁投資講嘅話，咁你唔投資嘅話，咁你咪好蝕張。咁於是乎唔理心即係，如果大家都攞落去嘅話，咪一齊攞落啦，睇下邊個最後邊個死先咁解嘅啫。呢個咪就係個情況咯。
1: 喂，但系嗱，我覺得真正嗰啲泡沫好多時候咧，泡沫叫咩定嘅時候咧，大家唔覺得泡沫，我知真係好泡沫喎。但係咧，我哋呢個泡沫論咧，由上年一月去到而家，定期都會出嚟，即係嚇下大家咁。所以其實佢有呢啲嘅即係擔憂或者小心，係咪應該都唔係好泡沫先？
0: 嗱，我諗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你諗翻一年之前，當然啦，我哋而家呢個泡沫論咧已經講咗好一段時間啦。一年之前。剛才我所講的 AAMM 來講的話，那時候他們的投資還是用自己賺回來的錢投資。
1: 現在要借錢了，現在要。
0: 是的，現在要借錢，現在不單止借錢，以前借錢來講都是找銀行，找 private credit, 私人信貸那些，幾做人就要發債，現在已經是發埋股了，已經是。是的。還有來說的話，之前來講的話還是譬如美國公司去發債 ,OK, 那是美國自己本土市場，現在是派到周圍了，已經是跨出美國境內，即是話美國嘅流動資產已經係不足以去支持佢哋，咁變咗要去第二啲市場吸金嘅已經係。咁你諗下嗰個情況同一年之前其實係好唔同嘅，已經係。以前就話我自己袋裏面有錢，我自己燒銀紙，你要吹得我漲嘅係咪先？
1: 係，但係而家唔係唔該，幫一齊啊，一齊加入。
0: 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喂大家一齊嚟玩啦！而家好似即係而家你變成就係你嗰個圈子係越圈越大。
1: 系喎，呢个圈字系用得几好啊！可圈可点，冇错。喂，既然咁嘅话，谂当然我哋小心呢啲都系啱噶啦。但另一个消息就系、是、咧，除咗个所谓算力要即系调翻转出售之外咧，喂，连南韩政即系韩国政府都话，喂呢、這个即系啲即系几晶片好学士、啊，纯粹靠海力士表搞掂啊！我哋国家帮下手，我哋又打造下先。嗱、啊，這个其实嗱、啊，三星同海力士都已经系加埋一万七千几亿，政府亦都帮下手等等嘅嘢啦。喂，好似而家开行晒马力、啊，所以见到譬如呢、這个消息出咗之后，似乎大家就唔好受，觉得咦咁啊，即系好快迟啲会供过于求啊，定点先？
0: 我谂个重点就系咧，其实韩国政府咧系佢嗰个决定咧系一个。唔能夠唔做嘅決定，
1: 係啊，局做嘅決定嚟㗎，係啊，
0: 係啊，因為你冇得收姜啦，已經係。你問題就係話 ，OK， 而家大家都知道喺呢個咁嘅即係呢個半導體呢個市場嚟講嘅話，即、就、係、是、我哋都知道係不斷係向前推嘅，已經係。咁而家再加上嚟講嘅話，就係唔單止淨係韓國而家仍然喺個半導體嚟講嘅話，喺個晶片生產嚟講嘅話，係有個叫做喺個全球嚟講嘅話，都仍然有一定嘅優勢啦。咁當然另外就是台積電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嘅話，我哋見到就係我哋嘅即係祖國嚟講嘅話，而家係即係發行馬力力追喎，而家係即係冇從多方面嘅角度去力追。OK， 唔單止係喺呢個晶片嘅技術嚟講嘅話，就盡量想追得貼啲啦嚇。
1: 唔係，我聽講啲存儲追得幾快啊！啲存儲唔差㗎，係啊，長音可以做得幾好㗎，
0: 係
1: 啊。
0: 係，所以就係你韓國就話見到，喂，而家自己雖然仍然有少少領先地位，但係後面嗰啲嚟講話拍緊條邊係咁追緊上嚟嚟講嘅話，你冇得休息，你冇得放慢腳步，你唯有就係向前。同埋嚟講嘅話咧，其實你睇翻佢成個投資計劃，佢係一個十年期嘅投資計劃。我覺得十年期呢個時間表咧。是可圈可點嘅，因為大家都以為，呢個半導體已經成為咧，即係我哋日常生活一部分啦。就以前嗰個周期性嘅話，已經唔再存在啦。其實如果係咁嘅話，使乜投十年投資計劃啫？兩年就已經去到盡啦，係咪先？呢十年投資計劃嘅話，好明顯，你佢就預住嚟緊嘅話，會有一個低潮，
1: 會有周期性，所以突然間到時咪可以放慢啲咯。
0: 希望可以下次嗰個周期上嗰時候仍然企得喺度啊嘛。
1: 係。唔係，其實呢樣嘢我都成日講，想講咧，其實講緊晶片呢壇嘢咧，喺大概一九八幾年嘅時候咧，大概四十幾年前咧紅過一次嘅。咁嗰陣時唔係點解我哋有 Intel 啊，有其他各方面嘢爆出嚟啫。我轉喂嗰陣時話晶片係是無敵啲啊嘛，是世界上最重要嘅嘢啊嘛。但係後屘發現一樣嘢，又其實又唔係咁勁嘅啫嘛。嗱，當然我哋呢四十年我哋經歷咗好多嘢，譬如互聯網去到而家要 AI 都埋身啦，已經係咁，所以再次重現翻呢個所謂晶片夢啦。但係問題我哋覺得其實你諗下，晶片起碼幫到啲咩先？都是令人生活更加愉快啫，系咪可以取代到你先？又未必是咁样噶。咁反而我最好都去翻样嘢啦。梗系互联网嘅话啫。其实我哋而家咪重复翻互联网当年先，先硬件，最后发软件先。但系唔系，可能其实咧，而家都因为软件俾人哋颠覆得好劲啊 ，Anthropic 嗰啲都真系吓到你唔信。所以而家仍然都觉得，我都系博去晶片，好去博软件先。
0: 所以呢个亦都。

0: 都係咧，即係我之前有同，即係我好記得就係我哋最後一次傾電話嘅時候咧，都提及呢樣嘢，就係之前嚟講嘅話，都仍然係不斷係谷緊，就係一個運算力啊嘛，喺嗰個即係 GPU 上面嚟講啊嘛。後來發覺，咦，原來 GPU 唔係唯一一個方法，去到咁上下，你訓練嗰啲 model 訓練咁上下嗰時咧，就變咗 TPU 咯。係
1: 啊，
0: 而家開始講下講下就，咦，會唔會有新嘅方法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地或者有效率地使用呢啲運算能力咁樣？咁就變咗喺嗰個軟件上面嚟講，就着手唔係
1: 即係玩算法嘅問題。其實而家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buy 算法多過 buy 算力，而家可能。
0: 所以嗰個情況就係、是、呢、這個亦都係我個講話，其實 AI 仲係一個好初期嘅發展嘅階段，有好多一啲即係如果我哋喺過去幾十年嚟講我哋見證科技係推陳出身之餘嚟講嘅話，係會有一啲我哋想像唔到嘅方位，忽然之間會有啲嘢發生，而令到我哋係即係一個意外出現過。咁而家咪就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啦，可能開始會有集發，咦會唔會計錯數呢咁樣？
1: 計錯數係咪？所以基本上你覺得你唔好唔好睇少啲 M 七嗰啲 CEO 啊，佢哋唔傻噶嘛。突然我仲我成覺得咧，我又覺得喺譬如 Meta 裏面啊，張伯格咧。朱伯格其实佢嗰个所谓嘅自我修订能力极强嘅。喂，如果你谂下当年佢玩呢个元宇宙，喂两年唔对路，即刻转，即刻 cut。所以我觉得，假如佢突然间觉得，可能真系觉得，咦，可能有啲落味 feel 到，咁即刻改策略先。嗱，我觉得所以唔可以睇少呢、這个，即系当然睇下其他人跟唔跟先。而家其他人跟成个趋势咧，就大件事咯。
0: 呢、这個就係嗰個問題啦，就係到時講，當大家去到即係已經係曬冷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因為你已經係即係唔係你淨係自己計數喎，你個個都自己計數嘅，計當然冇問題啦。問題就係你自己嘅條數，咦發覺原來對家唔係咁樣計嘅喎，你上家唔係咁計嘅喎，下家唔係咁計嘅喎，於是乎你就咦不如修改下我自己講，你跟咗人哋呢樣嘢就容易出事呢、这個就係、是、OK。當你自己唔係用你自己嘅計算去計，而係跟住人哋去嘅話咧。咁你咪就出事咯。咁所以係 OK， 我都話即係 AAMM 嚟講嘅話，你唔知係大佬好大規模咩？呢啲公司個業務嚟講嘅話，非常之穩健啦，年年賺錢啦。問題就係而家你講嘅話，我都係嗰句啦。OK， 佢哋用自己嘅盈利去投資嘅話，冇問題。
1: 但係拖埋人哋落水喎，而家係。
0: 冇睇，同埋就係喂，你發債嚟講嘅話，係咪唔使還錢先？係咪唔使還息先？唔係噶嘛，呢樣嘢係咁，所以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出現計錯數咧？嗱，咁當然我唔係話呢個 AAM 係咪可以我哋全部喺度沽空佢啊 ？OK 嚇，即係我唔建議人沽空啦。
1: 但係 Michael Burry 好似話佢開始加入沽空嚟嘅開始已經。
0: 即係唔係？我諗就係會唔會有第二啲嘅即係方向？即係嗱，喺我個都講過一次啦，我咧就好師奶嘅啫。OK， 我就睇 OK show me the money OK。我買嘢嚟講，我都係有盈利增長、平嘅、吸引嘅、那個價錢估值嘅。OK， 咁我就反而會係俾我一個更加即係理想嘅選擇咯。
1: 我反而咁睇啦。嗱，呢個真係算力，梗係無敵啦。即係我睇下你用啲咩嘅先。你要國防去到即係醫療或者開發新藥嘅，梗係要勁啲嘅算力啦。但我覺得我哋係。普通市民嚟嘅啫嘛，我就想即系生活愉快啲。再就系，原来发现你埋单嘅 token 咁鬼贵嘅，我就好多嘢唔用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嗱，我翻嚟国家学咗行嗰套咧，以算法取胜嘅话咧，我觉得呢套我会 buy 多啲啊。总之系，喂，其实国家成日都讲呢个所谓嘅我哋叫地球村嘅问题啊嘛。喂，你最劲嗰啲，你可唔可以将嗰啲嘢，然之后俾譬如发展中国家先？咁我哋咪唔可以用 AI 先？唔可以咁样讲噶嘛，大家一齐发达发起嚟做噶嘛，咁我想呢，所以基本上咧平靓正系好重要嘅呢、這个真系。
0: 所以而家咪就係中國嘅 AI 嚟講嘅話，係越嚟越受到重視咯。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個係幾個月前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咧有啲報道講緊就係話，因為如果你仲記得啦嚇，即係之前嚟講嘅話，就呢、這個美國幾大嘅呢個 AI 巨頭咧，特別係最大嗰間啦，或者最行得最先 OpenAI 嗰間啦 ，OK 嚇，其實佢 cut 咗一個當時係非常之普及嘅一個AI 嘅一個 chatbot， 就係叫 Sora 啊嘛。係
1: 啊
0: 係
1: 啊，因為佢發現佢話 Sora 你淨係攞嚟拍片又鬼貴，我唔搞啦。
0: 好嘛，係啦，冇錯，嗰、那個運算極貴 ，OK， 仲有唔收錢嚟講嘅話，就係、是、直情蝕到阿貓都免得啦 ，OK， 咁 OK， 佢一唔做一樣嘢之後咧。好多喺外國嘅需要 create 一啲影像啊圖像嚟講嘅話咧，咪用中國嘅 AI chatbot 咯。咁所以
1: 你
0: 中國咁就係咯。
1: 最近咧有啲朋友計一計咧，原來我哋所用嘅 token 咧喺內地啊，內地因為要應酬全世界各地嗰啲，喂，我哋好多即係啲視頻咧，我哋差唔多近五成啦，就用咗去做呢啲嘢咯，因為我哋平靚正啊嘛而家。
0: 其實你講到平靚正嚟講嘅話咧，我諗你今日都可能你會見到一個 news 咧，就係蘋果而家都係游說緊美國國會啊嘛，容許佢用呢個中國嘅呢個芯片啊嘛。
1: 唔係，佢想我個傳柱嗰個，因為長音嗰、那個，佢希望佢放開個綠燈俾佢可以用平靚正嘅方式，因為其他啲全部搶貴曬。你聽我講，三星、海力士、美光全部都搶貴曬，而家已經係。
0: 搶貴曬之餘，仲有個供應係即係供應供不應求啊！問題就係呢個嘢嚇，咁、啊、所以就係出現。所以其實喺成個發展嚟講嘅話咧，即係中國當然你話如果純粹從一個即係技術嘅角度嚟講嘅話，咁係仍然係比較落後啲。譬如話即係可能韓國啊、美國啊，以至係即係南韓嘅。嘅嗰個即係技術，但係嚟講嘅話，性價比呢樣
1: 強啊嘛。
0: 有陣時喺市場上面，性價比其實係一個好好強嘅一個即係競爭能力嚟㗎嘛。
1: 係啊，你知唔知而家楊有提㗎？最近啲朋友講話咧，即係所有扯貴曬嘅話，啲晶片扯貴曬，咩晶片扯貴曬？基本上你就你去電腦商場砌部機都貴曬啊！咁你貴曬，咁你就會覺得，既然咁，我唔換咯。仲有忘記蘋果九月又嚟佢嘅發布會㗎嘛？喂，假如佢唔鎖定條數嘅話，佢到時都話喂，全部同你貴兩成嘅話，咁我咪唔換。咯，又咪冇得用，所以其实佢考量点系有原因嘅。你听我讲，
0: 系唔系？所以点解今年嚟讲嘅话咧，即系我都觉得就话好多人觉得，即系好似成个亚洲嚟讲嘅话，就系一味就系呢个韩国啊、台湾啊、日本咁样。但系其实如果留意，即系中国一啲同呢个 AI 相关嘅硬件公司讲，其实个股价咧系绝对唔执输嘅。当然未必拍得住个 SK 海力士啊嗰啲啦，但系同日本啊、OK 嗰啲其实唔系话争太多。所以其实。呢點解今日連中國 A 股都跌得咁緊要？其實問題亦都係就成個 AI 你講嘅話，好多人覺得咦會唔會需要重新計價或者重新計算過咧？咁樣同一個道理咁上陣。
1: 好，咁就講翻睇投資角度先。咁啊，講真，上半年咧投資 AI 應該都係會係細啦。嗱，既然係咁啊，而家出現短暫嘅回吐嘅話，咁嗱，基本上喺策略上點咧？嗱佢跌嘅話，同我哋升咗咯。咁其實咧，甚至下半年咧，其實港股同埋即係外圍股市方面嗰個嘅。角色应该怎样处理先？
0: 我谂嗱，如果外围嚟讲嘅话咧，其实即系我之前都有提及到成个 AI 嘅嗰、那个即系发展嚟讲嘅话咧，我就比较中意下边嗰啲设备供应商嗰啲。而家嚟讲嘅话咧，虽然你话 OK， 成个 AI 嘅运算嗰个投资会唔会需要重新计算？呢方面肯定要重新计算嘅。但系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就系、是、个电力嘅供应呢、這个反而系一个比较相对吓，仍然系一个远远落后嘅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无论系点样嚟讲嘅话，喺电力设备方面嚟讲嘅话，那个需求仍然系会系继续嘅。所以呢个我觉得反而系一个比较可以靠谱嘅。一個方向啦，就係、是、一啲即係電力啊、設備啊、下邊硬件嗰啲嘅話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呢次調整咗之後嚟講嘅話，都仍然比較即係、就是、可以考慮一下。另外就係一個我過去都經常提及到就係話一啲譬如話康健護理啊、醫療嗰啲嚟講嘅話咧，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就是、市場上到而家嚟講嘅話都係非常之忽視嘅一個
1: 好吸引嘅一個。AI 而家基本上係啊係啊。你頭先講嗰啲健康護理，我啲隨住人口高齡化等等各方面嘅嘢，係嚟緊有需要，可能 AI 某程度令佢可以即係降本增效，所以我哋都唔可以睇少呢方面嘅發展咯，就係。
0: 嗯，系啊，同意啊，同埋嚟讲嘅话，即系头先有讲过，如果有留意，譬如成个即系医疗啊、康健护理啊呢个行业嚟讲嘅话咧，即系过去一年或者今年以嚟嚟讲嘅话，其实成个行业都仍然维持住一个即系低双位数字盈利增长，咁所以盈利其实系持续增长紧，但系因为大家都冇留意冇睇 ，OK， 好多时候呢啲咁嘅即系企业嗰个股价，其实年头到而家嚟讲嘅话，其实系下跌咗，咁所以喺嗰个估值嚟讲嘅话就更加吸引，呢、這个就系、是、即系我哋。啲師奶性格，我哋就專門係睺啲嘢咯。
1: 師奶性格有師奶嘅睇法嘅，大哥咁又唔係一定係即係坐到你嘅順風車，咁唯有平啲，等大家可以即係保障多啲咯。理解嘅。喂，好嘅，今日唔該曬雷主席，同我哋分享咗咧今日呢個即係 AI 跌市啦，同埋就係港股嚟緊，譬如係下半年嗰個開局應該點樣留意下嘅。喂，唔該曬莊，遲啲再傾偈，拜拜，再見。好，送咗雷之后再讲返啦，恒生指数方面啦，最高 23,335, 收 23,055, 即係升少300啦，即係升高 174, 升幅係 0.76%。其他市场话其他市场就有趣啦，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 2% 去到 3.8%， 跌最多係深证。有韩台方面呢跌半个百分点去到近 8%， 跌最多係韩国股市。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 升204去到23,051，低水4点，成交张数10万张多啲。国企指数升54去到7612，都升0.72%。今日成交几多呢？全日有3696亿嘅。睇埋科指，恒指升0.76%，科指跌0.4%，收4454，跌17点，30只成分股21只升。蓝筹里面咧，93只里面咧，今日。

系跌9蚊，报80.4，都1成嘅跌幅。跟住去到就系阿里巴巴啦，升1.65，报94.5。去华虹宏利咧都跌咗29.1，去到186.1，跌幅系13%嘅。跟住去到长飞江、千江南啊，即系呢期当红嗰啲咧，只只都1-2成嘅跌幅啊。长飞江、千江南收198.3，跌咗57.1，2.2%嘅跌幅。跟住建滔积尘版又如何，收83.8，跌咗系15.35，1.5%嘅跌幅。咁我都已经冇讲即系40大一啲啦，好多都1%到2%嘅跌幅噶啦。咁今日到呢度噶啦噃。咁至于收市之后咧，去到傍晚新闻天地咧，我哋揾嚟咧贸发局啊，庞明阿 Bull 同我哋讲下咧下半年咧出口情况啦，有冇啲嘢需要留意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会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问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是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极冻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0: 1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继续每日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系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腾讯控股43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控运力186.1，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15.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51。澳元5.418，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5，欧元8.9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733点，跌1,741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46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4.43美元，卖出4,07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喺海富中心。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繁忙，清水湾道同影业路交界嘅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其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龙尾排到近万公屋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没？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Eis， 有少似是我们吃的粥，不过那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也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00，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1: 90分钟走遍世界。
6: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李文、杨立门。
9: 到了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的主持由我李文和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10: 你好啊，李文大家好。
9: 你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开头呢跟大家谈一下关于呢个香港的私人体育会的一些最新的一个消息。因为政府在2019年呢就经过公众的咨询之后呢，就决定更改呢在这个私人游乐场契约的安排。其中就包括咧，就话占用咗27幅官地嘅私人体育会，咁而家咧，佢哋喺下一次地契续期嘅时候咧，就需要系缴付咧1/3嘅地价。咁当然地价咧可以系分期咧你要缴付嘅。咁啊又知道咧就系话，其实呢一啲嘅私人体育会咧喺之前咧系一直以嚟咧都系支付系象征式嘅地价，或甚至咧系免地价嚟使用你哋土地嘅。
10: 是啊，咁咧就而家就暂时而家係有27幅呢啲咁样嘅私人体育会嘅用地咧，就係係喺个即係、就是、要傾嘅吓，咁但係其中嘅15幅咧就喺今年年底就到期㗎啦吓，咁就文体旅游局咧就几个礼拜前已经开始陆续同呢15个嘅体育会去会面啦，去解释个地契续期申请嘅流程啊，同埋係点样係要求佢哋係俾返嗰个地价嘅吓，咁咧就要所有地价的评估咧，就要按嗰个地政署的既定程序提出呢个复检嘅，佢哋可以吓。咁咧就但系除此之外咧，佢哋都有另外一条路走嘅，即系话如果佢哋
9: 唔想补地价
10: 交地租嘅话咧，咁佢哋都可以喺续期嘅时候咧，选择咧转为所谓社区组织吓。咁啊，转咗呢个组织嘅身份之后咧，佢哋就可以俾一个象征式嘅地价啦。咁但咧就需要开放晒佢所有嘅设施俾公众去使用嘅。
9: 嗱，咁啊，讲到呢度咧，如果各位听众系有咩吓，即系对呢一个议题有啲咩嘅意见，有做发表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11，1872311。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咧，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邓议员你好。
11: 诶，你好啊，你好啊，两位你好。
10: 你好。
9: 嗱，首先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即系。呢、这、一個嘅當然唔係而家先決定嘅嚇，呢個做法，而係2019年咧就已經係政府決定咁樣做噶啦。以你所了解，其實當時決定嘅時候，其實點解定咗咧？係話如果要補地價嘅話咧，會喺即係地價嘅呢一個即係1/3咧即係點解定咗呢一個嘅比例咧？唔係1/4或者1/5咧？
11: 其實真係一個社會嘅聲音啦而係出到嚟嘅一個新嘅政策。我舉個例啊，譬如話有一啲嘅機構，佢咧係轉變土地用途，或者買土地啦嚇，去興建咧宗教性質嘅。咁其實咧，一般譬如話地政咧就落咗個政策咧，就係商業價即係市價嘅70%。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话所谓市价几多成咧，就系、是、地政署当然背后就系整个政府啦，去点睇呢种性质嘅土地用途同埋嗰个机构嘅性质咧，然后做一个划一嘅决定咯。咁当然我相信而家香港嗰、那个经济市道啦吓，你话差。唔係差啊，當然好好又未去到，但係起碼叫回穩啊，大隻，尤其喺土地方面，所以我自己判斷就係咧，始終2019年之後，香港都好多好多不穩定因素啦。咁我估同香港無論個社會又好，物業市道又好，或者係成個經濟環境開始回穩就有關，然後就真係出台咯。
10: 嗯，系啊，嗱，阿邓常就你都讲过咧，就系话呢个大部分嘅即系嗰啲会所有即系有好多佢哋嗰啲资金咧，就好多已经用咗喺即系嗰个嘅即系维修啊、翻新啊嗰度上面嘅吓，咁就未必佢哋未必可以负担得到咁即系咁贵。

0: 租金啦嚇。咁、咧就但係有另外一啲嘅議員咧都講嘅，就何景康咧就話就唔係喎，其實佢哋大部分嘅體育會咧都已經營運咗好長時間啦，咁啊財政都好充裕噶，亦都可以攤分嗰個嘅繳付地價嗰個年期噶嘛嚇。咁究竟你覺得呢兩種講法即係有其實邊個比較貼近，即係呢27個即係就嚟到期嘅一個體育會咧？
1: 我相信真係不能夠一概而論嘅。
0: 嗯。
1: 點解呢？因為有一啲嘅體育會的確咧地點好好。
0: 嗯。
1: 有好多人係趨之若鶩咧，去成為佢哋嘅會員，或者就算唔係諗住成為會員，都會咧透過可能一啲網絡啦，去得到嗰啲會員嘅支持咧，使用嗰度嘅場地搞大型活動，或者個人嘅，譬如話結婚啊咁啊。但亦都真係不排除咧，有一啲嘅會，無論個位置咧、名氣咧，或者佢本身個規模啊、嗰啲設施咧，根本都唔係好得到。即係我頭先所講啊，搞活動啊，或者係想搞婚禮嗰啲人嘅垂青啊。係呢個第一個情況啦，規模又唔一樣。第二咧就係我理解，亦都有一啲嘅會嗰個屬性咧係再比較我唔敢叫封閉咧，比較。對內一啲，咁佢可能咧頭兩三代嘅會員咧，又當打經濟能力又強，但可能隨住呢一批會員自己都退出咗一個經濟活躍嘅狀態啦，即係退休人士啦，可能真係揾唔到新嘅接班人係即係走去做會員嘅，承擔起嗰個會嘅運作啦、維修啦、物業維修，所以咧亦都出現咗可能有啲係財政係差啲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話一刀切，一係有一係冇，即係一係俾然後繼續保持，然後唔俾就收返，咁大家又會覺得好不近人情。咁所以其實政府就係一個我真係覺得一個好橋嚟嘅，即係話俾你有得揀，咁你自己都冇能力去長遠營運呢個會囉，咁我變返一個公眾性質，真係公益性質嘅團體囉，咁我覺得係好事囉。
0: 我要首先就对唔住，我要道歉。头先我叫错你个名，邓家彪，因为其实系郑永信讲头先我哋，唔好意思啊。
1: 系唔紧要。
0: 系啊，讲开咧就系、是、即系其实而家譬如话叫啲会所真系就开放啲时间，即系俾公众咁样啦。但系咧就有啲会所可能真系即系为咗应付政府咧，就俾啲好差嘅时间，即系开放俾公众咁，会唔会系嗰种即系所谓假开放嘅情况咧？你担心？
1: 這個呢就其實不排除是有這樣的做法的。那個背後的原因就是那些給得起錢啊，或者黃金時間可以令到個會所那個經費或者個收入是有個保證的，那沒有犧牲個時間啊，那你給非牟利或者弱勢社群用。咁所以咧，其實真係最好咧有個劃一嘅做法，咁令到真係乖嘅會唔會所謂蝕底咗咯。你劃一嘅做法，真係指定時段或者指定總時段，一年裡面，譬如話一定要喺禮拜六日啦，起碼學校長假啦，因為嗱老人家你要做公益俾長者嘅，其實一至五都得，但係有好多時大家會諗親子啊或者基層學童啊，咁。呢啲就係要長假啦嘛，或者禮拜六日啊嘛，咁其實就最好真係堅定一個劃一，可能以年計嘅總時數，嗱你點都有幾多撥到喺度，然後真係做審核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應該協助配對啊，你話個會冇動力又好，或者唔識又好，其實有話有陣時話開放俾公眾咧，其實有啲會咧，當然大家只係市區或者譬如。居然福利會個地點都好好市中心啦，但係其實亦都係啲會真係比較隔絕㗎，譬如清水灣嗰、那個都覺得好隔絕
0: 㗎。
1: 咁但係嗰個好靚，咁點咧？咁所以咧就最好咧，亦都係要促成咧，可能嗰個會同附近嘅地區，尤其可能做民政又幫手協調一下，去推薦，無論可能係來自。地區嘅體會啦，地區嘅長者啦，或者係學生啊，咁我諗有呢啲配對咧，就令到個政策咧就落實到，而唔會話究竟我係猜疑佢根本就唔想開放，唔想同合作，定係佢真係唔識啊，或者個地點唔靚，咁啲一般基層嘅人都唔知道。

0: 點樣走過去。咁我覺得都要發揮啲主動嘅角色，令到個落實真係出到個多贏嘅效果咯。
1: 嗯嗯嗯，楊立門在節目一開頭呢都講啦，其實根據政府的方案呢，如果私人體育會呢即係喺即係續期嘅時候，咁佢唔想係補地價啦，咁選擇呢係轉為呢一個社區組織嘅話，即係咁佢可以呢就繼續呢係俾個象徵式嘅地價，咁當然就要全面開放設施俾公眾使用。以所知呢，今年年底即係15個呢一個到期嘅私立體育會，会不会有都会有一两个即是挨不住了，或者不愿意补地价，会选择做这个社区组织呢？以你所了解。
0: 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估计，因为都这两天都几多新闻啊，有几多网上面的讨论呢，咁大家都会估计就是名气较差，位置较差，会员亦都较少，那些就机会比较大咯。咁但係都唔能夠咁樣講死嘅，即係但係可以咁講到翻轉，就我喺議會層面咧，就未收到咧呢啲嘅私人體育會要求立法會去介入啊，去討論啊，或者幫佢爭取一啲寬限啊，就未有咁嘅訴求出現嘅，係啊。
1: 嗱，或者我另外一個問題可以問嘅就係話，嗱，畢竟而家呢個方案係19年即係定立嘅，而家都過咗7年啦。咁呢個7年裏面，其實香港嘅環境嘅各方面都開始有變化。其實政府係咪都應該考慮稍微修訂下呢個方案，而唔係將7年前嘅方案原封不動咁嚟實施呢？
0: 我反過來講，19年大家都明啦 ，Covid 嗰三年大家亦都明啊，即系唔系一个正常嘅社会状况啦吓，咁呢啲新措施冇迫切性要即刻做，但系真系嘅喺过去两年，始终譬如话物业或者土地个市道咧系唔稳定嘅，或者都系即系大家都唔知道会唔会即系继续跌嘅，咁如果嗰阵时去做一个地价嘅基数，然后话三成咧。可能亦都俾社會，譬如包括可能個別立法會議員，亦都會覺得，喂，你係咪喺嗰個時候就比較低地價嗰陣益嗰啲會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啱啱好向上揚咧，我哋見到個社會嘅聲音係比較平衡嘅，即係個平衡點就在於乜嘢咧？有人會討論，哎呀，啲會俾唔俾咁多錢啊？亦都會有人覺得啱啱好啊，幫到庫房，即係起碼大家都會心底面都會覺得啊，而家嘅經濟同埋地價咧，就係一個啱嘅情況去做。所以咧，你問我早兩年做咧，我怕反來惹來其他懷疑話，唉，專登趁低地價嗰時候放翻佢，其實就做無謂咯。係啊，
2: 係咁，即係話有啲體育會咧其實佢哋都未必真係可以俾得起個地價，真係睇佢點樣計啦，同埋佢個地段喺邊度啦。咁你覺得如果佢哋真係唔能夠真係去負擔到個地價，咁佢就被逼就要轉去做一個嘅社區即係組織啦咁。咁佢哋有冇呢個能力去經營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體育嘅社區組織？你因為佢之前嘅佢哋不嬲都係經營開一個即係、就是、會所，比較尊貴少少啊，即係比較有規限性嘅會員制嘅會所。咁你突然叫佢做一個社區組織，咁佢哋有冇呢一個能力咧？我哋覺得，
0: 林門兄，你其實問得好啊，呢、這個都係我心底裏面嘅問題。其實咧。有啲評論就認為啊，佢某啲轉咗做純公益公眾性質，個好咯，佢自己搞唔掂。但係都就諗啊，倒翻轉啦，就係佢就係自己搞唔掂，佢點會仲有足夠嘅財力、人力去營運一個真係純為公益咧？到時政府係咪要介入咧？要拎幾多資源介入咧？社會又會唔會覺得值咧？定冇做咩救佢啊？覺得可能到時嘅社會聲音就話你唔係。幫社區或者幫公眾去攞到啲設施或者利益翻嚟，可能你救呢個會。所以其實咧，呢個係起碼政策文件係並未交代，究竟政府會唔會有資源嘅配套？萬一咁轉，定係一定冇資源配套，就睇下個會自己會點樣。不過我相信咧，當一個團體由一個相對係限制性質嘅。通常呢啲係會員推薦會員入會㗎嘛，限制性質變為公開性質嘅一啲我諗都係慈善機構去做呢，可能到時個會章個寫法就會 希望可能吸引到有資源有力量嘅社會人士去幫手，然後將佢變為一個較為可持續嘅慈善機構，又可以向公眾。但係呢一個政策嘅配套或者政策管理，其實就仲未睇到呢個位嘅。所以我估可能文體旅局都係密切注視住個情況，喺適時嘅時候先再推呢啲可能下一步嘅方案咯。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有幾個會係成功嘅，就係話當時嗰個爭議，佢就真係好成功將個會咧同某一兩種運動嘅發展咧緊足綁埋一齊，即大家會覺得你除非話你唔重視我哋呢個體育發展，如果唔係你就冇理由收我會或者限制我。咁有幾個會係成功咗㗎？一個風帆，一個係高爾夫球，更加唔使講啦。所以其實呢幾年咧，我相信咧未落實，但已經係觸動緊呢啲會咧，嘗試就係第一，起碼個社會面廣啲啦；第二要扣緊，真係你講私人運動會，咁你真係起碼要發展運動啊，而唔係變咗俱樂部啊嘛。
1: 嗱，讲到呢样嘢咧，我都留意到咧，霍启刚议员咧都有建议咧，就话，其实如果呢一啲嘅私人体育会啊，喺推动香港体育嘅所谓五化啊，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同埋普及化，喺呢五化呢方面咧，系发挥咗作用。咁啊，系咪应该都可以考虑咧？佢哋续约补地价嘅时候咧，酌量啊，即系俾啲嘅扣减嘅优惠俾佢哋。其实呢个系咪都即系赞成呢个做法咧？
0: 我觉得要由阿启刚佢亲自再讲多啲咧。但系佢一定系心系体育发展嘅。我尊重嘅。不过如果已经讲得咁清楚，三成亦都有几年嘅时间俾大家适应咧。其實如果再有一個新嘅計價方式咧，我怕都影響咗嗰、那個，因為地政嘅計價其實都幾敏感。如果嗰、那個公平同埋劃一性已經確立咗然後又突然之間有啲酌情處理啊，或者係修正，其實我覺得對長遠地政嘅一啲專業性啊，或者係權威性係有影響，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好咁快去到呢一步，但係要鼓勵咧，真係有心，亦都有配套去發展運動嘅呢啲私人運動會，真係同多啲真係運動專業嘅團體結合一齊，或者佢本身可能就係，但係有啲應該唔係噶嘛。咁我相信到時貨真價實，嗰啲運動團體亦都會帶住資源，包括政府嘅資源咧，去到。咁我覺得可以用呢個方式咯。
2: 我都想問一個比較概括啲嘅問題啦，因為呢一個嘅即係計劃都即係實行咗幾年啦嚇。咁以你嗰個觀察嚟講，即係你哋喺地區都有網絡啦。咁佢哋呢啲會係一定要即係開放一定嘅時數啦，即係30%嘅時間啦，又要安排幾多個活動啦咁樣。咁你覺得呢一樣嘢即係做咗幾年落嚟啦嚇？咁你覺得你點樣評價即係呢一個措施嗰個社會嗰個嘅得益咧？即係啲市民係咪真係可以好多時都即係可以入到去真係玩到啊？咁樣有冇啲咩嘅人仲係唔係好滿意佢哋嗰個所謂即係會員制嗰個限制性啊？咁樣你有冇呢方面嘅一啲嘅一啲回饋俾你哋？
0: 其實咧，市民都係主要兩種，我自己嘅判斷啦。一就係、是、喺市區，真係有啲係鬧市入面好靚噶嘛，九龍或者係港島，佢哋通常都係即根本唔覺得嗰度係體育會，係一個大型嘅會所，係嚟做活動場地。然後點解個價格啊，或者個申請方式好似好多關卡？咁其實，但係你問，如果話喂政府幫我收咗佢啦，拆咗佢做其他嘢，又會有啲可惜嘅喎，因為大家覺得都幾肯定，其實嗰度都幾獨特嘅，對香港嗰個咁繁，即係咁貧，即係咁密度咁高嘅城市。咁所以咧，我就係嗰個開放性啦，同埋普惠性都係不足嘅。咁所以呢度係我覺得要深化檢討啦。咁第二批咧就係有啲真係比較遠嘅，但係好靚嘅，譬如我頭先講清水灣。分寸俱樂部，其實大家仲係覺得好夢幻，我點樣先去到嗰度啊？其實未必關個會事嘅，係太遠。咁呢度咧就正如我所講，其實可能真係大家都要合力，包括可能做地區事務嘅政府部門， 即係促成一下一啲配對，咁令到咧即係地區裏面無論學校啊、基層團體都會有啲合作嘅關係，可以即係按照個政策去到享用到嗰度嘅設施或者一啲嘅服務。咁我諗呢啲係即係真係每個會，因為佢嘅歷史同地理唔同咧，係會有唔同嘅。我覺得仲要改善嘅地方咯。
2: 冇錯，
1: 好咁啊！即係講嚟講去就係你都覺得其實仍然有即係發揮嘅作用，只不過即係要改善先至得，係嘛？好，
0: 係啊，同埋個政策照行。
1: 好，
2: 係啦，
1: 唔該曬你嚇。以上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嘅。咁一陣間咧，其實我哋會請你個學者嚇，又講下呢個問題嘅。不過咧喺請到學者你個討論問題之前咧，我哋先聽下咧呢一個新聞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稍为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比较繁忙的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和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对开。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就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平石、仲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6: 喺楼梯仲有冇啊？
5: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廿几年前，我
6: 嗰年代
5: 都冇廿几年前。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文、杨立门。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现有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喺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同大家倾下关于呢一个香港嘅私人体育会，咁啊部分咧，因为佢嘅契约到期咧，咁将会系面临一啲嘅改变嘅。咁简单嚟讲，就系政府咧喺2019年咧系通过咗吓，即系宣布咧。就是利用呢一啲私人遊樂場用地契約嚟租用官地嘅私人體育會咧，咁喺嚇呢一個到期嘅時候，即係契約到期嘅時候咧，係需要咧係繳納咧1/3嘅地價，而其中咧27幅用地嘅私人體育會咧有15間，咁將會喺今年年底到期嘅。咁正話亦都係採訪咗嚇，即係立法會嘅嚇。文化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嘅，咁而家咧我哋系接通咗咧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刘教授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6: 你好，刘教授。
8: 嗱，首先好多谢你啦吓，系接受我哋嘅采访。首先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解释下咧？其实当时。點解啊？即係政府咧，係以呢一個私人遊樂場用地嘅契約，俾一啲私人體育會係啊，即係租用政府嘅土地嚟到營運，即係個背景係乜嘢咧？
9: 係，但其實咧，這個都係講緊1950年以前咧。喺當時嚟講咧，整個社會咧，嗰個運動設施同埋文化咧，都主要係以外國一啲嘅。嚟上班啊，做嘢嘅外籍人士為主，然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咧係中上階層嘅香港人咧去參與啲運動文化咁樣嘅。咁但係以當時嚟講咧，其實普通人係冇辦法去入到呢啲會，咁因此咧喺公共方面又冇乜呢啲咁樣嘅設施啦。呢啲會就喺每一區嗰度咧，政府咧就俾好低廉嘅年租嘅價格咧，就讓佢哋咧希望能夠。通過佢哋呢種咁嘅體育會嘅模式咧，喺譬如游水啊、網球啊、草地滾球啊呢啲，我哋喺而家喺九龍塘啊、喺尖沙咀見到呢啲舊嘅會咧，佢哋嘅歷史任務咧，就是、希望通過以前未有政府咁多嘅運動設施嘅時候，推廣到一啲大眾參與嘅文化。咁但係其實都所謂大眾參與咧，都係屬於一啲比較高檔啲啊，知識階層嘅人多，喺大眾參與亦唔係好成功啦。如果從歷史嘅角度嚟睇，咁從而家嘅角度都講緊，即係1950年到而家都講70年多啦。咁呢個歷史嘅角色咧，需要重新去界定咯，我相信。
6: 嗯，系嗱，你头先啊，刘教授，你都讲到话，即系呢啲体育会系即系有个历史任务啦，吓咁啊，的确佢真系发挥咗一定嘅功能，咁啊，政府亦都好同意嘅。我谂你体育界，我谂亦都好承认啦，吓咁，但系嗱呢个历史任务其实而家完咗未嘅咧？即系抑或系咪其实继续都一定要佢哋继续去延续，即系佢呢一个嘅功能，抑或系其实而家都已经譬如政府都好多场地啦，而家都唔同埋一定要靠佢哋啦，咁要佢哋即 交翻啲地租啦。咁如果有啲係即係交唔到嘅，咁可能又要真係要接埋啦，或者變得做社區即係中心咁樣。咁你會有對嗰個體育發展會唔會有即係咩嘅影響咧？你喺你個角度嚟講，
8: 喂，可能我哋。可能个电话咧就断咗线吓，咁啊，我哋一间我试下再继续联络啊呢个刘教授啊，咁当然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我哋睇我哋同事咧可唔可以吓揾多刘教授咧去继续咧同佢倾呢一个话题。
6: 好，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如果我同一个人讲英文嘅时候咧，我想讲嗱，我讲嘢咧唔系一定啱噶，如果有错咧，就请指正。我哋英文有冇类似咁 expression 咧？非常之简单，亦都好 common 嘅咧，你可以话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me if I'm wrong。如果我错，请话我听，请改正我 ，correct me if I'm wrong。C-O-R-E-C-T 个 T 可以唔读，就咁 K 音尾就得。Correct me, correct m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f I'm 如果我系 wrong, W-O-N-G。另外有一个 expression 咧都可以用嘅咧，你可以就系话咧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如果我记忆咧系冇错嘅话咧 ，OK exactly 就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If my memory serves me。Right， 咁咧呢件事咧就系咁样发生嘅。Okay， so 两个 expressions， number one， correct me if I'm wrong。Okay， if a memory serves me right， 都可以。咁啊，当然意思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讲到呢度，大家可以用呢两个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好，歡迎大家咧，係繼續收聽自由風，自由風。咁正話咧，我哋電話係接通嘅一個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嚇。咁啊，因為電話就斷咗線，咁啊而家係接翻。咁啊，不過咧就其實喺斷線之前咧，我哋楊立門咧，其實問咗佢個問題，不如你簡單重複下個問題先。
1: 啊，劉教授你好啊，係唔係我簡單重複？
2: 係我聽到嘅，
1: 你聽到
2: 嘅，咁
1: 夾夾夾，好好好，咁你可以答翻係
2: 啊。係啊，其實嗰、那個。嗰、那個角色歷史責任咧，唔係話斷咗又斷咗，而係喺轉型方面，究竟我點樣可以繼續利用到佢呢種特殊嘅模式？因為佢唔係完全冇作用嘅，只不過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可以點樣動員到佢而家所具有嘅特色？而家最難搞嘅地方咧，其實就係話我哋喺某啲新興運動嗰度，可能喺政府原先喺譬如康文署下面。管理嘅一啲嘅，佢喺呢方面咧，可能唔能夠咁快速反應到。譬如話，最近好 hit 嘅 Haros，
1: Haros 嚇，
2: 呢啲咧 Haros 你諗下，其實如果你叫康文署，譬如香港單車館啊，或者順利村咁樣，要先一改咧，佢做唔到嘅。佢反應唔切嘅，因為同佢考慮嘅時候咧，大家嗰個所謂 agenda 背景嘅動機目標唔同。咁但係喺一個呢啲所謂 NGO 嘅模式地區體育會嗰度咧。佢動員嘅能力反應就好快，同埋佢有一個好處，佢有好多專才喺呢方面。譬如話，我哋曾經去到一啲俱樂部裏邊，嗰個人咧係 engineer 嘅，佢係嗰啲工程師嚟。

0: 喺呢方面咧，就能够谂到好多点子出嚟，即系话我哋点用好佢呢个角色，而唔系话喂你历史有冇完啦，关门啦，唔系。但系而家我睇到另一个难题系咩咧？嗱，佢嘅好处就系话我哋有好多新嘅点子，佢哋反应好快，佢制度咧应该好 efficient， 好有效率同有效嘅。但系有一个问题，上一次其实我谂几年前咧，2018年度咧就提出过呢、這个，因为有啲就够期啦。中間最進行嘅時候，譬如鄭明信賢都提過啦，就係、是、有啲時間俾到最差嘅時間你啊，朝頭早七點鐘、八點啊，食飯時間曬到癲嘅，中暑嘅。咁嗱，呢個其中嘅問題，但其中嘅更深層嘅問題就係話，好啦，有啲會，譬如我哋講喺九龍塘又好，喺粉嶺又好，喺半山嗰啲又好，呢啲會咧，其實個會籍佢費用，無論個人嘅會籍同埋嗰個公司會籍咧，都係要幾十萬到至過千萬嘅會籍。咁喺當時嚟講咧，嗰啲會員就會提出啦。好，你開放嘅時候，咁咧點樣保障到我哋兩個唔同界別嘅容量咧？因為佢諗下，佢俾咗幾十萬排咗，誒業委會嚟講排成25年以上嘅，好啦，排到我啦。而家你話冇咗，有筆錢就俾咗啦。然之後你話開倉貨喺隔離啊，劉永松又嚟打都得嘅噃。咁呢個行政嗰個框架咧？我覺得咧，政府應該有一個模式俾你聽，因為如果我哋幾十個會各有各做咧，一定出現連詞，大家就會覺得公唔公平啦？點解嗰度咁樣，呢度又唔係咁咧？係佢又著數啲，咁所以咧，我相信其實佢歷史任務咧，我哋應該就會做一個研究，就睇下佢，我哋譬如做個 SWOT analysis SWOT， 佢強點喺邊度？譬如好似正我咁講，喂，佢人才眾多，呢班人咧係識好多嘢嘅，好多。係高深嘅工程師啊，好多識好多設計嘅人喺度，佢好快，甚至可能佢嘅成本咧係低。好啦，咁佢個短板喺邊度咧？就係話呢班人我係點樣用到佢？因為佢既然係志願者嘅時候，喺呢個會裏邊點成立佢角色去監察佢？即係好多細碎嘅嘢咧，我覺得應該通過大學嘅研究中心去做。譬如話，我舉一個例，當時馬逢國仲做議員嘅時候咧，佢推過一個咧就係、是、點樣去開放。香港本地學校嘅器材設施喺佢唔上堂嘅時候開放俾地區，咁呢個 study 咧就係我當時我幫佢一齊做，做完之後咧通過立法會嘅討論之後成為一個政策。咁而家譬如話放學之後嘅中小學同埋星期六日嘅時候，其他地區嘅隊伍都可以去練習，可以去玩。咁裏邊其實咧牽涉好多實際執行情況，譬如話好簡單，第一保險。點樣搞掉保險先？以前咧就會員有保險，而家咁嘅外邊嘅行入嚟點咧？保險問題。第二安全性，好啦，安全第一就入嚟嘅人佢咪哋三者保險點樣包佢？另一樣嘢就失事嘅問題，行為搗亂嘅問題。呢啲咧其實好實際嘅嘢，我可以參考我哋之前做過啲嘅研究同埋外國經驗咧，就咧將呢地區嘅體育會咧點樣將佢。嘅長板留喺度，嘅短板點樣去保護佢？我覺得呢個研究咧係需要喺運動產業研究中心裏邊做好佢嘅。
1: 嗱、根據政府提出嘅呢個轉型嘅方案，其中一個就係話咧，如果你私人體育會到期嘅時候咧，如果係唔想補地價，或者係冇可能係補到地價嘅話，都可以考慮咧轉為呢一個社區組織啊。咁但係咧就要全面向呢個公眾咧開放設施。以你所即係了解，其實而家今個年度即係年底到期嗰15間體育會咧。会唔会系即系有啲嘅即系会选择呢个方案？但系如果真系选择呢个方案咧，究竟系咪真系好可行？佢哋可以即系由而家嘅私人体育会嘅形式，就转为咧社区组织咧？
0: 嗱，我个人嘅经验咧，正如我提出个例子咧，就实际上喺某啲会里边咧，啲会员咧就即刻企起身提出，嗰、那个成本就第一，佢就话，我唔会补钱噶啦。你叫我已經俾咗30萬，我當呢個會籍買咗嚟嚇，家庭會籍。咁但係你而家話我要補地價，咁去到三分之一，講緊幾千萬到到過億嘅，呢個一定唔使提都得啦。第二轉做 NGO 咧，NGO 裏邊好多規程咧，又要從頭嚟過，牽涉法律問題好多，包括我正話所講有關嗰個用途、個設計、個安全、個保險呢啲嘢，從頭要做過。我嘅估計、我嘅觀察，根據我經驗咧。呢、這個係以年計去處理佢嗰啲嘅相關嘅設計同埋法律保險問題。咁因此，你話係咪一兩年之內可以執行到呢？我相信就算喺每一個俱樂部裏邊，佢就要開會員大會投票，都有排搞。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即係實施到嘅，我自己覺得。
1: 好，唔该晒你啊，刘永松。以上系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2: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3: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2: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5: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厂？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4: 蔡雅阁，
6: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8: 1872311，
7: 自由风，自由风，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欢迎大家翻嚟自由风，自由风，然后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最近咧喺多个公共屋邨，咁就被发现咧部分嘅单位个铁闸同埋木门嘅锁位咧个安装个方向咧系相反嘅，咁以致咧呢个住户咧系非常之吓即系唔方便啦。咁呢啲个屋邨咧其实包括咗喺柴湾嘅环翠村、荃湾嘅石围角村同埋葵青嘅大窝口村嘅，咁亦都系即系有反应就话咧，其实咧呢个都唔系即系而家先开始，有啲系嘅几年前。其实已经是即系装咗更换咗新嘅铁闸之后咧，就发生咁嘅问题嘅。
11: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即系房屋处嗰个回应咧，系就话即系嗰阵时都有啲特别情况嘅，即系喺一层嘅一个尾嗰度咧，就因为嗰啲位唔够啊，又话要有啲电表啊、水表嗰啲，要啲位要就。咁因此咧就即系有几个单位咧，即系每层有几个单位咧，就系要咁样安法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因为发生呢件事咧，咁房屋处都有回应嘅，佢就话咧就即系佢都会而家咧就同啲住户开始咧就系去倾谈一个适切嘅改善方案啦，即系按住户嘅意愿咧去移除嗰啲唔适切安装咗嘅啲铁闸嘅，咁个费用咧系由处方去全数承担，咁希望即系嗰个问题都可以开始解决啦。
10: 哦，咁就呢一个问题啦，我哋而家接通咗咧系葵青区嘅议员陈汉妮嘅，陈议员你好。
12: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10: 嗱，首先我知道即系你系葵青区啦，咁你所属区嘅呢个葵青嘅大窝口村，亦都系受今次事件嘅影响。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有几多嘅即系住户系受到影响咧？而家
12: 好啊。其實大窩口村咧，其實一共有17座啦。咁如果係今次受呢、這個鐵閘木門影響嘅話咧，就有2座，分別就係富華樓以及係富榮樓嘅部分住户係受到影響嘅。咁其實主要單位咧係位於一啲巷頭巷尾嘅位置啦。啱啱主持人亦都有講，咁佢一層咧大約有6個單位咧係受到影響。咁所以咧涉及大概有300户嘅居民咧係因呢個鐵閘啦同埋木門咧係受到影響嘅。
10: 咁我就即係奇怪，即係點解係得呢幾座首先按到你啲鐵閘換嘅時候全部都係錯位，咁會唔會係咁呢？
12: 應該咁講，本身呢每一座嘅樓宇咧，佢哋本身個結構咧都唔同，特別係呢個富華同埋富榮咧，其實佢哋係工字型，即係我哋成日講嘅H 型，佢哋就係喺巷頭同埋巷尾咧，佢哋係因為咧頭先你哋都有特別提及過啦，因為本身咧佢要兼顧翻佢哋嗰個公共走廊嗰個闊度啦，譬如有啲設施嘅喉管嘅分布啦，或者有時係牆身啦、鐵閘啦，或者一啲電錶箱等等嘅因素底下咧，咁所以當時咧喺80年代去安装呢啲嘅铁闸啦，同埋木门嘅时候咧，所以嗰个铁闸嗰个开口个方向咧，同木。

0: 盤係有少少相反咁樣嘅咁嘅狀況出現，係啦。
1: 咁可唔可以阿陳議員去同我哋啲聽眾即係講一講你哋而家同房屋處傾談嗰個階段去到邊度咧？因為佢哋話會負責噶嘛呢樣嘢嚇。咁你而家係同佢傾到咩程度嘅而家？
0: 因為之前早前咧，即係網絡有唔同嘅聲音啦，開始講呢個議題啦。咁其實咧，我咧就跟同埋立法會議員，我哋工聯會嘅陳明恩議員咧一齊去跟進呢件事，以及咧我哋都主動同房屋處咧去緊密去溝通。咁我哋咧都去到啱啱富華樓啦、富榮樓嘅單位嗰度咧，就做家訪探訪。咁亦都咧收集到好多居民嘅意見，佢哋就表示咧，其實亦都係有門同埋鐵閘咧嗰個相反。嗰、那個問題，亦都係佢哋平時開門咧受到好大嘅困擾。咁你話除咗會唔會係淨係開門嘅時候有呢、這個狀況之外咧，其實居民咧亦都表示咧，佢哋就話其實照明系統咧都有不足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收集咗唔同嘅意見之外咧。咁其實房署咧都好快，因為有居民咧都表示，佢哋話個照明有比較摸黑啦，平時開門係比較難啦。咁房署咧都好積極同埋好快咧，就幾日內咧已經將嗰、那個照明嘅系統咧安裝咗嗰個居民嘅天花板上邊，咁所以咧就方便到我哋居民。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咧都積極咧同房署啦，同埋我哋早前咧都。約咗房屋署嘅助理處長去到開會，咁我哋咧亦都係希望可以同處長咧多啲溝通，亦都係表達咗而家居民嗰個反應啦。佢哋希望除咗你話個照明系統可能根據居民嘅意願去改善之外咧，會唔會個鐵閘同埋個木門咧有冇啲優化啦，或者會唔會處方而家逐步諮詢居民嘅意見啊？稍後咧會研究有相關嘅改善方案，亦都係同我哋居民啦有一個交代同埋一個跟進嘅方案咁樣嘅。
2: 想问一下，其实而家房屋署有冇讲几时咧会吓，即系帮呢啲受影响嘅住户咧系更换嘅铁闸咧？
0: 而家佢哋署方如果你话详细方案嘅话咧，佢哋就逐步仲咨询紧。咁可能我哋而家先短暂时间内咧，我哋就有一啲居民就反而就表达翻，咦，其实嗰个照明嗰方面咧系
2: 紧要啲。
0: 咁佢哋就想會唔會係有啲加裝嘅燈啊？如果係居民有呢個意願，或者房屋處都會根據翻居民嘅意願咧，係做出一個跟進同埋持續緊密嘅溝通咁樣嘅，係啦。
1: 即係話
0: 都特別感謝房署咧，因為其實佢哋嘅反應都好迅速，佢哋即係聽到同埋知道個居民嗰個意見之後咧，佢哋就好快脆就即時幫到居民加裝嗰個照明燈咁樣咯，即係起碼俾佢哋知道啊，居民。有个面对实际嘅情况，从而佢哋好快已经作出一个改善啦。咁居民咧就觉得哇，好快脆可以帮到手。但系当然啦，你话门同埋铁闸嗰度咧，就可能真系要再协商下，或者佢哋再研究下有冇啲相关嘅改善方案系可以即系帮到居民咯。
1: 系吓，嗱咁照明嗰度似乎听你讲房署都应该已经接咗手去处理啦，即系都有理由相信好快会解决。咁但系嗰个门锁安装嗰个问题就，就其实你哋居民嚟讲最。希望見到嘅係乜嘢嘅一個解決嘅方法咧？係咪即係
0: 嗱？因為
1: 係你講你講下。
0: 因為咧房署咧佢哋都有啲方案嘅，即係可能會唔會個鐵閘需要去更換啦，或者個門門去更換。但係咧有啲居民咧就反而同我哋反映就話都想觀摩下睇下到底房署係有啲咩方案可以提出到，或者嗰個鐵閘，因為而家嗰個鐵閘咧嗰、那個保安咧係比較加強咗好多，因為之前咧佢哋八十年代嗰啲鐵閘咧係好疏嘅嗰條罅，即係好容易就敲到木門嘅。而家嗰啲咧就係、是、比較困難去做到，咁佢哋就想睇下會唔會房署有啲咩選擇，或者有啲咩諗法可以俾佢哋睇下，佢哋到時再考慮下啊，會唔會去更換佢哋嘅木門或者鐵閘咁樣嘅。係啦，最主要房署個方向上，佢哋都係希望按市民嘅意願啦，或者俾啲選擇市民咁樣。
2: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葵青議員嚇陳安嚟嘅，今日節目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再會。
1: 再會。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啦，曾经有意外发生，清咗长一阵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啦就有坏车，现时沙田入口系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啦，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

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后些少啦，近住深井东村一段亦都系慢车噶。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是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是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4: 咁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哋嘅時候咧，係有一種温暖感覺咧。雖然話鋼鐵係一個冰冷，但係佢靠近係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個係祖國帶嚟嗰個安心，係可以保衞我哋嘅國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穩咁樣長大。
2: 南寧艦同埋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喺嚟緊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費開放俾已經預約嘅市民參觀。海軍南寧艦編隊宗教軍官雷蕭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當我在甲板上看到歡迎的隊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

0: 亚热带低气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天气情况。
1: 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今日日间组织系依然比较松散，大致采取一个偏西嘅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香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嗰个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嘅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至於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聽日驟雨係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由於海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我哋預計星期六風勢依然係頗大，雨勢亦都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咧，天氣依然係唔穩定噶。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證監會公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香港去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所管理嘅總資產規模按年上升20%，創下歷史新高。佢表示，強勁嘅淨資金流入係主因之一。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說，調查結果和早前一間顧問公司發布的報告相互引證，再次彰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衛生署表示，本港正式進入夏季流感季節，以甲型 H3 病毒為主，現時難以預測維持幾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節維持8至12個星期，預計8至9月份流感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處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開始整體活躍程度持續呈上升趨勢。黃貝文報導。
2: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3: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2: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五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5年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0: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将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亦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1: 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0: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的进度。
1: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0: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发电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可以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内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4: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 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实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0: 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嘅经济贸易系冇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系惠及两岸民生福祉嘅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嘅时候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又话，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唔系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设定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嘅指导性目标，并原则上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对于中欧经贸关系，商务部话稳定平衡嘅贸易伙伴关系有助改善。
2: 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嘅提问时话：农产品贸易系中美经贸合作嘅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0: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系中欧喺经贸领域新建立嘅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嘅第二次例会。
2: 何亚东话：呢个机制日前举行嘅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嘅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系稳定平衡嘅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嘅预期。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 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喺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喺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嘅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飛機撞向中信大廈，造成機師死亡，13名傷者經救治之後無生命危險，其中一人已經出院。官方通報指，事件中姓劉66歲男機師，長期失眠焦慮，日記當中有多次出現結束生命嘅表述。綜合調查之後認定，係一宗因個人原因造成嘅危害公共安全案件。 美国同埋伊朗当地星期三喺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话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4: 美国同伊朗当地星期三喺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
3: 知情人士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和總統特使威特科夫

0: 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于伊美最终协议，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成立工作组，负责跟进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谈判。伊朗正是透过调解人继续磋商，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就会正式展开谈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于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无奈就有入波，不过并非嚟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七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他们都以1-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他先在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5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的32强赛事，塞内加尔率先攻破比利时的防线。24分钟，亚比迪亚拉把握队友头槌攻门中柱之后的机会，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1-0。塞内加尔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伊斯美拿沙亚在禁区射入，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比利时之后全力反扑，先由后备上阵的卢卡古在86分钟近门建功，追近到1-2。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禁区头槌顶入，比利时到法定时间最后阶段追成2-2平手，两队要到加时了。到加时的下半场，迪拿曼斯禁区内被对方球员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得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比利时在补时第5分钟反超前3-2，最终反胜对手。至于比利时晋级之后，对手将会是美国，他们在32强就以2-0淘汰波克。美国凭住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埋身争波，踩到对手脚跟，在64分钟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剩低10人应战的美国仍然凭住提文在82分钟射入罚球，锁定2-0的胜局，晋级16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本港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8亿元，按年上升7.9%，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首五个月的临时估计上升10.6%。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本港零售业持续复苏，随住人口结构转变，加上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带动零售，相信全年走势会持续。记者王惠培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4: 今次这个数字就是吻合预期，可以叫做，因为你看回五月很特别的，有个五一黄金周，我们五一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增長了 8%。 咁你而家睇返我哋零售數字呢，就啱

0: 啱增長咗咧係 7.9%， 就啱啱吻合翻咧我哋嗰個旅客增加嘅數字。咁所以咧，其實係預估之內嘅呢個數字。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啊，亦都喺度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咁所以即係預計咧，未來落嚟咧，我哋嗰個零售業咧，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咯。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咧，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咧，係咁多個月咧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因為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啊，買啲珠寶首飾嗰啲噶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我哋嘅零售業喺遊客嘅增長嗰方面咧，係有個帶動嘅作用咯。即係遊客帶動我哋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啊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咧，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咯。
1: 咁睇翻啲主要类别嘅分析啦，系咪都要留意翻啲新嘅经济增长点啊？
0: 因为始终你其实我哋成日人口结构转紧嘅，睇到零售业嘅数字里边，其实最大嗰部分咧系一个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嘅销售货值嚟嘅。咁嗰嚿系咩嚟嘅？咩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咧？其中之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发展得好快嘅宠物经济，因为啲人越嚟越肯抌钱落去俾啲猫狗着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呢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咯。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扎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咯。咁啊，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咯。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亦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啊，所以嚟講咧，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㗎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好快咯。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咧，全部都係20%+，甚至而家去到30%+嘅增長啊。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㗎嘛。
1: 今年頭五個月嗰個臨時估計都係比舊年同期係上升都超過10%啊。咁展望今年嗰個走勢咧，係咪會持續咧？譬如外圍因素啊，各樣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咧？
0: 其實就我個人我比較樂觀嘅，就覺得其實應該今年全年咧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㗎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亦都比較低啦，我哋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我哋發現嗰、那個加埋遊客增加咗咧，我哋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10%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嘅，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咁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啊！我哋喺呢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動啦，香港節慶啊，各方面吸引咗內地遊客嚟啦。咁所以咧，呢兩個嘅推動嘅作用咧，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零售業咧係有10%嘅增長咯。其實一定要持續啦。始終香港細啊，你要支撐一個即係零售業啊，支撐多咁多人嘅所謂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8、9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2: 重複新聞提要：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嘅海軍艦艇編隊抵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

0: 大約640公里，即係北緯17.2度，東經111.4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明日驟雨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六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唔穩定。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係78%，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跟住係財經消息。
1: 香港電台六點財經，
2: 歡迎收聽呢一節財經消息，主持嘅係方嘉莉。港股下半年开局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企稳收市，最多曾经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是高见23335点，收市就是报23055点，全日升了174点，升幅是0.76%，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696亿元。主要分類指數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數先升後回，收市是報4454點，跌了0.4%。ATMXJ 都上升，表現較好的小米就升了超過4%。汽車股普遍上升，比亚迪股份急升8%，吉利汽車升近3%。医药、消费、内房和石油股都升，石药升了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就升超过3%。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逆市向下，中芯国际急跌10%，华虹宏力跌了超过13%， Minimax 和智谱分别是跌超过14%和接近17%，是跌幅最大四只科指成分股。而安克创新首日挂牌收市是报114.9元，较招股价升了近16%。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的表现。
3: 即係唔係正值七月份嘅開局，直情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爭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多点又縮翻，即係個升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嘅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嘅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時候咧會比較爭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佈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個嘅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2: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亿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亿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3: 我覺得你話咁大成交嘅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至到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

0: 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1: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又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位置。任浩峰报道。
2: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唔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3: 而家我哋面对紧嘅都系不明朗嘅因素系相当多啦。我哋其实亦都有公司喺手头上咧，佢哋讲紧个集资额系超过300亿。如果呢啲公司佢哋都能够顺利上市嘅话咧，超过4000亿咧就绝对系会有。
2: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唔少东南亚同埋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同埋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今个星期曾经跌到去162.8，最新就报161.44，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4.859。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在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会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又表示，近期日元的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或者会在年内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的加息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带动套息交易。又认为即使是日本干预，日元反弹的力度和持久度都有限。
4: 而家個水平都差唔多，應該要去做干預嘅啦。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預咧，佢要冒一個風險，就係日元會出現一個失控式嘅貶值嘅。就算日本央行年內你話加兩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係會繼續嘅。外匯市場啲資金其實都好龐大嘅，咁一旦見到日本央行唔表態去做干預嘅話，只會引發更加多嘅資金做呢啲套息交易啦。日元貶值嘅話，帶嚟個風險咧，就係首先輸入性通脹啦，會大幅飆高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諗就係驚個資金外流嘅風險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處理貶值個風險嘅話啦，日本個經濟同金融市場都會趨向一個唔穩定嘅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就差唔多時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諗而家暫時都係慢慢上去睇下163啊呢啲位，會唔會真係出手撳一撳去做一做干預咯？
5: 但你覺得咧干預嗰個效果有幾大呢？
4: 其實都係比較短暫式嘅，因為你干預完之後，只要聯儲局冇大幅度減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時候，即刻持續咧，都係會推翻個日元去翻一個即係貶值嘅狀況啦。咁同埋話市場上面仍然都係揣測啊，高市交易咧都其實會持續啦。喺呢個前提底下咧，干預啦，我諗反彈個力度同埋話個持久度啦，都係比較有限啲嘅。如果你話做一次干預，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續嘅。就算你話短暫撳翻去160樓下啦，其實我覺得個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內真係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預，我諗又係都係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諗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個 yen 嗰個弱勢，我覺得就差唔多咯。
1: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055点，升咗。

0: 咗17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96亿3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031点，跌咗2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28点，跌咗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升咗2.2 ，XLE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咗9.2，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0，中芯国际80.4跌咗9蚊，阿里巴巴94.5升咗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瑞威资管、影美控股、金威医疗、基石控股同埋卓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英派药业、礼邦医药、江西生物、森美控股同埋天神生物。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幣6.79，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港金係報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063.64美元，卖出价406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星期二相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康宁道下行的车龙排到过了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其中宝石湖路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北区医院同埋宝石湖村，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喺高尔夫御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嘅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咁另外明琴路北行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宣道中学至到山景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 与市民

0: 好社，香港更美好未来。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立。那贸易发展局咧喺我哋车隔篱之前咧就出咗一个系出口信心嘅调查报告啊，几好啊。其实咧有好多令大家意外嘅，你知啦，年初嘅时候咧香港经济增长 GDP 都 5.9 啊嘛，好各个范畴都几唔错。咁估唔到咧出口方面都几强劲。咁咁强劲嘅话咧，我又即系揾嚟咧就系新闻有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啊庞铭啊 Boos 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嘅。阿 Boos 你好 ，Boos。
3: Hello。
2: 你好啊，喂，好多嘢讲先。首先讲咧，其实咧，嗱，你知道我哋香港经济嘅增长嘅 GDP 增长部分咧，帮我三分之一，其中咧贸易方面好重要。咁贸易范咧就系你研究睇开嘅部分咧。喂，年初以嚟咧出口真系咁劲啊！咁嗱，当然好多即系其实呢个势头咧喺上年其实都系二五年都系嘅。有啲朋友话其实咧最近点解咁劲咧？因为 AI 需求大咯 ，AI 需求大，所有嘅即系相关产品嘅话咧，你睇本地上市我两间啲咩健脑系就知啦，全部都系电子商制品嚟噶嘛，咁所以咧嗱，净系单睇喺今年我谂上半年嘅时候咧，喂，其实假如纯粹出口增长，我印象中咧，你哋每年都做个预测噶，年底嘅时候都系8%-9%啫嘛，而家去到两成以上，咁真系好劲。
3: 是啊，我哋年底嗰阵时咧，其实对全年预测咧系8%-9%嘅。咁咧，其实你都见到啦，即系过去几个月咧，每个月统计局出条统计处出条数咧，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噶。咁头五个月，而家成个香港出口咧累计按年增幅系有超过36%嘅。咁我哋而家預計啦，就睇到好似你話齋咁 AI 嘅熱潮啦，帶嚟電動即係、就是、電子產品嘅呢啲熱銷啦，仲有呢個舊年下半年開始一啲基數效應啊，所以我哋而家係將以今年全年嘅出口嘅呢個預測咧，呢、這個預期值咧係調升到20%以上嘅。
2: 咁咪好咯，即係喂兩成，你都幾耐未見過咁強勁咧？嗱，但係咧唔好忘記喎，上一季咧，其實講真喺二月底三月初嘅時候咧，中東方面嗰個地緣政治局勢都比幾有趣啊！即係你知有戰事，雖然嗱，依家戰事咧發展咗一季之後咧，開始暫時咧就舒緩咗，咁係進入談判階段，但係都有零星嘅嘢嘅。嗱，但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咧，嗱，同上年一樣，上年我哋有個即係四月唔知整個即係對等關税啦，跟住咧令大家咧協一協睇一睇先。咁呢個戰事都即係呢個中東局勢嘅發展。都一度影響到，譬如無論富科人或者各方面嘅落單嘅。但係咧，假如我睇翻你哋，譬如貿發局咧定期出嗰個所謂嘅出口信心指數啦，你知嘅指數咧有兩部分噶嘛。嗱，現狀指數同埋預期指數啊，現狀睇下有幾多單嘅，預期咧就睇嚟緊嘅單點。喂，但係兩個指數都係五十分水量以上，咁似乎大家都睇得幾好，係咪噶？
3: 是啊，两个指数呢其实都翻到50以上啦，咁说明咗出口商呢对下半年成个信心呢其实是不断改善緊喎。而且好似你话斋就话，虽然中东嘅地缘政治局势呢是有啲不确定性啦，不过呢啲乐观嘅情绪呢依然系保持落嚟嘅。咁同埋值得提下大家呢，就系我哋对每一个主要出口嘅市场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现状指数同埋预期指数嘅。咁基本上而家每一个主要出口嘅目的地嘅市场嘅预期指数呢，其实都系有改善嘅。
2: 喂，其实呢，我记得上年嗰时咧有对等关税嘅话，大家都睇定啲先做决定点。今年又有一场我哋叫中东局势嘅展示，又要睇定啲，然后最后点？但系无论点样睇定啲嘅话咧，你都做生意噶，咁啊各地都需要唔同嘅货，香港各方面嘅贸易等等嘅嘢。所以嗱，我哋系咪其实已经开始要接受？即系我谂，无论系付货人或者系落单者，都要接受一样嘢就系、是、咧，你控制唔到地缘政治局势嘅，不稳定噶啦。咁你生意都继续做噶，咁你要谂一个所谓嘅呢、这个新常态里面个所谓贸易模式噶咯，咁啲单系会点样咧？即系会唔会就系、是都要快啲啊？唔知成日啲世事多变啊嘛，啲急单或者系啲量少快单会多定点先？
3: 其实你话虽然有地缘冲突啦，或者对美国嗰边咧嗰啲关税不确定性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嘅数嚟睇咧，对美国其实出口系增长咗46%以上嘅。咁南北中东系打仗咧，其实都有29%以上嘅。所以就话打仗还打仗啦，生意还生意，同埋之前一啲战事啊咁嘅嘢，咁经过一段嘅转定之后，咁可能出货人啊、出口商啊都会有制定自己唔同嘅策略啦。咁同埋全球需求都喺度，所以只不过换咗唔同嘅方式，或者系对单嘅处理嘅策略唔同啦。但系个出口成个呢个势头咧，都系比较强劲嘅。
2: 嗯，喂，咁另外咧，有啲朋友讲咧，喺第二季过程里边咧，我所谓油价嘅影响咧，系令到所有物流成本高咗嘅。咁所以结果咧，喺某程度方面咧，系咪佢哋而家都基本上喺从唔同嘅环节里边咧，

0: 吸收咗呢個因素先，所以基本上單照落等等咧。
1: 如果睇翻出口信心指數咧，我哋都係按住唔同嘅分類啦，咁有分銷售啊、新訂單啊、貿易貨值啊，跟住仲有呢個採購分類嘅，呢個都係唔錯。不過咧，如果你睇翻成本分類呢個指數咧，其實佢嘅現狀指數同預期指數咧，其實都係反映咗呢個成本壓力係增加嘅，即係説明油價啊、能源啲價格係一部分係反映咗喺入邊嘅。咁同埋庫存方面咧，亦都翻到個中線嘅水平。咁而且係話咧，就話的而且確係出貨啊方面啊，可能咧係比打仗之前咧係慢咗少少嘅。
0: 嗯，咁大家都識得點用唔同嘅方式去應對啦。做咗咁多年生意，係咪？而家講真，地緣政治局勢呢樣嘢，無論係各方面嘅關税，去到貿易或者係甚至戰事嘅話咧，都係無人無知噶啦。你一定要諗一個所謂應對嘅措施，如果唔係咧，你成條生意都冇得做添。我覺得咧，而家基本上連庫房人啦，去到我或者係落單嘅即係進口商啦，基本上都識點樣玩呢個遊戲噶啦，係咪已經？
1: 是啊，可以咁样讲啊，而且你睇唔同行业啦，头先你话好似电子行业啊，接不然好啦，咁如果系我通常讲话哪怕喺啲我哋嘅信心指数入边咧，睇身之后好似差少少嘅行业，咁其实你睇翻佢哋嘅真正嘅头五个月出口按年嚟讲咧，都系好强劲嘅，即系好似电子产品以下啦，你睇呢个又贵重珠宝啦，佢五个月咧按年增长都有26%嘅。咁好似鐘錶啊、服裝啊，其實都有7%、8%，
0: 都全部都係有正增長嘅喎，真係。
1: 係啊，係啊。
0: 哇！真係冇一個行業係第減少咗，完全都係正數
1: 嘅。主要嘅行業咧都係增長嘅，同埋主要目嘅出口目的地咧，其實都係增長嘅。頭五個月嘅情況係咁樣啦。
0: 唔怪之你話呢份成績表咁亮麗就係呢個道理。喂，但係講翻行業嘅話咧，嗱，頭先講話電子業就一枝獨秀啦，因為 AI 啊嘛。喂，玩具業。聽講話都唔差嘅喎，我話即始終大家咧都需要消費各方面嘅嘢，總之係現狀同預期指數都係樂觀嘅。但係你頭先講其他啲產業，舉例服裝業啦、生產設備啦、物料同埋珠寶業咧，喂，好似有部分咧睇得比較審慎啲，咁係因為咩原因先嘅啫？
1: 嗱，幾個原因嘅，一個我哋呢個做調查嗰陣時咧，其實係五月頭到五月中嘅，咁嗰段時間咧，中美兩個元首咧，其實仲未坐低嚟傾啦，咁都未有一啲比較正面嘅結果啦。咁當時傾完之後，咁成個業界可能對呢個信心係有所調整、有所恢復嘅，所以反映喺如果你睇翻咧，即係睇身信心指數冇咁好嘅行業咧，如果你睇翻佢頭五個月入嚟五月份嘅按年嘅呢個增長咧，其實都相當唔錯。唔差嘅，即係可以話你話珠寶咁樣，如頭先話啦，貴重珠寶啊，頭五個月嘅出口26%以上嘅增長，咁其實好強勁嘅，所以呢都係一啲情緒嘅改善啦，咁稍後之後會帶嚟啲出貨啊，更加之快啊，更加之多咯，嚇。
0: 嗯，咁咪好咯，所以點解你要上調嗰個增長預測去到20%係有原因嘅。好，嗱，出口市場方面咧，頭先講話咧，你知我哋香港出口商咧，對多個香港主要出口市場嘅前景同信心都嗱，睇翻嗰個所有信心指數係有改善嘅。咁啊，咪逐個拆咯。頭先講內地先講內地同東盟先。嗱，咁內地嘅冠重要啦，我哋背後祖國啦。東盟方面咧，而家基本上喺個所謂貿易額方面咧，都好似係領先咗美國好多噶啦。咁嗱，呢個市場咧個特別係內地同埋東盟市場嘅表現點咧，係咪都仍然覺得強勁勢頭下半年可以繼續到先？
1: 基本上我係嘅，因為你睇翻出口專門嘅數據啦，東盟其實增長咗47.8% 嘅，同按年增加。咁中國內地啦，都有接近40%嘅增長啦，係嘛？咁哪怕係好似有關税嘅爭拗嘅，你話美國啊，其實佢按年增長係超過46%嘅喎。
0: 我度度都40%咁嘅，
1: 系啊！美國頭五個月係增長46.8% 嘅。咁頭先我講過啦，中美元首傾咗落嚟，咁我覺得最大嘅呢個收穫咧，其實都唔係話達成咩太多嘅協議，而係話雙方係成立咗呢個貿易委員會啦，投資委員會
0: 啦，即係有偈傾啦，係啊，
1: 有偈傾啦，咁啊有一個常態化嘅溝通嘅傾偈嘅渠道。咁呢個嗱，我覺得咁可能嚟講有偈傾，自不然我嘅信心會改善啦，同埋不確定性咧係有所下降啦。
0: 嗯，头先讲咧，嗱，内地我固然知佢嗰个增长系几强劲啦，但东盟方面咧，喂，其实头先提到我哋咧最强嗰啲系所谓电子产业噶嘛，原来唔声咧，同东盟啲朋友讲，佢话咧，原来咧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嗰边咧，多咗好多即系数据中心嘅慢慢落成啊等等嘅嘢，所以基本上咧呢年几两年里边咧，我部分即系我哋点样电子产品直销嗰边受到欢迎，就都系因为呢个因素系咪嘅？
1: 相当之有影响嘅，可以话一个好正面一个提升。好似你话新加坡啦，呢两个月其实对新加坡嘅出口按年提升系100%以上嘅。咁啊，相对住佢系有一啲就系好似你话斋电子产品，咁跟住可能新加坡之后转咗去马拉亚，尤其系好似 Johor 啊嗰边嗰啲新建嘅数据中心，咁呢个好明显。

0: 好，咁啊嗱，讲到下半年，我哋即系一枝独秀咁咪好咯，系咪？但系都揾啲鸡蛋里挑下骨头嘅，即系你冇理由即系话俾好强劲噶嘛。都要讲下，有冇啲咩阴啊啲阴霾风险要需要留意下先。我哋成日都讲噶，而家美国嗰个所谓嘅通胀嘅压力咧，究竟会唔会喺下半年即系加息一次？定系两次唔知，咁仲我未讲埋咯，所谓嘅中期选举喺十一月嗰下先，嗱逐个翻嚟拆解先，先讲我所谓美国嘅通胀压力咧，系咪即系会促使到举个例，下半年会有即一次嘅加息？假如加息嘅话咧，对成个非美国市场，甚至系全球嗰所谓经济影响，甚至喺个贸易方面有几大影响先？
1: 嗱，我哋认为对香港贸易影响嘅表现嘅啲不确定因素啦，一个就系话地缘政治局势可能依然会紧张，尤其系中东嘅局势啦。你见到达成脱欧协议之后打打停停，系咪先？咁呢样嘢系一个不确定性嘅。第二，之前都讲过啦，咁国际能源价格啊，咁呢个系有一定嘅影响嘅，包括咗你反映喺唔同国家啊、通胀啊方面呢个数据可能会再高企一段时间。咁第三个咧就系话，海外市场佢嘅需求系点样嘅？包括你话如果系加息嘅话，会点样对呢个需求啊？会有唔同影响啊？等等，呢啲系一个不确定因素。另外咧就系话，对一啲主要嘅经济体嚟讲，咁佢对香港嘅呢个贸易政策啊，同埋佢保护主义啊、关税政策等等咧，其实都要继续观望嘅。
0: 嗯，好，跟住我哋跳去中期选举咯，咁始终下半年呢个系都好大、好重要嘅一件事件嚟噶嘛。特别中期选举之前咧，咁无论系民主或者系呢个共和党，佢点样去攞选票咧？咁佢话你知以前每一次去到选举嘅话咧，都要制出一支旗，就话啲要针对中国噶嘛。咁所以，喂，其实讲真，呢几年都成日不停咁针对中国噶啦，由呢个所谓我哋叫即系科技去到呢个贸易，因为贸易咧就出奇地，我哋都即系玩咗咁多年啦，识得点样玩嘅。喺科技方面，甚至各方面嘅所谓嘅制造方面。呢部分会唔会都会成为一个我哋叫下半年嗰所谓不稳定因素之一嚟先？
1: 这个是一定的不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啦。不过头讲返就话电子产品 AI 热潮呢，我哋认为佢今年推动香港经济香港出口嘅最大因素呢系对价格嘅一个原因嘅。因为相关电子产品啦，佢基本上嚟讲需求好强劲，但佢嘅供给呢，佢慢慢要增加嘅产能呢系需要时间嘅。咁你供需唔匹配嘅情形底下呢，其实佢咁就卖贵咗囉。咁同埋喺短期之内呢，佢嘅产能都系比较难向上升嘅。所以你话供应是不够的，咁需求依然比较强劲的，这个情形底下它的价格因素呢依然会比较强，咁它对香港的出口带来的这个支持呢亦都会维持一段时间。
0: 咁去到價格就講所謂量價齊升嘅問題咯。頭先都話咧，而家好似乎呢個價升得快過個量喎。咁但係其實講真，嗱，而家喺供應鏈方面咧，其實咧內地都唔係太差嘅，個量都可以，甚至有啲朋友其實形容嗰只內地啲供應多到咧，其實可以有一個卷嘅可能性。但係似乎咧，去翻啲所謂嘅即係受歡迎嘅產品，無論係 AI 或者電子產品嘅話咧，似乎卷極嘅個鋪都你唔好可以有太幾平嘅，係咪應該？
1: 可以咁讲，呢股仔其实唔单止系香港嚟讲，如果睇翻中国内地啊，睇翻台湾啊，睇翻日本啊、韩国啊，其实全部佢哋相关电子产品、相关 AI 嘅电子产品嘅呢个出口咧，都系一个价格行得要快过呢个量嘅，股仔系一样嘅。主要因为咩咧？好多嘢生成式 AI 啊，去预算化化呢啲场景越嚟越普及啦，咁所以市场对晶片啊、ICT 嘅设备啊、相关零部件啊个需求肯定不断咁上升啦。所以咧就话呢啲包括香港在内呢啲主要出口地嘅，佢哋相都系见到价格系快过呢个量嘅增长。
0: 嗯，理解嘅，因为供不应求啊嘛。甚至咧讲真，假如去翻台积电啊，甚至系南韩嘅海力士啊、三星嗰啲啊，都开始而家先开始话，我要加快速度整多啲啦，但系都要几年时间啊嘛。喂，咁嗱，好多时候就呢个所谓做晶片产业，成日都一个叫做不稳定因素，就系话咧，而家就好劲啦，系咪？到你关于整得嚟再投产嘅，又要几年时间咧？成个世界会又改变咗咧？咁到时会唔会又而家话叫供不应求啫？迟啲会供过于求咧？咁到时成个贸易形势又会改变噶？
1: 可以咁样讲，香港咧，佢继续喺亚洲供应链当中咧，系一个枢纽嘅角色嚟嘅。无论你电子零部件啊、半制成品啊、对全球市场啊等等，佢呢个系支撑住香港出口表现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嘅。所以哪怕你中期啦，如果零部件嘅价格咧有回稳啦，其实头先讲香港呢个区内嘅贸易枢纽呢个角色咧，系依然有助于佢提升整体嘅抗疫力嘅。
0: 嗯，因为我哋始终我需要中枢嘅角色比较重要啦，你边度要揾零件或者揾各方面嘅啲半细成品嘅话咧，都可以经我哋啊嘛，所以我哋可以调节到喺市场上，所以供不应求嘅情况系咪？
1: 係唔單止喎，其實香港仲可以提供好多，譬如你話金融啦、專業服務啦等等嘅，即係除咗電子集群之外咧，佢有好多可以成套嘅配套嘅服務，即係成個生態係可以好健康嘅。
0: 嗯，好啊，所以睇翻嚟而家咧，全年增長預測就兩成或以上啦。咁而家叫預咗預測2027係咪都會過做先？但問題咧，睇到個增長勢頭係咪真係 keep 到先？
1: 只能夠話住。哪怕佢嘅呢个增长嘅速度咧系有放缓，佢依然有增长嘅，
0: 有增长咪好咯，系咪？咁所以你到时下一季又再上嚟我倾下偈啊！喂，唔该晒 Bruce， 今日唔该晒就系咪发展局研究总监啊，庞铭啊 ，Bruce 同我分享咗咧，上半年嘅初形势唔错，下半年可以继续到，总之上调全年增长咁咪好咯，系咪？喂 ，Bruce， 唔该晒你，迟啲有机会再揾你倾偈，唔该晒你 ，Bruce， 拜拜。好，送咗半首。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揾嚟咧就系汇财局嘅行政总裁啊赖翠碧上嚟同佢讲下咧，最近呢啲即系财务汇报方面有啲咩嘅新嘅进展、新嘅发展等等嘅吓。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加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

0: 同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康宁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另外九龙方面，另外在西九龙公路那边，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海丽村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景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晒所有的茶馆的。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1: 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嚟到今晚星期四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正能量满满李万芬，大家好，
13: 啊、有我火辣辣火辣辣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啊！今晚咧就一号戒备信号就现正生效、大家都要留意天气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啦，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咧骤雨会逐渐增多，而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就会介乎27至到31度嘅。咁喺咁嘅天气情况底下，最好当然就安坐家中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因为我哋今日亦都会有好多嘅环节送俾大家噶嘛。
7: 区区有睇头。
11: 嗱系啦，今日我哋第一个介绍嘅节目咧就是一个展览嚟嘅，香港盲人辅导会同埋中国盲文出版社合办《摸读宗族西维文化展》咧，呢一个展览就由今日正式開放俾公眾同埋團體參觀㗎啦。
12: 係呀，今次嘅展覽咧就係以世界文化遺產。

0: 反北京中轴线，包括故宫、天坛、天安门等等15处嘅地点为题嘅，透过咧特制嘅竹读展览啦、立体嘅模型啦，同埋国家通用嘅文文，即系嗰啲粒特字咧，等大家咧可以接觸得到咧讀摸讀嘅文化，提升社會對無障礙閱讀權利嘅關注，共同建設共融嘅社會啊！
1: 係啊，今次世衞文化展咧，主要咧就係希望透過咧呢個摸讀嘅體驗，等咧香港咧視障人士咧能夠借住今次呢個機會去認識下咧國家通用嘅盲文，等佢哋咧有機會咧翻大陸嘅時候啦，去到中國嘅時候咧都可以咧感受得到嘅。
0: 而家咧先有請香港盲人輔導會嘅 Sophie 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次展覽有啲咩特色啊！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盲人辅导会的 Sophie， 咁今日向大家介绍香港盲人辅导会70周年摸读中轴世卫文化展的这个展览的。咁呢个展览是我哋香港盲人辅导会同埋咧中国盲文出版社联合中国盲文图书馆一起合办嘅一个展览嚟嘅。我哋展览咧主要分咗几大部分啦。第一部分我哋希望讲解一下，同大家介绍普通话嘅一个点字，就叫做国家通用盲文。其实国家通用盲文咧系普通话点字嚟嘅。咁点字系咩啊？点字咧就系视障人士透过手指去摸读嘅一种文字嚟嘅。咁我哋香港会一般用就系用广东话点字啦。咁咧喺中国内地咧，因为佢讲普通话，所以佢哋咧比较流通去使用咧，就叫做国家通用盲文啦。随住中港两地嘅交流更加紧密啦，我哋都希望咧喺香港嘅视障人士可以认识到咧何为国家通用盲文，咁咧佢哋去到内地都可以咧透过指尖去摸读到咧普通话点字嘅。我哋咧都会有一个超过5米长嘅长台，上面咧摆放咗北京中轴线上面一啲主要嘅建筑模型嘅。咁我哋由南边最南嘅永定门去到最北嘅钟鼓楼咧，都有啲嘅模型嘅。咁我哋希望参观者啦，可以透过指尖慢慢摸索嗰啲模型啦，感受佢哋嘅设计细节啦，同时亦都可以睇到咧成个中轴线咧嗰啲建筑嘅排列嘅，就系中间有条主轴啦，而喺主轴嘅东面同埋西面咧都分别会坐落咗一啲唔同嘅建筑物。是呈现咧前后高低起落啦，左右对称嘅一个景观嘅格局嚟噶。系啦，咁视障人士咧就可以透过手指去慢慢咧感受呢啲嘅建筑嘅细节啦。咁我哋最后一个部分就系藉住咧我哋盲人辅导会70周年呢个契机啦，都希望市民大众了解一下，究竟其实视障朋友可以有啲咩服务，或者我哋盲人辅导会咧有啲乜嘢咧系因应佢哋需要啦而提供嘅六大主要范畴嘅服务嘅。整个展览都是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展板，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可以靠看我们展板内容，我们也都有可以有 NFC 发声的内容，大家利用手机都可以听取到展板的内容。除此之外，我们所有的图片都是做了一些触感的设计，令到视障人士都可以透过指尖去摸到一些景点的图片，或者是所有相关那个景点的一些的内容。
3: 系啦，听完展览嘅介绍之后啊，我哋依家咧喺电话线旁边，亦都请嚟香港盲人辅导会职业复康服务总监兼活动统筹人吴新潮阿 Mark 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展览噶。
0: Hello，
3: 阿 Mark， 你好，
4: 你好，你哋好。
3: 系阿 Mark， 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一讲啦，今次展览嘅主要目的系乜嘢咧？
4: 咁多谢大家去访问啦。咁就今次展览咧，我哋有两个重要嘅目的嘅。第一個咧就係慶祝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成立70周年啦。咁因為喺自1956年成立以嚟咧，我哋個會都一直秉持住去服務視障人士嘅宗旨咧，由最初提供一啲基本生活支援啊、職業訓練啊，發展到今日咧，涵蓋醫療啦、復康啦、同埋住宿照顧，仲有教育支援等多元化嘅服務咧，已經陪伴咗視障人士同行70載噶啦。第二咧，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文化展覽咧，就令到視障人士可以親身接觸世界文化遺產北京中軸線，個項目名咧就叫中國理想都城秩序嘅傑作，咁體驗咧歷史同埋城市嘅文化魅力。咁我哋一直都相信咧，共融唔只係喺社會服務層面裡面發生嘅，都可以喺即係文化藝術啊呢個領域裡面都體現出嚟。咁今次呢個展覽正正就提供呢個平台咧，讓視障人士同埋健視人士一樣咧，可以平等咁參與文化生活。
0: 咁今次咧個摸讀中軸呢個展覽名咧，係咪有特別嘅意思㗎？
4: 係啊，因為即係摸讀咧，其實代表一種以觸覺為主嘅閱讀方式啦。 視障人士佢透過雙手去理解同埋探索個世界。咁香港盲輔導會咧，希望將呢一種閱讀嘅方式咧，帶入呢一個文化展覽裏面咧，俾更多人去認識多感官學習嘅價值。咁至於宗族咧，就係、是、北京最核心嘅即係歷史軸線啦，透過3D 打印嘅模型啦、展板上面嘅觸感圖啦，同埋盲文咧，參加者咧佢哋都可以透過雙手咧嚟到去感受嗰個建築物嘅比例、結構啦，同埋空間感，體驗一種咧站身而且立體嘅文化接觸方式嘅。
1: 嗯，好好啊。咁其實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下咧，究竟咧乜嘢叫做摸讀啦？呢一種文化啦，同埋就係話咧，當我哋咧真係去參觀呢個展覽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咧即係親身體驗得到咧呢一種嘅文化咧？
4: 好啊，咁咧就摸讀文化咧，其實係一種多感官嘅文化體驗方式啦。咁透過去觸感啦，或者盲文嘅字去摸讀啦，同埋一啲語音嘅導覽嘅聲音嘅導航咧，俾參觀人士咧，佢可以用各種感官咧嚟到去理解呢一個歷史嘅。咁啊，例如其中我哋喺會場裏面有一塊展板咧，我哋就重現咗故宮門上邊嘅門釘啦。咁啊，大家可以親手去摸下門釘嘅。咁啊，摸門釘咧，其實源自中國嘅傳統習俗啦。咁其實係有祝福嘅寓意㗎，因為釘啦同埋釘啊。是同音字嚟㗎，咁相傳摸門釘咧，其實是祈求緊添丁發財嘅意思嘅。
1: 哦，係好嘢嚟喎，摸門釘
3: 知識啊！嗱，咁我知道今次展覽另一個目標咧，就係希望推廣國家通用盲文嘅呢種盲文，其實同而家我哋現時香港常用嘅盲文有啲咩唔同咧？同埋喺今次嘅展覽入邊啊，會用啲咩嘅方式等參觀者認識到國家通用盲文咧？
4: 香港咧就使用嗰個係粵語點字系統啦，咁就而國家通用盲文咧，佢哋就係以普通話拼音去做基礎嘅。咁香港盲人輔導會喺今次嘅展覽裏面咧，就安排咗一啲簡單嘅示範啦，就俾公眾人士佢初步了解翻國家通用盲文嘅特點啦。咁就我哋講話學習國家通用盲文咧，其實好似學多一種語言一樣啊。咁對香港視障人士嚟講咧，可以拓展更加多去內地升學啊、工作啊同埋生活嘅機會啦。咁調翻轉咧，如果內地嘅視障人士嚟香港嘅話咧，如果喺香港嘅地鐵啊或者商場嘅摸讀地圖等等地方咧，都有國家通用盲文嘅標示咧，其實都能夠提升到內地視障人士到香港旅遊啦、出行啦或者參加文化體驗嘅便利性嘅。
0: 知道咧，今次嘅展览咧，亦都有同大专院校合作，由大专生咧担任呢个导赏员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啊？
4: 好啊，咁咧就我哋今次都邀请咗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商业系嘅大专学生咧，帮我哋做导赏员啦。咁佢哋学生喺个展览期之前咧，其实接受咗我哋一个网上嘅导赏训练嘅。咁佢哋会了解即系展览嘅目的啦，同埋一啲景点嘅介绍之外咧。我哋亦都即係邀請咗喺國內嘅樂高集團 LEGO 嗰邊咧，我哋嘅導賞員咧提供咗一個線上嘅培訓，咁啊學下點樣透過用 LEGO 咧嚟到去協助推廣國家通用盲文嘅，咁個效果非常之理想啦。咁我哋覺得大專生即係唔單止透過呢一次活動，佢哋會認識到北京中軸線呢個文化遺產啦，咁亦都更加可以深化佢哋對視障人士嘅需要嘅理解，同實踐一個真正嘅共融啦。
1: 哦，非常好啊！咁其實今次呢個展覽咧，目標係啲乜嘢人啦？嗱，同埋咧，今日係第一日嘅開放啦，你又見到咧嚟參觀嘅人咧，佢嘅感覺又係點，或者感受又係點㗎？
4: 香港盲人輔導會今次舉辦呢個展覽咧，面向係視障人士啦、中小嘅學生啦，同埋一般嘅市民嘅。咁第一日開放咧，已經有一啲小學生啦，同埋視障人士到訪啦。咁喺未來嘅一個月裏面咧，我哋陸續都見到有唔同嘅辦學團體啦、社區團體同埋一啲長者服務單位，甚至乎咧社區人士就預約參觀嘅。咁有啲健視人士體驗完咗個摸讀宗族嘅展覽之後咧，佢哋都表示就話，透過呢個觸覺去理解建築物咧，係一種全新嘅體驗嚟嘅，亦都令佢哋咧更加明白到視障人士平日咧係點樣透過觸覺去閱讀呢個世界。咁呢啲回應咧，其實都反映到個展覽咧，的確係達到推動共融嘅目的嘅。
3: 係，咁你期望啊，一啲參觀者喺參觀完之後有啲咩得著咧？同埋啦，真係上嚟的話，係咪需要預先預約㗎？
4: 係，咁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舉辦呢個展覽咧，其實期望參加者佢哋可以帶走兩樣嘢啦。第一，咁佢會對北京中軸線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咧有更加深入嘅認識啦。 第二呢，就我們都希望他們對國家通用漫文啊、摸讀的文化和即是共融呢有更加深刻的體會的。
0: 當
4: 然除了這個展覽，即是我們由今天開放到7月底之外呢，我們的會也都會

0: 中國盲文出版社合作咧，喺香港會設立一個國家通用盲文嘅資源中心。咁、
1: 嗯、
0: 希望更加有效去推廣國家通用盲文喺香港落實嘅。
1: 好好啊！
0: 如果觀眾有興趣參觀嘅話咧，可以瀏覽本會嘅網站啦，進入相關嘅頁面去預約就可以噶啦。
1: 嗯，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Mark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次嘅展覽啦。唔該曬 Mark，
2: 唔該曬，
1: 好，拜拜，
2: 拜拜。
1: 係啦，展覽非常之有意思啊，
2: 係啊。
1: 而呢個時候呢首歌亦都好有意思啊，有 Era 嘅《我們不分》。

0: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1: 系文化。
0: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1: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3: 峰峰啊，可唔可以帮手搬啲嘢啊
4: ？Vivian， 你叫到梗系冇问题啦。哎呀，
3: 喂，你冇事啊嘛？成条腰弯低晒咁搬，好容易整亲噶。
4: 咁应该点搬啊？
3: 嗱，搬嘢嗰阵咧，要保持背部挺直同埋身体平衡，用腿部肌肉发力企翻起身，咁样做提举动作先至唔会伤腰噶。
4: 好，下次我会跟足你嘅讲法嚟搬噶啦。
5: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
6: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7: 我相信咧，玩具就唔单止系儿童嘅专利嚟嘅，好多时啊，我哋大人咧都有一伙嘅童心噶嘛，都会有好玩具嘅习惯，唔知你哋有冇咧吓？
8: 我身边都有啲家长系咁噶，
7: 你唔系包括你啦吓，
9: 你老公都系家长啊。
8: 不过我想问一下大家啦，即系咧，你哋屋企嘅玩具有几多啦？有小朋友嘅家长就知道，入特别系唔同年龄层嗰啲咧，都要分几个唔同阶级嘅玩具去储噶嘛，系咪？不过好多玩具咧，至少孩子咧，即系细路仔玩厌咗之后啦，都会逃唔过呢个厄运，就系会被遗弃。就算系几新都好啊，唔啱玩就系唔啱玩，就要会嘥噶啦。咁呢啲玩具咧，大多数咧都系塑胶制造啦，好难去分解。当佢哋

0: 真係啦，去到堆填區嘅垃圾場嗰時咧，唔單止係嚴重嘅資源嘅浪費啦，仲會咧污染我哋嘅地球㗎，會到造成環境傷害㗎。
1: 唔好傷心，唔好傷心，因為我哋有識玩文化。Toy Reborn 呢个计划真系好啦，可以咧俾玩具咧有第二次嘅生命啊！咁当然啦，呢个计划咧就系由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嘅，佢将爱心化作咗实质嘅资源，咁当然咧就可以将呢一个资源慢慢咁传递俾有需要嘅小朋友啦。
0: 嗯，今次咧我哋就带大家咧执去校园，去到启德我屋企附近啦，启德启程村啊呢个港青基信幼稚园啊，识玩文化嘅计划负责人啊杰 Sir 啦，同埋港青基信幼稚园嘅校长啊黄国燕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呢一班小小玩具工程师，佢哋点样咧将原本冇用嘅塑胶积木摇身一变成为一幅幅充满心思嘅十字架再生玩具画？
2: 砌十字架
3: 嗰啲有样唔需要嗰啲积木嚟砌嘅，
2: 呢啲全十字架系白色嘅，之后呢啲唔同颜色嘅，我最中系金色嘅，
3: 呢个一直。系
2: 呢个系智能针嚟噶，即系可以搵到宝藏，即系可以搵到礼物嘅地方，所以真系可以搵到神嘅地方。
4: 玩完玩具要点样噶？
2: 收玩具，
3: 大深度，要食平时都教我，要珍惜玩具，唔好掉佢。
4: 啊，唔好掉咗佢。
3: 我屋企有。新箱玩具，觉得都得晒，俾嗰啲冇玩具嗰啲人玩。
5: 我哋系希望做到一个公众嘅教育，将个玩具嘅生命延长。有好多时候我哋都讲咧，识玩文化计划一个环保嘅项目，因为咧玩具你唔要，你抌落垃圾桶咧，最尾就去堆填区。甚至乎咧，我哋回收嘅玩具里边咧，大部分咧都系塑胶玩具。塑胶玩具咧，其实我谂塑胶咧，其实对我哋个地球嘅环境嗰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我哋开始咧，而家嗰个嘅方向咧，都会系想让公众人士去了解到就系、是。啊！你有唔要嘅玩具嘅時候，你可以點樣去處理呢？而唔係抌落垃圾桶去堆填區。咁我哋希望延長個玩具嘅生命週期。Toy Reborn 識玩文化咧，其實就2009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喺即係東涌地區嘅一個服務中心開始咧去做玩具銀行。咁啊，回收咗翻嚟嘅玩具咧，就再轉贈俾當區嘅小朋友。成個計劃我哋有十幾年啦，咁所以慢慢咧，我哋就開始有啲嘅變化嘅。除咗做玩具回收同轉贈之外咧，其實我哋開始咧會做一啲入學校做一啲嘅教育工作。
6: 學校咧一向都好重視依個環保嘅教育，都係希望咧小朋友由細到大咧都係真係有一個環保教育嘅意識。小朋友年紀比較細，離唔開一啲嘅玩具遊戲，所以我哋都特定咧同翻我哋嘅辦學團體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Toy Reborn 合作，咁就諗下啊，舊玩具係咪一定要抌落去堆填區咧？係咪都有其他嘅出路咧？咁我哋咧就係、是、透過升級再做。让到小朋友知道，哇！原来旧玩具都可以有唔同嘅功能噶，可以变成有一啲嘅新嘅艺术品。我哋喺学校里面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环保嘅设施，好似我哋咧就系设计咗我哋嘅校本环保吉祥物绿油油啦，帮小朋友咧容易记得系一个绿色生活，悠然自得。讓到佢哋都係知道啊，綠色嘅生活喺佢哋生活當中都係好舒服，綠也油油嘅。見到綠油油係貫穿我哋成個學校裡面嘅環境嘅佈置，咁亦都請小朋友咧帶個綠油油翻屋企，同爸爸媽媽咧拍攝一啲嘅生活短片咧，去提示咧大家喺生活上面點樣可以做一啲嘅環保嘅習慣。
7: 好有意思嘅一个嘅计划啊！
0: 好得意啊！啲 B B 话
1: 系啊，我识听嘅 B B 话。
7: 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要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咁我哋新闻之后，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證監會公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香港去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所管理的總資產規模按年上升 20%， 創下歷史新高。他表示，強勁的淨資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說，調查結果和早前一間顧問公司發布的報告相互引證，再次彰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中電表示，現時中電在北部都會區範圍有超過20個變電站，隨著未來電力需求持續增加，中電已經開展中長期電力發展策略，興建更多變電站，與政府商討預留更多土地發展電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產業發展。以位於北都的沙嶺數據園區超算中心用電參考去推算，中電有能力在未來10年支援多3至4個同類超算中心規模的用電需求。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中國香港將於本月22至30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港隊將會派出24名代表出賽，男子花劍世錦賽冠軍蔡俊賢和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將會分別出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體育專員蔡建斌表示，世錦賽是僅次於奧運的最高水平劍擊賽事，今屆首度在香港舉辦，不單止證明國際劍聯對香港主辦大型體育賽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對香港劍擊水平的肯定，也可以擦亮香港城市之都的招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是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系比较行车缓慢噶，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振华道。至于落山方向，龙尾就喺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玉莲台。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啦系会有挖掘工程噶，由稍后嘅10点直至听朝5点，杰志街介乎百花街同埋卑利街嘅路段，以及系百花街近住杰志街嘅右线，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咁沿住百花街去鸭巴甸街方向嘅车辆啦，就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格金坪方向元朗。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7: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消息满满，李万芬，
16: 唔该晒，有我伍文生，
14: 大家好啊！嗱，继续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嘅晚上啊、不过就算天气略为唔稳定啊，但系都无咗我哋带大家周围去嘅决心噶。
10: 十八俱乐部
14: 嗱，系啦，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去一去屯门区啊！嗱，康文署咧就喺全港十八区推出十八有艺社区演艺计划啦。喺2026至到2027年度咧，喺屯门区就有由绿叶剧团主办嘅屯门二浮世仇色戏剧计划嘅。
15: 系啊，计划咧就系以屯门区入边嘅地区特色咧作为题材噶，透过呢一个社区嘅考察啦、戏剧工作坊同埋巡回嘅演出，探索屯门地区历史同埋风土人情噶，
17: 冇错啦。今年呢个计划咧就系以手为隐喻啦，咁咧就系发掘咧屯门历史文化同埋咧地区生活嘅碎片噶。嗱，呢个计划咧就喺6月28号就系咧街头演唱形式咧做过一次俾大家睇啦。嗰阵时个名就叫做屯积站呢个表演嘅，咁为咗呢个计划咧揭开咗序幕噶。
15: 绿叶剧团嘅艺术总监黄俊达咧就话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参加屯门二浮世首席嘅呢个戏剧计划嘅理念啦，仲会同我哋分享下咧佢同屯门区有咩渊源噶。
18: 呢个故事可能好多屯门居民或者唔系屯门居民都可能听过。我喺呢个区长大嘅，我喺呢度住咗20年。屯門真的很特別的，因為我由它未有西鐵到它有西鐵，由它沒有輕鐵到它有輕鐵。
19: 每一天你都會與不同的人擦身而過，或者你對它一無所知，不過或者有一天它會成為你的朋友甚至是知己。
18: 那我覺得鐵路有很有趣，鐵路好像連結了人，然後這群人在這裡生活的關係又不同了。
19: 你会见到陌生的面孔和熟悉的笑容，每一个座位都蕴藏着一个故事，每一个窗外的风景都映照着某一个人的回忆。
18: 作品里面都会见到演员会分享他们塞车啊，出九龙的时候在屯门公路塞车塞最劲可能4-5个钟啊。咁我觉得是一些回味啦，会想返起这些时候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挨过了、啊。
19: 或者这一段就是我们共同的旅程，一起见证，一起感受，一起记住。
18: 不可以不提杯道啦，看回杯道的历史， 杯道呢位人物都是一个好传奇的存在嚟噶嘛。我仲有一个地方是龙窑啦，龙窑就是一个即系全香港我谂一个好重要嘅历史建筑。屯门泳池呢件事呢，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系永远都唔会唔记得嘅，因为佢会喺我哋心里面嘛，会伴住我哋成长。但可能新一代可能未必知道，但当你讲翻俾佢听嘅时候，可能有另一种感受。我咁重要系我哋都好中意社区，人要连结嘅时候，社区唔可以遗忘，即系我哋唔可以纯粹做一啲创作系俾自己睇，俾自己中意。我哋个社区系点嘅咧？我哋点样创作一啲 work 系可以同到人去 connect 嘅咧？
12: 列车即将出发，请各位乘客记住要紧握扶手坐定定，同埋要照顾好你身边嘅朋友。
17: 跟住咧，仲有三位有份參與今次十八有藝屯門區社區演藝計劃嘅綠葉劇團嘅學員啦，分別咧有傾傾、阿 John 仲有 Ann 嘅，佢哋會分享一下點解會參加今次呢個社區演藝計劃，同埋咧點樣可以將屯門區聯繫埋一齊嘅咧。
20: 就多數佢哋叫我做傾傾啦，劇團裏面學員嚟嘅，玩咗有三四年咁樣。有朋友話咧，因為嗰陣時係十八有藝有啲節目嘅，咁樣咧佢就話：，你上 Facebook 睇下，咁樣開始報名啊，都有好多嘢玩嘅咁樣。咁我就見到佢哋嗰個劇團，佢哋有介紹啦，就覺得佢播出嚟嗰啲內容啊，嗰啲表達嗰啲咧，咁我係好有興趣，所以就報名去上堂。本身咧就我就唔係居住喺屯門嘅，但係以前咧就都有親戚喺屯門住嘅，咁我都會入嚟嘅。咁就對於屯門就感覺係遙遠咯，就好似離屯門都要成大半日嘅車程先至得咁樣嘅。有親戚喺度住嘅時候都嚟嘅，個時間就因為有高速公路啊咁樣咧，咁啊快線嗰度又減咗好多時間嘅。咁不過都起碼咧，由屋企點對點咧都要當時期都要三四個鐘咁樣嘅，都係可遙遠，同埋以前好似感覺係荒謬啲嘅。從前啊，點樣嚟屯門啦，同埋睇翻而家個發展，我覺得個社會都係一路進步緊。
21: 我的名字叫阿 John， 咁之前咧我完全唔識乜嘢叫做演劇啊嗰啲咁嘅嘢，咁啊有個朋友介紹我咯，咁我咪即管報咯，咁我話收唔收㗎？我本身而家都71歲。屯門咧，因為我仔仔喺呢邊住，咁變咗我都會成日過嚟啦，探孫啦。印象最深刻就是啱啱去年做完那個表演，講杯道禅師同一條魚的經歷，個內容咧係有仇啦，有親情啦咁樣，佢係即係另外一個劇本慢慢演變出嚟嘅咯。
22: 我中文名叫做何日英，好多人都嗌我做阿 N 嘅。參加了綠葉劇團這個大約四年，參加十八有藝五年左右，就多謝這位John小姐了，她就說你去一起參加吧，啊，好好玩的，我就說我年紀這麼大可不可以，她說可以的，那些後生的就在前面動，我們老的就在後面動的，就係咁冇下嘅啫，咁啊信咗佢咯，咁啊總言之又俾佢踢咗入嚟啦。唔係淨止喺舞台上嘅，即係大家排戲嗰陣時咧，可以學到好多，好開心嘅。
14: 係啦，呢一個嘅戲劇節目又真係幾有趣啊！要等大家認識到屯門嘅另一面啊！嗱，不過講翻屯門區啦，我就真係比較少去嘅，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小知識啦。咁啊，屯門區就位於新界嘅西北面，真係話曬咧，都係一個發展成熟嘅新市鎮嚟嘅。
15: 係啊，其實咧，屯門咧係香港最早有人居住嘅地區之一嚟噶。萬分考考你嘅時間入到啦，兩位準備好未？
17: 準備好，
14: 唔好咁深啊！
17: 準備好啊，準備好。
15: 好，好问下大家先，喺考古文物显示当中啊，屯门嘅龙鼓洲啊吓，系几时开始已经有人去居住嘅咧？
17: 我望到星哥眼神系想我答噶，
16: 系啊系啊。

0: 俾你啊！我读住咧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咧，我就系、是，哎，我知啊，远喺呢个新石器时代，即系大约咧公元前4500年左右至到咧1500年之间咁样咯，啱唔啱啊？
1: 好聪明啊，你好有内涵啊！
2: 而家文生哥哥，你都系我嘅偶像啊，
1: 偶像，
0: 心中偶像，
1: 偶像，
2: 即系呢条，我觉得真系几深啊！不过咧，真系近代啲嘅历史咧，屯门区嘅我都知嘅，即系太耐之前就唔知啦。而近代啲嚟讲，可以讲翻啦，屯门区曾经都系一个渔农之乡嚟噶嘛，居民咧都多以捕鱼为生咧，亦都有盐田咧生产海盐噶噃。而去到1970年代起咧，政府就喺屯门开展大型嘅新市镇发展啦，亦都渐渐发展成具规模嘅现代化新市镇。而区内咧仍然保留历史发展嘅痕迹，例如有青砖围啊、龙鼓滩，亦都有黄金海岸、千岛湖、三圣墟同埋 T Park 等等玩乐观光嘅好去处嘅。
1: 等我同大家讲下青砖围啦。青砖围咧就喺位于咧屯门南地即嘅福亨村对面嗰位啊，福亨村对面嗰位。咁啊，本来个名咧就叫做墨园围嘅，因为咧个外嘅围墙啦，采用咗青砖建造咧，而有呢一个名嘅。咁作为咧屯门少数保留完整围墙嘅村落咧，村入边仍然会见到青砖嘅围墙啦、天后庙啦、祠堂等等啦，去到咧可以咧感受到昔日围村嘅风貌噶。
0: 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有一个地方叫做皇帝岩或者叫做皇帝洞咧？咁其实咧就系位于喺屯门嘅龙鼓滩后面噶。咁咧相传咧就系话南宋末年嘅时候咧，我哋嘅宋帝啊喺度咧避开咧呢啲嘅援兵追住佢啦，咁佢就嚟到呢笪地方啦，咁咧喺度住咗几日啦，咁跟住咧就所以咧就攞佢个名咧就命名为呢一度就叫做皇帝岩啦。咁呢度咧地方好靓嘅，而且啲洞穴咧系天然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去到呢度咧影下相打下卡咁嘅。
2: 嗱，另外仲有一个休闲地点黄金海岸咧，就喺青山湾畔啦，系屯门区一个大型嘅度假旅游区啦，设施亦都包括一啲嘅度假酒店啊、购物商场啊、游艇，亦都连接住咧黄金泳滩啦，同埋海豚广场噶。
1: 啊，我都去嗰度做活动啊，系好靓嘅。仲有一个地方咧，叫千岛湖啊，嗱，位于香港大榄郊野公园嘅。佢咧如诗如画嘅美景咧，成为咗冬天最受欢迎嘅打卡热点之一。有冇去过你哋？嗰度好靓嘅，呢个枫香树啦，同埋呢个千岛湖水塘噶。
0: 哇，好靓啊！嗱，亦都有一个新嘅景点咧，大家都好中意去嘅，就系 T Park 啦。
1: T Park
0: 系啦，园区啦。咁咧，其实呢度咧就系用咗先进嘅科技去处理咗污泥嘅设施。将佢咧就系转废为能嘅，咁啊，所以咧你就会咧感受得到啦，以夹杂咗好多休闲啦，同埋咧自然生态嘅教育咧为一体嘅一个嘅环保游乐园噶，咁啊，所以咧呢度咧其实好好噶。相对嚟讲咧，其实呢个 T Park 咧亦都引入咗先进嘅高温嘅焚化技术噶，每日咧可以处理到咧高达2000吨嘅污水处理厂嘅污泥，系啊，2000公吨啊，系啊，所以咧好犀利噶。咁啊，当然啦，佢亦都咧可以咧就系转废为能嘛，咁亦都咧帮助到啦，将呢一个 T Park 啦，同埋呢一啲嘅公共电网咧系供应呢个电力嘅。
1: 好好啊！
2: 哇，有咁多嘅景点啦，而当中咧，阿文生哥哥会唔会个别有一两点咧特别有记忆咁样咧？
0: 龙鼓滩。
2: 点解咧？
0: 拍戏成日去噶嘛，
2: 真系听就听得多啦。但系真系，我谂我真系未去过，因为真系对我嚟讲几远嘅。
0: 远嘅，其实真系，同埋咧就相对嗰度，点解会成日去咧？真系咧比较咧山卡拉少少啊嘛，咁咧冇乜人啊嘛，咁拍戏咪好咯，冇乜人嘅时候，同埋咧朝早去到又冇乜人，咁咪好晒咯。咁啊夜晚又冇乜人，咪好冻咯。
2: 但系有冇话喺嗰度拍时装古装？
0: 古装
2: 都
0: 古装系
2: 古装
0: 为主，
2: 系咪？
1: 唔系嗰度冇乜栏杆噶，唔会穿崩啊。
0: 系啊，
1: 即系古代会有啲栏杆。
0: 我哋简称嗰度系一个地方叫四川啊，系啊，四川周围都唔会穿
2: 嘅。哦，喂，不过嗰度咧，我印象中好似有一啲，我唔知其实嗰度系咪龙虎滩，就好多时有一啲警匪片啊，一啲追逐镜，但系咪都会去到龙虎滩噶？
0: 会啊，即系特别嗰啲走难嗰啲啊，
2: 系啦，
0: 大佬要走啦，系啦，准备只船啦。
2: 准备只船，好似就系呢个地方咁。
0: 但系准备嗰
2: 只唔知啊。
0: 但系准备嗰只原来系三板嚟嘅。
2: 系咯，即系呢个地方都有满满嘅记忆。
0: 系啊，其实系开心嘅。
1: 嗰度好，即系如果拍戏嗰度好难揾厕所噶。即系要揾大自然。
0: 哎呀，好衰噶！其实咧，咁大自然咪就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咯。
2: 唔鼓励嘅，唔鼓励嘅。
1: 梗系啦，
2: 不过系啦，
0: 不过真系好多经历嘅呢度。
2: 系啦，同埋咧，屯门真系既然有咁多嘅地方咧，即系屯门其实计个面积都好大噶嘛。有机会咧，大家亦都可以慢慢发掘一下啦，系啦，讲咗咁耐啦，亦都听首歌先啦。呢一个时候有 Randy Newman 嘅呢一首啊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2: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5: 不用5分钟，我很快和你剪好。
6: 哇，真的剪啊！
4: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找新仔安保新，说想和她梳个靓发。
6: 哇，在猪姐这么私人的问题，我又不方便代灰哥答你。
4: 故事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区区有睇头，
8: 嗱系啦，位于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咧，就有多个展览咧，而家就同步推出啦。其中香港设计中心同捷克共和国驻港领事馆合作嘅展览，合作推出咗两个嘅展览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萨石克从前有个香港，透过一位捷克嘅画家兼建築師的眼睛，帶大家重溫60年代的香港的。
9: 是啊，薩石克在60年代是一位很特別的捷克的藝術家來的。原來他在香港住過，住過四個月的，之後就畫了一本繪本叫做 This is Hong Kong。
10: 這個展覽不單止是懷舊的，更加是透過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去重新審視60年代的香港人那種情懷，那種生活的細節，真的很有意思的。
9: 香港設計中心業務發展及項目總監胡燦森就话啦，呢个展览咧系将萨石克嘅笔下嘅香港放大咗俾大家睇噶，观众咧可以透过 AI 互动嘅相机摇身一变，变成为萨石克嘅风格嘅人物噶，影相之后仲可以带走磁石贴噶。
11: 大家好，我系胡灿森，我系香港设计中心嘅业务发展项目总监。而家喺 DX 設計館嘅薩石克從前有個香港嘅展覽咧，其實係我哋同捷克共和國駐港領事館嘅一個合作嚟嘅。咁呢個展覽咧，其實個原處咧就係薩石克呢一位設計師、建築師同埋繪畫師嘅一本書，就叫做《從前有個香港》。呢一個展覽咧，其實係將薩石克嘅繪本有一個好特色嘅地方，將佢放大。它是很特色地是描繪到一些人和的事物，譬如香港那樣，人有些很多女士穿上長衫，有些小朋友背著他有個紅雙喜的背帶，還有是一些小販檔攤，我們的石板街，晾衫架，他對空間和人物和事物是他的描述是很好的。我見到佢本書，佢第一個描述而家拆咗嘅萬金油花園啦，即係虎豹別墅隔離嗰個萬金油花園，係好貼切嘅，就係話喺佢嘅眼中嘅萬金油花園就係一個中式嘅迪士尼樂園。即係講完之後，喂，原來係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裏邊嘅細節就唔係淨係嗰個繪本咁簡單啦。我哋特登有一個互動嘅位咧，就係 AI 生成嘅相機嘅。咁朋友揀咗一個薩石克嘅筆下嘅背景之後，影完相之後，就會由 AI 生成就會將你嗰幅相就變咗咗個類似薩石克筆下嘅一個人物。咁再加埋嗰個背景咧，就會有幅相出現。嗰幅相就會印咗落個磁石貼上邊。咁你直情可以用個拎走個磁石貼，掃一掃個二維碼，就會有一個 soft copy 嘅相片啊。同埋我哋係準備咗一系列嘅顏色鉛筆，嗰啲顏色鉛筆都係一個捷克名牌嘅，你哋係可以喺度填顏色。咁我哋係見到好多朋友係好自愈地喺度填顏色一段時間嘅。有幾個對談嘅環節啦，咁其實我哋想傳承俾唔同嘅繪畫師，因為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繪畫師啦，咁佢哋未必可能接觸過薩石克呢個人或者佢嘅繪本， 但是其實沙盛克的繪本其實都是啟發了不同年代一些的風格的，我們都想很深入地探討，就是說沙盛克的繪本它背後有很多它真的去了解了當地的文化，才會有這個去畫到出來的公仔。
8: 嗱，系啦，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呢一个嘅展览啊，沙石刻从前有个香港展览咧，就一路去到7月6号嘅，大家可以把握呢一个展期啦。
10: 冇错啊，嚟紧咧，我哋仲会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嘅就系捷克相关嘅展览，就系叫做数位情感 （digital emotion）。咁咧就系探讨一下科技啦，同埋人类嗰种情感之间嘅关系。咁呢个展览咧，好值得大家一齐去睇下噶。
8: 嗱，数位情感就我哋迟啲同大家介绍啦。而讲翻今日呢个从前有个香港，我哋头先咪后咧都回忆
9: 翻。
8: 以前我哋嘅香港系点嘅样嘅咧？
10: 我好中意咧，我学校对面嗰啲咧就系七层大厦，咁咧我哋一放学就过对面咧吉鱼蛋啦、煎羊三宝啦，
8: 都系食嘢啦，
10: 你嗰啲大菜糕啦。
9: 系啊，我细个成日挖嗰一蛋个大菜糕咧，5毫子两嚿啊，出万年灵系列。但系我想点样整嘅咧？佢
10: 系我话俾你听，其实整嘅方法咧真系好简单，两桶攞嗰啲水桶装住，
9: 大
10: 桶水，跟住咧嗰个好 man 嘅男人咧就捉住咧两蛋壳一左一右，跟住成只手咁塞去嗰桶炸菜嗰度，跟住埋一齊，咁咪充滿咗嗰隻蛋咯，係啦，跟住就等佢自己
9: 係啦，咗後算啦。
8: 咁但係嗰陣時真係覺得好食
10: 咁啊！呢啲咪就都覺得好食，呢啲係風味嚟㗎。
9: 仲有大排檔，綠色大排檔而家香港好少啦，
8: 好少，但係眼中都仲見到嘅，記得某幾區都仲會揾到嘅，
9: 係
8: 真係大排檔炒出嚟嘅嘢特別有風味啊，咁樣
10: 火候啊，
9: 嗰啲綠色凳咪一木凳喺啲綠色大排檔嗰度嚟坐，有冇見過？
10: 扁身牆嗰只
9: 係啦係啦，
10: 有隻咧係咧淨係放凳上凳嘅，係啊，因為咧嗰有啲凳咧好短啊只腳，咁你就再坐上去，跟住咧其實我少少。feel 到好似啲居酒屋咁樣，因為你望住嗰個人喺個水吧度，跟住你又坐上去，咁同佢又會傾下偈啊，跟住佢整嘢俾你食咁樣。
8: 係啊，都幾型。我哋諗翻起，即係而家香港咧，當然好先進繁榮啦。但係諗翻以前嘅香港，你亦都幾有趣，幾得意嘅。
9: 幾回味下佢。係
10: 啊，我仲回味緊。
9: 係啊，我哋年青就
10: 係嗰個大菜糕啊，我回味緊佢。
8: 好多嘅，大家可以好多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添。不過咧，亦都要等到聽日先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啦。因為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大家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9: 拜拜。

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中电话，而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住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始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席。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彦及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作为斡船方的卡塔尔及巴基斯坦，当地星期三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说，会晤建基于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的成果，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而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

0: 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现时各区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喺振华道。至于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嗰边啦，近住交界段都系比较车多。大角咀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港湾豪庭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另外，观塘亦都有电力工程啦。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六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近住交界处啦，部分行车线都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啦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Salam alaikum。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唔会觉得佢哋系八卦，要知晒你啲私隐啊。而系对于摩洛哥人嚟讲咧，家庭、婚姻、子女系佢哋生活入边最重要嘅嘢嚟嘅。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1: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7: 见证传统同创新嘅交汇，
1: 今日再度启航。
7: 谭家齐、吴海杰、
1: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嘅文化脉络，
7: 熟悉嘅声音，崭新嘅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9: 一个个样做咩咁谢啊？
10: 哇，年纪大啊，真系顶唔顺啊！寻晚睇完呢个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咧，今日谢咗
9: 啊，大家话啦，
11: 谢晒啊，系直头。
9: 我以为你因为发现到嗰、那个金卡嘅秘密，所以你谢咗、
10: 金卡就唉，唔好多口住啦，迟啲先再讨论啊。
9: 咁啊，我哋首先咧多谢一众沙流程嘅听众啦。琴晚咧都几热烈嘅，因为我哋就11:00就开 post 啦，咁啊一哥就影咗只脚出嚟啦，咁然之后。琴晚咧，其实都即系大家喺个网上都讨论下，咁啊啲波胆又炒晒啊，诸如此类。
10: 今晚缺勤啊，我
9: 今晚3点减掉啊，
10: 唔得。
9: 咁但系即系星期六朝头早咧，呢个阿根廷啊对呢个佛德国咧、哦，我有兴趣同大家一齐睇。
10: 我有啲兴趣嘅呢、這个，有啲兴趣嘅。
9: 咁啊可以。 可以同阿日哥同埋阿仲嘅手份咧，
10: 真系攰到讲错嘢，
12: 兴趣唔系
9: 先出
12: 先出
9: 先出先出系啦。咁啊，亦都多谢各位即系热烈地啊，帮我哋咧就揿下啲重温啊，俾个五星我哋咧。有啲听众问我哋点样俾到五星我？
10: 哦，系只要咧你用呢个嘅网页版啊，即系如果你用浏览器开呢个 RTHK 啊，
9: 系
13: click入 Radio One 咧，香港电台第一台，拣手下流程，click到入去咧之后拉到最底啊。啊，当然要入晒每一即系每一日
10: 系啦，每一日啦，跟住你拉到底，你会见到，咦，完整版第一部分同第二部分，咁下面有一个咧，你对这个节目的满意程度，
9: 系啦，
10: 你的意见有助于提升节目质素，
9: 系啦，
10: 咁啊，净系可以揿五粒星啫，
9: 帮帮手，如果你唔满意咧。你唔使俾嘅，系啦，你满意啊，俾五粒星得噶啦。我哋好似有嗰啲 Starbucks 咧，有阵时耐唔耐咧，恭喜你啊，阿张生，你抽中咧成为我哋嘅嗰个客户调查嘅。咁如果你做完我哋嘅问卷嘅话咧，我哋会送翻三粒星俾你噶。不过最好你俾我哋五粒星。
10: 哦，系，我见有啲嘅早两日先至去买嘢嘅时候，见到一个嘅嗰啲即系售货员都话，帮下手啊，帮下手啊，公司好注重我哋呢方面嘅，
9: 系啊，我哋公司都好注重，
10: 好注重噶。
9: 系啊，好啦，帮帮手啊，大家，但多啲啊，听下重温啦，
10: 因为重温啊，
9: 因为可能你哋听完之后觉得唔够喉啊，又或者听咗唔够，譬如好似早几日咧，陈法之啊前辈嘅访问咧，其实有啲朋友可能系冇听晒嘅，都真系鼓励大家咧，因为咧我哋摆上网嗰个重温系有期限嘅，
10: 系
9: 过咗你就听唔翻噶，
10: 哦系，可以一日听四次，
9: 系啊，
10: 就算听唔晒都可以揿四次先再开始听第一次都得嘅，
13: 一日四次，每次就听两个钟。啊，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可能用嗰两个钟嘅时候睇完之后，听完之后咧就去睇波啦。
9: 系啊，好到不得了啊吓，好多谢各位，我哋会日日讲噶啦呢啲嘢吓。好，咁啊今日啊小弟嚟先啦。
1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9: 咁啊，即系现代人咧，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难搞嘅，我亦都近排咧，即系喺报章嗰度咧都写呢篇文章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啲细路咧，唔该你啊，做嘢专心啲啦。但系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要专心咧，真系好难嘅。等于我哋开麦嗰阵咧，之前咧同阿德仔讲，哇，做咩咁攰啊？咁啊，我哋两个就睇波好攰啦。咁德仔就仲攰啲，因为咧佢一路
10: 德仔有冇金卡会员啊？
9: 啊，有冇啊？你身为会员，
13: 我冇，我冇嗰。
9: 佢嗰啲啊，
13: 嗰件事啊，冇，
9: 佢系大户啦，
13: 系啊，
9: 一所系大户啦。
13: 系啊，
9: 咁啊，问下一仔点解一仔啊德仔今日个样都咁攰咧？咁啊，德仔就话咧，由于佢有好多嘢要做，
13: 系
9: 咁，所以咧就一路做剪接嘅工作，
13: 系
9: 就一路睇波。咁我就发现啊，系啊，即系之前咧，我都喺呢个节目当中讲啦。其实我哋今时今日咧系好难好专心地去做一件事嘅。当我哋琴晚好睇波啊，好开心啊，场波仲要咁精彩嗰阵咧，都会上去收下流程，同啲粉丝倾下偈啊，即系个专业度。或者我哋自己又食下零食啊，又或者咧就系再睇下手机啊，打下机啊，诸如此类。啊，我发现原来我哋系好难去专心做一样嘢嘅，以至到咧去做运动都系。咁我之前咧其实系好中意跑步嘅，咁但系由于依家天口好热咧，就比较难跑啦。咁有啲 friend 好似阿一哥就问我：喂，点解你唔翻去健身室嗰度跑步咧？咁第一咧就我唔系好中意跑步机嘅。
10: 系。
9: 咁第二就係咧，其實喺跑步機嗰邊咧，亦都令我好唔專心。第一，而家你知嗰啲跑步機咧，就有個 mon 喺前面噶嘛，你唔教佢嗰啲嘅電視台睇嘅，你都睇住嗰啲數字啊，又睇住啲心跳啊。有陣時咧，佢有幅畫，即係或者有個圖誒，模擬緊你唔知跑緊山定係跑緊啲咩沙漠咁樣樣。咁我又覺得好 distract 到我。咁啊～一開始就諗啊，有啲朋友譬如話佢而家咧，即係慣咗去 gym 嗰度跑步啦，即係玩呢個跑步機咧。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有劇睇啊，你可以一路跑步一路睇劇。咁我就諗啊，喂，你都唔專心，你都唔知道自己嗰個身體個反應係點。咁我就諗啦，哎呀，死啦！咁而家即係炎炎夏日，仲有啲乜嘢嘅運動係令我可以好專心去做咧？就真係咁啱得咁巧就。有啲親戚朋友就話：，你朝頭早咧，其實就可以去考慮一下，去啲公眾泳池嗰度游下水。啊，係游水，除咗可以強身健體之外，仲可以專心。因為喺個水底度，雖然都有嗰啲叫做咩防水嘅耳機嘅
10: 聽歌
9: 啦，咁我又
10: 買翻個好，
9: 我又唔會周圍望啦嚇，唔會好似一哥咁樣。冇错啦，原来喺水入面咧，我可以专心，我可以好专心地 淨係游水。

老实讲啦，呢几年咧，我自己都即系沉重啲讲咧，系好努力咁挣扎紧嘅，挣扎紧就系原来专心真系好难啊！譬如有阵时即系做剪接咁样嘅，我又可能会要剪剪下，又要复 message 啊，又要处理屋企啲嘢啊，度度下桥嗰阵咧，可能要去凑放学啊，或者好多嘢忙紧啊，突然间即系个个都系滚水六脚噶啦。个个都系希望你可以即刻覆到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发现哇，原来我哋好想专心去做一件事，或者好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嘅咧，系非常之难嘅。咁早几年咧，我曾经系尝试过，譬如砌下模型啦，咁但系砌模型咧就开始对眼唔系好掂啦，而家有啲难搞啊，说明书有啲睇唔到，同埋咧我开始即系嗰啲。如果嗰啲1:144嗰啲咧太细粒嗰啲咧，我冚唔到啊，我定睇唔到。咁即系点解会选择去游水咧？就系、是、我好想揾翻一个纯粹我系一个时间做一件事嘅一个功夫，我可唔可以俾30分钟我净系做一件事啫？咁、那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是。我可以静翻落嚟啦，我可以唔使好似嗰啲电脑咁样同时开几个 browser， 其实人脑系不能够同时开几个 browser 一齐做嘅。咁啱我就真系之前咧睇咗一本书咧，嗰个作者就系咁讲，佢话你以为你系一心几用啦，其实我哋只不过系同一时间或者应该咁讲，好高速地转紧我哋个 focus 啊，即系复 message、剪接、睇电视、听心机。不断喺度转紧，而唔系并非我哋，并不是四件事我哋同时进行紧嘅，只不过我哋好高速地转紧我哋嘅焦点，转。咁跟住咧，最后嘅下场就系咩咧？其实我哋唔知道做咗啲咩啦，然后我哋又特别觉得攰。咁所以嗰日或者呢排啊，喺泳池好集中精神地纯粹游水嗰阵，哇，觉得好享受啊！可以同一时间净系做一件事，再加埋其实我都唔系想游得快，舒舒服服游下水，做下运动几好咧。

0: 剛才講到啦，由於我哋好多時都習慣咗一心多用，同一時間要做好多嘢，除咗唔能夠專心做一件事情之外咧，仲有一樣嘢係同呢一首歌有關係，亦都同我游水好有關係嘅，就係、是、哇，當我好專心嗰陣咧，我開始 feel 得翻自己啊，我可以 feel 得翻我自己係做緊咩嘢啊。我知道自己我嘅手腳啊，或者游游下開始有啲攰啊，我 feel 得翻自己，或甚至乎當我冇嘢好做，有嘢都講唔到嗰陣咧，我可以好集中精神關心自己地諗下嘢啊。所以多謝啲親戚朋友嘅提供啦。呢段日子咧，即係我都阿一哥都見到我咧，見到阿的神咧，我都搶一搶佢喂。啲蛙式點樣可以游好少少啊？但係咧，我都勒住自己啊，因為咧
1: 驚自己游太好嘛。
0: 唔係呢個係問題，係因為太關心嗰啲嘅動作啊。我又係其實都唔係專心地享受緊，又係分緊心，所以咧我都係適可而止啊。的神都俾咗啲錦囊俾我，話點樣一二三四五六啊，或者啲手腳即係要即係搲得好啲。咁但係我自己都提醒自己適可而止，即係唔好又將嗰件本來好純粹嘅事情咧，又複雜化，又要搞到又話要競技啊，又話要參加比賽，咁我就永遠都得唔到一個真正嘅平靜啦。

0: 好啦，今日揀嚟嘅兩首作品啦，分別係校長嘅《只有你》啦，同埋 Roxette 嘅呢首《Listen to Your Heart》啊。今日甩仔你講啱咗，係關淑怡唱嘅，好、哦、東岸嘅版本。這是我心裏對白啊！
1: 哦，係喎、啊，係喎、
2: 啊，這是我心裏對白。
0: 即係兩位年輕人，你哋有幾耐冇試過啊？即系除咗老细坐喺你面前一定要写剧本之外啊，你有几
3: 可好专心？
2: 哦，而家
0: 我都唔讲你喺公司一路玩 pair 牌一路读剧本嗰啲嘢，
3: 咁讲
2: 我又冇讲，
1: 揾灵感啫，揾灵感啫，
0: 嗱冇错啦，我哋成日都系即系要所谓用尽啲时间，但系其实咧，我觉得系好内耗啊！我近呢几个月咧，系好严重地发现呢样嘢，发现我哋已经即系我自己超出咗我能够负荷啊！即系都唔好讲嗰啲食饭又会睇手机啊、做所有嘢一定要一步一秒都不能停啊！咁呢个咧状况咧，对于我嘅自己嘅身心灵嘅健康咧，我觉得系有啲影响嘅，令到我自己譬如瞓觉瞓得唔系几好啊，或者我成日都唔知道自己做过啲乜嘢啊！即系你又你同一时间做三样嘢嗰阵咧，其实你三样嘢你都唔记得咗做啲咩，个过程已经唔记得晒咯。
1: 最大问题系会试过系即系明明你记住啊，你想上去系攞啲嘢嘅，你上到去之后咧，哦、啊、哦，我系攞啲咩嘅咧？跟住落翻去嘅时候
0: 咧，就话自己老人痴呆啊嘛。
1: 系啊，跟我终于记得，跟住又上翻去啦。跟住整完之后咧，又发现哎呀，原来执漏咗啲嘢啊！永远都系一分心咧，或者你揸住个手机啦，甚至系你翻紧工嘅时候咧，你真系一心不能二用啊！所以是几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回想返真係我能够有一刻係自己可以諗返 feel 返自己呢，係冲凉嘅时间啦，真係冲凉嗰几即係五至七分钟啦，係真係最纯粹㗎啦，乜都冇嘢做，即係纯粹可能拗下个头㗎啫，就係嗰几段时即係嗰几分钟嘅时间可以即係反省一下。
0: 你諗下
1: 諗返之前
0: 都唔知边个教坏我哋连爆石嗰啲时间都要睇下杂志呀、啊、或者扫手机。
1: 其实冲凉我諗返自己啲嘢都已经
3: 有心。我又觉得唔好赖手机。即係以前
0: 错啦。
3: 即係你以前未有电话之前你又会攞报纸入去睇呀，係咪先。好啦，当你未有报纸之前你会睇咩，你就喺隔篱立咗支洗洁精，哦，洗洁精有呢啲成分，哦，漂白水，哦，呢支漂白水有 hydrogen peroxide，
1: 唔怪之即系搽碱液嘅时候会手干燥啦，原来有咁嘅成分。
3: 系啦，你都系会攞嘢睇嘅，
1: 咁啊，
3: 但系个专心程度，我觉得我都同意系比起以前系渣啲嘅，
0: 差咗好远。
3: 其中一个几明显嘅咧系。就係、是、聽收音機啦，
0: 係
3: 嗱，即係例如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可以好專心地嗱，就可唔可以啊？好啦，但係好專心啦，可以好專心地聽電台節目入邊講緊啲咩嘅，係
0: 啊，
3: 即係例如小弟係以前聽Give Me Five 或者而家三五成群，我會聽佢哋講鬼故咁樣啦，咁啊。以前就是、哦，好自然一路，你当就算行紧街或者跑紧步，你都可好自然咁听紧个鬼故，知道个起承转合啦。而家好多时咧，
0: 你唔知做个
3: 行到一半，咦？点解无啦啦只鬼出咗嚟嘅？咁我就揿翻个麦就吞，即系揿翻
1: 讲前十秒，
3: 前
1: 十秒，前
3: 三秒。哦，不以为意，哦，只鬼出嚟啦，咁你要褪翻，所以而家我听一集咧，好听几次先听个古仔
0: 啦。嗱，手下留情就应该咁听啦。如果你听唔明头先我哋讲啲乜嘢，或者点解我会讲专心
3: 系
0: 游水
3: 嗰首歌中文版系咩啊？哦，咁你就要听翻啦，
0: 系啦，听多几次你就知道我哋系有准备嘅，同埋我哋系有内容喺当中嘅，同埋你要知道我哋经历咗啲乜嘢，系咪啊？
1: 冇错，
0: 咁我哋咪可以专心啲听，
1: 全部系我哋心里嘅对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0: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11: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全新 RTHK On The
18: Go，RTHK 随身版，
1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0: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0: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2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2: 而家有得下载啦！
23: 瑞文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吓？
24: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23: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24: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23: 唔得啦，断气有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罗文，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24: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2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24: 同我郑瑞文
25: 大气候。
2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7: 唔系为自己而写，系为好玩而写嘅。

0: 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营造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7，继续系星期四嘅 VB 嘅睇你今晚知唔知啊？咁就继续会有咧，光学会会长钟志力博士咧，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护眼嘅知识啦，护眼嘅冷知识啦，同埋保养副眼镜嘅。系啦，咁今日咧就先问一下大家先。
1: 系
0: 一嚟咧就问一下，究竟大家喺印象中，你嘅人生印象中啊？一讲到护眼嘅一啲举动啊，或者点样护眼，你哋浮出嚟嘅第一个 idea 系咩咧？
1: 唔好捽眼
2: 哦！你啱啱仲系咁捽喎，你
1: 系咪头先敏感啊？
0: 敏感啊！通常一坐呢个位都会系
1: 你咩？你就系想捽嘅你应该。
2: 诶，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嫲咧系逼我，唔好逼啦，即系会要求我同我细佬咧做护眼操嘅。
1: 哦，咩叫护眼操？即系上上下下左右嗰啲啊？
2: 唔系啊，佢话咧以前咧，佢讲咧，即系佢话佢内地教书噶嘛，以前
1: 系。
2: 咁佢以前咧小学嘅时候咧，就会喺朝头早早会咧，要带领一班嘅小红筋嘅同学仔咧、
1: 哦，
2: 一齐做嗰
1: 啲小红筋、
2: 啊，因为佢哋要带嗰个小红筋噶嘛。咁、哦、啊做嗰啲体操啊，即系嗰啲律动操咁样做下运动。另外一个就系护眼操。咁佢教我啊，佢就话咧，系咁样刮刮眼眉毛、
0: 眉心，哦，系咁样，
2: 系、
0: 哦、
2: 啦。咁跟住上面
0: 啊嘛，仲有呢啲位啊嘛，
2: 即系上面眉毛嗰位刮，跟住眼袋嗰位又刮，刮十下，刮十下，哦、然后鼻梁中间又捻两捻咁样噶，佢教嘅吓，大家唔好乱试啊。咁佢话以前就会咁样，即系成班同学仔喺操场嗰度就要做护眼操嘅。咁所以以前由细到大咧，就逢亲做功课做到差唔多嘅时候咧，佢就话攰啊，就做下护眼操咁样，就我同我细佬都有呢个嘅，所以我师仪，我本身师仪就系我只眼之所以咁靓咧，就系细个做个护眼操。
1: 哦哦，
2: 但后屘推翻咗呢个理论，
1: 系
2: 因为我细佬三岁就开始戴眼镜。
0: 但系系你哋有冇听过？就系、是、有一句说话就系、是，哦，望到啲绿色嘢啊！望到啲绿色嘢就得噶啦，
2: 有间唔中都要望下。
1: 因为我琴日先提我个女，
0: 嗱望到绿色嘢啊！
1: 琴日晏昼我带咗佢哋去即系热啊嘛，咪去咗啲海边咁样。跟住阿馒头妈就话啦：嗱，望下啲蓝天，望下啲绿色啊！
2: 所以
1: 点
2: 解我哋有支消毒喷雾喺度啊？
1: 绿色啊，
2: 绿色嘢啊！
0: 究竟大家又知唔知个钟嘅原因？
2: 个频率问题吗？
0: 究竟系
1: 你唔好咁快答住啦，
2: 眼镜
0: 绿色嘢究竟系真实嗰个状况？究竟点解望绿色嘢系好呢？大家谂下，因为第一条问题就系关于绿色嘢啊。呢条问题咧就考下大家对于护眼嘅知识识唔识啦。成日都听到有人话望绿色嘢咧对只眼好啊，究竟点样对只眼好呢？其实 A， 因为绿色嘅光线嘅光波咧系适中嘅，所以咧对只眼嘅视网膜咧刺激会比较低。咁样咧，对只眼嘅负荷就冇咁高咯。B， 其实望绿色嘢咧，就真系唔系叫你真系望啲绿色嘅嘢啊。吓，正所谓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最紧要遥望嗰两只字。其实望绿色嘢嘅意思咧，系叫你望一啲比较远嘅嘢，因为远嘅嘢咧可以令到你眼睛肌肉放松。

0: 所以其实是叫你望远嘢。C 有所不知啦，其实绿色的光线呢去到视网膜的时候会令视网膜的细胞分泌少量护眼的花青素，是对眼睛好的，所以叫你望多啲绿色的嘢咯。究竟三个选择哪个是啱的呢？
1: 可唔可以讲下咩叫花青素？系咪水结晶嗰度有？
2: 蓝莓嗰啲花青素啊？
1: 哦，
0: 系啊，蓝莓素入边嗰啲花青素、
2: 啊。佢当我哋只眼系蓝莓啊！
1: 系
2: 重复多次三个选择啦。
0: 三个选择啦，就系、是、A 就系关于绿色光线个光波咧系适中嘅，啱啱好咧对我哋眼睛视网膜嘅刺激系低，所以咧系最舒适嘅。跟住 B 咧，
1: 咁啊攞支噴霧望一望先，望住你係咪隻眼咪舒服咗先啦。
0: 跟住 B 咧，其實咧望綠色嘢只不過係一個假借原因嚟啫。其實最主要係叫你哋望遠啲，望遠啲嘅時候咧，因為遠處咧眼係都有啲綠草啊咁樣咧，望多啲綠草咧，咁啊
1: 就如因啦，
0: 係啦，係啦。咁最主要其實係望遠啲，叫你，因為就可以放鬆你眼球啊，同埋嗰啲肌肉。
1: 系，蕭蕭師傅有冇？
2: 蕭師傅竟然揀 B 喎、啊，
3: 我都想揀 B 喎、啊，有乜問題？
2: 係個頻率問題嘛 ，frequency 個光波個 frequency 唔同顏色係有啲分別噶嘛，我記得。
0: 哦，
2: 咁啊，似係 A 啊
1: ，C 係咩話？
0: 定係 C 咧？就係、
1: 是、花青素
0: 係啦，光線呢、這個綠色嘅光線咧，會令到即係科岸，即係去到視網膜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啲。分泌微微的花青素，咁呢个花青素是对眼好的，
1: 系
0: 系啦，
1: 我顺便望远啲好
2: 啊 ，A 嘅一定系 A 嘅，有冇人拣 C 啊？有冇人拣 C？ 萧师傅拣 B， 兔师傅
0: 真系一定系 A。
2: 未系喎，系个 frequency 嘅问题嚟噶，即系所以点解要喺嗱？你谂下，有时你唔系望远嘢噶，即系例如你喺房入边种一啲绿色嘅植物。你做嘢做得攰，你望一望个绿色嘅植物，其实唔系好远嘅，可能喺你抬头啫嘛，你都会有种放松嘅感觉噶嘛。所以点解要喺个抬头种啲绿色植物就
1: 系、
2: 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唔系有，因为有新鲜空气咩？
2: 唔系，
1: 啡出嚟咩？
2: 你又好似有啲道理。我都系拣 A 先。
1: 我拣 B 决定。我同萧师傅。
2: This is physics. Trust me.
0: 一个系 physics 啊，一个系 bio 啊。咁究竟系 physics 定 bio 咧？听下正确，
1: 仲有 cam 啊，花青素啊，
0: 究竟 free cam by 边个啱咧？听下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系 B 啊，
0: 其实系真系关个距离事嘅，望多啲绿色嘅嘢，原意就系想叫你望远啲，帮助你嘅眼睛嘅肌肉咧就放松。不过呢条问题要提提大家啊，头先 A 同 C 嘅 option 咧系错噶，千祈唔好以为系真啊。是德仔作的，绿色的光线是不会分泌花青素，同埋并不是所有绿色的光线对眼睛的刺激都是低的。我们一起听一下 Peter 博士讲解更多关于护眼同埋望远嘢怎样对着眼睛好。
5: 系啊，唔一定要绿色嘅，总之望远嘢其实就会最好啦吓。望远嘢其实系有方又系好处嚟嘅，望远嘢可以放松你嘅调节啦，令眼睛嘅疲劳咧得以舒缓啦。尤其是我哋喺呢个日常工作当中咧，都系咁多近距离嘅工作、开会、做嘢咁样，咁有时我哋真系有啲时间可以令到眼睛去望远啲嘅、放松啲嘅，其实对我哋眼睛嘅干涩感嘅问题咧都会有帮助噶。
0: 蓝莓护眼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嘅？
5: 蓝莓护眼咧，其实确实有一啲嘅研究嘅数据就提及过系有啲帮助吓、啊。不过咧，暂时都未一个好全面，亦都系好多嘅文献或者系啲研究讲过系佢嘅成效有几高或者点样样都好吓。咁、啊、就比较缺乏嘅呢方面吓。咁、啊、所以咧，以我哋嘅视光师嘅专业建议啦，咁我哋都会建议翻一个均衡饮食系重要多啲嘅、嗯。均衡饮食无论系蔬菜啊、水果等呢啲咧，尤其是一啲有顏色嘅一啲嘅植物啦、啊、蔬菜咧係更加重要啲啦，係啦，咁啊對我哋嘅眼睛嘅發展咧，咁啊會更加好嘅啊，咁啊最重要一樣嘢真係均衡飲食，營養要充足啦，足夠嘅水分啦，對我哋嘅眼睛係健康會比較有利嘅。
0: 嗱、啊，咁問一下啲普遍啲啊，即係譬如普通嘅眼乾啦。我哋普遍都可能就咁，滴眼藥水就算啦。但係喺你視光師嘅角度，其實眼乾澀嘅背後，其實潛藏住咩問題咧？
5: 哦，講到眼光嘅問題咧，香港嚟講咧，亦都係相當普遍嘅一個問題嚇。咁、因為某程度上係我哋使用嘅電子產品多咗，啊呢、這個社會嘅 lifestyle 嗰個生活方式改變咗。咁除此之外咧 ，aging 啦，即係年紀大咗咧，亦都影響咗我哋眼光嘅出現嘅病發率會高咗嘅。咁背後嘅原因有幾類嘅嚇，幾類嘅眼光嘅問題。嗱，第一樣嘢咧。講到病咧，眼光即係話淚水不足啦，嚇、淚水不足係其中一種嘅形式，去到話俾你聽有眼光嘅問題。第二種咧就係嗰個揮發性嘅眼光啦，啊揮發性眼光即係話其實代間接話到俾我哋聽咧，喺嗰個淚水箱上面嘅油脂咧係唔足夠嚇，咁、就令至到個油脂下邊嗰啲水分咧好容易揮發。嗱，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原因啦，引致到個眼光。咁而第三種咧就混合種啦，就係有缺油啊，或者有缺水咧，同時一齊出現嘅。咁一個混合性嘅眼光嘅問題啦，佢三種都會有可能同時出現㗎。
6: 其實我都有少少眼乾澀嘅症狀啦，跟住有時咧就會搞到有眼瘡。咁眼瘡其實係咪都係因為眼光而成啊？定係還是平時我出眼出得多，或者污糟咧？
5: 咁其實眼瘡咧同我哋嘅眼光咧就基本上就冇乜直接好大嘅關係嘅嚇。咁好多時候咧，因為我哋眼光嘅時候咧，有機會咧，我哋嘅手咧又會捽下眼啊，係啊，咁唔舒服喎、啊，就好自然啊。我哋手會叫捽一捽眼啦、啊。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喎，捽眼之前有機會我哋未有洗手嘅，唔記得洗手嘅時候咧，會有機會有啲細菌、有啲污糟嘢咧去感染咗我哋嘅眼睛啦嚇。咁、而久之咧，亦都會有機會有出現嗰啲發炎啊嘅問題啦。咁所以眼瘡咧。呢都有機會可能發生到噶呢個啊，咁成日好注意啦，我哋唔好經常出眼啦嚇，咁啊減低一個發炎啊感染嘅機會啦。
6: 真係最後啦，究竟即係唔同色水嗰大眼仔卡拉框咧，其實喺你哋視光師嘅角度，有色嘅隱形眼鏡係 O 唔 OK 嘅，定係其實清潔好又唔戴得耐，其實都 OK 嘅。
5: 嗰啲 cosmetic 嘅 contact lens 即係有喺個外觀方面係確實俾我哋嘅朋友睇到一啲唔同嘅 image 啦嚇，咁所以你喺個選擇當中亦都係需要選擇啲比較優質啲嘅有色嘅隱形眼鏡比較好啲嚇、所謂有色就係話好多時候咧嗰啲顏料方面嘅喺個製造方面咧係需要係比較穩陣啲嘅嚇，例如有啲嘅 color contact lens 咧，佢係用三文治夾深層嗰種方式去做，嗰、那個顏料咧係唔會直接接觸到我哋嘅眼睛嘅結構喎嚇，佢、個顏料咧係嘅上同下咧都會有一個嘅 contact lens 嘅物料去到包住佢嘅，嗰啲顏料咧就唔會對我哋嘅眼睛咧有任何嘅傷害嚇，咁呢一種嘅三文治方式嘅。隱形眼鏡咧就會比較理想啲啦，係啦。咁以前舊式就未必一定有呢一種嘅製造嘅方法嚇。咁好多顏料咧可能塗上喺個 contact lens 嘅物料上面嘅，咁有機會會甩色啊，甚至乎對啲顏色對我哋眼睛會有啲嘅不良嘅反應咁樣嚇。咁依家如果要選擇嘅話，我哋要留意一下嗰個製造嘅方法係咪一個三文治結構嗰種嘅方式去到製造咯？選擇呢一種嘅產品會好啲啦，係啦。咁至於清洗方式啊，當然啦，可以揀到一啲嘅每一日去 disposable 嗰只好啲啦，每日即棄嘅會好啲，因為減低咗嗰個污糟嘢啊、感染啊，冇錯啦。咁你都唔需要花咁多時間去做 handle 嘅清潔嗰個步驟啦。
0: 系啦，咁所以咧，
1: 捽眼捽眼真系好难戒啊！
0: 系，同埋正确答案咧，系真系关望远嘢事嘅。
1: 系，
0: 咁当然一哥个讲法都啱嘅，但系最主要嘅原因咧，都系叫你望远嘢，唔系都真系关 frequency 事嘅，系啦，但系望远嘢为主咯。好啦，跟住之后咧，即系讲完一啲护眼嘅冷知识啦，就讲下啲眼镜。我想问一下，即系一哥虽然冇配过，好似
2: 我
0: 有
2: 好多眼镜啊，
1: 有啊，今朝先戴咗副出嚟啊，黑超嚟嘅，
2: 今年暑假
1: 好浮夸噶，唔知黄色框咁样嘅。
0: 你戴黑超系其他原因啫。
2: 今年暑假沉迷戴买太阳眼镜，买咗差唔多十副。
0: 唔系你戴完太阳眼镜之后，
2: 其实系因为
0: 你望咩啊？
2: 其实我觉得系因为唔够瞓咧，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咧个强光顶唔顺。
1: 系冇错，
2: 呢个系最主要。即系以前啲强光，即系你日光日白行出街，你觉得冇唔舒服啊？但系而家唔知年纪大定系攰咧，哇，觉得残眼啊！跟住戴翻副眼镜先至可以叫做睇到条路嘅。
1: 系
2: 啊，咁啊，第二个原因就系转咗发型咁啊，好似好型咁样，晾副眼镜当头箍咁样咯。
1: 第二個原因大姐，
2: 好似木村咁樣。
1: 係
0: 第三個原因，冇第三個原因，
2: 冇第三個原因。係、第三個原因，因為喺淘寶嗰度開倉好平。
0: 但係就咧，想問大家啦。 对于揀眼镜框呢，你哋系跟随自己鍾意啲咩就揀啲咩呀，定还是你哋系会听从视光师嘅建议嘅呢？
1: 你讲眼镜框
0: 系呀，
1: 佢会俾建议嘅咩？
0: 系呀，
2: 唔系话睇啱款佢帮你配嘅咩？
0: 系啦，但系咪真系款款嘅框灯都系可以适用于你哋嘅，即系你嘅镜片呢？即系譬如你近视好深嘅，咁你想揀个框，点、哦、知原来嗰个框呢，嗰、那个镜片、哦、用唔到啊，因为太厚啦，会甩出嚟啊，点啊嗰啲，所以系需要听从视光师嘅建议啊，定还是哦唔使噶，总之我中意咩就咩，总之我就要配副。
2: 我有听过呢个嘅说法嘅，即系因为我嗰次好似系帮。系咪帮我老婆去睇镜片咧？佢唔知散光系比较深咧，就话某几款框系唔啱用嘅。我有听过呢个说法嘅，但我主要都系睇咧，方形面应该要戴圆形眼镜啦，圆形面要戴方形眼镜啦，即系呢啲嘅说法，即系点样嘅 styling 啊，系啱数啲咁样咯。
1: 系。咁啊，小弟曾经何时都系一位眼镜嘅收藏者嚟嘅，
0: 系
1: 因为小弟系师承啊，苏永康先生同埋郑丹瑞先生两位嘅即系眼镜界嘅达人啊，咁所以曾经我都喺节目当中讲过咧，喺我个车头嗰度咧系陈列咗一堆眼镜喺度嘅，咁但系由于年事已高啦，同埋由于喺呢个节目入边啊，我嘅即系对于衣着品味嘅事情咧，不断就遭到另一位张姓嘅主持人嘅抨击。
2: 我又冇咁講，
1: 咁所以我已經戒咗咧，就係即係攞啲眼鏡嚟襯下衫啊，或者覺得戴咗眼鏡之後自我感覺良好呢樣嘢。我而家得一副眼鏡咁多啫 ，OK， 得一副。咁啊，通常就係、是、我都會聽下視光師嘅建議嘅、嗯，但我又發現佢好少會建議我即係戴邊一款嘅鏡框，即係我意思。佢都會不如呢隻啦，呢隻啦，但係佢唔會係因為我嘅散光或者老花或者近視有幾深而去建議鏡框咯。
0: 好啦，跟住落嚟嘅問題咧就值得討論啦，因為呢個問題咧聽咗先，跟住你就會發現啊，乜原來係咁嘅咩？第二條問題嚟啊！你一入到去眼鏡鋪啊，嗰啲鏡框咧五花八門，任君選擇，究竟？是不是所有镜框你都可以买，而所有镜框你都啱嘅呢？ A， 以前配眼镜啦，就成日话，因为你度数太高啊，所以镜片厚，镜片厚嗰啲咧就唔啱特定嘅镜框噶啦，某啲镜框你系唔可以拣嘅。去到今时今日，科技发达咧，只要你中意啊，正所谓为了靓靓，每天不停扮靓，只要你觉得靓，而所有镜片。都可以做到啱你个镜框嘅。B 其实系有个潜规则嘅，只要镜框越贵咧，配唔同镜片咧，相对都会容易啲。所以越贵嘅镜框咧，就可以配到越适合你嘅眼镜噶啦。C 正所谓啊，衫都虾人着啦。其实咧，眼镜框咧都虾人戴嘅。其实系要听视光师嘅专业意见之后咧，先再拣。唔系你爱或者你中意就配到嗰副眼镜噶。好啦，三个选择，
1: 我讲多次啊，
0: 系啦。
1: A 系咩话？
0: 就系 A， 就系咩都系可以配到嘅。而家因为日新月异啦嘛，所以咧所有镜框都可以配到所有你啱你嘅镜片噶啦。
1: 系，
0: 总之你中意就可以得噶啦。B 就系镜框越贵咧。其实就可以相对可以容易啲攞到
1: 啲 flexibility 大啲啦，我帮你讲埋
0: 好嘢。定系 C， 其实系要听埋即系专业嘅视光师嘅意见啦，即、就、系、是、分析你嘅焦距啊、眼距啊、你嘅眼镜啊，先、哦、可以配到一副眼镜。
1: 好明显系 C 啦，
2: 系咯，好似系 C 喎，
0: 系咪啊？系咪？
2: 因为 A 就应该唔系嘅，我真系记得有啲眼镜系配唔到某啲镜片噶，系啊，咁但系 B 系嗰、那个
0: 而家科技日新月异咯。
2: 但系 flexibility， 我就记得细个陪我细佬去配镜片配眼镜嘅时候咧，个视光师嗱呢个记忆金属噶，点咬都唔断嘅，跟住后面就系咁喺度咬嗰副眼镜咯。
1: 喂，同埋有一啲
0: 真系唔断咯，真
1: 的。譬如有一啲行山嘅眼镜咧，个 O 字头嘅一只咧，咁、咧我系即系佢个面嗰阵咧系一阵嗰啲叫做系咪镭射？
2: 镀膜
1: 咁，镀膜啦。咁咧，我问过啲眼镜铺，都唔系问咗一次噶啦，问过几次，其实佢真系配唔到我嗰啲度数嘅。
0: 哦，
1: 咁所以咧，即系而 A 啊，肯定错噶啦。
2: 但系而家发哥嗰只都做紧广告，啲人话发哥同奥巴马戴同一款，
1: 系咪？
2: 系啊，
1: 奥巴马，
2: 奥巴马，
1: 系咪？喺呢500铺嚟装你嘅啫，嗰啲系德国原厂。

0: 咩液晶体
1: 唔系奥巴马
2: 系
1: 我拣 C， 我拣 C，
2: 我都系拣 C。C 套师傅咧？
1: A 套师傅。
2: A 套师傅，哦，佢觉得即系乜都得嘅。
1: 但系 A 套师傅佢即系配眼镜，
2: 系
1: 啊，好专业啊，佢系啊，搞到有啲动摇添。
3: 究竟正确答案系咩？
2: 我唔讲住，
4: 唔讲住啦，听首歌先啦，翻嚟就开股啦。
3: 真系唔系 A 咩？点解大家觉得唔系 A？
2: 你个样好假，
1: 阿导演唔好考虑佢。
4: 好，新闻翻嚟之后，揾翻钟志力博士出嚟开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

0: 大規模導彈及無人機襲擊，烏克蘭境內超過50處地點遇襲。烏克蘭空軍在社交媒體上面說，俄軍使用各類型武器，從不同方向同步發動襲擊，發射70多枚導彈，當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導彈。俄軍亦都出動近500架無人機，直至當地今日上午9點，俄軍導彈及無人機襲擊中烏克蘭境內30多處地點。俄軍導彈及無人機擊中烏克蘭境內30多處地點，另有18處地點被導彈或無人機碎片擊中。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俄軍對烏克蘭進行大規模報復式打擊，並將繼續加大對烏方施壓，以實現俄方的既定目標。佩斯科夫在記者會上說，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向總統普京匯報了打擊烏克蘭的情況，俄軍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等地的軍事目標以及相關的準軍事目標進行打擊。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9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約660公里，即在北緯17.2度、東經111度附近。東經111.0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該熱帶低氣壓的組織形較為鬆散，大致採取偏西路徑，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日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其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及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過去幾個鐘頭，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而與該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外圍雨帶正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及珠江口一帶，該區會有狂風驟雨及雷暴，海面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六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的10:3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呢

0: 考高考，报考咧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细路仔嚟计咧，系点都有出路嘅。
1: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2: 城中人。我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1: 蔡阿哥，
3: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系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系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6: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5: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跟一个人讲英文的时候，我想讲，我讲嘢不是一定啱的，如果有错就请指正。我哋英文有冇类似咁 expression 呢？非常之简单，亦都好 common 嘅呢，你可以话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如果我错请话我听，请改正我，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个 t 可以唔读，就咁 k 音尾就得， correct me， correct m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f I'm， 如果我係 wrong， w-r-o-n-g。另外有一个 expression 呢都可以用的呢，你可以就是说呢，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如果我记忆呢是没错的话呢， OK， exactly，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那呢这件事呢就是这样发生的， OK， so 两个 expressions， number on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OK，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都可以，咁啊，当然意思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讲到呢度，大家可以用一用呢两个 expressions， 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晚上时间9:09，继续系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头先咧9:00新闻之前咧就问咗个问题，就系关于啊，即系入到去眼镜铺啊，拣啲眼镜框系咪所有嘅眼镜框都系适合你嘅咧？都可以配到你适合嘅眼镜镜片嘅咧？
1: 除咗眼镜框之外，就有呢个电视框咯，电视框。
0: What？
2: 啊，系咪要笑噶？Correct me if I am wrong.
1: Laugh me if I'm funny.
0: 呢个题外话，突然之间讲喺电视框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咧，我入伙嘅时候咧，即系租屋嘅时候咧，我唔识度个电视框几大，
1: 斜咯，打斜度啊
0: 嘛。我唔知啊，我完全以为系即系譬如37寸嗰个咧，我系打环咁度完之后，我发现买完之后咧，细咗咁多嘅，点解？点解完全仲有咁多位嘅？本身可以買一個大啲電視。
2: 好啦，我翻翻正題。
0: Anyway，
2: 好啦，係啦。
0: 頭先咧就問係咪所有眼鏡框都即係配到你嘅眼鏡鏡片啦？咁 A 咧就係代表得，而家日新月異啊嘛，科技
1: A 套師傅呢個係
0: 乜都得嘅。定係 B 咧就係越貴嘅眼鏡框咧，你配到你嘅適合你嘅眼鏡鏡片咧就越易。定係還是 C 要諮詢專業嘅視光師意見咧？咁大家都係揀 C 嘛，係 A 套師傅揀 A 啫。好啦。开估正确嘅答案啦，究竟系咪真系 C 咧？
3: 正确答案系 C 啊！原来真系唔系所有镜框咧都适合所有人戴嘅，绝对系要根据翻你嘅焦距啦、瞳高啦，即系瞳孔嘅高度啦、你嘅鼻梁啦，仲有你嘅近视深定浅啦，都会影响你拣唔拣到高副镜框嘅。不过当然，如果你即系唔啱戴，你都想要买嘅，咁视光师都阻你唔到嘅。不过唔系咁适合咯。我哋一齐听一下 Peter 博士平时。

0: 哋係點樣分析呢個鏡框適唔適合個客人嘅呢？
1: 哦，究竟一副貴嘅鏡片同一副普通牌子嘅鏡片，其實當中個分別喺邊咧？嗰啲鏡片啊，係咪真係會好啲咧？唔係好在啲咩咧？
2: 咁其實咧鏡片嘅供應商咧，而家都有好多，其實嚇、全球嘅品牌都會有好多嚇，咁甚至乎我哋新興嘅品牌亦都會有唔少嘅嚇。咁、其實每一個品牌其實佢有自己嘅獨立嘅一個市場營銷嘅定位啦嚇。咁、每一個品牌當中亦都係有一啲最基本嘅鏡片，甚至乎去到高階度一啲好先進嘅數碼鏡片都有，係啦。咁其實會視乎翻我哋係想用啲咩啦，個追求嘅係咩嘢。如果追求功能上嚟講，可能好多個品牌可能未必咁出名嘅，性價比高啲嘅，咁你都會有嘅嚇。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追求緊個品牌個信心保證嘅，咁我哋可能會選擇一啲大牌子啦，咁樣係啦。咁、當然啦，大牌子佢喺一啲嘅售後服務啊，甚至乎喺個鏡片品質方面咧，佢嘅保養啊，可能會更加完善啲啦嚇，有可能會係咁樣樣。
1: 咁我頭先聽到數碼鏡片，即係其實係有啲咩數碼鏡片咧？即係佢數碼到咩地步咧？而家？
2: 哦，呢個就非常之好嘅問題啊！因為數碼鏡片咧，其實依家嘅研發咧，係令到我哋嘅睇液嘅視覺效果會更加好啲啊！因為數碼鏡片咧，同一般嘅傳統嘅光學鏡片有啲唔同嘅地方，就話數碼鏡片其實基本上一個鏡片入邊一個大概17-8mm 一個圓形嘅一嚿嘅膠啦，好簡單嚟咁嚇，佢每一個點咧，佢都係有電腦精密計算過。佢應該要用啲乜嘢嘅度數去到吻合翻嘅，咁而我哋嘅所謂嘅數碼鏡片咧，我就要因應講唔同嘅人客啦，頭先我所講嘅瞳高啊、瞳孔嘅距離啊呢啲咧，去到 fit 個人客嘅嚇、有啲嘅數碼鏡片咧，可以令係專門係俾一啲嘅睇數碼嘅產品，例如睇電子產品啦、睇 iPad 電腦嘅手機咧，呢啲咧係專門係俾佢呢方面嘅人用嘅。咁、而減低佢嘅疲勞感啊，睇液嘅視覺效果更加清晰明亮啲，係、有呢啲嘅數碼鏡片嘅出咗嚟嘅嘅試驗。
1: 我即係要即係佢會自動俾你調節你，不過總之睇個電子器材嘅時候會清晰啲咁樣。
2: 係啊，因為佢哋用一啲數碼研磨技術去做啦，咁所以就呢類嘅產品其實已經係越嚟越普遍啦，喺香港嚟講。
1: 跟住仲有一個咧，即係有副眼鏡咧配嘅時候，我覺得望近同遠嘅時候咧。隻眼要對焦耐啲，但有啲鏡片咧係一望嘅時候，已經對焦到，呢、個會唔會係貴同平嘅分別㗎？定係唔關事，純粹係隻眼問題咧？
2: 嗱，呢個咧有機會咧喺我哋量度嘅焦點嘅時候咧，個瞳高問題都會有影響到嘅嚇。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鏡片本身嘅一啲嘅原理啦，或者係鏡片本身嘅一啲嘅特性咧，亦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嘅。係、啊，咁亦都會有機會係因為本身個客人啦，個病人本身佢由近至遠嘅時候，佢個調節力嘅放鬆與收緊嘅時候，嗰、個嘅反應有所唔係協調得咁好，引致到嘅問題。啊，咁呢個有多方面嘅因素引致到，
1: 咁就要到時 check 眼嘅就係啦，
2: 先知啊呢個。
1: 啊，揀鏡框，即係頭先阿 Peter 所講啦，即係揀鏡框都講究啊，即係而家現今世代咁多數碼鏡片啦，又有漸進鏡片啦，都要揀翻自己啱嘅鏡框咧，先可以做到。但係以前咧，我就好記得，即係揀鏡框嘅時候咧，嗰啲師傅咧，通常都話：，喂，唔得。你近視太深啊！你呢個後鏡嘅時候咧，做唔到副眼鏡嘅。但係而家係咪其實基本上咩眼框都可以做到所有鏡片嘅眼鏡嘅咧？定係喺你哋視光師角度都唔係㗎，都要睇得好真先得㗎。
2: 你啱㗎嚇，咁呢個咧其實唔係話所有鏡框都適合曬所有人嘅，因為咧我哋都要睇翻係個人客本身唔同嘅度數咧，而去做一個相對嘅一個配合啦。咁我哋都會考慮翻做完出嚟個成品咧嗰、那個效果係點樣樣嘅，去到做一個決定。當然啦，有得比較嘅話，咁我哋當然會做俾個客人一個最中肯嘅一啲嘅 feedback 俾佢啦。咁、我哋話俾你聽啊，做出嚟會點樣樣嘅，會厚咗定會薄咗啊？係咪？你想要嘅嘢，咁我哋一定要滿足到個人客嘅 expectation 啦，佢期望係點樣樣，我哋一定要知道佢嘅期望，咁我哋知道點樣去符合佢嘅期望先得嚇，咁我哋就唔會立亂選擇用咩鏡架，唔係話淨係個靚就得嘅嚇，外觀。 係緊要，但係咧我哋都會考慮翻其他嘅真實嘅一啲嘅因素嚟到決定佢一個最好嘅建議咯。
1: 有冇啲客真係配完飯嘅就問，喂眼鏡咁樣嘅，即係我哋配咗啲褲搞到咁樣，我唔中意喎咁樣㗎。
2: 有啊，絕對好多噶，呢啲好 common 嘅問題啊，通常會出現到噶，所以咧，我哋盡量知道呢啲情況咧，我哋盡可能咧就要同個人喺溝通方面做好啲啦。喺選擇產品嘅時候，我哋要做足啲嘅準備功夫啦，問得更加清楚啦。啊，並不是我哋要快快手完成曬我哋呢個交易啦，咁樣咁其實咧就唔係一個最好嘅事。對於人客嚟講，對於我哋作為視光師嚟講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會大家浪費咗大家嘅時間，咁啊，即係不妨即係要同個視光師講多啲你哋自己嘅期望啦，同埋你真正喺乜嘢情況場合戴咧，咁亦都係俾視光師一個好好嘅一個指引嘅嚇，咁我哋會俾到更加中肯嘅建議你啦。
1: 係，千祈即係唔好覺得視光師會嫌你煩啊，即係有啲咩就講清楚係會開心好多嘅，即係。視光師唔係淨係同你 check 眼，
2: 係啊，因為我哋了解埋你嘅生活上嘅一啲嘅視覺需要啦，同埋工作上嘅視覺嘅情況啊。
0: 好啦，咁即係正確答案咧，係真係要遵從視光師嘅專業角度先。咁當然佢唔會限死你，一定唔得啦。咁佢都會根據翻佢專業嘅意見。跟住俾咗你，你再慢慢揀啦，跟住再慢慢幫你配，盡量會符合你要求嘅。
3: 所以咧，即係啱啱我咪話我買太陽眼鏡，咪開倉好平嘅。有時戴落去咧，你係 feel 到咧，個眼距係爭啲嘅。即係你個鏡片可能有啲款靚啲，但個鏡片好細咧，做唔到嗰種防太陽光嘅嗰個效果。咁如果你話真係有需要嘅嗰啲近視眼鏡啊，或者散光眼鏡，我估應該更加需要即係專業人士去幫你配咯。
0: 冇錯，冇錯。啊，跟住落嚟咧。即係配眼鏡就配咗啦，咁啊開始嚟到保養眼鏡啦。
4: 哎呀，
0: 對於大家即係隊長，你嘅眼鏡會唔會好悉心照顧佢嘅咧？定係還是
4: 買佢頭嗰幾日啊？因為咧，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嚟嘅，即係屋架車都尚且有塊眼鏡布，但係你知啦，即係眼鏡好容易污糟噶嘛，
3: 跟住就拎個衫，
4: 梗係攞衫啦。
0: 究竟攞衫得唔得咧？
3: 你覺得啦，
0: 真係唔得。
3: 梗系唔得啦，
4: 梗系唔得啦，
3: 或者睇你啲衫咩質地咯，即係如果你日日著絲質出街嘅，可能可以。
4: 或者呢一隻 poly 咩嘅，
3: 係啦，
4: 有機會得啊。
3: 如果你著
4: 攞件風褸嘅，
3: 攞住啲棉質嘅，梗係唔得啦。或者你話你著牛仔褸嘅，咁點可以咧？
0: 係咁啊，眼鏡嘅保養就喺呢度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關於眼鏡嘅一啲保養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好似頭先一哥都有講嘅，即係嗰個 sales sell 你嘅時候話，依個金屬鼻架屈極都屈唔爛嘅。你買完副眼鏡之後，會唔會自己調校你個鼻托嗰個托位啊？或者你
4: 呢個真係好棘手啊！
0: 哇，眼鏡突然之間高低嘅，好似咁啊，試下咬下個鼻先。你哋會唔會咁樣搞你副眼
4: 鏡？我次次都彎嘅，
0: 係彎嘅係
4: 唔得咯，因為咧我好敏感嘅。即係譬如咧，嗰個鼻梁個位歪咗啊，或者佢有啲嘢唔對稱咧，我就會戴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之前試過無限次，就係自己除副眼鏡嚟扭翻正佢啊，攞個鉗嚟扭一扭個托啊，次次都彎嘅。最後咧都要即係去呢個眼鏡鋪度咧，再三去再搞過。咁啊，我永遠都諗唔到個竅門係乜嘢嘅。
0: 係
4: 即係點樣先可以令到我戴得舒服啲咧？點解我自己搞唔掂咧？我永遠都搞唔掂呢樣嘢嘅。
0: 係啦，咁所以之後落嚟咧，呢個問題咧就關於究竟啊，一個人啊買完塊眼鏡之後，可唔可以搞個鼻托？而應該又點樣搞個鼻托先係即係正確嘅咧？
4: 係
0: 第三條問題。嚟啊！嗱，买完副眼镜翻嚟咧，成日咧你都会手多去搞下个鼻托啊，咬下嗰啲镜框啊。其实啊，副眼镜系咪真系可以俾你咁样咬佢同埋搞个鼻托嘅咧 ？A， 其实绝对系可以调校嘅，只要用家觉得最舒服嘅位咧，你唔好太大力。是可以自己搞掂的 ，B 可以搞，不过你不要自己搞，最好回来找回视光师和眼镜铺头搞回好个位置。C 绝对不可以搞，因为一开始试戴的时候搞啱了所有的焦距啊、眼镜和瞳孔的高度啊，再加上鼻托与鼻梁之间的空隙啊，搞好了千万不要再逗它了。 究竟三個選擇邊個係啱嘅呢？
4: 哇！這個問題我好想知答案啦。你重複咗答案先。
5: 重複三。

0: 个问题嘅答案啦，就系、是、A 啊。如果你个镜托即系或者眼镜框啊有问题，究竟可唔可以搞佢嘅咧？系可以搞嘅 A 就系、是，但系你可以用自己最舒服啦，
1: 啊、
0: 即系点样咬佢啊都得嘅。总之教完之后你舒服就得啦。
1: 系
0: 定系 B 系可以搞，但系你唔好自己搞，你都系攞翻去眼镜铺头搞系最好噶啦。
1: 系
0: 定系还是 C？是绝对不可以搞的呢，其实一直以来呢都不应该搞它的。因为呢、哦、你在买之前呢视光师已经帮你调校晒个角度的了。所以你整完那些焦距啊眼距之后你就
2: 不再搞。C 和 B 就矛盾咯。即是他帮我调校好晒，我歪了我就快找他再调校过，都是同 C。
1: 所以答案呼之欲出好明显是 B 啦。
2: 我就是不明白，因为我真的没什么戴即是日常用的眼镜。咩叫个鼻托可以教或者
3: 即系，因为你譬如我而家可以攞去喐一喐佢噶嘛，我觉得唔系
2: 会变位噶，
3: 系啊，
2: 个原因系咩啊？即系例如细个嘅时候，我阿妈提醒我细佬就唔好戴眼镜瞓觉，戴得多眼镜瞓觉你就会歪咗啦。
3: 系啊，
2: 咁但如果我正系啦，但如果我正常瞓觉前除低做嘢先戴。咁冇理由會咬
3: 嘅，會嘅。嗱，首先你每一日咧，你會有唔同嘅狀，即係佢始終係一個會即係喐得嘅位嚟噶嘛。咁你每日，譬如你唔小心托個鼻，即係托一托副眼鏡，
0: 稍微大力咗，
3: 大力咗，或者你平時喺不經意之下，佢不斷受緊一啲外力去，又或者你自己個眼鏡一路擲住個鼻，其實都有個重量噶嘛。咁、哦、佢其實係不其然係喐緊嘅，只不過我哋係冇，我自己覺得啊，即係戴咗幾廿年眼鏡。我觉得我冇可能系自己再调校翻一个啱嘅位嘅，咁我试过无数次咧系出事嘅，包括旧年小弟喺台北工作嗰阵，就系因为戴下副眼镜觉得唔系好舒服，咁我咪尝试用
0: 佢啦，
3: 我一压啪，
0: 哎呀
3: 就掰断咗，
0: 哎呀
3: 个托啦，
0: 哎呀，
3: 咁呢个又试以前咧试过咧，因为你喺眼镜铺咧，你见到嗰啲师傅好易啫嘛，嗱攞翻眼镜，系啊，我试过掰断咗嗰支鼻啦。即各样都试过，次次咧自己搞实弯嘅，咁所以而家我系千祈唔敢掂嘅，系
0: 啦、哦，好啦，咁之后咧再开股之前咧，再问多大家一个问题，
3: 系
0: 即系镜片嘅保养啦，又系即系眼镜啦，如果你嘅镜片花咗，一嚟咧吓嗰啖气之后抹一抹佢系可以。即系连花都可以抹得走啊！
3: 唔得啦，
2: 花咗系冇得搞噶，
3: 定还是有牙膏可以捽噶嘛？听讲啊，
2: 因为牙膏入边有 abrasive 啊嘛，
0: 定还是系可以揾翻眼镜铺头帮你磨翻好，
2: 得唔得？
0: 用
2: 咗
0: 个镜面啦，定还是唔得咧？
2: 咁仲使做生意啊？
0: 所以即系呢个额外嘅问题就问大家，究竟可唔可以咧？大家又觉得
3: 我想可以嘅，
0: 系
3: 因为咧，我而家戴紧渐进镜啊。咁漸進鏡嘅鏡片係好貴，即係香港會係好貴嘅，即係講緊動輒都2000人以上嘅，淨係副鏡，即係你唔好計個框啊、咩手工啊各樣咧。咁有陣時你唔小心 high 花咗，你知啦，好多機會咧，你係會 high 花副鏡嘅，例如攞衫抹啦，例如你唔小心坑咗落地啦，或者。唔知即各样啦，系就朝头早摸唔到副眼镜，拍咗落地下啊，或者唔小心坐落去，即系好多机会系整花副镜。我而家副镜花花地噶，咁我就一路都好想，唉，即系好肉痛啊！有阵时你配副镜，哇，几千蚊，唔小心整花咗，你又觉得你系睇到有啲痕喺度噶。
0: 系啊，
3: 咁如果有一啲技术啦，系可以磨翻平佢咧，系好事嚟。
2: 应该唔得啊嘛，
3: 因为咧车嘅玻璃咧。系有呢个技术，
2: 但系车个玻璃嗱，
3: 车有呢个技术，
0: 但究竟而家眼镜有冇咧？
2: 但系车个玻璃个玩法，佢唔系真系帮你磨平佢噶嘛？其实佢系上面再渗一，因为当有裂咗或者有条罅，所以先花啫嘛。咁佢系加一啲嘅液体嘅，类似胶液嘅，唔知嗰啲塑又唔系塑胶，即系总之佢落啲嘢，然后等佢填咗个
0: 抚平翻嗰个花
2: 痕，系啦，系填翻个窿，然后再因为佢唔知啲凸透镜啊、折射率啊，令到你睇落好似冇咗。条裂缝，但其实系有噶嘛？但眼镜呢个应该做唔到嘅，因为你摆咁近眼睛，一望就望到有条罅喺度噶啦，系咪咧？
3: 唔知道，我想有，我想有。
0: 但系你有冇睇过啲眼镜铺咧？突然之间，即系帮你洗眼镜时候咧，听到好高频
2: 嗰啲。唔系，咁嗰个系用超音波嗰部机喺
3: 震啲尘出嚟。
2: 系啊，嗰度我屋企自然都有部啊，系啊。
0: 会唔会就有个超音波？
2: 唔会啦，超音波还超音波。
0: 好啦，所以呢两条问题咧，就留翻新闻之后开股。
3: 哇！沉默的眼睛喎，呢单嘢系
0: 阿炳昌师傅啊，即刻 call 入嚟就话，梗系唔得啦，边度有呢啲嘢噶？
2: 咪系咯，
3: 我想有，我覺得有機會有啊，
1: 超音鼠啊，
0: 翻嚟開股啊！

新聞之前有學友嘅沉迷的眼睛，轉頭咧翻嚟就開估翻究竟啊鏡片花咗啊有冇得搞啦，同埋啊究竟個眼鏡同個鼻托啊同埋嗰啲框咧可唔可以咬佢嘅咧？轉頭翻嚟新聞之後開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电话，而家中电喺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住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3点，升了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1.07，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5美元，卖出4117.5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九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度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 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6: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7: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一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9:36，继续是手下流程的睇你今晚知唔知仲未开股啊，因为所以呢去到9:30之后仍然都有呢个新闻嘅。咁啊头先9:30新闻之前呢就问到啊，究竟啊镜片花咗可未即係搵眼镜铺去搞返店啦，同埋啊究竟啊眼镜个鼻托啊同埋嗰啲镜框可未自己咬嘅呢，咁大家答案就話一致就決定唔係啦，一定係揾翻眼鏡鋪頭搞啦。
1: 係係，同埋 B 鋪師傅
0: 鏡片花咗都搞唔到嘛，係嘛？
2: 係
0: 係啦。
1: 係啊，啱啱炳昌話而家啲鏡片係樹脂啊嘛。
0: 係啊，
1: 唔係一枝枝啲樹脂肪嘅枝啊，
0: 樹脂片啊。
1: 我都知道你想搞呢個 gag 嘅，呢個 gag 已經不屑搞
2: 啊。開股啦，
0: 開股啦。正確答案係 B 啊，可以搞嘅。不过真系唔好自己搞咯，最好咧就揾翻眼镜铺同视光师帮你调教翻好眼镜嘅鼻托，甚至系眼镜框个鼻啊！我哋一齐听一下 Peter 博士讲下点解唔好自己乱咁搞个镜框同埋个鼻托啊！
3: 好有趣啊！呢、這個問題啊，其實可以搞嘅，不過咧唔好自己搞，你翻啲專業人士去幫你去處理翻呢個問題會比較好啲啦。
4: 其實有冇解下？因為即係有時咧，即係配完副眼鏡都會覺得啊，好似眼係唔啱咁，搞又搞嗰粒滴啦，跟住又呃下佢啦，又搞完之後咧發現，哎呀死啦，搞彎咗添。
3: 其實最好咧揾翻個專業人士去搞啦。咁其實咧，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個鼻托自己搞亦都搞得唔啱嘅時候咧，會有機會影響到個焦點嘅。你睇嘢嘅效果會相對地會影響咗嘅。啊，尤其是係漸進鏡嘅朋友啦，啊，焦點係歪咗少少，哪怕只係一個 mm 啊咁樣咧，都會令到你睇嘢嘅效果係差咗好遠㗎啦。咁所以咧，都盡量都係俾翻個專業人士去處理啦。咁樣，除此之外咧，你如果係常自己去搞嘅話咧，有機會令到有个眼镜嗰个鼻托嘅位置，个金属会出现个疲劳嘅情况噶，咁会机会断噶，咁所以咧避免咗呢个情况出现咧，咁啊尽好俾翻啲我哋嘅同业嘅朋友去帮你处理翻会好啲啦。
4: 记得有一次配完眼镜之后咧，就系搞佢个鼻托啦，搞完鼻托之后直头断埋，咁其实咧跟住翻到去咧就同视光师傅同配眼镜啲朋友仔都讲，哎呀，即系眼镜一早烂咗，好古怪啊，唔知点解会烂。其实喺呢个角度，你哋系咪会知道？一定系呢个客人自己搞佢啦。系咪你哋会其实知道？
3: 嗱，其实咧，我哋作为一个有经验嘅视光师咧，基本上可以凭观察都可以知得到嗰个眼镜嘅情况噶啦。咁当然啦，唔系100%都可以判断得到，因为呢个眼镜嘅鼻托嘅位置系咪有金属疲劳吓。咁但系大部分嘅情况，我哋大概都可以判断得到啦。咁但系同个人客本身去做呢个调教之前咧，其实我哋都会讲得好清楚啦。一般嚟讲，要讲清楚先，即系有机会会烂啊咁样样啦。咁或者烂咗之后会有啲咩补救嘅方式咧，咁样我哋事前要同个人啊抽到清楚，咁啊避免咗将来嘅一啲嘅争拗嘅机会啦，咁样大家都对双方都会好啲，保障到大家双方咯。
4: 咁有时咧鼻托嗰位咧，真系用翻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开始会变绿色啊。其实嗰绿色嗰啲嘢系咩嚟嘅咧？
3: 其實綠色咧係一個鏽石嚟噶，其實生鏽啦，簡單嚟講嚇，生鏽啲金屬咧可能耐咗，而我哋有啲濕咗啲水分入去咧，就冇抹乾喎，咁咧久而久之係一個密嘅環境當中咧，佢會慢慢會鏽石嘅情況出現啦嚇，咁所以呢個都比較 common 嘅，咁但係依家。現今比較優質嘅眼鏡鏡框咧嘅材料，基本上都比較少啲啲嘅情況，會好少少嘅嚇，那個受勢情況冇咁嚴重咯。
4: 就講到眼鏡嘅保養啦，其實眼鏡係咪真係可以成日用即係清水洗啊？定係其實最好都唔好用水洗啊？揾眼鏡布抹下去就算嘅咧。
3: 其實咧，一般如果眼鏡嘅使用咧唔係特別污糟啊，咁嘅話咧，正常嘅使用咧，一般嚟講用清水洗一洗，咁啊用乾淨嘅布抹一抹咧，咁就 OK。我所謂嘅布咧就係啲眼鏡布，比較優質嘅布料啦，纖維比較密度高啲嘅，就會冇咁容易傷到個鏡片嘅 coating。 係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有時候啊，油煙比較多啲啊，中意煮飯啊，或者係中意食嘢嗰啲朋友咧，好多油煙出咗嚟噶嘛。咁嗰啲咧就可能會用一啲稀釋咗嘅鹼液啦、洗手液啊，去捽一捽佢嚇，稀釋咗會好啲。咁然之後捽完之後咧，一定要沖乾淨佢先得，千祈唔好有啲嘅化學成分嘅嘢殘留咗喺個鏡片上邊，否則嘅話咧就會好容易會對個導膜會受傷啦，甚至乎甩空嘅情況出現啦。
4: 如果用鹼液係就真係會。可能有啲化學反應就洗甩咗佢咁樣嘅，
3: 會噶，會有機會有呢個情況噶。強酸強鹼式嘅化學物質咧，對眼鏡片嘅導膜都唔係一件好事。除此之外，温度都係一個因素啊，唔好攞去焗桑拿，唔好攞去暴曬啊，擺車頭啊呢啲位置其實都要大家要注意一下。沖涼嘅時候啲熱水都盡量避開啦。
4: 老實講，即係如果沖涼嘅時候，其實係咪？即係有啲人咧係戴埋副眼鏡去沖啦，即係就哪怕洗頭啊，即係好似我咁，其實都會攞住眼鏡沖。其實喺你哋視光師角度，係最好就擺低副眼鏡先入去沖啦。
3: 當然啦，擺低眼鏡你都保養都會好啲啦，個眼鏡可以 last 得耐啲啦，係咪？所以可以避免得到就盡量避免啦呢啲情況。
4: 抹眼鏡咧就話要用眼鏡布啦，即係好老實講，有時咧。冇眼鏡布喺身咧，就求其揾個紙巾啊，或者自己揾件衫咧去抹。其實咁樣係咪真係對個鏡片唔好，甚至係會劃花個鏡片嘅咧？
3: 係啊，冇錯，因為咧紙巾上面嘅纖維啦，或者我哋衫上面嘅纖維咧，都通常未必有咁好嘅一啲嘅材料噶嚇。咁、甚至乎我哋啲紙巾或者我哋嘅衫咧，會污糟咗啲嘢嚇，一抹上去個鏡片上面咧，就可能會真係有啲硬嘅粒粒嘅嘢咧，污糟嘢喺個上面咧，會刮花咗個鏡片都唔出奇噶。啊，就算我哋有啲鏡片可以加硬嘅導膜嘅，可令到佢更加可以耐用啲嘅，都會有機會落花噶。如果我碰咗啲硬嘅嘢，
4: 究竟咧，即係如果鏡片花咗咧，可唔可以揾你哋磨翻你副嘅鏡片啦？定係其實磨唔到嘅？定因為有時咧去你眼鏡鋪頭咧，見你哋咧可以放落部機度，然之後咁啊，究竟係貨你清洗咧，定貨你磨你塊鏡片嘅咧？
3: 其實呢個講緊兩樣唔同嘅情況啦，嚇、哦。咁、如果一般鏡片真係花咗嘅話咧，我哋就唔能夠去修補嘅。嚇、哦，花咗就花咗，咁啊冇得再去磨翻佢，做翻啲打磨啊咁樣咧，就唔得嘅，做唔到啦。依家就係啦。
4: 咁啊，配個副算啦。
3: 配翻副嘅成本可能真係仲抵啲啦，係啦。咁就至於佢嗰部機自落去啦，嗰部機咧，其實係屬於一個超聲波嘅清潔器。超聲波清潔器咧，其實幫你做一個清潔嘅效果。比較好啲嘅嚇，咁啊，如果鏡眼鏡方面咧擺落去咧，其實嗰啲嘅污糟嘢啊，甚至乎啲油脂咧，會有機會可以震碎咗出嚟嘅嚇。但係有時有啲比較污跡比較多啲嘅眼鏡咧，我哋咁抹都未必抹得到嘅。咁我哋會靠呢啲嘅儀器咧，可以更加徹底啲去到做一個清潔。
4: 但如果屋企有冇得咩強力嘅洗衣方法，會唔會可以揾個花灑教個最強嗰個力咁射落去，會唔會同樣效果？定係其實唔好啦，你都係嚟翻眼鏡鋪幫你搞好過啦。
3: 係啊，不過有如果可以嘅話，就嚟翻眼鏡鋪去處理啦。咁唔好用自己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因為唔覺意個花灑嗰陣唔記得咗轉翻去凍水，又噴咗啲熱水出嚟，咁、又係出事㗎咁樣，咁會影響咗個眼鏡嘅質量啦。咁啊都係有時間最好就攞翻個眼鏡店幫你去處理翻個眼鏡嘅問題啦。
4: 咁正常其實哪怕係配眼鏡啦，或者係驗眼啦，最好嗰個間距係幾時咧？
3: 嗱，一般嚟講咧，如果冇乜問題嘅朋友咧，12-24个月到啊，一年至兩年之內咧，做一個眼睛嘅健康檢查。就會比較好啲嘅嚇。當然啦，如果有啲 case 咧，佢比較特別啲嘅，咁啊，例如啲兒童嘅近視嘅監察啊，咁有可能三個月或者半年去做一次驗眼啦嚇。咁亦都對於成年人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啲唔同嘅 case 需要多啲個密度可能會高啲都唔出奇嚇。但大部分都係12-24个月到，咁就做一次嘅詳細眼睛健康檢查咧比較合適。
0: 唔該曬光學會會長啊，鐘志力博士啦，同我哋拆解咗一年都唔係一年三個禮拜啦，一年成隔下隔下都成個半月啦，
1: 都俾我哋、留咗佢好耐啊！唉，
0: 多謝鐘志力博士，
1: 係啊，咁啊，令我哋長多咗好多知識啦。
0: 係，
1: 因為其實咧呢啲嘅即係眼鏡嘅題目咧，就真係無日無之嘅，即係永遠都問唔完啦。咁由我哋細細個開始戴眼鏡開始，到我而家，我其實而家咧，我成日都提我兩個女，我話：喂，你哋咧免得過。我真系唔好戴，其实我而家系好后悔嘅。
5: 你几多岁开始戴？
2: 十岁到咯。
1: 你咧？
0: 我都差唔多，
2: 即系打成四廿年
0: 人，小二
2: 其实咧系唔舒服嘅。即係或者攰嘅狀況，應該咁講啦。呢個缺點一定係大過優點十萬倍嘅，即係靚唔靚仔嗰啲另一件事啦。
1: 係當然啦，
2: 係啦。
1: 我認同下你
2: 嘅。同埋咧，我成日都同阿萬能包包講，唉，你哋免得過，唔該就坐好啲啊，唔好咩

0: 咪唔夠光睇書啊，望住個手機太耐啊，因為咧你一戴咗眼鏡，你翻唔到轉頭。
1: 我有見過德國人戴呢個隱形眼鏡，阿劉生好似真係未見過你戴。
0: 我戴唔到啊，
2: 我見到佢除眼鏡嘅樣咯，但係我真係
0: 而家成日戴都好攰，因為咧我試過曾經因為我就覺得眼鏡戴得好唔舒服
1: 啊，
0: 即係有陣時歪咗咧，我就。即係周身唔聚
1: 齊，就睇唔到啦。
0: 咁所以咧，曾經咧，我就即係釘起心肝咧，就走去搞咗一鑊嘅叫做隱形眼鏡事件嘅。咁結果我戴咗，咁嗰個視光師都好好啊。佢不如你試下戴先啦。即係佢話你攞嗰啲積氣咧，你試下玩一個禮拜睇得唔得。咁結果係唔得嘅。我完全係駕馭唔到成，
1: 咁係都係要揾人去配噶嘛，即係隱形眼鏡都係。
2: 而家你要首先知道個弧度同埋係個近視幾深咯，
1: 係啊
2: 係啊，都係最好就真係揾翻視光師咯，
0: 係啊，
2: 就唔好亂咁配啲出面啲隱形眼鏡。
0: 冇錯，咁啊結果我都係試咗一個禮拜，我諗三日我就決定投降啦。
1: 個唔得嗰個位係
0: 樣衰。
2: 哦，系咩？
0: 唔系呢个第一啦，咪当时啦，系啊，
1: 点会啊？
0: 等你讲呢句啫，
1: 你个样
2: 啦，点会啊？
1: 德国人你个样，演技表情，表情做足略然浮夸，
0: 所以你永远都入唔到我啲剧组啊！一哥都系下一套都唔使知嘅啦，
1: 我呢啲系得罪导演啫。
0: 因为第二个原因就因为咧。我可能即係對眼係比較敏感咯，即係好容易就會痕。咁其中一個原因咧，
1: 我係冇得捽啦，戴咗就
0: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因為眼鏡幫我擋咁啲風啊。咁有時我出去户外咧，我一有啲風吹埋嚟咧，我就已經周身唔聚財，又要想捽眼。咁啊就係副眼鏡幫我擋一擋。咁我嗰幾日咧戴咗呢個隱形眼鏡之後咧，我就成日對眼都好似好想捽啊，好痕噶咁樣樣。咁所以咧，最後視光師都係建議你都係唔好戴啦。
1: 哦，
0: 咁樣樣咯。
2: 你曾經有冇一個諗法做激光、
1: 哦、
2: 搞走曬？我都有啊，但我驚
0: 阿強，你叫我成日叫我去搞啊。
1: 阿波都係噶，
2: 驚
1: 阿波成二台啊，
2: 四眼仔喎，
1: 四眼仔到而家都嗌佢四眼仔，
2: 四眼仔咯。
1: 但佢已經轉咗即係做激光嘛。有好多朋友都話會係即係我聽翻嚟啊，啲朋友係話後悔冇早啲做嘛，係啊。
0: 咁阿強你就成日都碎我去搞嘅。咁我同佢嘅说法都係话不如你搞先啦。係啦，咁但係强尼都仲係戴緊眼镜，佢一日仲戴緊眼镜，我都係唔去搞住嘅。都係嗰句，我好少认同一哥讲，但係一哥嗰句金石良言呢係好重要嘅。请你再讲一次。
1: 哦，保护眼睛係好重要嘅。
0: 係
1: 咁样先可以睇到更加多美丽嘅事物。
0: 係或者及到更加多美丽嘅事物。又或者睇波都係需要用眼睛
1: 嘅。
0: 咁所以而家咧，即係隨住視力開始差，又有老花咧，啊！我真係有啲後悔，當年冇好好保養眼睛啊！

0: 果然系一首好歌。正所谓红眼睛悠悠的看着夜孤城，系嘛？你再笑得衰啲啊！
1: 我冇啊，冇。
2: 你今日已经数次，由琴晚开始同何欣数次得罪我。
3: 好差，好差。我于二清，
1: 我谂住睇第一，
3: 我帮你啊，队长。
1: 于二清集，
2: 我谂住第一集佢啲戏我都剪咗，好似系着呢件衫噶。第一集系咪着呢件衫啊？
1: 系个，好似系啊。
2: 密切留意啊，系啦，好啦。咁啊，头先讲咧，即系保护眼睛好重要咧。喺呢一个礼拜，我同阿一哥咧有一个非常之深刻嘅体会啊。
0: 系。
2: 就是、你有冇发现我哋两个真的好借啊？
3: 借
2: 借到一个点、啊，
3: 今天、就是、今日你问我，哇！你阿德仔你个样子都好借，其实我想陪你一句，哦，你都好借。
2: 系啊，不过由于你惊得罪我嘅关系，所以你冇再讲啊，真系啊。咁啊，我想讲嘅就是因为由星期一开始咧，我哋睇咗巴西嗰场啦，琴晚咧又睇咗英格兰嗰场咧，我今朝见到一哥你两个咧，直情系行尸走肉，哇！真系搞唔掂。咁啊，呢个题目咧，我唔知同眼睛有关啦，同年纪大有关啦，定系同头先我喺开场白所讲啊，即系会唔会我哋因为太分心啊，同一时间又系、即系睇波，你都系开紧几样嘢一齐做，令到自己 burn out 咗咧？我唔知啊，一哥你嘅攰成点样样啊？
1: 嗱，我星期诶，寻日咪话我睇巴西嗰场波嘅时候，我系一路睇一路就玩，唔系即系用住电话去 search 究竟买边部嘅手机俾我爸爸咁样。
2: 我以为你系买边一支件波衫咧。
1: 系啦，但系寻晚我系认真地睇呢个嘅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我系认真地睇嘅吓。所以呢即係好耐冇試過咁投入地擺低所有嘢嚟睇一場波，因為尋晚嗰場波真係精彩。
3: 有冇鬧？有冇鬧輸第一球嘅時候？有冇？
1: 我冇嘅，我冇帶任何情緒嘅，係、啦。只不過見我去到後尾就帶少少情緒，就係、是、見呢、這個刚果民主共和国嘅嗰位守门员咁用力地救咗几球，系可以话系世界波，即系六只字识英雄仲英雄，系咪？
2: 筲箕湾加斯纳斯都会尊重翻刚果民主共和国嘅降龙啊！
1: 系啦，佢简直系佢有超人式嘅救球啦，又救咗个头锤啦，地波又救咗啦，
2: 原始反应又有一球捞翻走啊，
3: 几球入眼嘅波都救咗，
1: 唔止救波成功啊，佢直情引起咗屋企嘅家庭纷争啊！
3: 啊，系啊，
1: 哎呀，跟住之后我老婆以为咩事冲出嚟啦，
2: 系
1: 大声啊，我冇啱啱救咗球好靓，你一定要睇，你真系要睇，唔好喐，坐喺度睇。佢话你唔好吓我啦，夜晚十二点几一点喺度大嗌，哇！咁但系嗰球波真系好靓啊嘛，咁我就即系我得细声啲，细声啲。隔多阵佢又扑多球，我又嗌多次，结果
2: 我又何尝唔系面对呢件事呢？由于即系英格兰啊，喺输咗一粒之后啊，即系不断系咁攻门啦，又左又敲，又头又脚又手咁滞啦，咁我就三番四次大叫。
1: 哎呀！
2: 中间发生咗一件事。只馒头突然之间行出嚟，咁馒头行出嚟就惊动咗馒头妈。
1: 哎呀，
3: 哎呀，
2: 咁馒头妈就话：你做咩事啫？而家
1: 俾你睇波已经好好，
2: 搞到个女啫，嘈醒个女啦。而家，唉，所以我今晚咧决定啊删细啲个我自己嘅声浪啊。
1: 系，我决定今晚缺勤嘅，
2: 争啲加变咁滞啊。系啦，咁就可能改为听朝睇，因为听朝咧就有呢个嘅葡萄牙
1: 系
2: 中间嗰场西班牙咧，我真系顶唔顺。
1: 但系呢个我唔知系真系关年纪事，定系真系呢个叫做今年世界杯始终佢加到去48系咪？
2: 48
1: 系啦，即系个赛制同赛程都比起过往系再紧密好多咧。
2: 即系等于以前睇咗八场马，大家都觉得好攰，而家跑到十场，有时十一场添。即系啲马评家都话：，哇，大佬睇排位都睇唔切啦。
1: 我记得早两年系睇两场嘅咋，系咪早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一晚系睇两场嘅？即系例如可能你九点零睇到十一点，然后再
2: 两个 round 或者
1: 两 round 系啦。今年有几晚，即系尤其是而家嚟紧十六强可能会好啲，即系32强呢一转都有啲波系一嘢要踩三场，
2: 又试咗四转啦，
1: 系啦，即系好似巴西嗰日星期一咁样，巴西跟住楞住呢个德国，再楞呢个荷兰，
2: 系
1: 三穿一。如果你真系一个忠实球迷嘅话，其实你系真系会
2: 冇咗半日，
1: 冇咗半条命啊！咩冇咗半日啊？
2: 佢仲要中间咧有啲，譬如话唔知墨西哥嗰场就因为落雨，
3: 哦系啊，又延迟咗，系啊，
2: 之前法国都有试过褪两粒。 鐘，咁如果你射埋十二碼咧，真係冇命喎，唔係講
3: 四粒鐘啊！
2: 同埋尤其是我哋係由通宵開始捱起，即係譬如我哋係凌晨一點鐘開始捱起，
1: 唔係我哋係由六點零鐘已經翻嚟準備做節目開始計起，
2: 朝頭早六點幾分翻嚟做節目，
1: 所以我話咧，球迷睇波嘅心態其實好好笑嘅，即係今日即係我哋就我同阿隊長就一早出去做訪問啦，我哋講多個位之後咧，係不約而同地咧笑咗出嚟嘅，即係球迷。又想睇好波，
2: 系
1: 即系一路哇好睇啊好睇好睇，但你睇到八十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个喂，拜托你唔好打我、啊，
2: 真系冇加时啊，
1: 加时顶唔顺啊，
2: 加时仲要射埋十二码，真系
3: 唔系入啊，唔好入啊，
2: 即系以前咧，我哋低嚟睇演唱会，你梗系希望 encore 噶嘛，希望咧佢唱到十二点，红馆熄灯啊，佢都继续唱噶嘛，但系而家咧，你真系有时演唱会冇问题啊。以前睇波咧，我都希望哇有加時睇正喎，即係尤其是
1: 好似抵啲啊嘛，
2: 好戲碼嘅話，即係你即係巴西對法國咁，梗係希望佢打耐啲。但係而家真係咧，喂九十分鐘真係夠啦，
1: 完啦好唔好？不如入啦，
3: 入啦，你真係你俾佢入啦，
2: 或者算啦，就算你英格蘭輸都算啦，你俾個了斷我，你俾我早啲瞓覺。即係呢個心態咧，喺今屆我先出現嘅。
1: 所以尋晚嗰、那個二比一啊，英格蘭贏光，
2: 佢追翻一粒之後咧，
3: 佢最緊係一入。
2: 我哋有留言嘅就喂，拜託
1: 拜託入多球，嗱嗱聲入多球。但我其實有矛盾嘅，我啱啱咪話我係支持呢、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嘅，
2: 哥羅摩人
1: 係啦，其實都令到成隊波支持啦。所以我好想佢入一粒，但又好想佢快啲完嗰場波。当佢真系吹起呢个嘅完场鸡嘅时候，我真系有一下松一口气、可以瞓觉啦。
2: 其实我喺佢补时嘅时候咧，我已经收拾定所有屋企嘅细软啦，即系譬如熄灯啊、
1: 洗定、
2: 刷定牙、换定睡衣啊，即系已经嗱，帮我手，咁啊哈尼简尼真系搞得掂啊嘛，咁啊结果咪有搞好瞓。
1: 但系球迷又唔会喺未吹完场嘅时候，佢又唔敢离开，因为真系试过几次。
3: 最世界杯今年世界杯真系多自杀
2: 啊！一高次试过噶嘛，一去厕所就入波嘛。
1: 哦，系试过好多次啊，所以今次专心睇啊，
2: 唔去厕所啊嘛。
1: 不过今晚唔睇啦，今晚西班牙定
3: 咪睇啦，不如试一睇啊。
2: 听朝试下葡萄话叫醒大家，拜拜。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十二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是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等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

0: 头海陆空官兵同埋迎接嘅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高度重视、关心同埋支持，又话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嘅强大。
1: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0: 南陵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查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2: 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們的時候，有一種溫暖感覺。雖然說鋼鐵是一個冰艦，但是它靠近是可以溫暖我的心。這個是祖國帶來的安心，是可以保衛我們的國安，才可以令到我們可以安穩地長大。
0: 南陵艦和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在未來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免費開放給已經預約的市民參觀。海軍南陵艦編隊宗教軍官雷蕭表示，期待和香港市民交流。
3: 當我在甲板上看到歡迎的隊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航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航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0: 海军南陵舰编队发问后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5: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明日的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引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

0: 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1: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是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2: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1: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3: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4: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3: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4: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亦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諮詢過程中處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加快工程的進度。
3: 為了推動綠色轉型，中電說將會透過區域合作，從廣東引進更多零碳能源，目標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佔中電發電燃料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屆時香港就會有條件不再使用燃煤發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

0: 俾大量嘅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嘅资料同撰写报告。在北京，國台辦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發表的重要講話，彰顯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堅強決心，為兩岸關係發展進一步指明方向。國台辦又說，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完全沒有所謂的模糊入罪、非統即獨問題，台胞來大陸開展各領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顧慮。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2: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贸易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设定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对于中欧经贸关系，商务部说，稳定平衡的贸易伙伴关系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中方已邀请欧盟贸易专员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3: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 达成了

0: 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乌克兰指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境内几十处地点遇袭。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空袭已经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话，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张子欣报道。
3: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并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朝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多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军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90多人受伤。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遇袭。他又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就在社交媒体说，基辅市有20多座住宅建筑遭受袭击，救援人员在15处地点展开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该机构已经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及90多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凭哈里卡尼下半场连入两球，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将会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两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至于美国主场出战就以2-0击败波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无奈就有入波，不过并非来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7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他们都以1-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他先在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5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 至於另一場的32強賽事，塞內加爾率先攻破比利時的防線，24分鐘亞比迪亞拉把握隊友頭槌攻門中柱之後的機會補射入網，協助球隊半場領先1-0。塞內加爾下半場初段擴大優勢，伊斯美拿沙亞在禁區射入，51分鐘將紀錄改寫到2-0。比利時之後全力反撲，先由後備上陣的盧卡古在86分鐘近門建功，追近到1-2。到3分鐘之後，迪拿曼斯禁區頭槌頂入，比利時到法定時間最後階段追成2-2平手，兩隊要到加時了。到加時的下半場，迪拿曼斯禁區內被對方球員踢跌，球證經 VAR 複核判比利時獲得12碼，迪拿曼斯主射入網，比利時在補時第5分鐘反超前3-2，最終反勝對手。至於比利時晉級之後，對手將會是美國，他們在32強就以2-0淘汰波克。美國憑住巴魯官在45分鐘禁區射入，半場一球領先。下半場巴魯官埋身爭波，踩到對手腳跟，在64分鐘被球證紅牌驅逐離場。剩低10人應戰的美國仍然憑住提文在82分鐘射入罰球，鎖定2-0的勝局，晉級16強。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重複新聞提要：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抵港。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聽日中午12點。中電預計北都一帶未來電力需求會持續增加，已同政府商討預留更多土地發展電力基建。六合彩攪珠結果是5、17、26、31、34、46，特別號碼是43，頭獎無人中，二獎是兩注中，每注派74萬幾。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晚上10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660公里，即北緯17.2度、東經111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六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86%，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1點。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5: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6: 歡迎收聽這一節晚間財經，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國六月份非農業新增職位57000個，遠低過市場預期的110000個，亦都少過五月份向下修訂之後的129000個。而上個月失業率回落去到4.2%，按月回落0.1%，符合預期，是略低過市場預期。而另外，美國在上星期的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215000人，低於預期，按星期是減少1000人。前一個星期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1814000人，略高過預期，按星期增加了2000人。美股初段是靠穩，道瓊斯指數報52703點，升3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523點，升了40點。而港股在下半年開局做好，恒生指數重上23000點並且企穩收市，最多是升超過450點，高見23335點，收市是報23055點，升了174點，升幅是大約0.8%。主板成交額增加去到超過3696億元。科技指數先升後回，收市是報4454點，跌了0.4%。至於 ATMXJ 上升，表現較好的小米升了超過4%。汽車股普遍上升，醫藥、消費、內房和石油股都向上，石藥升超過8%，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另外，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向下，中芯跌了10%，華虹宏力跌超過13%。 Minimax 同埋智普分別係跌超過14%同埋近17%，係跌幅最大四隻科指成分股。華盈東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總結大市表現。
7: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直情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增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多點又縮翻，即係個升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個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下嘅時候咧，都會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時候咧會比較增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布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個嘅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6: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億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億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7: 我覺得咁大成交的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至到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6: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任浩峰报道。
8: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唔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9: 而家我哋面对紧嘅都系不明朗嘅因素系相当多啦。我哋其实亦都有公司喺手头上咧，佢哋讲紧个集资系超过300亿。如果呢啲公司佢哋都能够顺利上市嘅话咧，超过4000亿咧就绝对系会有。
8: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唔少东南亚同埋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同埋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一美元的附近，而今个星期曾经是跌到去162.8，最新就是报161.03。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4.873。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在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在今年可能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加息的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是带动了套息交易。又認為即使日本干預匯市，日元反彈力度和持久力亦都有限。
10: 而家個水平都差唔多，應該要去做干預嘅啦。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預咧，佢

0: 要冒一个风险，就是日元会出现一个失控式的贬值的。就算日本央行年内你说加两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的会继续的。外汇市场的资金其实都很庞大的。一旦见到日本央行不表态去做干预的话，只会引发更加多的资金做这些套息交易啦。日元贬值的话带来的风险啦，就是首先输入性通胀啦会大幅飙高啦。咁另外一样嘢，我谂就系惊个资金外流嘅风险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处理贬值个风险嘅话啦，日本个经济同金融市场都会趋向一个唔稳定嘅状况。咁所以我觉得就差唔多时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谂而家暂时都系慢慢上去睇下163啊呢啲位，会唔会真系出手揿一揿去做一做干预咯？
1: 但你觉得呢干预嗰个效果有几大呢？
0: 其实都系比较短暂式嘅，因为你干预完之后，只要联储局冇大幅度减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时候，即刻持续啦，都系会推返个日元去返一个即系贬值嘅状况啦。咁同埋话市场上面仍然都系揣测啊，高市交易呢都其实会持续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啦，干预啦，我諗反弹个力度同埋话个持久度啦，都系比较有限啲嘅。如果你话做一次干预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续嘅。就算你话短暂揿翻去160楼下啦，其实我觉得个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内真系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预，我谂又系都系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谂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个 yen 嗰个弱势，我觉得就差唔多咯。
1: 再睇返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753点，升4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16点，升咗3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主板成交额3696亿3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180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升咗2.2。XLE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0。中芯国际80.4，跌咗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咗57.1；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系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16.59美元，卖出价4117点。啱啱转咗4118.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星期二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
7: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
10: 系
9: 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10: 真係仲有冇啊？
9: 而家可能5蚊啦。對唔住啊，我嗰時廿幾年前，我
10: 嗰年代
9: 窮廿幾年前。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時光。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你，大家嚟到我哋今晚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青少年抗癌记。咁喺直播室里边有我黄忠显医生啦，有我哋今日请嚟嘅两位嘉宾。其实呢两位嘉宾咧都系癌症嘅康复者嚟嘅。咁本身咧佢哋系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嘅班底。咁包括呢个基金会嘅创办人陈子峰 Timothy， 你好。
1: 你好，Dr. Wong。
0: 系啊，咁另外咧喺坐喺隔篱咧就系呢个基金会嘅服务总监梁卓贤 Audrey。
2: 你好 ，Dr. Wong。
0: 你好，你好。咁咧好开心啦！今日请你哋嚟，其实即系我都喺网上都即系都听过阿子峰好多故事啦，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好感动啦，同埋好多即系我觉得你做紧一啲好多好有意义嘅嘢，系啊。咁你做紧嘢，其实我又唔系完全好认识嘅。咁亦都我相信咧，其实你做嘅嘢咧都系好帮到而家目前社会好多有咁嘅需要嘅年青人啦。咁或者阿子峰Timothy， 你介绍下你自己嘅背景啦，好嘛？
1: 好，唔該曬 Dr. Wong。我係陳子峰，我係香港青少年癌症基金會嘅創辦人。咁我自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生殖細胞瘤嘅康復者嚟嘅。咁我喺19歲嘅時候確診。咁亦都針對自己一個經歷啦。淋過雨，好想叫做為人撐翻個雨傘，所以都成立咗呢一個嘅基金會去幫助翻其他嘅年青患者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患癌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彷徨。嗰陣時我19歲，係大學嘅2年級，啱啱開學冇耐。咁我仲記得咧，嗰陣時我係啱啱去完 OCAM， 我做早爸，咁就係一個大家眼中一個好成功嘅年青人，佢考好一個唔錯嘅公開試成績，入到都嗰陣時讀香港大學啦。咁都會預計就係將來個人生嘅軌跡就係繼續喺大學過住一個開心嘅日子，然後讀書。但嗰陣時突然之間咧，就喺肚嘅腹部咧就有一個嘅腫瘤腫起咗，但係我唔知係啲咩嘢嚟嘅。咁就去咗睇學校嘅叫做保健處，因為唔使錢。咁做完個檢查之後咧，就發現醫生就話都覺得有啲唔妥喎，就不如去睇一睇急症室啦。咁嗰时我都唔好察觉究竟有啲咩问题，点解要睇急症室呢？咁然后就去咗急症室做完个检查之后，发觉就系、是做咗一个好快速嘅ultrasound 嘅检查，然后医生就
0: 即系超声波，
1: 系冇错，超声波嘅检查。咁然后医生就已经话嗰个叫做腫瘤已經係話一個腫瘤嚟㗎啦，那個形態其實都係基本上超過90%都肯定係一個惡性腫瘤，咁就要求我要立即去休學咁樣。咁我諗嗰個年紀嘅後生仔唔好話癌症啦，我諗其實你都唔會諗到原來咁後生係會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喺身上。後生嘅人佢好多時都會覺得癌症同佢好遙遠，或者佢對佢嘅認知就係、是我哋電視啦，或者可能一啲故事裏面見到呢刻患完個癌症之後就甩曬頭髮，然後做好多治療，然後轉個頭就已經死咗噶啦。咁嗰下我都會喺度諗，咦，我人生係咪玩完啦？我係咪去到咁我就？我的人生的巅峰就已经完，但我很多东西未试过，我很多东西我未玩过，很多东西都未做到，我很不甘心。那阵时就退到这个阶段，我就知道啊，我没得选，我一定要接受这个治疗。
0: 其实这个癌症呢是只是发生在即青少年那里的，即是10几岁的，是吗？
1: 如果以我嗰一隻嘅癌症嚟講，生殖細胞瘤咧係一個好典型嘅青少年癌症嚟嘅。佢個好發率咧就係喺如果歐洲個數據嚟講，就係15至39歲，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嘅青少年及成年人癌症。咁佢個發病率就係呢個年齡層最高噶啦，而就喺我身上就發生咗，而 這個就是事後我看資料才發覺，原來青少年患癌的比例不高，但是如果是這隻癌症的話，就會在青少年發生。
0: 嗯，好啊，咁或者又聽下 Audrey 啊、卓然啦，你講下你自己嘅經歷又係點樣嘅咧？即係你係幾多歲發現有呢個問題咧？同埋即係當時嗰、那個即係嗰個經歷咧，係讀緊書定係做緊嘢咧？當時
2: 好，多謝 Doctor Wong 嘅一啲提問啦。咁我都喺度介紹下自己先啦。我係梁卓然啦 ，Audrey。咁我本身咧都係一位社工嚟嘅，亦都係一位癌症嘅康復者啦。咁其實本身咧我係有兩種嘅cancer 嘅，咁我一出世嘅时候咧，其实系确诊咗呢一个嘅杯细胞畸胎瘤嘅，系啦，咁其实嗰时咧就喺尾龙骨嘅部分，咁就一个比较我妈妈形容翻啦，好似一个头咁大嘅个肿瘤嘅，
0: 即系出世就系一。即是真的出世的时候几日就看到有这个问题。
2: 没错。所以其实我是一个早产的 BB 来的。是啦。但是就因为、医生见到我这个状况，就即要求妈妈可能要做一个剖腹的 生育啦。样就之后我一出世其实就已经做了个手术的啦。但是去到我一岁的时候呢，就正式他再复发。是啦。他就、我就接受了六次的化疗的当时。是啦。样然后去到即治疗其实大概是歷時了半年左右啦，咁樣，咁然後我就一直都有在醫院度繼續復診嘅，係啦，咁但係就因為可能去到咧，十六歲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另一種嘅癌症，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後屘做翻一啲嘅叫做檢查，同埋去發現翻佢並同我第一個嘅癌症咧係完全無關嘅，亦都冇一個並發嘅關係咁樣嘅。咁其實嗰段時間咧就係、是、可能我啱啱講我細個嘅時候咧，對於我有 cancer 呢樣嘢，其實我係冇乜認知嘅，唔係太清楚到底係啲乜嘢嚟㗎啦，或者係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發生過咩事，咁都係口述翻嚟自我爸爸媽媽同翻我講嘅。咁但係去到我十六歲咧，咁我就有一個好清晰嘅記憶啦。咁就係、是、即係當時其實我一個比較叫做少女啦，係啦，一個比較可能青春啲嘅女孩子啦，咁样，咁其实对我嚟讲咧系颇晴天霹雳嘅，系啦，因为当时对我嚟讲，其实系我中四嘅时候去确诊啦，系一个暑假嚟嘅。其实当时咧我系不断发低烧嘅，应该持续咗可能一个月左右咁样。咁我连续咧去咗唔同嘅诊所啦，一啲家庭嘅医生嗰度去睇。即系睇病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当时系揾唔到我嘅原因，亦都唔系好知道究竟因为系啲乜嘢事引起我继续有呢个低烧嘅状况嘅。咁、直至咧有一日咧，我觉得系真系有少少缘分嚟嘅。咁系因为我当时睇开嘅家庭医生咧，佢就冇开到，咁我咧就去咗另一间嘅家庭诊所去睇啦，咁样。咁、那个医生咧就觉得好唔对路，即系觉得我可能持续咗咁耐时间都冇好翻啦，亦都系持续于低烧嘅状况，咁佢就 suggest 不如去做一个磁力共振嘅检查，咁、样系直情去到一个比较大型啲嘅一个检查啦，咁样。咁其实一照出嚟咧，就已经喺个背脊喺呢一个第三、第四条肋骨度已经发现咗一个肿瘤嘅。咁、嗰个肿瘤个名称咧，后屘再发现佢嘅时候系叫尤恩氏瘤嘅。咁然后就因为本身咧，我有提及，可能我 B B 出世嘅时候已经有一个记录喺度噶啦，即系之前我已经有一个 cancer 嘅记录啊。咁所以咧，我妈妈咧佢就系好厉害咁样去冲咗去医院，即系已经唔等专科嘅转介，或者即系有报告咧就即刻冲翻去我本身喺威尔斯医院嗰边做一个嘅检查。咁医生亦都好快。

0: 已經接咗入院做一啲錄咗檢查，其實我應該一個禮拜到咧就開始接受化療啦咁樣。咁、我嘅成個療程咧就係、包括頭六次嘅化療啦，再加一個手術，就係、切除我第三、第四條肋骨10cm 左右嘅位置，然後就再加8個化療嘅，係啦咁樣，咁就總共完成咗14次嘅化療啦。咁其實相對喺我呢一個比較細個啲嘅經歷咧，就係佢嘅康復時間係比較長嘅，同埋就可能我需要治療嘅期間咧，對我的影響就會比較大啲，因為是一個年輕人啊。啱啱我覺得 Timothy 都講得很好，就是喺一個正值青春少艾的階段啦。即係我哋其實係面對住一啲好多新嘅挑戰，或者你好期待自己嘅人生咧之後會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咁但係當時咧，其實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停止，一個暫停。咁就令到我覺得啊，係咪都真係要靜落嚟去反思一下咧，或者？都令到我咧，其實呢段時間係有一個，雖然咧都會係同平時人有一個唔同嘅經歷，但我會形容翻，即係而家反思咧，我會覺得係一個暫停，我嘅人生嘅暫停，係咁去到後尾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同 Timothy 嘅相遇嘅，因為係後尾咧，其實係我叫做好翻之後啦，應該我諗大概5年左右，其實我就喺呢、這個 IG 上面見到 Timothy 嘅一個，佢有一個 profile 嘅，咁佢就係講一個佢叫 Uncle Tim， 咁我就覺得哇，好特別喎！這個男孩子佢寫咗個網誌，然後佢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文章啦。咁我一開始咧都見到佢嗰個文章嘅 title， 佢個名係一個千禧寶寶嘅叔叔咁樣，咁我就覺得咁奇怪嘅咁樣，我就點擊入去睇啦咁樣，跟住就發現原來咧佢都係一个年轻的癌病患者嚟嘅，咁佢都系写住记录紧佢一啲喺医院上面嘅生活啦，或者可能佢一啲趣事啊咁样，咁我就喺呢一个 I G 上面认识咗佢啦，咁我就胆粗粗咧就 D M 咗佢，即系去私信咗去问佢啊你点样啊，你嘅状况系点啊，关心一下佢，认识一下佢，咁后屘咧等Timothy 好翻之后咧，我哋就正式由网友咧变咗一个真人会面嘅朋友啦。
1: 好特别喎、啊，点解叫 uncle 嘅？你好年轻啫、啊，知唔知？
2: 其实我 uncle 呢个名咧，系同我嗰阵时住院咧有好大嘅关
1: 系，
2: 因为我
1: 你19岁、啊，即系19岁系成人系嘛？
2: 冇错冇错，19岁咧，其实喺香港嗰个叫做医疗制度咧，就已经当佢系成人噶啦。咁嗰阵时我就入咗去我嘅肿瘤科病房啦。咁我第一个感觉咧，其实我就觉得哇，好似入咗个老人院咁样。咁我望到身边嘅人咧，大部分患癌其實都係長者嚟嘅，即係亦都係一個正常嘅叫做患癌年齡層常見嘅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profile 啦，即係一定係老人家。其實你年紀大，機器壞，老人偏多，咁我就成為咗嗰陣時咧，其實一個最後生嘅叫做一個患者。咁其實咧，本身咧就唔係叫叔叔嘅，本身咧係因為咧嗰度啲姑娘咧就見到我個 profile 就話啦：，咦，你係我哋見過第一個嘅千禧寶寶。因為我嗰陣時2000年出世，我19歲患嘅，咁我就話講笑就話唔係啦，我點係千禧寶寶？我千禧大叔啦，入咗嚟呢個老人院一齊住，咁所以係一個自嘲嚟嘅。
1: 哦，好特別喎、啊！即係你你喺醫院嗰度留咗幾耐？
2: 我嗰陣時其實唔係完全留喺醫院嘅，但係我化療嘅日子咧，加埋同埋我做手術，我諗過零月，但係斷開嘅。咁有啲日子翻去化療嘅時候，我就要 stay overnight 咁樣。咁嗰啲日子就會同可能腫瘤科嗰邊相處，咁做手術嘅時候就會翻外科相處。咁但係大部分日子化療嘅日子多嘅，所以喺腫瘤科嘅時間stay overnight 會多啲嘅。
1: 咁 Audrey 咧，你就係患病嘅時候就係16歲，你唔同
0: 係冇錯，我同 Timothy 有少少相反嘅。
1: 咁你個經歷又係點樣咧？你唔係入成人病房啦，定
0: 係啦？我就係入兒童病房嘅，冇錯。因為我就未夠18歲啦，咁所以我係未即係入到呢一個成人病房，咁所以都係會撥咗我去呢一個嘅兒童病房嘅。咁當時咧，我同 Timothy 嗰個 經歷咧就截然不同，因為我身邊嘅一啲患者咧，全部都係啲小朋友嚟嘅。系啦，大部分都是小朋友啦，然后就会有啲家长陪伴住佢哋嘅，因为儿童病房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家长咧可以陪同小朋友一齐嘅，过夜都系可以嘅，系啦，咁但系最多就一位家长啦，咁样，咁但系咧，相对系我嗰个年纪嘅年轻人咧，就真系见真系非常之少，非常之少，咁亦都系咧，真系可能系咁啱喺呢一个嘅复诊大堂咧，先会见到一至两个嘅。咁所以咧，我嗰個經歷咧就係一班好活躍嘅小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咧都係一啲好即係開朗嘅小朋友嚟嘅。咁亦都雖然佢哋係面對緊一啲比較辛苦嘅治療啦，咁但係佢哋都係保持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態嘅。係啦，咁但係相反家長們咧就可能會比較擔心啲嘅。咁同埋就可能會比較多啲一啲對於個病嘅疑問啦，即係特別係我一個年輕嘅女孩子啦，咁我已經識得聽嘅啦嘛，即係已經知道一啲可能治療嘅一啲狀況啊，咁都有聽到好多唔同嘅個案嘅類別。咁我覺得最大嘅唔同咧，就係我覺得相對上係好難揾到共鳴啊。即係雖然係叫做我係兒童嘅年紀啦，咁但係其實我同其他真係比較細個嘅小朋友咧，已經係差好遠嘅啦，嗰個叫做年紀上面。咁所以咧，我都覺得係好難同佢哋溝通到，即係最多咧都係好似一個大姐姐嘅身份咁樣同啲小朋友去玩下啦，即係或者去即係同我哋一齊去一個叫做遊戲嘅治療室啊，嗰度有一個嘅玩具室啦，咁就全部都係一啲玩具嚟嘅。咁但係咧嗰度全部都係一啲比較小朋友嘅玩具啦，咁例如係一啲我哋會話係一啲叫做煮飯仔啊。或者可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如是那些画砌图啊画画的一些叫做艺术的一些物品啊。但是对于我一个16岁的人来讲，我会很尴尬。即是我究竟应不应该入去跟小朋友一起玩呢？我有一个什么身份跟他呢？同埋我又会觉得啊，即是我入到去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有人跟我倾到偈呢？所以我会形容其实那段时间呢，我在医院的时候都会是比较孤独一点。或者係始終我停咗學嘅呢一年入面咧，其實我都好難咧去接觸到我本身嘅同學。咁但係對於我哋一個年輕人嘅需要嚟講，其實真係好需要同朋友或者朋輩一啲嘅叫做支援，或者係好需要佢哋嘅一啲叫做傾偈或者普通嘅溝通咧，對我嚟講已經好緊要。咁但係我嗰段時間係完全缺乏咗呢樣嘢嘅。
1: 咁你患病停學咗幾耐咧？
0: 我都停學咗接近一年再多少少嘅，系啦，
1: 好长时间我都
0: 系啊，冇错。咁但系庆幸个位置就系因为我系中四嘅暑假确诊嘅，咁我就直接停学咗中五嘅嗰一年。咁我就当我好翻之后康复咗咧，咁我就正式再翻学咧系读中五嘅咁样咯。
1: 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你都知道其实中四中五都系啲关键嘅时刻啊嘛。
0: 系，冇错。
1: 系，我记得嗰阵时喺医院咧，有一啲红十字会嘅学校啦，系嘛。
0: 系。
1: 我成日有个疑问嘅就系、是，即系嗰个班房里边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小朋友啦，佢哋都有唔同嘅年纪啊，唔同嘅级别啦，即系你好难咧去揾一啲嘢系俾大家一齐同一个同步去学习嘅。
0: 系啊，冇错，呢个都系另一个状况嚟，因为始终咧，我脱节之余咧，即系嗰段时间，其实我对于我嘅学业咧，其实都有啲停滞，始终我都系冇办法，好似平时其他同学咁样上堂学习啦。咁嗰时嘅一啲红十字会嘅老师咧，其实佢哋都会间唔时咧会入到我哋嘅病房度，喺我哋嘅病床隔篱，同我哋一齐去，例如系有少少嘅温习啊，或者可能系介绍下一啲书本俾我哋嘅。咁相对咧就会叫做。佢嘅嗰啲內容咧會比較簡單啲嘅，同埋其實就即係如果要一次過去教咁多個小朋友咧，其實係有啲難度嘅，因為始終唔同年紀啦，大家學習嘅又唔同啦，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嗰年咧真係可以吸收到嘅一啲知識，可能相對上一定會少過其他人嘅。
1: 今日子峰咧，你停咗學幾耐？
2: 其實我正式咧停咗學咧，就只係得半年嘅啫。咁但係咧，我有個有趣嘅位咧，就係因為我咁啱咧，我患癌嗰陣時咧，就同疫情咧，其實係叫做 overlap 咗，咁就即係話咧，我啱啱病完之後，然後就去
1: 就開始疫情啦，
2: 就開始疫情，咁、哦、所以咧，我其實嗰陣時咧就已經轉咗去全部轉曬網課，咁我有兩個選擇，一係就係繼續休養，其實嗰陣時我仲啱啱化療完冇耐嘅啫，咁、
1: 嗯、
2: 但係我就都有一個叫做後生仔一個好勝嘅心態，就係、是、我唔想同我同輩落後太多，
1: 嗯、
2: 我就。寧願我就同學校講啊，我已經完咗治療㗎啦，跟住就我要復課咁樣。
1: 嗯 ，OK， 好啊嗱，一陣間我哋翻嚟咧，再繼續聽佢哋嘅故事。我哋聽首歌先，就係、是、Carpenters 嘅 Wit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

0: 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道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小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d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7: 色无限
1: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8: 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个最残酷，但系好多球迷都唔愿意承认嘅真相。无论你几识睇波，几专业分析，长期赌波你一定输，开盘公司咧就一定赢。好多人以为赌波咧就系斗眼光、纯预测啫，其实完全唔系。赌波从来唔系赌赛果噶。是赌一套对庄家绝对有利的数学规则，最核心的呢就两个字，抽水。正常公平五五开的机会，例如胜出的赔率应该是 2.0 对 2.0， 但赌波公司永远开 1.92 对 1.92， 即是说你长期随机买100次，赢50次输50次，赛果完全五五开，你完全没有看错啊，那已经稳定输钱的了。中奖的奖金永远被预先扣走了抽水的部分，这个就是庄家零风险保底的利润了。 讲一个极端到最夸张、最直观。

真实场景啦。咁假设有一场波，所有嘅赌客全部100%睇中赛果，咁啊全部买中胜出嘅一方，冇睇错噃。咁照常理谂啊，全部人赢钱啦，庄家就应该系冇钱赚嘅，咁都错噃。咁原来庄家见到单边资金爆满咧，系会即时压低胜方嘅赔率，调整盘口，例如赢咗十球先算系赢波嘅，咁甚至系封盘调整，咁最终咧就系做到无论几多人买中，庄家收到嘅资金咧一定系足够俾晒所有嘅奖金噶，仲剩翻稳定抽水嘅利润添。简单讲，就算所有人预测100%准确，庄家依然系照赚，输嘅只系赌客。咁再加埋赌客咧，永远输心理，赢钱就贪，越买就越大，输钱咧就想追。庄家就冇情绪噶，唔贪唔急，只系靠铁律数学运行。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啦，赌波咧系你同一套永远唔会输嘅数学制度对赌，短暂赢钱只系庄家俾你假甜头，长期落注注定全数归零。蓝地球李灿明赞告。

0: 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今晚七月二号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青少年抗癌机。喺直播室有我黄忠彦医生啦，有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陈子峰 Timothy 同埋梁卓贤 Audrey。咁佢哋咧都系一个即系两位都系癌症康复者，亦都系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嘅即系里边嘅一啲重要嘅班底啦。子峰系创办人啦，咁同埋阿卓贤就系服务总监嚟嘅。咁头先第一节咧，即系两位朋友啦，都分享咗一啲细细个。阿 Audrey 就系16岁啦，系嘛嗰阵时有即系患病啦。咁阿子峰就系19岁啦，咁样咁佢哋都讲过一啲。即系住院少少嘅故事，咁其实喺你哋嘅即系患病嘅经历咧，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嘢咧？阿 Audrey
1: 有，其实都因为都可以喺度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当时16岁嘅时候咧，都系一个真系好叫做无知嘅阶段啦。咁其实我身边嘅朋友咧，对于我患病咧，其实系觉得好愕然嘅。亦都覺得係好驚訝啦，因為都冇見過喺個咁年輕嘅年紀就患癌啦。好似啱啱Timothy 上一節都有提及，其實對於癌症嘅一啲概念咧，可能以往都係睇電視咯，睇一啲電視劇咯，見到可能係一啲關於癌症嘅嘢咧，就等於世界末日嘅。咁當時咧，其實我啲朋友咧，或者我身邊嘅同學咧，對於我呢一個癌症啦或者病咧，係一無所知。咁我好記得有一個深刻嘅經歷咧，就是、因為我以前咧喺中學嘅年代咧，我係一個社幹事嚟嘅，即係一啲比較可能係活躍嘅分子啦，學校入邊。咁但係因為咧，我自從即係患癌之後啦，咁我要停學一年啦。咁然後停學一年嘅時候咧，其實都好難得咧，可以翻到學校去探我啲同學嘅。咁因為我咧係對於一啲社務咧係好。覺得好重視啦，因為當年係即係覺得呢一個係我全世界啦。咁、然後有一次咧，我就翻去陸運會咧去探我啲朋友，咁佢哋就去比賽啦。咁然後咧，我咧好記得咧，就因為當時嘅我嘅裝束咧，係因為我啱啱完成咗呢一個手術，咁係停咗化療嘅。咁我當時嘅化療嘅一啲即係症狀啦，例如可能甩頭髮啊，或者係一啲眼睫毛甩啊，或者係一啲毛髮甩咗。咁但係咧。當我手術完結之後咧，係開始生翻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可能當時嘅樣子咧，除咗係頂帽之外咧，我諗個樣貌咧同普通嘅同學冇乜分別嘅。咁而咧，當日咧就有一個男同學啦，咁佢咧就同我開玩笑喎，係啦，因為佢唔知道我原來係患咗病啦。咁佢就見到我戴住頂帽，覺得好趣致。咁佢咧就順手咧將頂帽拉咗落嚟。系啦，咁咧当时咧我系好尴尬嘅，亦都系觉得即系好好唔开心啦，因为始终我觉得好似其他人唔理解我咁样，或者系即系冇体谅过我发生咩事就去咁样做啦咁样。咁当时其实个男仔咧都系非常之愕然嘅，佢都即刻嗰下咧系好惊到跑走咗咁样。咁但系咧当下咧嘅我其实对于一个16岁啦嘅女孩子嚟讲咧系好在意自己嘅外貌嘅。咁當時可能始終化療嘅一啲副作用就係會令到你嘅毛髮啦，或者啲新陳代謝咧變得減慢。咁當時我嘅樣咧就好似一個好殘嘅喪屍啊，我嘅形容係係啦。咁當我有遇到一個同學仔咁樣對我咧，我會好質疑自己嘅外貌，或者咧會覺得自己已經同其他人咧唔同啦。咁但系咧嗰下，我覺得即系後屘再回想翻啦，我又再去反思究竟點解嗰位同學會做咗呢個行為咧？其实我想他都是无知的，或者他都是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先这样做的。咁亦都去到我慢慢即係去到呢个年纪啦，即係好返咗一段好长嘅时间，我都已经好返咗10年以上。咁我再諗返呢件事嘅时候呢，虽然係好深刻嘅，但我都会其实反思到原来对于癌症呢，大家嘅一啲迷思呢係好多㗎。或者是对于癌症是什么东西呢是很多疑问。所以就变了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事件发生了。或者可能对于这一件不是那么好的事啦。也都令我反思到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成立我们基金会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我都觉得是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叫做令到广大的人啦会了解多啲年轻癌病到底系啲乜嘢啦，或者咧可以打破一啲即系大家对于癌症以往嘅一啲迷思，系呢个都系我哋希望做呢个基金会其中嘅初衷嚟。
0: 咁其实后尾你翻学啦，都会见翻呢个同学噶，
1: 系
0: 咁你点样同佢相处，同埋佢有冇同你讲啲乜嘢啊？
1: 哦，当时咧，其实我好记得佢后屘咧系有同我道歉嘅，系、
0: 嗯、
1: 啦。咁但系当然系我已经好翻啦，系翻学嘅时候嚟嘅。咁、
0: 嗯、
1: 当下嘅我系接受咗佢嘅道歉啦，亦都觉得其实佢都有讲翻，其实佢嘅原因都系唔知道我发生咩事，所以想同我开玩笑而咁样做嘅。系啦，咁但系后屘慢慢即系始终我要康复嘅时间咧系。即都比較漫長啦、嗯，即係就是、例如可能甩曬啲頭髮，咁你都要時間去即係生長翻啦，或者咧你嘅外貌都要去慢慢咧去回復嘅。例如啱啱提及可能化療咧，其實係會令到我哋一啲藥物咧，好似叫做啲沉積物沉澱咗我哋一啲嘅叫做手指啦，或者係一啲關節嘅位置會變黑嘅。系啦，咁都其實花咗一段時間咧，慢慢去退呢一啲嘅藥物嘅嗰、那個效果嘅，咁所以当时咧都系要，即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特别系好翻之后，其实系反而面对一班新嘅同学啦，又要重新解释过点解我会发生呢啲事啦，或者可能系啊点解我同你哋有啲唔同咧，系啦，或者癌症到底系啲乜嘢咧，咁样都要话俾佢哋知道系啲咩嚟嘅，咁、
0: 嗯、咁啊，子峰，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啊？即系譬如系甩头发啊，或者系啲嗰啲。关节啊，会有啲即系沉积啊，或者系增加嗰啲色素啊，嗰啲令到你自己好即系好在意个外表啊嗰啲。
2: 其实一开始都有嘅 ，Dr. Wong，、嗯、我谂呢、這个都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化疗一个副作用，就系、是、会甩晒头发啦，身体可能会有一啲黑色嘅斑啦，会出咗嚟咁样。咁、嗯、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可能我本身系男仔，咁、
0: 嗯、
2: 男仔嚟讲咧，我就唔会话好介意其他人点样睇、
0: 嗯，
2: 反而咧，我更加多嘅咧系一啲我内在嘅一啲 struggle， 一啲挣扎。咁、嗯、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其实我其中一个喺患孕期间最深刻嘅一个画面就是我第一次见我同房的人过身。咁、
0: 嗯、
2: 我喺好早期19岁患癌，咁亦都好好彩，其实我都属于一个初期，咁可以喺一个咁初期嘅情况底下去发现，然后肯接受手术化疗。医生话其实嗰个叫做治愈率系好高嘅。咁、
0: 嗯、
2: 但系个要接受化療或者叫做一系列嘅治療，亦都係無可避免。咁所以我本身其實我心態都已經唔係話要面對生死，而係我要點樣去令到我個身體嘅狀態盡快回復翻最好，投入翻嗰個身體最好嘅狀態，然後翻返去學校。咁但係我記得咧嗰陣時咧係我第二次化療最後一次臨出院。咁我隔離床咧有一個哥哥，30中歲到啦，佢係都係一啲末期癌症。其實佢喺我轉嘅期間，佢冇同我講過嘢。但係佢太太同佢個女，我諗個女都係6、7歲左右，每日風雨不改咁樣去探佢。直情去到後期係過咗探病時間咧，我瞓唔到覺都要喺佢側邊嘅咁樣過。咁嗰陣時我就冇乜體諒嘅心，我就覺得唔好做乜搞到我瞓覺咧，我都就嚟離開呢個病房咯。咁就去到我臨離開病房，我化完療臨走嗰晚咧，突然之間咧聽到隔離部機停咗 B 咁樣，咁啲醫護咧就一窩蜂咁衝曬埋去我隔離嗰個哥哥嗰度，不停喺度按心按壓喺度做急救咁樣。咁然後佢太太咧依然風雨不改隔離嘅，但係嗰陣時咧係我人生聽過最淒厲嘅喊聲，我未聽過原來可以喊到咁崩潰一個人，跪咗喺地下不停咁喺度喊，不停咁喺度喊，然後就聽到啲醫護就話唔得啦，叫佢屋企人嚟啦，叫埋個女過嚟啦咁樣，咁嗰下我就好似睇緊一個人人生最私人嘅一個时刻，就系睇住个人点样去离开，睇住一个妻子点样冇咗佢嗰个只系得30多岁嘅先生，然后我就呆咗喺度。我仲记得嗰阵时，我望翻去我张床，我再望一望身边其他病人，我就喺度谂，其实我瞓嘅呢张床都见证住好多好多癌症病人嘅离开。我今日可以仲有命行翻出去，原来都唔系必然的。嗰阵时我个人生有好大好大嘅反思，我已经唔好理其实其他人点样身边点样谂我。我觉得自己点解我要经历呢一切咧？点解我 要有一個咁特別嘅經歷呢？之後呢，我記得呢，我大學呢其中一個修咗科係讀心理學，咁我個老師呢好好，佢知道患癌介紹咗一本書俾我，呢本書呢影響我好深嘅，就係、是、可能 Dr. Wong 都聽過 Victor Frankl 嘅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咁呢本書影響我好深。咁大致上呢就係講緊 Frankl 佢係一個精神科醫生，佢係納粹大屠殺嘅幸存者，咁佢喺集中營裏面呢見證到不同的人在怎样在最恶劣最极端的环境底下生存。他说能够在最恶劣最极端的环境下生存的人，不是那些身体最强壮的人，而是那些在患难里找到人生意义的人，有些很想出集中营见回自己家人的人，那些可能是艺术家很想完成他自己最后一份作品的人，也都有一些可能是坚信着他自己民族还有机会复兴的人。找到个人生意义的人往往是最能够在患难之中可以找到前行勇气的人。我看完本书之后，我问回我自己，那我自己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跟着来人生我还可以存活的时候，我想赋予什么价值呢？这个亦都埋下了我之后的种子，就是我发觉原来其实我不是真的那么特别。我很多的一些资源在外国找到怎样支援年轻癌症患者，其实香港可不可以都有呢？其实我的经历可不可以鼓励到其他年轻癌症患者呢？我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我患癌，但我可不可以为我的癌症赋予一个意义呢？这个是我那阵时其中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反思，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能够今天还活着不是必然。我能够咁年轻好得翻，都唔系一个必定会发生嘅事。我好想用我的经历去令我活出一个我唔会遗憾嘅人生。
0: 嗯，通常呢个揾呢个意义，多数都系之后啦，反思嘅时间啦，系咪？即系因为你病嘅时候，其实就系彷徨噶嘛。
2: 系，
0: 同埋你都会好忙吓，可能又要见呢个医生啊，嗰、那个医生啊，咁样好忙咁。咁啊 ，Audrey 咧，你又冇啲咩，即系喺成件事里边揾唔揾到啲咩意义啊？
1: 呢个都要去讲解一下，点解会成为一位社工？其实都系好大嘅原因咧，都系因为启发自我嘅病嘅。因为咧，当时我都系觉得，我啱啱一提及到，其实呢一年对我嚟讲系一个暂停。咁但系呢个暂停咧，我觉得系令到我能够可以喺一个冷静嘅环境去思考，系啦。因为当时咧，其实啱啱都有提及，可能有一啲化疗期间一啲唔舒服啦，或者咧会令到其实你根本咧冇心机，提唔起劲做任何嘢嘅。咁但系相反咧，我自己当时咧，我

0: 身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的，但是这个化疗的机会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那个机会呢，令我有很多思考的空间，亦都令到我呢开始想究竟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因为过往的我呢，我觉得16岁的我来讲是很短视的，我能够看到的呢就只是我能不能够翻学啦，我见不见到我的朋友啦，我的外貌影响了可以怎样去令到我即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啦。咁但系慢慢咧，开始即系有一啲时间去思考嘅时候咧，我都会谂究竟冇错，我都觉得 Timothy 讲得好好，就系究竟呢个病可以赋予我啲咩嘅意义咧？因为咧，我好记得当时有一位社工，佢都系一个个案嘅社工嚟嘅，咁佢系跟我嘅个案啦。咁佢咧，我当时系啱啱做完手术嘅一个片段嚟嘅，咁就系我啱啱做完手术，系一个好轻松嘅一个状况嘅时候咧，我问咗佢一个问题。我好担心，亦都就嚟喊咁样嘅一个状况啦。我问佢：我会唔会继续都系咁样噶？我会唔会咧同我其他同龄嘅人差好远噶？或者我如果好翻之后，我同我嘅朋友会唔会已经唔可以好似以前咁 friend 噶啦？咁样咁咧，佢答咗我一个好特别嘅答案，我令到我而家都好记得嘅。佢有同我讲咧，其实好似踩单车咁样，踩单车咧就好似你一个技能。如果你学识咗咧，其实你嘅肌肉咧系有记忆嘅。咁就正如可能你好翻之后，其实你本身拥有嘅嘢唔会唔见咗嘅，系啦。咁但系咧，你反而可以赋予更加多新嘅意义俾佢。咁当时我就觉得，哇！呢个系一个打醒咗我嗰下，亦都令到我咧觉得系，即系如果我既然要咁去去担忧我现在嘅呢个状况，不如我谂下之后，如果我好翻咗，可以做到啲咩啦？咁样。咁然后慢慢就即系我都有开始观察做一个社工应该要点样去协助一啲病人啦，或者可能咧其实佢哋日常嘅工作啲咩做，咁我觉得好有趣，而且我觉得咧即系有一个好大嘅部分就系因为喺儿童病房入边，其实真系冇一个年轻嘅角色嘅，即系比较少啲系可以喺一个同龄啦，或者系有一啲差唔多经历嘅人可以分享俾你知道佢嘅状况，咁所以我就嗰下咧有一啲。有一个突然一个心血来潮，咁就觉得啊，其实做社工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职业咁样，亦都可以即系依靠住我本身有嘅一啲叫做经历啦，或者可能我过往有一啲嘅思考，会唔会可以带到俾其他人呢？会唔会都可以同佢同行呢？能够可以同佢分享一啲我同你一样都可以经历过嘅嘢呢？咁当时就系令到我慢慢有呢个思考啦。咁我其实咧好快，我一年嘅治疗之后咧。我已经有一个好清楚嘅目标，咁所以我后屘去到我高中嘅时候啦，咁我已经系为咗想成为一个社工咧，就好努力啦，即系无论系唔同嘅途径啦，即系了解本身社工系一啲乜嘢嘅范畴要帮手啦，要做啲乜嘢啦，咁然后我就慢慢即系逐步咁样就去成为咗一位社工啦。
1: 嗯，好啊，哇，好多即系好多反思啊！其实听你咁讲咧，成个过程其实都令到你哋好多改变咯。咁我哋依家翻嚟，我哋继续听佢哋两位嘅一啲故事。咁我哋而家听首歌先，就系罗文嘅《前情感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有報道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為是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8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复查询话，知悉两间学校已经就合并事宜向家长发出通告，并且会举行家长会，简介相关事宜同解答家长的查询，令到家长更加了解有关安排。顺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3月接获相关通报，根据既定机制调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当中可能包括大约920,000名顾客的姓名或者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和大约1,000名员工、服务、产品或供应商人员的姓名或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身份证明文件号码、银行户口号码和薪金等的个人资料。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并且应该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启用多重认证功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13点，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6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81，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

0: 欧元对美元 1.145，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8.89 美元，卖出 4129.6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同埋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7: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2: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写大汉的军事远征，意外打开了贸易的市场。葡萄、胡桃、石榴，乃至专攻战马咀嚼的木梳，这些今日在街市上随处可见的植物，在当时都是入侵的物种。长安的权贵首次品尝到西域葡萄酒的甜，大量灌上胡子的农作物，重塑了上层社会的餐桌和他们炫耀的资本。
13: 谁在支撑这条摇摇欲坠的供应链？正是无数正史以外的底层士兵。在敦煌、楼兰的废墟中，考古学家挖掘出大量汉代竹简，这些木片构成了当时最真实的大数据。上面没有建功立业的口号，有枯燥物资清单以及令人心碎的家书。某位名叫袁的士兵在简读上歪歪斜斜地写信给家乡，询问母亲病情，并提及自己在此地甚苦不得还，发出大历史下微小螺丝的哀鸣。他在流沙中日复一日守候的根本不是宏大叙事， 实为那份永远无法寄达的加常。国家级别的冒险投射到帝国边缘，就是班超的生存政治。在朝廷眼中，西域是版图，但是在班超眼中，西域是没有后援的黑暗森林。他带着36人，却叫动了50多个城邦的归属。他趁夜火烧匈奴士团帐篷，并斩杀使者，手段骇人，目的为剥夺当地皇族左右逢源的空间，逼迫他们彻底失去退路。班超留住西域达31年，扮演住强大帝国代理人，让那些绿洲小国深信只要跟随他，便能分得全球贸易红利，若敢反抗，毁灭即刻降临。
12: 为了让班超这些边缘的族国活下去，汉代发明了西域屯田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迫迁去河西走廊，流放去到干旱的绿洲。历史对于平庸从来都是不宽恕的。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义：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今日7月2号晚嘅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咁我哋嘅题目呢就係青少年抗癌记。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有我今日请嚟嘅两位嘅嘉宾，咁佢哋两位都系癌症康复者，咁佢哋亦都系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嘅班底，包括创办人陈子峰 Timothy， 同埋咧就系、是、服务总监梁卓贤 Audrey，Hello， 你哋好。咁咧头先讲起呢个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啦，咁我知道即系子峰就年纪轻轻就开始就諗到呢个咁大嘅 project 啦，係咪？或者你讲下即係点解你係几时即係有呢个意念啊，点解会成立呢个会嘅？因为我就知道香港呢就有另一个会，都係即係照顾小朋友，就是、叫儿童癌病基金，係啦。咁我亦都即係曾经有幫過佢哋手做過一啲義工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我其實你哋個會咧，我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名字嚟嘅，嚇、啊，即係我諗都係一個近年嘅一個會嚟啦，係嘛？咁或者子峰你即係講解一下啊，其實你幾時開始有呢個意念，同埋其實呢個會係即係係點樣去幫一啲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咧？
1: 好，唔該曬你 ，Dr. Wong。我諗首先講翻，其實我哋個會所服務嘅群體究竟係咩人先啦？我哋個會其實服務嗰個群體咧，雖然叫青少年癌症，咁但係其實全社咧都有一個學名嘅，叫做青少年及年青成年人癌症，英文咧叫做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Cancer。咁其實佢指嘅咧係15至39歲呢段年齡層裏邊患癌嘅人。咁佢同咧一般嘅兒童癌症咧有一個 overlap 嘅，咁就會係一般嘅兒童癌症咧就會係18歲以下嘅人患癌，咁就會係廣義上邊我哋稱為一個兒童嘅癌症咁樣。咁點解當初會無端端話想成立一個青少年癌症基金會咧？其實我自己個經歷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啟發嘅。我嗰陣時19歲患癌，咁其實19歲咧喺香港醫療體系裏邊咧就已經係一個成年人癌症噶啦。咁接受咧就係一個好標準嘅一個成年人嘅癌症支援。咁去成年人嘅病房啦，去成年人嘅癌症中心度復診啦，同一班成年人一齊去做化療啦，同埋接受一啲成年言人或而設嘅一個身心支援。咁嗰陣時咧，其實我都好想揾一班嘅同路人，同埋揾一啲適合我身心支援。咁但係我留意到嘅好多好有心嘅一啲活動，或者一啲好有心嘅醫護，佢哋嘗試推介俾我嘅咧，都好似同我個年齡層有啲格格不入嘅。可能係一啲氣功班啊、食療啊，然後就會係有一啲癌症患者嘅分享啊，都係一啲老人家嘅一啲癌症啊，可能相對年長啲就會係啲前列腺癌啊嘅一啲癌症咁樣。咁我想揾翻我自己可能啲生殖細胞瘤嘅癌症，好多喺外國度揾到嘅。咁當我再去摸索多啲資料嘅時候，我發覺其實原來外國咧已經有一個好完備嘅癌症支援體系，例如歐洲可能會有歐盟資助嘅 Youth Cancer Europe 啦，澳洲會有 Canteen 啦，美國咧會有一啲叫做 Stupid Cancer 或者 Teenage Cancer Trust 咁樣。咁呢啲咧其實佢哋都係見到年青成年人癌症，佢哋嗰個身心需要係好唔同，佢哋有自己嘅一啲病理嘅一啲特質，例如。我都係去到後期揾資料先發現，原來年青癌症患者佢被誤診同埋佢被延遲診斷嘅機率咧，係高於兒童癌症同埋一啲叫做39歲以上嘅癌症嘅。而我哋講緊而家可能一啲叫做癌症嘅發展已經越嚟越成嘅一啲治療越嚟越成熟，但係咧都呈現咗一個咧，佢哋叫做一個外國叫一個幽谷嘅一個現象，就係講緊，因為好多嘅一啲臨床研究都係偏向兒童或者一啲年長嘅成年人，咁就變咗其實年青人嘅一啲癌症治療咧，係相對發展比較緩慢嘅，令到一啲可能治療嘅 survival 嘅一啲叫做治療嘅效果咧，其實追唔上兒童同埋成年人嘅。除此之外，你講緊譬如一啲心靈上邊嘅一啲支援咧。都係講緊2023年，我有印象睇嗰篇 paper， 就係講緊關於咧年青成年人嘅一啲癌症 康復者佢患有抑鬱症同埋焦慮症嘅比例咧，係高於兒童嘅患者同埋一啲39歲成年嘅一啲癌症患者，平均每三個就有一個係可以被診斷成為有一個焦慮症，每四個就有一個係可以診斷成為抑鬱症。咁我就發覺其實好多嘅數據都講緊其實佢哋嘅一啲身心需要同埋一啲兒童嘅癌症患者，同埋或者係一啲叫做比佢哋更加年長嘅癌症患者好唔同，亦都驅使咗我就係覺得其實香港嘅制度係咪都可以有一個專為年青癌症患者而設嘅一個系統呢，至少令到俾佢哋知道啊，其實佢唔係自己一個面對嘅。咁亦都驅使咗我就係喺嗰陣時，我康復2022年咧，我就成立咗一個叫青春眾嘅互助平台，咁就希望可以匯聚翻一班青少年嘅癌症患者，俾佢哋可以互相扶持。咁之後過咗一年，我哋都發覺其實好多嘅年青癌症患者都想有一個更加完備嘅支援。咁我哋就過咗一年之後，就成立咗青少年癌症基金會，成為咗一個註冊嘅 NGO 咁樣咯。
0: 嗯，即係嗰個青春眾就係一個初型，
1: 係啦，青春眾就係當初嘅一個互助平台。咁但係佢就冇籌款，亦都冇話搞一啲我哋之後嘅大型嘅一啲展覽啊，亦都冇一啲入院嘅服務。咁譬如一啲入院嘅服務啊，都係我哋成立咗 NGO 之後先至有嘅。
0: 嗯 ，Audrey， 咁你喺裏邊嘅角色咧，即係又係點樣同埋做緊啲乜嘢啊？
2: 嗯，多謝 Dr. Wong。咁咧，其實我都可以再去補充多啲啦。其實我哋成立咗基金會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好想嘗試咧去設立多啲嘅一啲前線服務，真係可以去幫到一啲患者啦，或者係佢哋嘅身邊嘅朋友同埋佢哋嘅家人嘅。咁例如咧，其實我哋有一個比較即係比較會，我會覺得係一個 signature 嘅一個 program 啦。咁我哋係一個叫 buddy program 嘅，係一個同行嘅計劃嚟嘅。咁我哋咧就會嘗試，因為我哋而家機構咧其實都已經運行咗大約3年左右啦。咁都好託賴咧好多一啲朋友嘅介紹，咁就有啲新嘅朋友加入咧，我哋就好嘗試咧去將佢哋差唔多病歷嘅朋友，或者有差唔多背景嘅朋友咧，將佢哋配對，係啦，就希望咧可以一個患者對一位康復者。系啦，咁意思咧就系希望可以做一个一对一嘅叫做去同佢去倾谈啦，去提供一啲咧更加切合佢嘅一啲需要嘅一啲，例如系一啲意见啊，或者可能咧对于佢嚟讲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嘅治疗咧冇咁辛苦嘅。
0: 好好啊，呢个 program 好有意思，因为你真系揾一个过来人啊嘛，系嘛，即系有时个医生讲十句都冇用噶，有时即系一个过来人讲一句就好有力噶。好好，你諗到呢個概念真係好，即係真係好幫到佢哋，我相信。
2: 呢個係都真係我覺得好rewarding 嘅，對於我嚟講，因為其實都好慶幸有咁多人去認識我哋，係因為即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同行嘅嗰個

0: 叫做幫助，因為其實都真係對於我哋呢個年紀咧，即係好似我哋嘅經歷咁樣，我哋喺大海茫茫咧，係好難揾到一個咧同我哋好匹配，或者係叫做同我哋差唔多背景嘅人。係呢、這個都係我哋即係希望成立基金會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啦。咁都係好好彩咁樣，就係大家都好有心。其實即係變咗，因為我哋而家仲係一個叫做義務性質強啲嘅 NGO 啦，咁就會好多朋友其實都係一個義工嘅形式嚟㗎。即係一啲康復者或者一啲叫做患者，其實佢都係一個叫做義務地參與嘅啫。咁係都要付出一個私人額外嘅時間去做呢件事。咁但係我哋可以希望做到就係借用基金會嘅一啲叫做能力啦，或者可能一啲無論係人脈啦，或者係一啲叫做一啲叫做資助啦。咁我哋可以做到一啲活動，去令到佢哋叫做多啲嘅空間咧，可以俾佢哋互相認識多啲。咁例如我哋其實都有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嘅。其實我哋前排咧四月份嘅時候咧，都去咗一個叫做桌遊嘅 cafe 啊。咁我哋就做咗一個比較輕鬆啲嘅一個活動啦。咁我就聯同咗好多康復者同埋一啲嘅病患者，咁就邀請佢哋出席咧。咁其實一個比較好似 chit chat 咁樣嘅環節，咁大家可以一齊玩住遊戲，一齊咧分享自己嘅經歷嘅。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可能大家有時咧好需要一啲嘅空間啊，或者好需要一啲呢啲 means 去分享自己嘅一啲故事，即係可能平時大家坐低咧冇咁有啲尷尬，或者唔係好夠膽去分享自己嘅一啲狀況嘅時候咧，就會其實呢啲輕鬆啲嘅氛圍咧，會令到佢哋更加願意去講出自己嘅一啲諗法嘅咁樣，咁就都陸續其實我都有做一啲比較叫做聽佢哋嘅意見啦，我哋聽咗佢哋嘅意見去做一啲，例如 party 啦，我哋會有一啲嘅叫做我哋會定期咧喺大概一個季度咧就會有一個 party 嘅，咁就係又係邀請所有我哋嘅會員啦，咁就會 join 我哋一個叫做盛大啲嘅一個活動嘅，咁就係同佢哋一齊，可能係前排愛聖誕節啦，都有一個嘅 party， 咁就係可能係一齊慶祝聖誕啊，一齊交換一下禮物啊，玩下一啲大型嘅遊戲啊，咁其實大家都好珍惜呢啲時間，因為同埋其實比起其他唔同嘅群體入邊咧，我覺得點解可以咁大嘅凝聚力咧，係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嘅 background， 同埋因為大家咧可能其實願意講嘅一啲説話咧，係更加叫做我哋會成日笑咧，係一啲地獄嘅 get 嚟嘅，可能係我哋呢一個群體咧先會明白大家嘅一啲共鳴，係咁，所以就好想透過一啲唔同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叫做一對一嘅一啲服務啦，去令到多啲人咧可以有個機會去講出自己嘅一啲心聲，同埋可以即係令到佢喺呢一個康復嘅路上都會容易行啲。
1: 不過真係要靠 NGO 去做咯，係咪？因為一般嘅醫療嘅服務咧，係做唔到件事嘅，因為即係私隱問題啊嘛，係嘛？即係你好難話我介紹我另一個病人去同你傾偈啦咁樣，咁其實係好難做得到。即係有時我哋譬如喺私家服務，我哋都嘗試做一樣嘢。如果譬如個病人肯同意咧，我哋都嘗試下，即係可能揾啲過來人同佢傾下，等佢。即係等佢哋明白多啲啊，或者了解多啲。咁我想咧，最後咧，想問一下咧，譬如阿 Timothy 咧，阿子峰，你其實經歷咗即係一個咁大件嘢，因為呢啲屬於即係人生一啲好大件嘅事情啦。我哋叫 life event 啦，其實咁其實有冇對你有啲好多嘢，有啲譬如180度嘅改變啊？即係好似即係有啲嘢會你覺得啊，經歷咗一樣嘢先至會改變嘅一啲諗法或者其他嘢啦，有冇？
2: 唔該曬你 ，Doctor Wong。我諗我最大個改變係，我會覺得你人生嗰個意義個定位。我頭先講咗少少，我諗我當我再重頭翻個社會，或者我成立咗個機構時候，我感覺特別深刻嘅，就係、其實我哋人生或者我覺得我自己嘅人生啦，好難講其他，但係。真係喺服務裏面揾到嗰個意義同埋價值，往往唔係為咗自己，係為咗其他人。我最近有一個病人走咗，但係我好感動嗰個位就係佢其實係復發嘅嗰個 cancer。咁我哋好多嘅一啲朋友都一齊去探佢啦，陪伴佢啦，然後去到最後，我好深刻，佢同我講一句就係話：雖然佢今次嘅癌症係復發，但係佢有我哋去陪伴。佢今次面對佢唔再去害怕，因為佢只有我哋一齊同一班同路人同佢一齊去打呢一場仗。咁佢最後都走咗，但係佢 佢對我人生有好大影響，就係我覺得我其實有呢一個能力去幫其他人，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禮物。我唔想去浪費咗我呢個咁特別嘅禮物。呢個亦都令我諗多咗，就係我點樣可以用我之後可能僅餘嘅人生，即係我覺得好難講。其實我復發唔復發呢一啲，都會令到我產生一啲焦慮。但係我可以知道，就係我呢一刻其實我仲有一個好特別嘅能力去幫助其他人。我覺得呢一個係對我有一個好深、好深嘅影響。我好想幫更加多嘅病人。
1: 嗯，阿卓然呢？
0: 其实我同 Timothy 都是 share 住呢一个共同嘅经验嘅，系呢位朋友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好重要嘅一位嘅朋友嚟嘅，系咁诶，我觉得其实佢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强心针嚟嘅，虽然佢嘅离开大家都觉得好不舍同埋好唔开心啦，但系咧我觉得即系都系好多得佢嘅。
1: 佢系几多岁离开噶呢、這个讲？大概
2: 29岁就
1: 我好年轻。系，即系呢个亦都系你哋服务嘅对象咯，真系系咪你39岁十八
2: 十五到39岁
1: 啊嘛，
0: 冇错，系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嘅离开啦，对我哋嚟讲系即系一个令到我哋会继续想延续落去嘅一个动力嚟嘅，虽然系唔开心嘅呢件事，但系都好成日都提醒住我，有时可能我哋做得好攰嘅时候咧，或者有时间可能始终都系一个义务嘅工作啦。咁但系都系因为佢咧，令到我哋可以 keep 住有一个能力，或者系记得自己嘅初心。
1: 嗯，都唔容易，即系你自己系有你日常嘅工作啦，呢个系你额外嘅一个时间，同埋你要摆好多精神落去，系嘛？即系做呢啲服务都唔简单。
0: 系，不过我成日都会觉得咧，系好有，即系每一次咧见到大家，我哋虽然咧组织个活动或者系组织好多唔同嘅事件嘅时候咧，系辛苦嘅嗰个途中，因为始终真系要用额外嘅时间做。但系咧，每一次见到大家咁投入或者咁享受嗰一个嘅时刻咧，我觉得系好珍贵。
1: 嗯，
0: 系，同埋因为真系喺呢一个会入边咧。真系令到我揾翻我对于我本身患病呢个经历嘅一啲。提醒，同埋就系 keep 住咧去叫做 remind 我究竟点解我要继续喺呢个会入边做咧，或者点解我要成为社工咧？呢啲都系一啲提醒住我，不断提醒住我嘅一啲叫做信息嚟嘅。系咁，所以系好重要，我觉得。
1: 即系有时一啲好唔好唔开心嘅经历咧，有时系即系为我哋人生会带嚟一啲好大或者好多意想不到嘅嘢啦。好似你而家做嘅一件咁有意义嘅事情啦，即系你系将你嘅经验去，好似去再去发放出去，去帮更加多嘅人。咁啊，今晚嘅时间真系好有限，不过都好开心听到你两位嘅故事啦。咁我哋咧就预告下听晚嘅广东广西，咁题目咧就系铁教育权，有黄仲远、黄子勇同埋唐子斌。咁最后咧，我哋咧就都系好多谢陈子峰、Timothy 同埋梁卓然 Audrey 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同你哋即系长谈啊，同埋即系听多啲你哋嘅故事。咁最后咧，我哋就会一首歌就系、是、李宗盛嘅《希望》。咁各位听众再见，
0: 拜拜，
2: 再见。养几个孩子。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20%，创下历史新高。他话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7点，升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冇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十二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弟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伟基。

John McLean 嘅 Vincent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刻你会唔会就系一个人喺屋企，喺自己房间里边开住柔和嘅灯光，同我一齐共度呢一个小时啦？

一个人梦里隐隐见着你，呢刻我都隐约见到你嘅出现，陪住我喺 FM 九二六呢一度。唔该晒 Lam 林子祥，一个人。

令你深刻难忘的事情，每一刻你都会记住，不单止那一次，还有很多很多次。每次唱起杜丽莎的呢，就仍然记得那一次的时候，你会记起哪一次呢？

真真意真情的事情，我相信每一次你都会难忘，你都会记住。雪中情，关正杰。96年的时候，蔡琴重新去演绎一只经典的名作，恰似你的温柔。转头进入我们维基百科。

在这个星期呢，我们度过了回归的这个大日子啦。正正在回归之后呢，香港的发展会更加美好，而特区政府呢，在7月至8月这段期间呢，也都会开展另外一项的庆祝活动啦。这个庆祝活动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些专项活动来的。今年呢，就以这个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呢作为主题，介绍国家在相关的领域和他们的成就。而在香港方面呢，也都是逐步参与和融入国家里面的所有不同的事项，而且呢也都作出有不同的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1: 系文化。
0: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1: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0: 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1: 我只系想知道个结果系点啫嘛。
0: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揾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佢啲咩呢？
2: 但系咧，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0: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5: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11: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永远动听的除了是歌声，也都希望是这个节目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去到凌晨的三点钟。

Roberta Flack 呢一隻嘅作品亦都提醒咗我哋，好多时候每一首歌曲进入我哋嘅心窝里面就好似呢被呢一首歌迷住一样，进入咗一个深渊。呢、這个深渊好可能就你个人嘅思想啦，个人嘅经验啦，个人嘅经历啦，去发展一篇又一篇动人嘅故事。转头翻嚟，我哋会有韦基情呢一刻草蜢为你带嚟佢哋嘅作品《心愿》。

好多时候真係好喜欢同一班好姊妹一起坐低倾偈，尤其是当佢哋分享佢哋嘅爱情经验嘅时候，我总係会觉得哇，原来人生喺爱情里面真係千变万化，同埋每一个女性去睇一个男性嘅话真係唔同㗎。打风啦，可能只係一号风球、三号风球，甚至乎有时去到八号风球。风球打风都可以成为你哋爱情嘅理论，我觉得女性真系了不起。我有个女性朋友 A， 佢就话啦：，唉，打风嘅时候咧，仲记得啱啱拍拖，净系挂一号风球咋，佢就即刻 WhatsApp 我啦，即刻讯息我，问我咧到底屋企会唔会有足够嘅粮食啊？又甚至乎，如果真系转比较高啲嘅风球嘅时候，你又会翻到屋企啊？公司又会点样去处理一啲弹性？当风球慢慢咁样接近香港嘅时候，啊，佢哋点样去对待员工啊？好多好多嘅问题会问你。不过呢，这个唔单止系女性朋友 A 嘅讲法。B、C、D、E 同样地都话，个个男人开头同你拍拖嘅时候，一遇到打风就会好多嘢同你讲，好多关心嘅说话出现噶啦。但系当熟悉咗之后 ，A、B、C、D、E 五个唔同嘅女性朋友发表出嚟嘅意见，甚至乎个男性嘅转变都唔一样。其中一个就话啦，当你熟咗时候咧。打风，佢咪话俾你听，我会同成班朋友一齐咧留屋企，玩下 pair 牌啊，甚至乎睇下波啊，打下机啊，上下网啊，喂，各有各嘅生活，各有各嘅精彩啦。另外一位嘅女性朋友 D 就会话啦，我嗰个男朋友咧，一熟咗之后咧，佢嘅情绪就好似台风咁样咯，好难捉摸噶，都唔知道咧究竟。佢打紧一号风球啊，定系八号风球，仲难捉摸过咧现实嘅风球、现实嘅风暴啊。其余唔同嘅女孩子，佢哋嘅男朋友都饰演住唔同男性嘅角色嘅表现。最浪漫嘅嗰个，都应该系朋友 A 啦。佢话：啊，我男朋友咧，佢就真系好似台风周边嘅一啲嘅景象咁样样。啊，会落下雨啦，跟住咧啲风咧有时系强，有时系弱。不过咧，啊总系会一突然间会出现咗一道嘅彩虹，话俾你听，佢会俾惊喜你。呢种惊喜咧就系好可能系去到八号风球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突然间你嘅门钟就会响，跟住佢就会买晒外卖嚟到你屋企煮嘢食，跟住同你倾一轮偈，跟住就度过咗呢个八号风球啦。有时候八号风球咧。佢就会主动去到你屋企，喺大风之前咧，帮你执拾一下，预备一下咧，点样去帘下窗啊，整下一啲防风嘅措施啊，啊都几浪漫噶噃。啊不过咧，反而唔打风嗰时候咧，就好似冇乜表现啦。唔同嘅男性喺爱情里边真系有唔同嘅表现。打风啦，到底你身边嘅男性朋友？对你的对待是怎样的呢？

发哥周润发的《旧情人》。节目结束之前咧，准备离开呢个直播室，要提醒一下你，一号戒备信号咧依然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三点钟。听晚同一时间一起迎接周末。至于听日嘅天气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嘅，稍后咧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度至到31度之间。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我哋有张艾嘉，爱的代价。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寻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寻日朝早进入维港嘅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喺维港两岸迎接同埋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嘅学生形容军舰宏伟。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喺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住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43.4亿欧元。上次法院在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话，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阿雷基帕和皮乌拉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8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144，澳

0: 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嗰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0.9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彦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瞬。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d World。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善長人翁，施捨下啦，施捨個錢啦。啊，
1: 喂，小麻子啊，
2: 啊
1: 你有冇見到嗰個道士啊？
2: 見到，只黃色道袍，背脊有把劍，
1: 啊、
2: 手執塵忽。佢仲拎住个小罐化紧圆嗰个啊嘛，
1: 系啊系啊，就系佢啊！我睇咗佢半日噶啦，我觉得佢有啲怪啊。
2: 嘿嘿，有咩怪啫啊？道士化圆好平常啫，不过佢衣着咁光鲜，使乜喺街上晒住太阳化圆啊？有
1: 我啊，我讲紧佢手上嗰个装钱个罐啊，细细个已经有好多人放咗钱入去噶咯噃，但系硬系都装唔满嘅。
2: 啊，又系咧，照道理咁多人放钱落去，啊，连个水缸都装满啦，吓。
1: 系咯。
2: 咁啊，理由个罐装极都唔满嘅啫。喂喂喂，
1: 吓、啊，
2: 过去问下佢咯。
1: 好啊好啊，喂，小麻子，你行先啦。
2: 啊。嘿，诶，呢位师傅，
1: 啊，
2: 师傅啊，
1: 啊
2: 我想问下你，点解你个罐嗰啲钱啊，硬系装极都装唔满嘅，系在边啊？
3: 哦，冇啊，全部喺个罐入边咯。
2: 啊，
1: 咁点解装极都装唔满嘅？
3: 你咁问我，系咪想捐啲？

0: 钱入去啊？
1: 吓，冇啊，我冇钱放入去啊。
0: 嗱，你捐少少，咪话俾你听。
1: 吓，咁啊，好啦吓，嗱，
0: 实不相瞒，有部分钱已经被运走。
1: 吓，唔会嘅，我望咗你半日，都冇见到有人嚟运钱噶噃。
2: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睇唔到嘅。
0: 嗱。行緊過嚟嗰位事主就知道
1: 啦。吓、
2: 那個
1: 、老李啊，係你呀、
3: 你叫我呀、
1: 係呀、喂，過嚟呀、喂，呢度有件奇事呀、
3: 天下奇事我見得多啦，我都有件奇事講出嚟呢你都唔信。
2: 吓、喂你係老李係咪？喂，講嚟聽下啦。
3: 你記唔記得我隔離住咗個姓魏嘅孝子？佢家境贫寒，咁偏偏咧有个六十几岁嘅娘亲，又大鱼大肉，咁呢个孝子咧自己赚嘅钱都唔够，边时有钱买鱼买肉啊？
1: 切，咁都算歧视啊？
3: 奇就奇在魏孝子走投无路嘅时候咧，佢床头忽然间出现咗一个黄色嘅布袋，呢颜色咧就同呢位道爷身上嗰个差唔多啦。仲有啊，袋里面咧全部都系钱，唔单止够钱还债，娘亲仲有得食添。你话奇唔奇啊？啊，我唔得闲同你讲咁多啦，我有事，请啊，吓、啊，
1: 咁、
0: 嗱，你而家知道小罐里边嘅钱去咗边度啦？仲有，孝子唔单止姓魏一个，除此之外，仲有好多代救之人，贫道唔能够唔俾佢哋噶，故此尚要布施。
1: 吓、啊，你系神仙啊？化为道爷拯救世人？
2: 喂，阿娘啊，你而家要出家做道士咩？做咩跪低啊你？
1: 佢系神仙啊！你仲唔快啲叩头？佢会保佑你噶。
2: 吓、
1: 啊，师傅，求你收我为徒啊！
2: 喂，师傅已经唔见咗啦、啊，你仲跪喺度做咩嘢啫？
1: 师傅咧？

0: 闻说嗰位神仙最近喺附近花园，上次眨下眼就唔见咗佢，仲想拜佢为师添。唉，唔得，我要四周围揾下，见翻佢都好啊。
1: 请各位船长大力捐书，为佛门建立寺院啦。多谢多谢。
0: 咦，远处有舞花之人，唔通？师傅，阿师傅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你叫唤贫僧何事啊？
0: 吓、啊，咁系位和尚嚟噶，冇冇事啊，我认错人啫嘛。
1: 善哉善哉，你我今日有缘在此相见，但请布施银两以作见字之用，功德无量。
0: 咦，乜你又系化缘噶？
1: 冇错，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啊！
0: 哇，你拉紧嗰架木头车上面已经放满一袋袋银两，仲使乜要我捐啊？大师，
1: 银两又点会嫌多呢？
0: 对唔住啊，大师啊，我冇钱噶，而且早几日我都布施过一位道爷噶啦。
1: 哦。又有人在此化缘咩？
0: 系啊，嗰位道爷无化金钱帮助有需要嘅人。讲起上嚟，佢个罐装极都装唔满啲钱噶。
1: 咁奇嘅事都有，
2: 请多多募捐。
0: 哎呀，一讲师傅，师傅就出现啦。
1: 哦，就系、是、呢个道士啊。
0: 啊，师傅啊，你去咗边啊？我揾得你好辛苦啊。
2: 都系四处无化啫。
1: 阿弥陀佛。听讲呢位道友都系无化嘅，
2: 冇错。
1: 而且有人话你呢个小罐几多银两都装唔满噶噃。
2: 世上要帮助嘅人何其多，到呢个罐装满之后，世上就再冇痛苦啦。
1: 贫僧唔系几信，
2: 阁下系
1: 法号元尘。乃是大来自大弟子，今奉禅师之命四出无化见字的费用，不同道友你施展妖术。
3: 喂，你不要抽伤人、啊、师父真是有本事的。
1: 啊，那就等贫僧试下啦。
2: 但是何妨。
3: 好啊，我来做证。
1: 好，那车上边有十几袋铜钱，贫僧就拆开一袋，睇下呢个小罐可唔可以容纳成袋嘅铜钱呢？
3: 好啊！
0: 哇，厉害啊，厉害啊！大半袋银两都装咗入去啊！睇上嚟小罐仲未满、啊，
1: 冇理由嘅。等贫僧再拆多一袋铜钱试下先得。
3: 喂，大师啊，已经两袋银两装咗入去了噃，你服唔服啊？
1: 哼，妖术，简直就系妖术！你呢个妖道啊，足足呃咗贫僧两大袋铜钱。哼，你呢个骗子，贫僧要捉你去衙门见官，嚟跟我走，行啦，
2: 不必心急，最多还翻俾你啫。出嚟。
1: 嗯，边度有铜钱啊？
2: 都喺车上，
1: 系咪真噶？
3: 大师啊，你睇下，两袋银两果然喺车上面啊！
1: 道长究竟系咩人啊？
2: 好啊，贫道吕洞宾，亦叫吕纯阳，原以为你我有缘，可以助你脱离凡尘，但可惜你难舍铜臭，你我缘尽于此，请啊！
1: 女仙，
3: 哈，和尚，你错失大好良机啦！
1: 哎呀，你讲得啱啊！我本来咧仲想请女仙发外开恩，哎，可惜太迟啦！
3: 哼，

0: 估唔到又落地，唉，
1: 中咗就啦。
2: 施主，不知为何叹气呢？
0: 哦，呢位道长，实不瞒你，在下姓王，名桂兴，进京考状元，先后十年，状元未考上，连进士都唔中。
2: 啊，落地之人多的是，又何止你一人呢？
0: 师父，唔系在下固执，而系家有妻儿，期盼我高中好回江南光宗耀祖，如今真系有家归不得啊！系啦，多谢师父关心，请问法号？
2: 你想知道？
0: 系，
2: 咁你听住、
0: 哦。
2: 三口共一室，室伴谁偏清？生来走天下，事迹名与姓。就是我的名
0: 字、才疏学浅，实在想不到。
2: 不想也罢，都是想想你感受的江南罢了。施主想不想返乡一行呢、
0: 哦、想，当然想。不过进士使江源，状元使考期又将至，若返乡将错失此考期。
2: 嗯，此一考期万万不能失去，观事主气息，当可考取一名榜眼。
0: 但愿能如师父所言。
2: 嗯，事主如果想返乡，可以返家探亲，兼且不失考期。
0: 唔得，此去江南家中数千里，来去要两个月时间，现今佢考期只有20日，嚟唔切。
2: 我可助事主顺风。
0: 唔通呢位道长有啲来历？请师父赐教。
2: 我嚟问你，你要喺家中住几多日呢？
0: 10日。
2: 在家住10日，恐怕途中会有耽搁，大约3日。
0: 嗯，
2: 有啦，大约13或者14日，事主便可来回。如果事主不愿失去功名，再加10日，必须归来，否则失却考期，忧怨他人。
0: 我会准时翻长安，请师傅帮忙。
2: 你睇呢啲系乜嘢？
0: 一片竹叶。
2: 嗯，你睇我手上呢幅系乜嘢画？
0: 系一幅渭水图。
2: 冇错，我将竹叶放在渭水图中，就变成一只船。请事主双目集中注视，便可登船。登船后，泛于河，游于洛，到淮过江，便是江南。是不是很方便呢？
0: 谨遵师傅吩咐。

0: 终于都翻嚟啦！
1: 咦？呢度唔系我家门口？咦？娘子，娘子，
0: 相公，好难先等到你翻嚟啊！
1: 哦，系真嘅，原来唔系发梦啊！好似眨眼间就到家门啦。
0: 相公，你讲乜嘢啊？你系咪周居劳顿，所以身体不适啊？
1: 唔系啊，为夫一路上风平浪静，入去先讲。
0: 哦，相公啊，今次考期成绩点啊？
1: 仲使讲咩？如果得中，就唔会咁样翻嚟见你啦。
0: 相公，胜败乃兵家常事，族中亲友都冇睇你唔起啊，人人都支持你继续努力噶。
1: 就系咁，为夫更加觉得对唔住族中亲友。
0: 啊，系啦，喺你出门口之前都冇提过要翻嚟嘅，点解会改变主意嘅呢？唔通你放弃状元事？
1: 说来话长，为夫遇到一位道行高深嘅道长，系佢成全为夫嘅心愿，派人火速送为夫回家探望你哋。
0: 哦，原来系咁。咁随行嘅人呢，点解唔顺道好好招待下？
1: 讲起嚟仲怪啊！嗰两位舟子沿途不饮不食，仿佛不吃人间烟火。佢哋亦都婉拒咗为夫嘅好意，只系吩咐为夫准时上船，勿误行程。
0: 哦，咁相公翻嚟逗留几多日啦？
1: 十日。
0: 哦，十日咁长。咁你点可以赶一次上京赴考啊？
1: 为夫遇到嘅系位异人，我总系觉得佢所讲嘅说话都会一一灵验。

0: 神科榜眼黄桂卿大人到，神科榜眼黄桂卿大人到，神科榜眼黄桂卿大人到。
1: 阿弥陀佛，大雷自主持元臣恭迎神科榜眼黄大人。
2: 主持大师不必客气，本官今翻到大雷寺，主要想上香高谢苍天助本官考中功名，除此之外仲想向大师打探一个人。
1: 大人请讲啦。
2: 大师，在此可曾见过一位淡黄少年手执尘忽背一口剑的道长？
1: 大人是否同呢一位道长有过一段因果啊？
2: 大师果然好心事。当年呢位道长在本官失意科场之时，曾出言相劝，又助我返家探亲，及后更预言本官会金科高中。可惜本官高中后四处找寻，却失却道长踪影。
1: 此位道长有没有留低姓名呢？
2: 姓名就没了，不过有一首诗。
1: 是否如此啊？三口共一室，室伴水偏清，生来走天下，事迹名和成。
2: 果然是这四句。大师，你知道这位二人？
1: 左眉心还有一粒红痣的。
2: 正是正是。
1: 大人，元臣当年同呢位道长亦都有过一段姻缘。佢就係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嘅仙人吕洞宾，人称吕仙㗎。
2: 吕洞宾？本官早听过佢大名。原来。
1: 但凡得吕仙相助之人皆为善人。大人金科得中，必成为爱护百姓嘅父母官。望大人真知重之。
2: 大师所言甚是，本官定所努力，不负先人厚望。

0: 位善长人翁，好心思写几个文字，多谢多谢多谢。
1: 哎，施主，施主，
0: 道长，你叫我啊？
1: 正是。
0: 道长，好心思写几个文钱俾我咯。
1: 真系好笑啦！贫道仲想问你乞讨添，你反而叫贫道施舍？
0: 咁啊，道爷，你要同我攞钱？
1: 正是。你刚才乞到钱，贫道睇得一清二楚，唔好话冇啊！
0: 好啦，道爷你要几多？你随便攞啦。
1: 真嘅？
0: 小女子并冇半句怨言。
1: 如此说，贫道就唔客气啦，请啊！

0: 多爷，又是你啊！今日你已经是第五日来到这里了。
1: 贫道之所以去而复返多次，都是想向你拿钱啫。今次你还给不给啊？
0: 你可以拿去，不过要留低几文钱。
1: 不得，我要拿晒全部。
0: 多爷，今次你一定要留低几文钱，等小女子买食物给我婆婆充饥。
1: 但是前几次你都将钱给晒我的。
0: 前几次道爷来得早，我给了你之后在大桥都还可以乞多少少。如今已经天黑，我要回家侍候我婆婆，再没办法乞钱。所以今次道爷你不可以全部拿晒我的文钱的。
1: 咁点解你上次肯将啲钱俾晒我呢？
0: 呢啲系人家嘅钱，都系我求乞得翻嚟嘅。既然道爷向我化缘，我系应该好似施舍俾我嘅人一样，有善心咁样施舍俾道爷。何况道爷系礼神敬佛之人呢？
1: 你家中仲有啲咩人？
0: 我丈夫一早病故，因为我前世未做。

0: 冇过好事，亦都冇一男半女，如今只有一位婆婆需要我侍候嘅。
1: 哦，咁讲法，你真系一位贤媳妇。奇啦，见你咁耐，都未见过你企起身行路嘅。
0: 道爷，实不相瞒，我系坦不良于行嘅。
1: 吓，咁你咪要用膝头跪至桥边行乞？
0: 系。
1: 你既然如此言孝，贫道唔会问你攞钱，仲要慷慨一番添。我有一笔钱可以俾你，以后你都不必嚟桥上行乞啦。呢笔钱话多唔多，话少唔少，足够你婆媳二人过十年、二十年。
0: 哎呀，道爷，呢啲系神佛嘅钱，我唔可以要噶。
1: 你咁言孝，神佛都会将啲钱俾你嘅。嗱，你黏住我支尘忽，慢慢企起身。
0: 我，哦，好。
1: 你得噶，你企喺树唔好喐。嗱，呢碗水你饮咗佢，因为呢碗水可以治痰。
0: 好。
1: 嗱，慢慢慢慢，你而家再黏住啲尘忽，跟我行几步。
0: 系。
1: 慢慢啊。仲有，你翻屋企之后喺台上面有个黄色嘅布袋，里边嘅钱都系你嘅。
0: 道爷，你救咗我，哎呀，真系多谢你，请受小女子一拜。
1: 何须言谢？
0: 道爷，求你话俾我听，你叫咩名？等我替你立长生牌位，一世叩拜。
1: 我系吕纯阳，请啊。
0: 吕仙人，吕仙人，吕仙人。

吕洞宾普渡众生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有龙冠天、林有荣、郑子成、朱曼子、谭翠莲、蔡浩良、温泉、吴宗泰、施介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月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康》Matt World。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9: 创新实践成长。
10: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8: 大湾区创业梦，
9: 主持陈瑜、陈瑞强。
10: 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 Anthony 啊，今集我们的节目是首播，不如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先。
0: 好啊，我是陈瑞强，我是一个司仪和口才演讲培训导师。我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亦都在内地工作过，亦都是为一些国际品牌、香港的企业或者一些上市公司工作，见证了不同年代的内地和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发展。所以有这个节目给我去访问不同的在大湾区里面一些翘楚人物或者业内的一些精英人士，我很开心。 Anna 你呢？
1: 我呢就是1998年啱啱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去到2000年的时候我就偶然都已经是勇闯大湾区，就是创造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觉得今日我们的节目名叫大湾区创业梦。30年后的今日我真的很想跟听众大家分享，访问不同的嘉宾，究竟30年后的在大湾区创业和我30年前的创业有没有什么不同。
0: Anna， 我们的节目就叫做大湾区创业梦，考下你先，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咧，系几时开始提出咧？
1: 喺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咗一个“一带一路”远景同埋行动文件里面咧，首次提出呢一个概念啊。
0: 咁而喺2019年咧，国家系发布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咗全面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个方向添。
1: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一共有11个地区，总面积大约56万平方公里。
0: Anna， 你又知唔知道啊？根据最新嘅数据显示咧，去到2024年啊，大湾区嘅总人口啊已经超过咗8700万啊，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4.5万亿元人民币啊，前景啊，无论是钱啊，同埋向前啊，都是一片光明啊。
1: 系啊，我哋嘅节目《大湾区创业梦》咧，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嘅嘉宾，同大家一起探讨大湾区嘅发展前景同埋效益。
0: 咁节目除咗有两个环节，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同埋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咧，仲有一个趣味嘅小剧场添。
1: Anthony 啊，今集我哋探讨嘅主题咧，系从香港制造到湾区制造，传统嘅工业华丽转身。
0: 香港嘅工业咧，早就咧唔系净系斗平斗快啊！面对住全球化竞争同埋大湾区嘅崛起，香港嘅传统工业点样透过科技升级、品牌建设同埋文化赋能，喺大湾区揾到新嘅定位？呢一个系一个好值得探讨嘅社会现象啊！
1: 系啊，所以今日

0: 我哋嘅嘉宾咧，请嚟咧就系讲紧佢嘅人生经历啦，简直就系一部咧活生生嘅香港工业发展史。佢有一个基层嘅印刷学徒做起，曾经因为工伤失去咗三只手指，但系佢冇放弃，最后咧仲创立咗咧华南提居一间包装制造公司。
1: Anna， 不如我哋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工业家嘅湾区传承。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哎呀，嘉欣你睇下我，哇，我而家充满咗狮子山精神啊！我决定将我哋嘅科技系统放低，改行学打铁，由零开始，一锤一锤咁打一片天出嚟。
3: 喂喂喂，你放低个锤先啦，危险啊！你发咩神经啊？好地地做咩走去打铁啊？你估你系古代铁匠咩？
2: 切，你唔系话要发扬香港工业家嘅传承嘅咩？上一代人啊，佢哋挨奸抵夜喺工厂搭石仔，我作为新一代啊，梗系要原汁原味咁复制佢哋嘅辛酸史啦。喂，呢啲啊先至系正宗嘅狮子山精神啊嘛！
3: 唉，阿杰，香港嘅工业并未消亡。只是将舞台扩展到整个大湾区，而我们新一代的任务是要利用新的科技和商业模式去升级转型啊。
2: 吓，嘉欣即是怎样啊？
3: 我们的优势是在于对品质极致追求和对国际标准的深刻理解。我们要推动香港品牌湾区制造的深度融合，即是香港负责大脑研发和品质监控，大湾区就负责高科技自动化生产。将你写的 AI 程式放入去机器那里，等机器自己打铁，那才是狮子山精神 2.0 啊。
2: 哇，即是我不用流汗，按个掣机器就会自己开工，太正了。好啊，我一间就即刻快做了。
3: 没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2: 耶、yeah！
1: 香港工业从来都没有停步，只是不断地进化。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博士，为大家分享香港工业家嘅湾区传承。史立德博士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4: 大家好啊，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当年嘅香港嘅生活环境就唔系好似而家嘅年轻人咁幸福嘅。咁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咧，都要挨女仔啊，所以讲，因为家庭环境咧。不是十分富裕啦，咁啊喺讀完書咧就要出嚟嘅捱世界啦。我哋屋企有五個兄弟，我係排第二嘅，哥哥都係喺做一個印刷咧。咁當時啊，亦都係想話一技防身，讀書就唔係多，咁啊點樣將來係成家立業啊？點樣去往後嘅生活嚟到打拼咧？咁所以喺嗰陣時喺呢個環境之中咧，好多人好似我咁嘅年紀咧，都係去做學師仔咁啊一門。技術去防身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年輕人咁幸福啊！個個都起碼普遍都係大學畢業啊嚇！咁、我嗰陣時咧就中學畢業出嚟咧就要去可以講係去打拼啊，去呢個社會學習。咁啊喺咁多年嘅一個打拼之中咧，我走咗去一個係做一個印刷嘅學徒啦，學徒啦，曾經亦都有唔好彩咧就受過傷嘅。咁啊！但係喺受傷之後咧，就因為當時咧就可以講係晴天霹靂。嗰陣時受傷都係十幾歲嘅啫，十六歲嘅啫。因為喺醫院都一段時間咧，出嚟咧重新適應個社會。咁啊喺朋友嘅介紹之下咧，咁啊我哋去咗輾轉去咗做製衣嘅行業。當時咧香港嘅製衣行業咧都係唔錯嘅，咁所以貿然咧就去咗做製衣啦。咁啊做製衣咧，咁我亦都係喺夜晚咧就求學，咁啊喺夜晚咧就讀書啦，咁啊日頭做嘢啦，都係好辛苦嘅。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由普通一個職員咧係做到上去喺接單咧。同公司打理一齊，因為公司嗰陣時嘅人咧唔係好識英文嘅，咁啊普遍都唔係好熟悉英文啦。咁我有幸咧就可以咧係同呢啲外國人接觸，亦都係嗰陣時唔係好似而家咁發達嘅資訊咧。咁我哋要做一啲同外國人溝通咧，我負責去打嗰啲所謂 telex， 打一條有條帶嘅，即係後期先至有話 fax 啊，即係而家有互聯網啊等等。嗰陣時唔係個溝通嗰方面咧，唔係咁容易嘅。 甚至乎

0: 你要跟外國人客人溝通呢，是要去電報局打電報的。這段時間呢，我都是見證香港由一個普通的一個城市呢，慢慢飛升為一個國際的大都會。好奇怪呢，就走返去我本來的受傷行業，可以講呢，就是在那裡跌低，在那裡起翻身。因為我都不想走返這個行業了，因為畢竟都是在這裡受過傷，有一個不好的經歷。但是往往呢，命運的安排呢，就是怎都是無厘頭咁又走返去。在這個過程裏面呢，因為當時呢，就製衣行業呢，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就是香港的工業呢，就有一段時間亦都低迷，就是由於大蔡與夫人上去北京，就喺個梯級嗰，如果大家有記憶嘅呢，佢就喺嗰度跌親之後呢，香港嗰個經濟呢，就好似而家咁都係唔係咁好嘅，每況月下咁樣一路話下滑。因而我喺個製衣廠嘅工作呢，亦都因為咁樣經濟唔好呢而倒閉。喺咁嘅情況下呢，咁我又走返去我而家呢個行業，喺做返印刷。畢竟都後生呢，咁當時呢亦都諗下將來嘅前路係點樣行法呢，咁就要計劃未來去做返我自己個行業，慢慢開展我嘅印刷嘅一個生涯啦。
1: 咁大嘅人生決定呢，係乜嘢信念支撐住你，令到你由一個基層嘅學徒走到今時今日呢？
0: 創咗業之後呢，要借住一個即係同銀行借咗一個 credit line 嘅，只有往往直前就唔可以翻轉頭㗎啦，係咪拿住咁嘅心態呢就創一創。咁初時喺香港嘅，咁後期因為呢香港你大家都知啦，當時亦都係揾工人比較困難，而且香港嘅畢竟呢係地方比較狹窄細。國內咧咁啱咧，就係喺內地咧就開放呢段時間咧，咁因而咧我就都走去內地嗰度打探一下，我哋嘅客户咧已經係進駐咗內地喺大灣區嘅裏邊，因為有譬如我哋嗰啲做包裝行業咧，佢嘅製品咧亦都係搬咗去內地啦，因而製而咧我哋都要跟住行咧就入去內地大灣區。初時咧都係有一個試探嘅性質啦，慢慢咁啊搬啊啲機器搬下咁試探咗，認為可行嘅，我哋先至全線咧係搬曬上去嘅。喺咁嘅情況下咧，慢慢咧建立咗我自己嘅事業啦。
1: 你喺呢個過程當中有冇啲咩嘢即係好大嘅挑戰，而有啲乜嘢令到你係可以企到去今日呢？
0: 挑戰你話講冇就呃你嘅，即係當然係好大嘅挑戰，因為畢竟你要適應一個重新嘅一個環境。打個比如咧，你落去內地咧，佢係好多嘢都不足嘅，佢淨係俾個租個廠房，咁就係廠房，但係乜嘢咪水電上樣都係靠自己去解決嘅，甚至乎食嘢都係靠自己。大家如果知道，如果喺內地設廠咧，你要解決工人嘅住宿、工人嘅食飯，好似一個小社區咁，亦都甚至乎你冇水嘅時候，你要車水；冇電嘅時候，自己發電。咁呢啲咧種種嘅挑戰咧，喺香港係唔會有嘅，因為香港我哋只係租一個廠房咧，佢就可以我哋搬啲機入去咧，就可以有電有剩，樣都唔使擔心噶啦嘛。啲啊，你揾生意揾工人啊，都係大陸就唔係咁樣嘅一回事。所以呢啲係俾咗我哋咧，係喺個階段裏邊咧，係好多挑戰同埋困難嘅。
2: 史博士啊，其實頭先你都分享咗咧，你喺1980年代嘅時候咧，翻去我哋嘅祖國裏面啦，開創你嘅事業。而家嘅變遷一定係好同以前係好大嘅分別啦。如果你俾一班嘅年青人啦，而家重新再去大灣區去創業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有啲咩挑戰或者有啲咩唔同咧？
0: 包裝行業咧，我哋幾時咧都係要同不同嘅競爭者去競爭嘅。咁我亦都曾經講過咧，就話人冇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點解咧？人哋冇你有，咁你可以有得你嘅生存之道。即係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嘅年輕人咧，喺呢一個如果你係創業嘅話咧，一定係要諗下你點樣喺你個範圍嘅裏邊係優勝過人。你有咩特長之處？你有咩嘢係人哋係冇，你係有嘅。
1: 史博士啊，咁我想問一問咧，而家有一句説話咧，叫香港工業已死。即係佢哋都講緊由勞力密集啊，走向自動化、高增值啊、科創啊、AI 啊，咁你覺得即係香港嘅工業喺香港或者喺大灣區係咪死咗咧？
0: 唔可以話認同咧工業已死嘅，因為香港仲有好多機遇喺處，只不過你喺你個行業裏邊點樣去，可唔可以去再發掘、再升華？做任何一樣嘢都有佢一個長處嘅。咁香港嘅工業咧就係不嬲以嚟咧就係同人哋去做一個 OEM 啊加工嘅性質。但我哋而家要返返轉頭呢，我哋喺今時今日嚟講呢，我哋係咪喺呢個環境裏面呢，係將自己個工業呢 嚟到當家作主。所謂當家作主就係話，你可唔可以用你自己嘅品牌，你創立你自己嘅品牌，你自己嘅設計，你自己嘅標準。香港係一個比較上係喺世界上係公認嘅一個認證嘅標準嚟嘅。香港嚟講咧，好多外國都承認我哋嘅檢測係國際性嘅。啊，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優勝。香港在原有的工業，譬如我們做製衣的，是可不可以做自己的設計呢？自己的時裝，自己的品牌呢？現在我們有國家有14億人口的一個龐大的市場，我們在這個時候呢，能夠發揮我們的品牌、我們的設計、我們的生產前店後鋪，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有標準有成，回到大灣區生產，這些就是我們今時今日的機遇。所以年輕人今時今日仲係好多好多機會嘅，只要你係可以行出呢個 comfort zone 去發掘你嘅未來，可以講話係一個創業夢。
1: 但係而家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一個佢個定位，好似就由一個勞力密集就走向自動化同埋高增值。咁你對呢個現象，你有啲咩忠告俾到佢哋？
0: 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咁你點樣優勝過佢咧？咁我諗係要用現今嘅科技嚟到幫。傳統的工業咧，好多都是勞動型嘅密集的工業，但係行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嘅工業應該係要更加再上一個台階，譬如 IT 化、數據化，喺好多生產嘅流程啊，你生產線上邊咧，都係用一啲自動化同埋嗰個數據化嘅啦。點樣每個工序係點樣計算出係用幾多秒幾多分鐘去做成一個工序嚟到數據化咗佢，咁然之後咧，你嗰個產能咧先至係大大提升嘅。而家嗰個勞動型嘅密集咧，我覺得係需要去自動化嘅。今時今日嘅科技的確係可以幫到我哋喺我哋嘅工業裏面。我自己的行業來講咧，將來以前咧，我哋係都係好勞動型密集的工業，但係咧近年咧，我已經將佢咧好似一啲流水式的生產，咁啊將佢咧斬件式每一個階段嘅生產嘅工序咧，都係去定咗個位佢，甚至乎咧係用一啲機械人啊或者機械臂去同你去做，咁所以喺度咧，你係大大提升咗你嗰個產能兼及你嘅品質方面咧，係比較上係穩定好多嘅。
1: 你覺得香港在呢個嘅工業特別係你嗰個行業裏邊嚟講咧，佢點樣將嗰個包裝盒當成一個藝術品啊？吸引我哋嗰啲國際嘅頂級品牌嘅客户啊？咁呢方面咧，其實香港仲有冇優勢，或者如果係有嘅話，點樣去發揮咧？
0: 的確係有嘅。你呢個問題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點樣去將你個包裝咧，係將佢提升你個製品嗰、那個。知名度同埋吸引力，好多人咧就係忽略咗呢一點嘅，即係唔好意思講句咧，我哋中國人比較上係唔係好注重我哋嘅產品嘅包裝嘅。可以講，譬如你睇下內地嗰啲產品咧，好多都係比較上係紅紅綠綠啊，比較上係古板式老土一啲，可以講。即係我個人嚟講咧，喜歡咧係好似行一啲高品質、高檔嘅路線，係國際化嘅路線。大家唔注重佢哋嘅嗰個包裝。這個呢，我覺得是不是那麼好，就是打個比喻呢，就是去如果你去日本買東西，那一個不是很值錢的糖啊，或者餅啊，或者朱古力啊，但是它包到美輪美奐呢，是大大提升了它那個產品的檔次。你怎樣賣高一點價錢呢，是一定是在你的包裝那邊去着手的。我很多時候都跟朋友業界說，我說如果你打品牌一定要在個包裝個外表來到去注重，所謂人靠衣裝物靠包裝嘛，咁你往往你唔想喺嗰個包裝嗰度花少少心思咧，嚟到吸引消費者嘅眼球咧，呢、這個係好蝕底嘅。你打一個品牌嚟講咧，唔係咁成功嘅，我覺得就係、是、你睇下人哋喺外國嗰啲，譬如化妝品，佢其實嗰樽嘢唔係好值錢嘅，但係嗰啲女士睇到好似搭糖咁啊。點解佢外形已經吸引咗你，吸引咗你嘅眼球，覺得呢個係時尚，呢個係高檔次嘅嘢，所以唔好睇輕個少少嗰個包裝。咁我曾經都同一個國際知名嘅品牌啦，當時就係我都唔知佢搞啲咩嘅，最後佢攞嚟我先知道佢做啲咩嘅。咁佢就好識去利用呢一個咁樣嘅包裝咧，嚟到將佢嘅產品咧與眾不同。 的確上咧，即係你係攞咗件產品咧，你都唔捨得抌嗰佢件包裝嘢嘅。如果大家係想做品牌嘅咧，或者年輕人想做品牌，一定要喺個包裝嗰度咧係諗少少嘢，就好等於人嘅一個女士著衫啊咁啊，點樣吸引人哋嘅注目啊？咁你都係會喺個著衫嗰度，產品亦都係需要呢一個嘅。甚至乎今時今日嘅產品嘅包裝咧，係發展到可以咧係好多不同嘅配搭。嚟到咧保護佢自己嗰件產品，提升佢嗰個知名度嘅。
1: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銀行開户秘笈，唔使下下落分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多香港朋友翻大湾区搞生意，第一时间就谂住要冲去内地银行排队开户口，惊死迟一步就冇得开。其实而家内地嘅银行服务已经非常先进，所谓嘅云网点或者系见证开户，即系香港常见嘅摇佢开户服务，已经极之普及。大家身处香港嘅指定银行分行，只要带齐香港身份证同回乡证，填妥表格，由职员亲身核对身份证之后，申请内地户口，连搭车上深圳嘅车钱同时间都悭翻。不过要留意翻呢类摇佢户口，通常会有每日交易限额，用嚟绑定手机支付或者平时搭车食饭就啱啱好。如果你真系要用嚟做大额生意过数，或者出粮俾内地员工，始终都系要抽时间亲身翻内地分行搞一次升级手续。呢啲实用小细节及早搞清楚，就唔会临急抱佛脚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最紧要识得揾啱官方渠道同方法，做个精明嘅创业达人。一步一脚印建立你的事业王国，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前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有報道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是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00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覆查詢說，知悉兩間學校已經就合併事宜向家長發出通告，並且會舉行家長會，簡介相關事宜和解答家長查詢，令到家長更了解有關安排。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國從當地星期五開始進入警戒狀態，以應對預計將會持續至到下個星期一的極端高溫天氣。當地海洋和大氣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個地區之中有12個地區星期四起進入紅色高溫預警狀態，其餘6個地區亦都處於橙色高溫預警狀態。內政部長內偉斯表示，全國天氣狀況未來幾日會顯著惡化，針對重大緊急情況，政府將會採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籲民眾積極配合，共同做好防範工作。民防部門將火災預警級別提升至3級，即是較高等級預警。當局又針對農業活動之中使用機械設備，實施緊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風險。俄羅斯駐瑞典大使館表示遭到無人機襲擊，外交部表示計劃就事件召見瑞典駐俄大使。使館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無人機當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爾摩的使館區域投下一個裝有紅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載有仿製簡易爆炸裝置的無人機墜落在靠近使館主樓的區域，批評有關事件不只是挑釁，而是企圖恐嚇俄羅斯外交人員。使館又說，兩年多來已經發生幾十宗同類事件，但是瑞典當局的調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瑞典政府有義務保障外國外交機構在瑞典境內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92點，升1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3點，跌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0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幣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77美元，卖出4111.6。

0: 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嗰个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嗰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瑞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未同史博士倾偈之前，我们讲一下大湾区城市简介的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香港偏上超级联系人，融资创科黄金跳板。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提起香港

0: 讲好多人谂起中环嘅商厦，或者系密密麻麻嘅股票 number， 但系大湾区宏大蓝图入面，香港嘅角色早已经唔止一个传统嘅金融中心咁简单，而我哋而家嘅定位系一个极具战略价值嘅超级联系人。简单咁讲，就系担任住一道双向嘅大门，即将国际顶尖资金同埋技术引流进入大湾区，同时又帮助内地嘅优质企业铺桥搭路，顺利走向世界舞台。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普通法制度，加上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这种独特性在九市二区当中是无可取代。近年政府还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和家族办公室业务，吸引了全球不少大户落户。对于想创业的朋友来说，香港的金融渠道绝对是最丰富和最成熟的。由最初的天使基金去到最终的主板上市，整个生态链非常完善。不要忘记啊，香港还有五间跻身全球八大的高等学府，科研实力相当雄厚。只要你好好利用香港这个法制和专业服务上的优势，无论你做哪一行，都可以将业务标准提升到国际级别。在大湾区里面，香港不是跟其他城市争长短，而是互相补足，一起做大个饼，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庞大商机和发展空间。大家记得了，时刻留意着市场最新的动向，好好把握这个充满活力和无限潜力的黄金跳板。
1: 史博士啊，你之前做过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任内就推出了一个高 GBA 平台，又提倡了設立青年之家，那你觉得香港的年轻一代呢，怎样可以利用大湾区的资源去实现他们的创科或者创业的梦想呢？
2: 好啊，我们当年呢真是单打独斗的，即是什么都是靠自己。而这个高 GBA 这个平台呢，他所倡议的青年之家，在我理解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点来的。連接到香港青年嘅國際嘅香港嘅年青一代咧，我鼓勵大家咧可以咧係利用咧大灣區嘅獨特嘅優勢咧，係實現一個創科。咁呢個咧係非常好嘅一個創意嘅一個創科夢咧，嚟到同大家青年人去對接。大家知啦，香港係好擅長呢、這個基礎科研啦，同埋國際市場嘅對接嘅，咁國家咧俾咗我哋咧係香港成為一個創科中心啦，係咪？咁而我哋大灣區裏邊咧嘅城市咧，譬如好似深圳啊、東莞，係擁有好成熟嘅供應鏈同埋快速嘅量產嘅能力嘅。咁譬如我哋香港高校啊，完成咗呢個技術嘅研發之後咧，能夠去到深圳啊、南沙嘅科技園啊，或者係東莞嘅松山湖咧，進行一個圓形嘅測試同埋量產咧，呢個可以講咧係真真將我哋香港嘅科研成果係落到地生到蛋，成為一個產品。本地咧係有數碼港啦、科學園啦，一個創業嘅基地嘅。咁而大灣區咧，亦都嘅政策咧，係有喺深圳嚟講咧，係有深圳嘅澳科技計劃，而廣州亦都有港澳青年創業資助嘅，提供咗唔少錢俾啲年青人去咩個，佢哋有啲批咗成百幾萬嚟到資助佢哋嘅喎。喺民間嘅資本上面咧，譬如橫琴啊、南沙呢啲地方咧，係嘅佢哋嘅天使投資者咧，係經常都透過咧港澳青創基地咧嚟到對接呢啲項目嘅。咁前海咧，深港青年夢工場咧，珠海嘅橫琴啦，澳門嘅青年創業谷啊等等咧，係提供一站式嘅服務，係免租辦公室嘅空間嘅。咁啊，亦都有啲法律稅務諮詢啊，甚至係港澳居民嘅稅務補貼嘅。有啲就係仲可以補貼到成15% 嘅優惠嘅嚇，咁啊香港咧初創咧可以申請喺內地嘅高新技術嘅一個認定嘅，係享受到成15% 嘅企業所得税減免。啲同時咧，香港係700多萬咧，大灣區有成7000至8000萬嘅人口，咁個市場係大咗好多嘅。咁譬如智慧城市嘅方案裏邊，可以先試點喺呢個廣州呢個天河區咧。再複製到去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香港年輕人應該要捉嘅機遇咯。咁喺人才嗰方面咧，有呢個人才同一個實驗室嘅共享嘅。咁香港大家知咧，有咁好嘅大學科研啦，大學喺國際裏邊嘅百強，我哋都佔咗有成5強啦。咁如果港中大同埋大灣區嘅城市裏邊共建呢一個聯合研究院咧，譬如好似港中大咧喺深圳咧係共享實驗設備嘅，咁年輕 輕人咧創業咧，佢如果想創。

0: 業嘅咧，係可以透過港澳青年職業資格互認，直接咧係使用廣州實驗室、東莞嘅中子源等等呢個國家級嘅設施嘅。呢啲方面咧，大家可以去不妨去探討一下。
1: 啲年青人固然要探討下你所講嘅嘢啦，咁但係咧，其實好多港商或者年青人咧，都係好關心一個話題，就係保護知識產權啊，同埋應對市場競爭方面啊。咁你喺內地設廠超過30年啦，對於一班想將香港嘅品牌或者專利技術帶入大灣區嘅創業者咧，喺呢兩方面，保護知識產權同埋應對市場競爭方面，你有啲咩實用嘅避坑指南啊？
0: 咁譬如你係一個牌子啦，或者你個研發咧，你未曾去公布之前咧，你要做好防護嘅措施。幾時都要提防咧，唔小心咧係俾你啲職員咧係拎走咗你所嘅研發出嚟嘅技術。咁所以咧喺未曾去同人哋傾之前咧，你要做好你嘅防護措施，同員工或者合作方咧係要簽一個保密同意書啦，起碼都要係嘛？你嘅技術嗰方面咧一定要咧係歸屬權係邊一個咧？喺大灣區裏邊咧，區裏邊咧係有內地、香港、澳門三種唔同嘅法律嘅體制嘅。咁內地係屬於一個大陸嘅法系咧，有成文咧嘅商標法啦、專利法啦，香港咧就用一個成行嘅普通法系咧。香港係依賴一個執法同埋判決嘅邏輯咧，同大灣區裏邊咧係唔同嘅。咁唔好以為咧喺香港咧係唔違法。咁喺內地咧，亦都同樣咧係安全嘅。而要大家你去大灣區嘅時候咧，最好咧請教一下內地嘅一啲法律嘅人士咧，做一個專利嘅侵權嘅風險嘅預警嘅分析咧。咁啊，提前咧係一個排查你嘅隱患啦，避免呢一啲你就跌咗落個頭都唔知啦嚇。曾經有啲公司咧，佢都因為佢唔係咁清楚咧，冇查清楚對方嘅品牌咧，同佢哋嘅地址啊，同埋佢嘅產品咧，之後咧先至發覺咧係有問題嘅。只是看那個授權書咧，要喺選擇嘅時候咧，要經常都要查一下，好似查案咁啊，查清楚佢個底細啊點樣，你先至可以同佢簽署合作咧。唔好話淨係單單係口頭嘅承諾。仲有咧，如果係你喺電商方面咧，如果年輕人喺好多時而家都係喺網上去購買啦，咁啊呢啲咧就要小心啦。無利嘅牌咧，佢就會搶走你個單啊嘛！咁要學識使用咧，呢啲好多啲平台咧，投訴嘅機制喺各大嘅電商嘅平台都有。之前提前咧，係將你個商標啊、專利喺啲平台咧，係完成你嘅備案，發現到有侵權嘅時候咧，就要識得去投訴，將佢嘅貨咧下架嚟到保護你。
1: 咁香港好多廠商咧，喺香港啊參加好多即係商會啊，比如好似你曾做主席嘅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啊，亦都有啲人話佢哋如果佢翻到大灣區發展咧，都要參加當地嘅一啲商會。咁呢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實用嘅避坑指南俾佢哋咧？
0: 創業咧唔係話只係一個單打獨鬥嘅，即係你香港有一系列嘅政策咧，同埋一啲措施或者工具咧可以使用。譬如咧嘅資金嘅支持啦，專利合嘅一個稅務優惠咧，可以降低你嘅專利嘅收入嘅一個稅率嘅。咁啊，支持同埋研究你研發你嘅呢個成果或者轉化等等。咁要善用咧，譬如好似亞洲知識產權呢啲交易平台啊，唔單止咧佢哋嘅交易嘅 IP 咧，仲可以咧係揾到一啲專業嘅估值嘅法律團隊咧，避免咧係私底下咧係引發一啲糾紛。咁譬如仍有咧係香港生產力呢個促進局咧，亦都係被選為國家級嘅一個技術同埋創新支持中心嘅。咁佢籌建嘅機構咧，可以咧係提供免費或者低成本嘅專利檢索同埋諮詢嘅服務。咁我有好多朋友佢哋係做緊生產。譬如他們現在最近是搬到東南亞，想怎樣去將他的智能化、機械化的生產線，那他們我們香港生產力中心都有幫手的。總之來說，在香港這個的優質的品牌，如果要拿入去大灣區來說，核心的就是要搶先去註冊、嚴密監管、善用這個規則，咁啊，將最好嘅盡快找到一個內地嘅知識產權嘅代理嘅機構咧，係做一次全面性嘅知識產權嘅一個佈局規劃。咁咧就係確保你研發出嚟嘅產品或者成果咧，唔會一下子咧俾人因為你公開嘅時候咧，就俾人哋去侵權同埋白白咧輸送，即係送咗俾人哋啊。
1: 好。你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主持人陳瑞強，
2: 我係主持人陳如 Anna。
1: 今日嘅嘉賓咧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榮譽會長史立德博士。
2: 史博士啊，你曾經提過咧，文化產業咧同埋工業係息息相關嘅。喺大灣區融合嘅大趨勢之下咧，你覺得香港點樣先至可以發揮到咧超級聯繫人呢個角色，將文化賦能嘅工業講好香港嘅故事咧？
0: 咁啊 ，Anna 呢個咧，你真係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問題嚟。簡單回答你咧，就係文化產業同埋工業咧，唔單止係息息相關，而且喺大灣區嘅語境之下咧，佢哋係正正咧係深度融合，成為咧係推動高質量發展嘅一個引擎嚟嘅。咁我曾經講咧，文化同埋工業咧分開嚟睇咧係一個創意啊，內容咧係可以講咧就係軟一個軟實力嚟嘅。咁香港咧擁有一個天時地利人和，正正咧係而家咧係國家推行一個高質量嘅發展啦。咁我哋香港係好喺呢方面係好有優勢。一個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製造啊技術咧。咁我哋嘅製造技術咧，係我覺得係一個我哋嘅硬實力，而呢一個文化產業係一個軟實力。咁啊，文化工業咧創造創意咧，可以係複製到，亦都可以成為一個規模嘅，將你個文化創意嘅產業咧成為工業。打個比喻咧，就係話，譬如美國係好識輸出一啲文化創意產業嘅，譬如沃魯迪士尼，佢嘅。或者唐老鴨等等，大家比較上係熟悉嘅，係咪？咁佢係屬下佢呢個文化產業咧，就變成一個工業啦。譬如好多啲玩具啊，嗰啲唐老鴨啊等等，呢啲係個好大嘅一個產業嚟嘅。舉個例子咧，我哋中國亦都唔差嘅。咁喺個動畫咧，譬如哪吒、魔童降世嘅背後咧，大家知唔知有成百家嘅公司咧，係超過成千幾人、千六人嘅一個工作崗位。咁香港咧，我哋有好強嘅一個文化產業嘅，就係我哋嘅獨立嘅一個音樂人或者係漫畫影視嘅團隊，係可以利用到呢個大灣區裏邊嘅工業化嘅製作嘅能力嘅。譬如後期嘅製作啊，後期嘅特效啊。將佢可以在大灣區嚟到製作，咁啊將我哋嘅優勢嘅創意嘅標準化、產品化推去更廣闊嘅一個市場嘅工業文化化咧，係可以成為一個產業，增加品牌同埋一個情感嘅價值嘅。傳統嘅製造業咧，通過注入一啲文化嘅元素啦、設計啊、IP 啊、古仔啊，或者係體驗啊咁樣咧，能夠擺脱咧喺你嘅價格嘅競爭嘅裏邊咧，係提升嘅附加值。同埋個品牌嘅辨識度嘅，一個原本係做代工嘅陶瓷嘅工廠，能夠引入一啲藝術家嘅一個設計咧，生產佢具有嘅文化嘅 IP 嘅一個文創嘅陶瓷咧，價格咧馬上咧可以咧係將佢個提升數倍嘅。咁啊，又例如咧，如果我哋嘅服裝行業嘅人咧，如果同我哋故宮啊、敦煌啊等等呢啲文化嘅 IP 嘅聯名咧，我諗咧即刻咧提升咗佢嘅品牌嘅一個價格或者佢個知名度。香港嘅品牌，尤其是係擅長係講古仔，咁啊做國際化嘅設計，譬如咧係可以將我哋嘅優勢同大灣區裏邊嘅城市咧。好似係東莞啊、佛山啊、中山啊，佢哋有強大嘅一個供應鏈嘅結合，亦都能夠咧創造出既有嘅品牌又有文化內涵嘅消費嘅產品。咁啊，產品咧即係內容咧，工廠即係亦都係一個景點喎，同埋文化嘅融合咧，係催生到咧係有工業嘅旅遊、工業嘅設計、產品嘅媒體化或者等等呢一啲咁嘅新興嘅新嘅行業嘅業態嘅。香港的年輕人呢，我覺得在這個創科項目，譬如 AR 啊、VR 啊，這個數字藏品啊、互動的裝置都可以直接來到應用在這個工業的展銷啊、培訓和品牌的傳播的環節的。香港的強項呢，是我們有國際的視野、知識產權的保護、國際認可的檢測認證、成熟的創意人才，譬如設計、影視、廣告、音樂、品牌的管理經驗、對接國際的標準等等。而珠三角的強項是世界級的供應鏈，譬如在深圳的電子、東莞的五金、佛山的家具、中山的燈飾，高效的製造的能力能夠快速地來到打樣，給到工程師的一個很好的紅利，龐大的國際的市場和電商的一個渠道的。可以說是給到香港的年輕人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思路，不要以為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文化人或者是廠奴。如果你是有好的文化 IP 的角色或者故事或者設計，可以去找找大灣區的玩具廠、服飾廠或者電子廠，是通過一個授權或者合作來到開發周邊你的產品，你賺的是版權和設計費， 廠家咧係賺生產同埋佢嘅利潤。如果你係熟悉某個工業嘅領域，譬如係智能嘅村。

0: 大或者是一些小家電等等，是嘗試下為這些產品注入一些文化的故事，譬如好像環保啊的理念啊、香港的情懷啊等等，利用這些香港的品牌做市場的營銷，是走一個精品的國貨的路線。一句講曬咧，就文化咧係工業賦予嘅靈魂，同埋一個日價。工業咧係為文化提供軀體同埋規模，喺大灣區兩者嚟到結合咧，就係一個從創意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從商品咧係到品牌嘅完整閉環。
1: 即係聽到有啲嘅即係聲音咧，就係講話，有冇灣區頭腦，然後香港配合就出海咧？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俾到一個方向或者啲意見，我哋啲年青人或者香港嘅港商咧？
0: 正正而家咧就亦都係國家推行一樣利用香港嚟呢個平台咧推出去全世界啊！第一時間諗到嘅咧就係，譬如汽車工業咧，除咗呢啲咁嘅產品咧，我都要諗下睇下仲有啲咩產品。譬如啊，我啱諗起咧係電子嘅行業啦，電子好多透過我哋香港嘅電子產品電子展覽業咧係推向世界。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未來香港幫到國家走向全世界嘅一個路向嚟嘅。
1: 因為我哋睇到灣區而家佢唔係純粹係一個手手腳腳啊，佢都開始有佢嗰個腦袋。咁我覺得即係香港人或者係香港嘅年青人點去接住呢一個嘅即係個機會去配合國家去輸出去海外咧？
0: 好多咧就國產嘅一啲製造咧。都是在香港建立一個公司的了，尤其是開拓在內地的市場，覺得在香港成立一間公司作為一個香港的品牌，再回去內地，他們覺得香港這個品牌是有認受性，是比較上是好一點的。而正正依利用這個這樣的地方，我們香港的優勝的地方，就是將他們的產品來到香港，而香港打出去國際的市場。香港有一個剛才我講的有一個比較上是國際化的人物的網絡，國際的一個那個知識或者他的觸覺而利用我們這個香港的平台呢來輻射到全世界，或者甚至乎現在東盟的國家的市場啊，這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好的一個方向來的。而香港也有一個很好平台呢，是作為一個國際的展覽中心，將它的產品來到香港展示，又輻射到不單止是在內地也好，國際也好，都兩邊呢都可以是雙向而行的。
1: 講到雙向而行咧，睇嚟香港都仲好有價值同好有優勢嚇。
2: 咁其實就頭先史博士講緊啦，就係話我哋真係想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真係唔好住石頭過河，係咪啊？但如果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政策啦，配合咗我哋年青人啦，其實非常之幸福。只要佢哋能夠真係打開自己嘅眼界，很願意嚟講咧，係去探討同埋親身真係走向灣區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發展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我哋係未想象中未諗。揾到嘅一啲嘅空間，係好多機會俾佢哋啦，係可以喺灣區裏面咧，將佢哋用佢哋嘅腦袋裏面咧，用佢哋嘅品牌思維啦，然之後配合我哋嘅灣區裏面嘅製造咧，而可以開拓一個新嘅天地。我覺得係
1: 今日咧，我哋有阿史博士啦，同我哋分享咗大灣區創業夢呢個話題啦。阿史博士咧就同大家分享咗點樣將一間小型嘅印刷廠發展成為國際頂級品牌嘅包裝供應商。史博士嘅故仔咧話俾我哋聽咧，無論時代係點樣變遷啊，只要頂持住力不倒不為財的拼搏精神，不斷是推陳出身，香港的傳統工業一樣可以在大灣區找到屬於自己的廣闊南海。
2: 冇錯啦，從香港製造升級到灣區製造，正正係我哋香港工業嘅生生不息嘅最佳證明。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咧同大家發掘更加多嘅大灣區創業嘅故事。如果大家對今日嘅話題咧有啲咩意見，歡迎到我哋大灣區創業夢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留低你嘅意見同埋感受啦。
1: 好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大灣區創業夢》，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6: 大家好，我是世耀。阿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其实是做什么呢？
5: 我而家咧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咧营运紧一个推广唔同种类音乐嘅平台嘅。细妖你做咩噶？
6: 我咧本身咧就系一个小号手嚟嘅，咁咧我吹小号咧我就好多唔同嘅音乐风格咧都有涉猎下嘅，包括爵士乐都会噶。
5: 讲起爵士乐，最近香港爵士乐好似好流行，我又见到又有爵士音乐节啊，又有唔同嘅演奏平台啊，我都好想知道咩系爵士乐，你知唔知啊？
6: 爵士乐咧，咁我有玩过下啦，咁嘅当然系知少少啦。咁不过会唔会留翻俾一啲大师讲下会好啲咧？咦，呢个会唔会就系点解你要搞呢个节目啊？阿谦，
5: 系啦，我哋叫做爵士普及学咧，除咗系等我知道咩系爵士咧，亦都俾大家知道，原来爵士唔系一样咁遥不可及嘅东西。
6: 今集咧就系我哋第一集，所以咧我哋就会由一个咧最基本，但其实最重要嘅问题就开始讲。咁究竟爵士乐系咩咧？
5: 一讲到爵士乐咧，好多人都会谂到好昏暗嘅酒吧啊，爵士风嘅独奏啊，好深奥亦都听唔明嘅旋律，甚至会觉得我系咪要好识音乐先听得明嘅咧？
6: 但系其实 jazz 咧又可能冇大家想象中咁遥远嘅。咁坐我哋面前咧就有钟一乐 Roger， 今日好高兴咧就邀请到 Roger 啦。Roger 咧系一个音乐人，钟氏兄弟成员，同时亦都系电台节目爵士钟情 In Love with Jazz 嘅主持，咁多年嚟咧都致力将爵士乐咧介绍俾一般嘅听众。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Roger 钟恩乐。
5: OK，Roger， 我哋从最基本开始啦。
7: 好啊。
5: 如果要向一个完全唔识音乐嘅人解释，你会点样用最简单嘅方法讲咩系爵士咧？
7: 呢个系几 interesting 嘅 question 嗱，即系我觉得有趣嘅位系因为我有个四岁几嘅细路啦，男仔啦，咁。佢係分辨到爵士音樂，但佢點樣分辨出嚟呢？係因為佢聽囉。即係我譬如話，我曾經講過話，嗱呢啲呢就係巴西嘅爵士嘅 Bossa Nova， 咁佢就大概記咗。嗱，我覺得佢記啲咩呢？佢當然有記旋律啦，有記嗰啲節拍啊 ，rhythm 啊，個 groove 啊，所謂呢啲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講。
5: 個律動啦，
7: 係個律動啦，個 feel 啦，即係嗰個感覺啦。或者可能唱歌人声嗰、那个佢点样运用把声，可能譬如话 Bossa Nova 比较撇啲嘅唱得，可能佢记咗呢啲类型嘅嘢。之后有一次咧，我就播另外一啲嘅爵士音乐，就唔系 Bossa Nova， 佢就问我呢、这个系咪 Bossa Nova？ 话呢个咧就唔系 bossa nova， 不过系 jazz。
5: 哦，
7: 系啦，即系其实我谂大家其实系要用只耳仔去听嘅。咁但系，譬如如果系有一啲学识嘅人啦，或者可能佢已经读过中学、大学啊呢啲啦，佢知道有少少历史，你就可以从一个历史嘅角度同佢讲下咯。即系譬如话哦爵士音乐。源于黑人音乐咯，即可能你会开始咁样讲，可能佢即时谂到嘅黑人音乐会系 hip hop，或者系 Michael Jackson 啦，最近比较 hit 啲，或者以前我哋嗰年代就听好多 Whitney Houston、Mariah Carey 嗰啲系嘛，可能佢会 relate 到呢啲嘢，咁你咪可以从嗰个位同佢开始讲咯，话诶、其实可能佢哋某一啲嘅嘢都有一啲爵士嘅元素喺里面嘅、咁样，即可能我会咁样去介绍爵士音乐俾人，
5: 即系从爵士对于其他乐种嘅影响力去话俾佢哋听，哦，爵士音乐系呢啲呢啲嘢，或者你喺听其他歌嘅时候，你会揾到呢啲元素，原来系嚟自爵士嘅，
7: 系啦，
5: 咁你会咁样定义佢，
6: 所以都系冇得概括咁样讲。
7: 嗱，如果嗱呢、這个问题系定义嘅问题，又系另外一样嘢啦嘛。即系如果定义就你要好多框架去话嗱呢一样嘢就系、是，但系呢样就唔系啦，咁样咁有排讲啊。即系如果佢真系唔识音乐嘅话，你唔好同佢讲呢啲嘢咯。我觉得就即系攞一啲可能佢比较熟悉嘅嚟做 reference 啊，一个
5: 对照
7: 对照咯，即系等佢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即系我举个例。我都几中意用 Henry Mancini 嘅傻炮嚟到去话俾人哋听，呢、這个唔系爵士音乐，个个识噶嘛呢只歌，或者 Mission Impossible 个个都识嘅，但系你可以话俾佢听，嗱、這个系其实系爵士音乐嚟嘅，咁点解咧？咁可能佢哋开始听到，咦系、哦，真系有啲似，或者007 James Bond 嗰、那个、那个 theme，咁佢就开始知道，哦系、哦，有一啲嘢系相。

0: 似嘅，譬如话 Mission Impossible 同埋 James Bond 或者傻炮 Pink Panther， 后面都系用 Big Band，Big Band 大乐队，有好多嘅 horns， 即系一啲吹奏嘅乐器，
1: 嗯
0: ，trumpet 小号、saxophone 等等，咁佢咪开始咁样嘅对照，但系佢一定要听咯，即系你唔可以，我成日都觉得音乐就系你唔可以净系用文字讲出嚟嘅，你一定要去感受佢。其实咁样先至会比较接近，因为有啲嘢你用文字讲都系讲完都系咁即系咩咁咯。
2: 所以都系用一啲佢一定听过嘅嘢，就用嗰啲嘢话俾佢听。我、哦、其实呢啲就
0: 系
2: 啦，
0: 系啦，系啊，我觉得咁样会有用啲咯，系即系
2: effective。
0: 系因为你个问题系唔识音乐、啊。
2: 诶，咁好啦，咁可以承接翻你头先讲嘅嘢啦。嗱，当你可以同佢介绍话啦，呢啲歌就系 jazz。咁如果我就咁喺街度听一首歌，咁、我其实要点样先知佢系咪 jazz 咧？即系讲个 core element， 其实会系啲咩咧？有啲咩我最容易听得出咧？
0: 哇，呢、這个又系嗱，即系我觉得人嘅耳朵咧，即系我觉得因人而异嘅。首先。可能譬如话你细个时候冇乜点接触呢种音乐，咁你会比较陌生嘅，我觉得系。但系如果譬如话你细个嘅时候长大嘅时候，其实我听好多唔同嘅音乐，咁有一啲嘢又系啦，头先我讲嗰个对照嗰样嘢啦，你就会听得出系有分别噶嘛。即系譬如话，我去听莫扎特 ，OK， 同你去听。爵士音乐 Bill Evans 咁样啦，大家好中意听 Bill Evans，可能系有啲嘢相似，大家都有琴啊，系咪？但系你会听到，咦？啲声系有啲唔同，嗰、那个唔同啦。其实即系如果要好technical 啦吓，但系嗱又系啦，即系如果一个普通嘅人佢行街就听到，你好难话你听唔听到和弦有啲唔同，即系其实好抽象，我觉得呢啲嘢。所以又係啊，即係我覺得你好難話行街咁樣就即刻要人哋可以認到係爵士音樂，呢個係好睇嗰個人本身佢有冇聽開呢啲歌，我覺得係。咁嗱，即係譬如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唔知㗎，原來我爸爸媽咪係好中意聽 Frank Sinatra， 好中意聽 Nat King Cole、Louis Armstrong。咁我係細細個係聽呢啲歌長大嘅。咁我之後就去咗美國啦，咁開始真係。比较深入啲去理解爵士音乐嘅时候，嗰啲爵士音乐一响起，哦呢、這个咪即系类似 Nat King Cole 嗰啲嘢咯。咁我就即刻可以有个 reference 啊、有个对照，就话其实系有关嘅。哦，原来系咁样，即系你会开始就 get 到啊，即系将嗰啲点点咧连结到。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咯，其实。
1: 系，我谂呢个咧，你画咗一个好清晰嘅画面咧，就好似爵士音乐或者广阔啲嘅所有音乐咧，好似一张好大嘅网。你好难去用言语咧去定义某一种嘢系唔系或者唔系，但系咧反而咧可能要鼓励啲听众咧，用耳仔去听，你自己先试下投入个音乐，然之后咧再听下隔篱一啲，有咩唔同咧，有咩一样咧，去用呢个方法先可以揾到自己对于爵士音乐嗰个定义。
0: 系啊，冇错。
1: 嗯。
0: 同埋我觉得唔同人有唔同定义都唔出奇。我以前有个女朋友之前啦，咁佢呢佢就话俾我听，我好鍾意爵士音乐嘅。总之听起上嚟好高级囉，佢觉得。即係佢个定义係咁喎。但係从一个音乐嘅理论嘅角度你唔会咁样定义㗎嘛。
2: 好啦，咁既然係咁，咁我哋不如就好似 Roger 啱啱讲咁样啦，我哋直接用耳朵嘅感受，
0: okay，
2: 我哋直接听下。
0: OK，
2: 嚟紧呢首歌呢，大家呢就听嘅时候唔使急住要去分析佢、理解佢嘅。咁我哋用心听下、感受下先，之后呢我哋再请 Roger 同我哋拆解下。
0: OK。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
1: 我系细妖。
0: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同嘉宾钟一乐 Roger 对话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听完歌啦 ，Roger。咁咧假设咧，我哋第一次听 jazz 啦，即系认真听完啦。
2: 嗯。
1: 咁我想再转得深啲，我想再研究。
2: 系。
1: 咁你会俾啲咩建议我咧？我应该点样转入去咧？
2: 嗱，即系睇下你听嗰只系咩歌啦。譬如我举个例。Girl from Ipanema， 你话哇，我真系好中意。OK， 咁我哋可以试下就系尝试睇下你中意乜嘢啦。你系中意个人声啊，中意个 saxophone Stan Getz 嗰啲 saxophone 啦，定系中意 Jobim 佢嘅呢种咁嘅 feel 系嘛？即系你可以咁样去开始将啲线连埋一齐啲点点。咁譬如话你话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 saxophone，
1: 系
2: 冇得顶。咦，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之后你话喂我。听完佢啲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其实佢嗰个风格系咩啊？咁可能我哋可以话，哦，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OK， 咦，咁我哋又听下其他嘅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你中意爵士风啊 ，Paul Desmond 啦，咁之后可能你会听下走咗去听 Paul Desmond 同埋 Dave Brubeck 嘅嘢，又或者话。咦，我都好想知道其实 Stan Getz 边个最影响佢啊？哦，原来有个叫 Lester Young 嘅人咁样，咁我哋听下 Lester Young。哦，原来 Lester Young 1930年40年代开始同 Count Basie Orchestra 开始表演，咁啊，原来创咗一个咁新颖嘅吹爵士风嘅风格，就系好撇嘅。咁你咪开始有一个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我觉得其实系咁。咁、你就开始会越嚟越识得去 appreciate 啦，即系点样去欣赏爵士音乐。咁、尤其是我觉得好重要就系你揾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先咯。即系你如果你话、我好想学爵士音乐，不过我其实唔系好中意，即系咁就会有啲困难啦，系嘛？系啊，即系咁样咯。
0: 咁我咁听咧，好似系要揾到自己中意嘅，譬如乐器出发啦，或者从个风格去出发，咁就聆听下嗰个风格之内仲有啲咩人。但系咧咁样谂咧，好似听爵士音乐要做好多功课喎，系咪要咁攰嘅咧？
2: 嗱，即系我觉得用做功课呢三个字嚟形容咧，咁系真系有啲压力嘅。但我谂我唔会用做功课咯，即系如果你系。享受嗰件事嘅，其实你自己自自然然你就会去钻研，系嘛？即系你中意打机，你都要钻研嘅。咁

0: 即系你唔会话我中意打机，所以我要做功课去研究。其实你都系会研究佢攻略咁样。我觉得中意任何嘢都系会咁嘅。我相信系你用做功课啦，即系我就会话你要听得多啲咯。系啊，咁但系可以好享受噶嘛？嗰个过程，当你去听到一啲或者发现到一啲你以前冇听过，但系哇，原来好入心入肺嘅，听到你。或者熱血沸騰嘅，或者係對於你嘅腦部咧係好有衝擊嘅。我完全冇思想過或者諗過，原來音樂係可以咁樣嘅。
1: 嗯，
0: 對於你嚟講有得著，我覺得其實已經好好。
1: 嗯，
2: 所以又好難話要夾硬去學嘅，即係你都個好大前提都真係你聽完，我要覺得我中意喎。
0: 系啊，
2: 系好似几好 ，at least 最少要有一个咁嘅感觉，先有得倾落去。
0: 系啊，同埋仲有一种咧、就是，就系有啲人会话系叫做 by function， 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佢有咩工具性、功能性喺度。咁、有啲人就会话啦，我揸车嘅时候，我要听到某一种嘅爵士音乐。
2: 讲揸车呢个好
0: 系啦，揸车啦，或者系做功课啦，系嘛？或者真系做功课啊？
1: 系
0: 吓，或者系我煮嘢食嘅时候，我想背后有啲嘅音乐，而系某一种类型嘅，即系你可以咁样切入都得噶。但系就同我头先讲话，你从一个乐手、歌手或者风格咁样去切入，又有啲唔同嘅。我觉得系，即系佢有一个功能性喺度，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主题性又有啊。我好想知道关于四季嘅爵士音乐都得噶，咁你咪听 Autumn Leaves 咯。即系你可以系咁样切入，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多唔同切入点。我觉得个大前提系你中唔中意先。
1: 嗯嗯，讲到进心咧，我有听讲咧，爵士亦都有另一个比较特别。有別於流行曲嘅一個特點咧，就係佢有好多首標準曲喎。
0: 係
1: 可唔可以講解下呢個係咩文化咧？
0: 即係你當，我覺得標準曲你咪當係一啲金曲啦。
1: 金曲，
0: 我覺得可以你咁樣理解，即係我諗香港人明白咩叫金曲。
1: 嗯。
0: 咁如果譬如話我哋話香港有啲咩標準曲，咁我一定會話獅子山下一定係嘅。
1: 嗯。
0: 即係你冇理由係香港人唔識獅子山下啫，係咪？或者？可能等啊呢啲吓，嗰啲咪系标准曲咯。
1: 嗯，
0: 咁但系你套入去美国嗰个场景，就系去到20年代到50年代嘅时候，嗰30几年，其实就有好多作曲家将一啲嘅呢啲嘅歌曲变成一啲好出名嘅流行曲。其实当阵时爵士音乐都系流行曲啫嘛。
1: 嗯，
0: 咁可能譬如话我哋听过有 Cole Porter 啊呢啲 ，Irving Berlin 啊 ，Gershwin 啊，Duke Ellington 呢一班人作咗好多。好脍炙人口嘅歌曲，当阵时慢慢就变成咗一啲叫做 standard， 就系标准曲咯，即系话系一啲你唔应该唔识嘅爵士音乐。
1: 嗯，
0: 系啦。
1: 好，咁我就见到你啱啱所提到嘅嗰个框架咧、就好似金曲咧，或者呢啲标准曲咧，就好似一个框架，人人都识噶啦。
0: 嗯。
1: 咁但系个爵士嘅精神咧，就在于点样喺呢个框架之下咧。佢有自己唔同嘅演繹，可能係唔同嘅風格啦，唔同嘅速度，唔同嘅調啦。
0: 係啊，冇錯，係啊。我覺得你講得就係非常之好啦。即係我舉個例啊，即係譬如話Gershwin 咁有一隻歌Rhythm， I Got Rhythm。咁你去到個 bandstand， 即係去到樂隊，如果譬如話 jam session 嗰啲咧，你就咁嗌嘅啫嘛。Rhythm changes， 咁就你就要識噶嘛。其實即係 rhythm changes 就係、是。就係咁噶啦，譬如話你要唱歌，你要唱 I Got Rhythm 咁樣啦，咁你咪唱咯，即係大家都識啊 ，I Got Rhythm， I Got Music， I Got My Girl， Who Can Ask For Anything More 係嘛？
1: 嗯，
0: 咁但係爵士音樂就係唔係淨係咁啊嘛，而係、我舉個例啦嚇 ，What About Papa Do Da， 即係你要喺呢一個，即係其實 I Got Rhythm， 但係你 What About Papa Do Da， 即係你要做一啲嘢。即系我觉得咁样去，可能咁样可能大家都容易明啲，系啊，即系你系其实即兴紧，但系你系用紧佢嗰个框架同埋个结构嚟到做紧即兴啊
1: 嘛。嗯，系啦，即系可能一首好出名嘅，即系做翻一个大家可能易明啲嘅比喻咧，就系一首大家都识嘅歌，可能狮子山下，
0: 系
1: 俾着陈奕迅唱，或者系容祖儿唱，或者系原唱，都系有好多唔同味道。
0: 冇错，
1: 系啊，
0: 系啊，
2: 好，咁头先就讨论咗好多早期啲嘅爵士音乐嘅例子啦，咁咧嚟紧咧，我哋就大家一齐听一下一啲早期嘅爵士音乐咯，大家就感受一下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今个月22至30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赛，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贤和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会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健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 目前未有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亦都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43.4亿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65美元，卖出4120.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

0: 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嗰个热带气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来到五分钟爵士传奇，用五分钟认识一个改变爵士音乐的传奇音乐人。今天呢，我们想带大家回去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见证 Duke Ellington 怎样将爵士从娱乐推到更高层次的艺术。在讲 Duke Ellington 之前，我们要理解一个背景。爵士乐在20世纪初从美国南部城市纽奥良一带发展出来，当中结合了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传统，包括 Blues、 蓝调、 Ragtime、 散拍、 Marching Band、 军乐等等的不同元素。早期的爵士很多都是小型乐队演奏，乐手之间会一路吹主旋律，一路互相即兴去回应的。去到30年代，爵士乐开始进入黄金时期了，也都是大家之后所讲的 Swing Era 摇摆时代。 Swing 呢，是爵士乐一种不可或缺的节奏感，拍子不是死板的固定时长，而是好像波浪那样一推一拉，伸缩摇摆。当时的 swing music 是美国流行音乐的主流，在舞厅、剧院、电台、唱片之中都广泛出现。而这个年代最经典的编制呢，就是大乐队 Big Band， 多数呢都有几支 saxophone， 有小号，有伸缩号，再加上钢琴、低音大提琴、鼓组，有时还会加上吉他和人声，的确好多人是一对大乐队。对比起呢早期小型啲嘅爵士乐团， Big Band 更加注重编曲、声音分布。

0: 同埋整体嘅气势舞蹈感。而喺嗰个年代咧，有一个代表人物，佢唔单止 Big Band 玩得好，仲更加从此影响后世嘅爵士音乐。佢就系 Duke Ellington 啦。Duke Ellington 1899年喺美国华盛顿出世，七岁开始学琴，但细个走堂多过上堂嘅佢，唔认为自己有弹琴嘅天分，而后来令佢对钢琴着迷嘅，反而系课室之外喺街上面听到嘅音乐。十几岁嘅时候，佢喺华盛顿听到桌球室入面嘅琴声同古典钢琴非常之唔同，佢先发现原来钢琴可以咁有型、咁有生命力、咁自由。从此慢慢用耳仔去模仿，用感受去创作。十五岁嘅佢连乐谱都未识睇，就凭住满腔热血写咗自己第一首歌《Soda Fountain Rag》。去到1920年代。Duke Ellington 来到纽约发展，之后在哈林区出名的 Cotton Club 一个爵士酒吧打出名堂，一步步成为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后来还成为了乐队的领班。 Cotton Club 是哈林区当年最出名的夜总会之一，每晚座无虚席，观众看着台上几十个人的大乐队演奏，一路跳舞一路感受音乐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呢，Cotton Club 的演出会直播上去全国的电台，一来 Duke Ellington 的音乐不再只是在纽约一个地方传播了，而是由东边海岸传到美国中部，传到每一个有收音机的家庭。就是用这种方式， Duke Ellington 和他的大乐队成为了美国家传户晓的名字。在他一生之中创作了超过1000首作品，对于他来说，作曲是每日的习惯，就好像呼吸咁自然。就算是巡演当中坐紧火车或者在酒店房入面，佢都一路写紧歌嘅。Duke Ellington 厉害嘅地方，唔单止系写咗好多首歌，而系佢知道点样将成队乐队变成自己嘅一件乐器。对于佢嚟讲咧，唔同乐器唔单止系不同嘅声部，更加系有唔同颜色、有唔同角色、有唔同性格。所以咧，你听 Duke Ellington 嘅 Big Band。不会听到一大班人好像机器那样无情演奏，而是会听到不同声音一层一层地出现。整队乐队呢就好像他的画笔那样，时而轻快，时而深沉，有层次，有画面，有戏剧性。他的代表作品包括 Take the A-Train、 Mood Indigo 和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It Ain't Got That Swing。单听这几首歌呢，已经可以听到 Duke Ellington 有好多不同的面向。他摆脱了传统 Big Band Swing 只是跳舞轻松摇摆的思路，而打开了爵士音乐更加多的可能性。从此呢，爵士音乐不单止是一种娱乐，不单止只是为了跳舞，更加可以是一种有深度有故事的艺术形式，亦都为后世的爵士音乐人呢打开了更多的大门。好，欢迎大家回到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1: 我是世耀。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邀请到钟日乐 Rog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爵士嘅缘由啦，返到嚟第二节。咁 Roger 呢就係音乐人啦，钟氏兄弟成员，亦都系电台节目爵士钟情 In Love with Jazz 嘅主持嘅。欢迎 Roger。
2: 系 ,Hello。
1: 你好，你好。Hello, 我哋可以继续倾啦。
2: 係呀，係呀，我好开心啊，因为我通常我访问人多。今次被人访问都几开心。
0: 好啦，咁我哋啱啱讲咗好多要点样听 jazz 啊，或者爵士音乐系啲乜嘢啦。咁不如从一个时间线嘅角度出发。
2: 好啊。
0: 喺最早嘅时候，其实爵士音乐系喺咩环境出嚟嘅呢？
2: 第一就系佢系黑人音乐啦。咁但系讲緊嗰种黑人音乐唔系话我哋走咗去非洲，而系啲非洲嘅人因为当阵时仲有奴隶制咁嘅美国，咁就去咗美国落地生根，咁之后改信咗系基督教。其实嗰阵时咁佢哋就喺嗰啲棉花田嗰度呢，其实就开始唱歌㗎嘛，佢哋会。咁嗰阵时呢，佢哋唱嗰啲叫做 Negro Spiritual, 就黑人灵歌啦。咁可能大家非常熟悉嘅会有Amazing Grace 啊，奇异恩典啊，呢啲啦，系啦，咁就会开始啦，咗佢哋自己将佢哋喺非洲嘅嗰种音乐嘅感觉咧，融埋咗美国嘅一啲嘅特色，咁再加埋咧，当阵时有一啲嘅黑人咧，其实佢系会，你知唔系所有黑人都系奴隶嚟嘅，有啲叫做 free man。

0: 实、嗯、即系自由人啦。咁佢哋会比较好啲嘅，佢哋嘅待遇啊，或者佢哋嘅背景会好啲。咁佢哋有得学音乐，咁、嗯、有得学音乐咧，佢哋可能会学，梗系学古典音乐啦。咁当阵时系有啲古典嘅音乐人系出现咗啦。咁慢慢形成咗佢哋自己将非洲嘅节奏感啊摆咗落去，咁就成为咗一种叫做好似叫散拍啊，中文 ragtime。
1: 嗯，
0: 咁譬如话好多人都会识Scott Joplin 啊、嗯、，Entertainer 嗰啲嗰一类型啊 ，Maple Leaf Rag 啊呢啲系好多人都会听嘅音乐。咁其实嗰个就系最比较早期形成出嚟，可以话诶，我觉得似爵士音乐啦。嗰一種音樂，
1: 嗯，
0: 而同一時間咧，嗰、那個黑人靈歌咧就落地生根，就係點樣咧？除咗喺棉花田嗰度咧，佢哋就入咗去教會啦。其實可以講下電影噶，即係最近有一出戲，上年叫做《罪人們》（Sinners）。
1: 嗯，
0: 咁我覺得好正嘅，因為佢就講到嗰啲歷史。咁咧就係佢嗰種音樂咧就入咗教會，同埋喺出邊咧。佢就會喺啲咩 juke joint 啊，啲咁樣嘅地方啦、啊、或者係紅燈區啊呢啲嘅地方咧、
1: 嗯，即係類似酒吧、
0: 酒吧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開始越嚟越即係啲人會覺得，咦，我都中意聽呢啲歌喎、啊，尤其是紅燈區嗰度添，係、
1: 嗯、
0: 啦，咁所以咧就慢慢形成咗叫做所謂嘅 jazz。咁當陣時咧係會請一啲嘅音樂人嚟到去表演啊嘛。而嗰啲音樂人咧，好多時候佢哋彈嗰啲嘢咧，係要彈成日咁滯，即係你要去娛樂你啲賓客，咁佢哋就開始喺嗰度即興咯，喺個琴嗰度就即興咯。咁、嗯、其中一個咧就叫 Jelly Roll Morton 啦，就係咁樣出現啦，即係佢就係咁樣出山咯，可以話就係佢喺啲妓院嗰度就係彈呢啲音樂，
1: 嗯，
0: 咁就猛咁即興咯。可能啲人就話、哎：可唔可以彈呢只歌？之後佢彈啦。咁可能本身只歌两三分钟，佢就要弹成十分钟嘅，咁佢咪即兴就变成咗呢种叫做 jazz， 其实都系一开始系喺啲红灯区嘅一种术语嚟嘅，即系你可唔可以 jazz it up 吓、啊，可唔可以 jazz 下你呢啲音乐啊？
1: 嗯，
0: 咁嗰阵时都唔系 jazz 添，系 jazz 嘅嗰阵时
1: 串，
0: 系啦，而嗰个意思咧系唔该你令到呢个音乐更加 sexy， 更加性感咁解。
1: 哦
0: 系啦，所以系同性咧又有啲关系、
1: 嗯，
2: 所以
0: 咁样，
2: 咁所以佢嘅诞生都系一个 functional 嘅嘢嚟，
0: 诶，好 functional，
2: 系咯，
0: 系啊，但系又佢又喺教会又生根，咁佢咪变 gospel music 咯，即系福音音乐咯、嗯，
1: 福音音乐，
0: 但系佢出边又喺啲 juke joint 啊，嗰啲黑人嗰啲酒吧啊，佢又变 blues 咯，系啊，蓝调啦又变咗、
1: 啊，
0: 所以佢有几个 origin， 佢有几个系几个源头，咁嗰几个源头夹埋埋就变成咗 jazz 啦。
1: 啊，
2: 哇！所以爵士乐系由一开始个多面性已经系咁强，
0: 好强系啊。仲有啲有一啲叫做佢哋叫 funeral march 嘅，
1: 哦，即系丧礼嘅行曲，
0: 系啊，丧礼行曲，咁啊系嗰啲黑人。用咗一種非洲嘅傳統，因為非洲即係有人過身咧喺屋企，佢哋唔係即係喊苦喊忽嘅，佢哋係一路跳舞一路唱歌，佢將呢一樣嘢呢個傳統夾咗呢種西方白人嘅傳統夾埋一齊，就變成咗嗰種喪禮進行咯。
1: 咁我哋呢個係好早期、好早期嘅爵士嘅模樣啦。咁佢點樣變到之後？我哋讲嘅大乐队音乐啊，或者去到后期啦，即系觉得哇，佢系高级嘅、哦，因为我哋而家我哋嗰个画面仲系，哦，佢系好草根嘅，
0: 好草根，
1: 系啦。咁中间发生咗咩事？
0: 中间发生咗就系、是、第一就系、是、爱迪生啦，发明咗录音机啦 ，phonograph 啦，咁啊开始可以将一啲音乐咧录低佢，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科技，令到我哋个人都可以开始。感受一啲全新嘅音乐咯，因为以前嘅人系冇碟噶嘛，咁佢哋全部系口传嘅啫嘛，所有嘢都系，哇！一有咗呢啲，即系其实系黑胶碟啦，
1: 系
0: 啊，唔同晒啦，即系哇！原来有呢啲咁样嘅音乐，咁就变咗越嚟越流行啦，
1: 即系流星嘅技术，
0: 流星嘅技术系啦，咁啊，一开始有 Dixieland Jazz 啊 ，New Orleans Jazz 啊，新奥尔良，之后一路传过去。去到芝加哥，去到纽约，系啦。咁我哋 嗰個畫面，好多人咧通常一諗到大樂隊個畫面，搖擺樂 swing 啊，嗰個畫面就即刻去咗1930年代嘅哈林。
1: 嗯，纽约嘅哈林
0: 系啦，咁当阵时有好多人活跃啦 ，Duke Ellington 啊 ，Count Basie 啊呢啲，嗰阵时嘅爵士音乐就系最流行嘅音乐咯，其实就系 pop 咯、
2: 啊、，pop music
0: 就系 pop music 咯，就系流行曲咯，嗰阵时系啦，咁但系都唔系高级
1: 嘅，都唔系高级嘅，
0: 系其实都系跳舞啫嘛，佢咁、啊、跳舞有几高级啫，去到今时今日，佢俾咗一种高级嘅感觉我哋。但是他的根源不是，其实他的根源非常草根。
2: 那那个时期我们都讨论了一阵，那去到现在其实都过了差不多100年。
0: 是真的100年。
2: 都差不多100年了，我们说20、30年代。
0: 真的。
2: 这100年里面呢，就是爵士乐是经历了一些什么重大的阶段呢？
0: 20年代啦，就是 New Orleans Jazz, Dixieland Jazz, 这个第一个 movement, 我觉得是。
1: 嗯，
0: 第二個最重要的運動就是搖擺樂啦 ，big band 啦，大樂隊啦、嗯、跳舞嘅其實是跳舞，所以是你要很多錢去請啲人，因為好多人嘅嗰、啊、隊 band 係。
1: 大概幾多人左右咧？
2: 哇，廿幾個
0: ，
1: 廿幾個，
0: 唔一定嘅、嗯，但係佢哋有個 standard 嘅，係、
1: 哦。OK。
0: 係啦，咁咁當陣時30年代亦都捧紅咗一啲歌手嘅、
1: 嗯，
0: 因為咧嗰陣時嘅 big band 咧係通常咧。都會 feature 一個歌手嘅，即係佢哋叫做 feature artist，、嗯、就專係唱一個叫做 focal refrain 嘅嘢，我唔知道中文係乜，哦、就係佢哋個大樂隊奏完啦，嗰、
1: 嗯、
0: 個人咧，嗰、那個歌手就會行出嚟啦。咁佢哋就係個 major attraction 嚟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因為好想聽個人唱歌而去嘅、嗯，
1: 即係樂隊係襯托嚟嘅啫。
0: 係啦。但唔係、嗯，但個樂隊佢哋都中意嘅，
1: 都中意，係
0: 啊，都中意嘅，係啦，因為可以跳舞嘛。
1: 啊、
0: 但係佢哋唱歌嘅時候咧，佢唔係攞嚟跳舞，係欣賞嘅。
1: OK，
0: 係啦，咁佢咁咧就變咗呢一嚿嘢咧，又產生咗另外一啲叫做 jazz vocal 嘅嘢出嚟啦，即係爵士歌唱啦。
1: 嗯、
0: 啊、
1: 嗯
0: 咁、
1: 嗯、
0: 好啦，咁呢個30年代去到40年代 ，bebop 啦，刨撥係啊 ，bebop 啦。點解會係咁咧？就是、因為大蕭條，就係、是、因為當陣時窮唔够钱请 big band 大乐队啦，
1: 系
0: 咁不如我哋用翻摆翻落去呢啲叫做 small combo 细嘅组合嗰度啦，
2: 四重奏啦，
0: 系啊四重奏啦，咁一班好劲嘅人就系呢个纽约嘅一啲嘅哈林啊，或者系 52nd Street 啊，佢哋叫吓里边嗰啲 club 咧就开始去创咗一啲即系全新嘅音乐，其实全部都系嗰阵时嘅僆仔，
1: 嗯，
0: 系新一辈嘅爵士乐嘅人。呢一班人咧就創咗一個全新嘅 bebop 嘅音樂，嗯、但係咧啲人覺得跳唔到舞，所以咧開始 bebop 咧就變咗一種 niche 啲嘅音樂，即係
1: 小眾啲，
0: 小眾啲啦，開始又小眾咗啦、那個 bebop，、
1: 嗯、
0: 但係自己成咗一個爵士嘅形狀出嚟啦，咁、
1: 哦、
0: 就影響咗50年代啦，
1: 即係算係從流行曲就走脱咗出嚟啦，
0: 係、嗯、啊
1: ，OK，
0: 而50年代嗰個進化係因為當陣時科技嘅發展。就是那些碟呢越来越长啊可以。
1: 哦、
0: 以前呢你听返即是 Charlie Parker 他们那些碟。
1: 是。
0: 三分钟完的啦这歌。
1: 是是。
0: 但之后不是所以 Hard Bop 呢就50年代啦。
1: 嗯。
0: Hard Bop 就可以 extend 它啦，即是一路吹一些很长的 solo 都可以录到下去这些独奏。是啦，即是中段那些 saxophone solo，搞鬼死咁耐，三四分鐘都仲喺度吹緊嗰啲咧，就因為我哋有呢個科技啊嘛，咁、就叫做 hard bop 啦。
2: 冇咗個科技限制，佢哋就可以玩啦，
0: 狂吹乜都得啦咁樣。咁、
1: 嗯嗯嗯、
0: hard bop 同一時期喺嗱呢啲全部都係東岸嘢喎。OK， 我哋頭先講嗰啲 New Orleans、芝加哥、紐約，全部東岸，美國東岸、美國西岸咧，同一時期亦都發展緊佢自己嘅爵士音樂。咁我哋就叫做酷派爵士
1: Cool、
0: okay. jazz 好多白人，所以佢哋玩嗰啲嘢咧有啲唔同嘅啲 feel， 呢啲感觉系 Chet Baker、Jerry Mulligan 啊等等呢啲咧就喺嗰度出嚟啦。仲有啦，即系 Bossa Nova 嗰啲等等，拉丁嘅感觉又入埋嚟啦。有啲 Afro-Cuban 啊，古巴嗰啲，即系一路融合，一路融合，去到70年代啦，我就会话由20年代去到70年代咧，最基本嘅爵士音乐咧就喺嗰个发展嗰度咧，你可以。聽完曬嗰啲嘢，你就大概掌握到爵士音樂嘅最重要嘅元素啦。咁70年代就係 fusion，fusion、free jazz、avant-garde， 咁
1: fusion

0: 即系咩意思呢？
1: 融合
0: 融合
1: 爵士乐，
0: 融合爵士乐，
2: 融合其他嘢，
0: 即系攞唔同嘅嘢放落去爵士嘅框架入边啦。
1: 系啦，咁有啲乜嘢咧？嗱，呢个好重要，我讲埋呢个先，呢个太重要啦。嗱，其实咧，头先我哋讲 standard 啫嘛，由20年代去到50年代嗰啲标准曲，咁去到50年代做乜嘢？发生咩事？点解再冇标准曲？系因为有 rock and roll， 系因为 rock and roll 嘅冲击。令到爵士音樂再唔係最主流嘅音樂啦，再加上 bebop 好似係即係啲
0: 嘢
1: 啦，
0: 自成一角
1: 啦，自成一角啦，小眾咗啦咁樣。咁 rock and roll 開始咧就變成咗另外一個主導咗成個流行樂壇嘅音樂啦。OK， 咁 fusion 咧就係話，喂，即係 rock 好似取代咗我哋嘅地位，我哋攞翻嗰啲嘢。
0: 哦，
1: 系啦 ，rock 啊嘛，你玩 rock， 我就用爵士音乐嚟玩 rock 俾你睇，
0: 嗯嗯，
1: 所以就变咗叫所谓嘅 fusion 啦。咁啊，再去到后期啦，咁样其实爵士音乐咧嗰个最重要嘅 foundation 个基础咧打完噶啦，嗰50年
0: 系
1: 80年代、90年代嗰啲咧系一路系用呢个基础一路发展出一啲新嘅嘢咯。咁即系譬如话 hip hop 啊、acid jazz 啊，
0: 嗯，
1: 呢啲都系。其实是很有爵士音乐的 DNA 在里面。
0: 嗯，好像就这样听呢，在过去这100年的头半个世纪呢，爵士音乐的基础已经打好了，它的语言啊，或者它的词汇呢已经在这里了。之后的人呢就是如何用它的创意或者将这些词汇放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1: Yeah.
0: 然后将爵士乐呢其实是一路都影响大家所听的所有流行曲啦，我想现在。
1: 概括得好好啊，多谢你。
0: 系嘛？好啦，咁听到呢度咧，都唔难发现咧，过去呢100年咧，爵士乐系不断因应佢嘅时代变迁啦、因应历史啦、因应科技啦，你咁讲。
1: 系。
0: 去不断咁进化嘅。
1: 嗯。
0: 由大家脑海入边黑白色嘅爵士走廊啦，走到今日，你我都可能咧唔经唔觉，可能喺流行曲入边啦，可能喺。系啦，喺节奏蓝调啊，或者唔同曲风入面咧，都听到佢嘅影响嘅。
2: 今日真系多谢晒 Roger 同我哋深入浅出，去用咗一集嘅时间同我哋了解一下咩系爵士音乐啦，
1: 嗯，
2: 应该点样听爵士音乐啦，同埋爵士音乐嘅背景。
1: 嗯，
0: 好啦，咁下一集咧，我哋就会翻到香港睇下爵士乐点样喺呢座城市落地生根嘅。
1: 哇！
0: 多谢 Roger，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次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after drawing out his cash, and Mac he'd spend like a sailor.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保加利亚西南部的皮林国家公园，坐落在皮林山脉，以大理石山峰、冰河湖泊和峡谷而闻名，是一个有巴尔干半岛石灰岩地质景观的国家公园，总面积大约有400平方公里。而在1983年的时候，皮林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非常之独特，主要由石灰岩同埋大理石组成。由于长期受到冰川侵蚀，形成咗一道道险峻嘅锯齿状山脊。当中最著名嘅系海拔大约2900米嘅维克伦峰，亦都系毗邻山脉嘅最高峰。另一方面，保加利亚毗邻国家公园记录咗超过1300种高等植物，占全保加利亚物种嘅1/3，同时亦都系唔少罕有嘅动物，例如巴尔干羚羊嘅重要栖息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毗邻国家公园入面嘅维克伦峰系保加利亚第二高、巴尔干半岛第三高嘅山峰。佢最独特嘅地方系由巨大嘅大理石同埋石灰岩组成，同周边由花岗岩构成嘅山峰唔同。维克伦峰是呈现出一种耀眼的乳白色，就算在夏天山峰仍然是一片雪白，好像雪山一样。由于大理石会吸收水分，所以山的表面是没有任何天然湖泊。

维克伦峰是典型的冰石地形，大理石硬度极高，抗侵蚀力强，经过了几万年的冰川切割，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金字塔形山体，北面更加有个接近400米高、几乎垂直的大理石峭壁。同时因为这一带化学地质孕育了大量高钙性的高山植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毗邻国家公园另一个重要的自然景观，就是分布在山间由冰川活动即年累月而成的湖泊群，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波波旭湖。波波旭湖位于海拔大约2200米，是毗邻山脉面积最大，亦都是水深最深的冰河湖。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是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和阿雷基帕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0.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5美元，卖出4118.7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四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
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

0: 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波波玉湖的湖面面积有12公顷，水深可以去到30米，蓄水量高达127万立方米，是整个毗邻国家公园重要的淡水储备。波波玉湖的形成是典型的冰川退缩痕迹，而且个湖被5座花岗岩山峰包围。湖中央还有一个叫做穆斯姆子的小岛，由于湖水主要由雨水和冰雪融水，水质清澈见底。不过湖入面是没有鱼类或者其他大型的水生物生存，主要原因是因为海拔高，再加上水温极低，很难有鱼类生存。

在毗邻国家公园的大理石岩壁上面，生长着一种有毗邻白金之称的植物——雪绒花。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全球大约有30种雪绒花，其中一种只能够在保加利亚找到，而且只是分布在毗林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地区。雪绒花的体型细小，径长大约20厘米，它最独特的生存机制是花朵和茎部都覆盖着一层银白色的绒毛，这些绒毛就好像一件天然的防晒衫感，保护植物免受高山上面强烈的紫外线和极端的温差所带来的伤害。每逢夏季，这些呈星星状排列大约由10块花瓣组成的白色小花就会在悬崖峭壁上面绽放。由于雪绒花能够在严苛的环境之下生长，所以被保加利亚城市拉兹洛格视为象征，更加是自由灵魂的代表。这种花目前是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在毗林国家公园入面，仲有一种巴尔干半岛的独有生物——巴尔干羚羊。巴尔干羚羊最明显的特征是头上面一对向后弯曲，好似勾的空心角，而且它们的模式会随着季节变换，由夏季的浅啡色到冬季转为深啡色。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巴尔干羚羊是毗邻国家公园唯一能够同时食灌木和针叶树枝的动物，这种独特的习性可以维持山区的生态平衡。2011年，巴尔干羚羊被列为濒危物种，目前在国家公园的族群数量大约得400只左右。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自我实验预言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指当我们有正面的信念，对内我们可以激发自己正面的行为，对外我们相信其他人都有正面的潜能，那就可以令到我们对对方有积极的态度，从而影响对方的认知和他的行为。

除了想法以外，到底怎样才可以帮我们更加好地推动自己成为一个积极的人呢？我们可以利用潜意识的力量，在坊间当我们行书局的时候，会见到很多心理学的书，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有一些书呢就讲我们发挥心理潜力，有一些叫我们摆脱自卑感，有一些会讲很多关于动物的实验。很多学生跟我讲，看起来都好像很不同的东西。

咁到底乜嘢先至系心理学啊？其实心理学咧都好似我哋睇武侠小说咁，喺武侠小说嘅江湖世界有好多唔同嘅流派，譬如有少林派啦，有武当派啦，有峨眉派啦。咁每一个派别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师傅，有啲好劲嘅师兄师姐，佢哋对功夫咧有自己一番嘅见解。

而心理學呢亦都係好似呢一個概念，其實每一個唔同嘅流派，佢哋對於人嘅問題、人嘅性格同埋點樣處理呢一啲嘅問題呢，都會有自己嘅一啲睇法。所以我哋睇好多唔同嘅書裏面會講用唔同嘅方法去改變自己嘅一啲想法啦、認知啦同埋感受。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可视化嘅方法。

不如我哋做一个简单嘅实验，我哋试下幻想一下喺你面前呢有一个柠檬，你可以摸到呢个柠檬嘅质感。而今日我哋需要呢幻想一下用呢个柠檬呢冲一杯柠檬茶。当你摸到个柠檬，攞一把生果刀尝试将佢逐片逐片咁慢慢切出嚟。之后喺你嘅面前有一只杯，你将呢啲柠檬摆落去，然之后用你中意嘅茶咧冲落呢只杯嗰度。你用支飲筒慢慢去在隻杯度篤下嗰啲檸檬，你見到檸檬汁慢慢滲透喺啲茶裡面。之後你幻想一下，你嘗試慢慢將你嘅嘴靠近呢杯檸檬茶，聞到檸檬茶嘅香氣，再慢慢飲呢杯檸檬茶。你個口腔感受到檸檬茶嘅味道，有啲檸檬嘅味道同埋茶夾埋喺你個口腔裏面，慢慢滲透你嘅味蕾。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感受到呢杯檸檬茶嘅威力，大家面前应该都唔系真系有一杯柠檬茶，但系唔知点解，当我哋好仔细咁样谂去冲呢杯柠檬茶，到慢慢饮呢杯柠檬茶嘅时候咧，我哋好似又觉得唤起咗一啲我哋饮柠檬茶嘅味道同埋回忆，甚至你会发现，咦？点解我个嘴会有一啲口水分泌，好似真系饮紧柠檬茶嘅感觉呢？其实这个就是可视化的力量。当我们说启动自己潜意识，它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用一些比较现代的医学去理解这个概念的。在60年代有一个医生，他最深去做一些割裂脑的实验。他找了很多不同动物去研究他们的大脑究竟左脑右脑不同大脑的部分有些什么不同的功能。之后真的被他发现了，原来人类的左右脑是有不同的功能。就是现在我们经常都会听到的人说，我的左脑呢是负责我理性的部分，帮我逻辑思维啊、计数啊、科学啊，而我们的右脑呢是属于一些比较感性的部分，包括幻想啊、音乐啊、画画啊，

而呢个咁重要嘅发现呢，就令到呢一位医生 Dr. Rogers Berry 喺1981年夺取咗诺贝尔嘅医学奖，亦都令到我哋人类对自己嘅大脑有更加多嘅认识。所谓嘅潜意识力量，其实简单啲嚟理解，可以系我哋右脑嘅力量，即系当我哋连结自己右脑嘅幻想能力，就是可以帮我们去发挥很多内在的潜能。之前我们都分享了怎样去推动自己的动力，订立一些技巧去帮我们达至某一些目标或者行为。不如今天我们加上这个右脑的力量，帮自己去利用可视化，推动自己更加好咁样去完成呢一啲嘅行为啊！邀请大家一起嚟做以下呢个练习。我哋首先咧揾一个舒服嘅地方，慢慢坐低，双脚平放。可以的话，可以尝试轻轻合埋双眼，我哋聆听一下自己有啲乜嘢系你想改变嘅呢？如果要达到呢一个结果，有咩行动或者行为你需要去执行的呢？幻想一下，当你慢慢用行动去实践这个改变或者目标，你会感觉自己有什么不同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机会会遇到啲乜嘢困难？而当呢啲困难出现嘅时候，请你幻想一下自己可以好顺利、好正面咁样去解决。嗰一种好有力量嘅心态，又系点样嘅呢？当你执行这个目标，有些什么场景、人物还有准备可以帮到你去持之以恒？一日里面你需要做多少事，或者要准备些什么去支持你逐步逐步地去执行这个目标呢？

幻想一下，当你排除万难，可以完全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想法、感受，又会有什么改变呢？当其他人慢慢觉察到你进行这个积极的改变的时候，他们对你又会有什么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呢？当你达到这个目标，如果那个成功改变的你要在今日这一刻给一个锦囊你今日的自己，我想邀请你细心地聆听成功的你会给些什么鼓励和提示。

你带住今日呢一份嘅礼物，好好开展新嘅一日。可视化 visualization 就系利用我哋正面幻想嘅力量，令到我哋大脑相信同埋感受到我哋改变细节每一个需要执行嘅方向。当我哋有一个比较明确嘅目标，就可以利用呢个方法幻想自己实践目标时候嘅行为、力量、动机，从而帮助我哋喺潜意识里面推动同埋执行。由今日开始，我哋不时都可以利用呢一个方法推动自己，幻想一下我哋可以好好执行我哋目标嘅时候嘅状态，令到自己更加有动力。下星期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哋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

0: 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六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三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话，两年几嚟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系瑞典当局嘅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喺瑞典境内嘅不可侵犯性同埋安全。斯德哥尔摩警方表示，正系调查使馆遭到破坏嘅事件，调查属于机密。又话同类事件越嚟越常见，而且调查非常复杂。瑞典警方最近成立咗新部门，专门调查涉及使馆嘅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系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2美元，卖出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 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

0: 嘛，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1: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0: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3: 大马人香港事
2: ，Malay in the Bay。
4: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3: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正杰嘅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啦。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邱桂芬、叶元春文。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咁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清劲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只不过明日咧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啊。

叶倩文，他。讲起呢啲咧单字嘅歌咧，佩佩最中意嘅系呢一首。有时要狠心真系唔容易，点样可以做到

0: 电脑都会跳线。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罗罗，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3: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0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
3: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4: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3: 有得听，
4: 有得睇，
5: 一齐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

0: 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力嘅攰咧，唔够心攰咁紧要。叶德娴倦，准时间带到嚟早上5:36。睇紧咧，你有。

仲记得呢位歌手朋友嘛？佢个名字叫做黄敏华，1986年嘅作品，嗯。讲起陈百强，你会唔会谂起佢等呢一首嘅歌呢？不过今日系播

富贝加绝，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室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5%啊。单字嘅歌曲会唔会一定谂起呢一首？我哋有哥哥张国荣。最

容祖儿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有精神科专科沈君。

豪医生的出现。今天会继续就着母亲的压力继续跟大家探讨下，无论你是不是妈妈都好，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的，他们的压力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伸出援手呢？听埋呢首歌就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吴若希嘅歌声，都系单字，单字一个爱。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

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眾表示，炎熱天氣讓他們感覺彷彿置身烤箱，炎熱的天氣亦都為戶外工作人員帶來嚴峻考驗。美國各地政府敦促民眾留在室內，尤其下週最熱的時候，並且提醒民眾多飲水。紐約市長馬姆達尼說，當地進入高溫緊急狀態，啟動高溫應急方案，指定幾百座公共建築作為避暑中心，並且延長公共泳池的開放時間。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早上6時，熱帶風暴米沙克集結在香港市西南大約670公里，即是北緯17.3度、東經110.6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北方向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時，熱帶風暴米沙克集結在北緯17.2度、東經11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漸轉達到7級，有零散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渐转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
最后西沙，吹

0: 人民幣6.79，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2.8美元，賣出4125.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5: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9: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8: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9: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日，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6%嘅。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呢个母亲的压力嘅。咁啊，如果你都有一啲压力，你系未舒缓到嘅，咁就要听下。如果你身边有太太啦，或者你系人嘅子女啦，又或者你系人嘅丈夫啦 ，OK， 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嘅，咁听咗之后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帮助到佢，可以令到佢冇咁大压力啊。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Edgar。江海嘉的歌声单字就是一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上星期咧就讲紧妈妈真系非常之重要喺一个家庭里边，妈妈嘅情绪、妈妈嘅压力，我哋系咪都需要特别去关注咧？讲紧咧嗱，上集讲到咧，妈妈咧好多时候咧都俾到好多情绪价值屋企嘅，咩意思咧？即系永远都要令到个家庭融洽有笑容，妈妈系唔可以发脾气嘅，妈妈咧系万能嘅，妈妈要求佢做咩，佢都做得到嘅。哇，确实系嘅，因为我啲仔女都讲话，诶、有乜嘢搵妈咪就得噶啦，有需要嘅时候，妈咪大嗌咧，就妈咪就即刻随传随到。哇，即系妈妈仿佛成为咗一家人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一个人物，但系咧呢、這个人物咧，如果久而久之，如果唔帮佢嘅话，有好多情绪困扰住嘅咧，就真系好大件事噶、哦。
1: 冇错啊，即系我谂呢个正正就系即系大家嗰个期望。当然妈妈喺个家庭里面角色相当重要、但系有时我哋都不经不觉，可能吓、无论自己啊，无论社会嗰种嘅即系一啲嘅观念或者习惯咧，都让妈妈咧承受咗好多即系根本冇办法承受嘅压力啊、有时妈妈唔系唔想表达啦，但系有时即系做惯咗一个照顾者咧、当即系佢表达嘅时候咧，可能身边嘅都唔系太习惯，
0: 吓、
1: 好容易就。就会一句，哎，你唔好谂咁多啦，咁样系咪啊？咁根本上咧，即系妈妈都唔知点样去到处理啦，系咪啊？就系、觉得，哎，咁系啊，咁我就即系都要顶住啦，系咪啊？顶硬上啦，或者系讲嚟都冇用啦，咁样。咁、正正因为呢啲咁样嘅累积咗个情绪咧，冇一个出口啊，系咪啊？你唔讲啫，佢唔会冇咗噶嘛，系嘛？咁佢点算啊？就会成为咗好多，譬如情绪嘅症状啦，系咪？身体嘅一啲嘅唔舒服啦，又或者你根本生理上面嘅反应，例如睡眠嘅问题啊，系嘛？个人更加即系躁啦，系咪？更加咧多焦虑，更加负面啊，谂嘢系咪？咁有时就会顶唔顺咧，就可能系一啲嘅位咧，即系好似好小事啊，咁但系就会发大脾气啊，咁佢表现咗出嚟咯，甚至更加即系比较严重嘅时候咧，就系一啲可能再激烈啲嘅反应啊。咁呢啲即系唔系一朝一夕嘅，都系累积翻嚟嘅即系压力咯。
0: 但如果一个妈妈识得喊，识得呻，或者识得闹，或者识得发脾气，系咪好事咧？如果咁讲，
1: 我谂系识得一个表达咧，其实就系好重要啦，系嘛？咁当然啦，你话如果表达嘅方法亦都可以好多嘅唔同嘅即系模式啦。咁、当然，如果一个即系偶尔嘅脾气，咁大家都好明嘅，系咪？咁、但系当亦都系，如果变咗一个情况系哇。呢排突然間好多脾氣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作為身邊嘅人咧，一方面要包容，第二方面都係要主動關心，咦，有冇啲乜嘢嘅明情況出咗咧？其實呢啲警號嚟嘅，係嘛？會唔會代表即係佢近排都係好多嘅即係承受唔到嘅壓力啊？嚇、或者佢身體上面個情緒上面出咗一啲狀況啊？咁我哋都可能適當係關心咯。
0: 但係咧，即係事實上成日都講話啊，媽媽你可以表達一下噶，嗱，你覺得唔 OK 你？讲俾我听，我哋帮你啦。讲就容易，就系、通常咧，佢一讲咧就，哎呀，唔好谂咁多啦，大家都唔系咁谂嘅。哎呀，唔好咁谂，唔好咁谂，哎，冇事冇事，好快就好似讲完噶咯。
1: 系啊，即系头先咁讲咯，即系作为妈妈，佢哋就系个意识啊，就系、觉得，哎，妈妈你都搞得掂噶啦，系啦，你一路都搞得掂噶，系咪？哎，其实你唔系好似以往咁唔出声咪得咯，咁样或者，哎，冇嘢噶啦，诶，
0: 你忍下咪得咯，系啦，
1: 系啦，
0: 你最中意噶，妈妈唔知点解即系咩都忍到噶。
1: 咁呢个真係好佩服嘅吓，咁、但係亦都未必係健康咯。咁、所以呢，适当嘅表达呢，有时即係我諗无论自己可以讲多几句嘅吓，咁、有时可能呢好多个反应就係、当身边嘅人咁样嘅时候呢，可能自己都唉、算啦，咁都唔好讲咁多啦，咁就忍咗佢啦，咁样。咁你忍得嚟呢，但係自己又唔係真係可以忍到嘛。咁、身边嘅人觉得啊，你佢 OK 啦，佢又唔使再出声啦，咁样。咁就变咗以为冇事喎，但其实呢、可能就係一个导火线。所以咧，有時咧，誒唔係，你都可以，媽媽都可以再表達，就係喂，唔係啊，真係唔係冇事啊，亦都唔係，就可以唔諗，如果我唔諗，我都唔使咁樣樣啦，係咪？其實正正 定咧，自己都要多一啲嘅，即系认识自己嘅情绪，然之后咧可以有效地咧，可能表达到俾身边嘅人听，喂，唔系我真系近排觉得我又瞓唔到，又好绷紧，情绪又好变差，容易发脾气，谂嘢比较负面啊，又集中唔到精神，可能我真系有啲需要咁样。当咁样讲嘅时候咧，身边人就真系，咦，系佢真系讲到呢啲嘢嘅时候咧，可能嗰个嘅即系唔会就咁一句咧就，哎，冇嘢嘅咁样，咁就过咗啦。咁可能真系会认真多啲咧，去到关心啊。咁亦都希望啊，藉住我哋今日喺个大气电波咁样讲咗之后，大家嗰个注意度啊，都可以提升咯。
0: 嗱，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话有种投射嘅心理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自己细个冇嘅，希望啊，而家环境好啲啦吓，咁我都希望你读得成书啊，第日出人头地啊，或者咧就觉得，诶，如果我唔培养好啲，你第日咧你就啊搵唔到食啦，咁啊，即系好多呢啲好假设性嘅嘢嘅。咁但系妈妈咧就觉得我要俾最好。俾我 B B， 我要俾最好嘅嘢俾我仔女。我安排十个补习老师，然之后咧安排二十样嘅呢个兴趣班俾你。咁都系希望啊仔女可以啊成龙成凤。其实佢嘅出发点系冇错嘅，但系好多时候呢啲咧嘅压力咧，除咗佢自己有之外咧吓，可能啲仔女都好有压力噶。即系因为你俾咁多嘢佢，其实佢都吃不消噶。
1: 系啊，有时就好心就变咗咧，可能
0: 做坏事，
1: 做咗坏事啊！仔女有时承受唔到嘅时候咧，都会有佢哋嘅反应啦，无论情绪反应、无论行为反应或者反抗啊，咁样系咪？咁嘅时候咧，可能妈妈亦都会更加因为咁样咧，又再猛整啲咯。

0: 关系都再紧张啲咯，亦都哇觉得好失控咯，自己嘅期望、自己嘅谂法，好似点解硬系唔听咧？咁样系咪啊？呢啲嘅时候咧，更加个家庭张力大嘅时候咧，嗰种嘅压力亦都油然而生啦，系咪？
1: 我讲紧家庭张力啦，我成日都同啲小朋友讲，嗱，你哋青春期咧系确实真系好难搞嘅，不过妈妈更年期咧都唔容易搞嘅，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其实真系好难搞噶、哦。
0: 系啊，仲要咧，即系可以补多句，大家都未经历过，大家都经历紧，
1: 大家都系 P 牌嚟噶嘛，系咪？
0: 系啦、啊，大家都可以试啊，大家互相咧去到关心明白，同埋咧，即系既然系咁，大家都知道大家经历紧第一次嘅嘢，系咪啊？咁啊拎出嚟大家倾咯，系咪？大家都学紧啊，咁啊，你又俾几个机会我学习，我又俾机会你去表达，系嘛？咁嘅气氛咧，可能会比较轻松啲啊！大家咧可以即系互相去到明白多啲，亦都咧唔怕咧将啲嘢拎出嚟，即系当然要尊重对方咁去表达咯。
1: 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因为佩佩有三个小朋友啦，每一个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嘅，你唔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有一个系真系可以逼得嘅，吓、真系佢好乖咁同你做晒，佢亦都好开心咁你逼佢嘅。咁但系唔代表第二个佢愿意噶嘛？啱唔啱啊？
0: 冇错冇错，更加唔好咧将自己嗰套咧摆落嘅小朋友嗰度，系、觉得我都系咁噶喎，细个系咪？
1: 我俾人打大噶啦，
0: 应该系咁啦，系咪？咁呢个咧，其实正正亦都个一个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啦，需要特质啦，系咪？咁个个都系自己个体咧，我哋都系尝试咧喺翻你认识嘅仔女个角度咧，去谂翻件事，可能容易啲投入翻咯，或者沟通翻。
1: 好似好多时候咧，特别系考试嘅时间咧，就特别系妈妈系个情绪系去到好临界点嘅位啊。
0: 系啊，
1: 因为妈妈是出于一份爱一份紧张，是不是？但是、有时可能真的很张力底下呢，不做功课啦，不温习啦，甚至乎可能去到不翻学这些位置，哇，妈妈那个恐惧啦，同埋不满啦，或者压力啦，甚至乎是伤心，咩嘅情绪都嚟到嘅。
0: 系啊，当然亦都系双向咯，系咪啊？即系当仔女有咁样嘅反应嘅时候，正正就反映咗可能佢哋根本已经系吃不消，但系冇机会表达，系咪啊？因为嗰种嘅压迫啊，又或者嗰种嘅张力已经太大啦，系咪？变咗佢哋就选择逃避咯，选择咧就系面对咯，系咪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警号吓。咁我谂喺呢啲情况里边咧，如果真系处理唔到咧，可能都系要向外界咧去到帮手啦，揾系咪？无论学校。无论老师、社工系咪，又或者甚至系一啲其他嘅心理学家、专家或者医生咧，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咧，可能买啲意见啦，去到就系点样去到缓和呢一样嘢咯。
1: 咁系唔系我哋放养咁样咁啊最好咧？我有压力唔使啦，点都读得成，读唔成书咪由佢咯，咁系咪咁咧？
0: 我谂即系系咯，大家即系都系两个极端嗬，即系一系就好逼啊，又或者咧另一个极端，大家谂到好似头先放养咁，其实咧正正就系喺中间咧，我哋落一个落墨啊，系嘛？我哋系一个恩威并重嘅教养咧，其实呢个咧
1: 好
0: 难，好重要，系啊，适当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界线咯，咁但系亦都系俾佢有啲空间自己去发挥，只要咧有一啲嘅底线，大家讲清楚嘅话咧，其实我相信咧亦都要俾机会小朋友咧去学习，亦都负责任咧去对自己嘅一啲分内嘅事咧负责任啊，因为有时咧家长紧张个小朋友啊。系咪啊？咁小朋友觉得呢个我都系为咗你去做嘅啫，咁唔觉得自己呢个自己嘅责任嚟嘅喎，咁咧就即系本末倒置咗啦。家长有时咧适当地将个责任摆翻俾小朋友，系嘛？有一个底线，有一个话俾佢听，有一个适当嘅要求。咁其实咧其他嘅嘢咧可能要佢自己去经历，又或者咧俾一啲引导佢啦，佢自己咧要去到负责点样去到安排咯，或者点样去到帮自己咧去有一个合理嘅表现咯。
1: 嗱，即系呢啲好完美嘅嘢，妈妈梗系想做足100分噶嘛？系咪？我即系妈妈要学习一种，唉，其实呢个世界有唔完美嘅，唔一定个个有100分嘅，系咪？因为我真系我仔女有啲同学仔系90几分都俾妈妈打，俾妈妈闹嘅。哇，嗰件事其实妈妈个压力其实系好大，先至会系咁咯。
0: 系啊，所以咧，我哋都可以 講一講咧，呢、這個正正就係媽媽可以點樣喺呢啲壓力裏邊咧，去到幫自己啦，係、嘛？第一個就係可能都係呢一個咁樣嘅話題，就係、完美咧，往往成為好多媽媽嘅一個壓力、或者好多家長嘅一個壓力。咁點算咧？面對住呢樣嘢我有時好多個經驗咧、就係、即係你好多人叫佢啊，唔好咁高要求啦，又或者放低降低少少個標準啦。其實咧，當然啦，佢聽完之後咧。佢覺得你完全唔明白佢嘅，因為呢個就係我嘅做嘢個方式嚟噶嘛。你叫我降低，我點樣過得到啊？呢、這個我對自己嘅要求係咪？所以咧，我有時覺得咧，與其咧叫佢降低要求，亦都係知道佢係聽完就算噶啦。咁、不如咧叫佢啊，你可以繼續去到執著你呢個完美。不過我勸你咧，可以選擇性咁樣去到完美化。
1: 点样
0: 咩意思呢？就是我哋揀一啲咧最重要嘅嘢咧，去到追求、你嘅完美吓。咁、例如咧一啲安全性嘅嘢、家人嘅健康啊、安全啊，当然就梗系要即系尽力做好啦，系、咪？咁另外啊，一啲子女嘅一啲品格啦，系、咪啊？我哋亲子嘅关系啦，都系一啲啊，我哋值得我哋咧去到花心思同埋咧高要求嘅一啲嘅项目嚟嘅。咁、但系有一啲嘅可能日常嘅嘢啊，甚至系一啲个别嘅情况，例如个别嘅考即系子女嘅考试嘅成绩啊，其实系咪真系一定要全部100分完美咧？系、咪？又或者我哋嘅家务系咪一定要哇日日都做到最标准？个送系咪一定要即系100分咧攞咁啊？呢啲位咧，我哋都要问自己，我哋嗰个嘅自我嘅价值要求究竟摆喺边一啲重点嗰度咧？系咪啊？咁如果咧，头先我哋讲啦，安全嘅嘢、关系嘅系个重点嘅话咧，我哋就喺嗰啲位咧，我哋尽量做好，系咪？咁、但系亦都咧系可以选择性咧，喺一啲比较相对吓冇咁。頭先嗰啲咁核心嘅嘢咧，我哋可以放輕少少，係嘛？喺日常嘅裏邊咧，我哋唔需要樣樣100分嘅。我哋邊有咁多精力、咁多體力，所有嘢做到100分咧？係咪？我哋要揀嚟100分咯。
1: 好啦，今日亦都講到呢度，繼續下個禮拜我哋會有呢一個話題繼續探討嘅啦噃。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沈医生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理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听朝早同样时间5:00-6:3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省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涉疫的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在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居家接受42日健康监测。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0: Google 同母公司 Alphabet 針對歐盟常設法院判決提出的上訴，裁定維持對 Google 處以41.2亿欧元的反壟斷罰款。欧盟法院话，上设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大约43.4亿欧元。上设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2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到欧盟法院。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昨天开始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都在欢迎仪式上表示感谢，形容是充分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以及支持。我亦都是访问了一些一岛军舰风采的市民，他们的第一身感受，稍后我们会听听。
2: 中电话预计北都的电力需求会上升，中电已经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并且会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亦都向政府就着香港的首份5年规划提交了意见书。稍后我们会请来中电总裁罗家俊和大家讲解。
3: 我们都会关注一下本港的零售市道，本港5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8亿，按年是升了7.9%。头五个月的临时估计比去年同期是上升了10.6%。政府发言人都展望说未来经济会继续扩张。有本港经济学者都对接下来全年零售业的走势乐观，稍后我们要听听他的分析。
2: 麦理浩康复复康院在今年1月推出一项新的服务，就是透过一个模拟巴士车厢的场景，为18岁以上住院的中风人士或者是脊椎康复科骨科病人等等，还有他们的照顾者，是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训练，希望他们可以尽快重拾自信，独自乘搭公共交通交通工具是增加出行的，回复正常的社交生活。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呢项贴心的服务。
3: 国际方面，韩国针对发表虚假网上信息的相关修例措施咧，系据报今个月嘅7日开始咧系会正式实施噶，系可以咧被追究刑责。咁当局嘅措施都被指系针对啊当地一啲咧网媒透过煽情言论博取流量，继而咧系获利嘅一啲不良风气。不过亦都引起咗一啲争议。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嗱，今时今日咧，大家用电子产品嘅依赖性有几大咧？相信都体会到噶啦。不过咧，其实长时间去睇呢一啲嘅电子产品荧幕啦，影响可能咧系远大于想象。一项外国嘅研究咧，更加系发现啊，呢一种嘅不良影响对于幼童嚟讲咧，尤其显著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收市系个别发展。 道琼斯指数创新高。美国六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57000个，远低过预期的110000个。就业市场降温舒缓了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道指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报52900点，上升594点，升幅1.1%。而受到晶片股跌势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近1.6%，收市跌幅收窄至0.8%，报25832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近乎是平收。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苹果升近半成，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有报道指公司将新产品备货目标大幅上调。即使 Tesla 公布第二季交付量创了同期新高，并远高过预期， Tesla 的股价仍然急跌超过7%收市。至于 Meta 就跌了近5%。有报道说，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内部全体员工大会上面表示，在过去4个月 AI 代理的开发进展未如预期。晶片股就下跌，美光科技和英特尔都跌了超过5%， Nvidia 就跌了超过1%。美股在星期五是假期休市，道指今个星期累计升了近2%，连升4个星期。纳指升2.1%，标普500指数就升了近1.8%。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股市创了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报25580点，升了540点，升幅近2.2%。法国 CAC 指数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近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近1.7%。美元下跌，就业市场数据疲弱，市场降低对于短期加息的预期。根据諮詢所的 FedWatch 工具，市场估计9月份联储局加息的机会率由大概的64%降至大概53%。美元指数失守101的水平，一度跌至100.55的两星期低位，在纽约美市报100.86，跌幅超过0.5%。日元对美元就反弹，高见过160.65日元对一美元，在美市升0.9%，并在161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金价延续之前的升势，就业数据拖累了美元，就业数据疲弱拖累了美元下跌。现货金升至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最新系报4123.2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5.7美元，升幅近1.1%。国际油价就收市靠稳，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1.8美元，升23美仙，升幅0.3%。纽约期油报68.69美元，升11美仙，升幅近0.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港交所就升近1%。至于科技股，京东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但阿里巴巴就跌了大概0.3%。港股下半年的开局做好，恒生指数从上23000点并企稳收市，最多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主要的分类指数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报4454点，跌了0.4%。由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分析港股表现。
6: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直情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增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

0: 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多點又縮翻，即係個先幅又收窄咗喎。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個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嘅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呢段時間實咧會比較爭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布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住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個嘅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1: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億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億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0: 我覺得你話咁大成交嘅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至到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2: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本港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億，认为如果市况冇大变动、冇大波动，甚至乎有望达到4,000億，稳守全球三甲。由任浩峰报道。
3: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和集资金额都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億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億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億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唔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億元。集资超过100億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間，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4: 而家我哋面对紧嘅都系不明朗嘅因素系相当多啦。我哋其实亦都有公司喺手头上咧，佢哋讲紧个集资额系超过300億。如果呢啲公司佢哋都能够顺利上市嘅话咧，超过4,000億咧就绝对系会有。
3: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間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唔少东南亚同埋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同埋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天文台就话咧，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

0: 移动速度咧比较较为咧系缓慢，预料咧之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咧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点噶。天气预测方面，今日咧就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咁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比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嘅两三日咧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喺预测方面啦，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出席主持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系会主礼国安互动剧场嘅启动礼同公演，并且会致辞。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中小学推动数字教育嘅最新进展。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会出席立法会嘅财委会讨论注资香港科技园公司。
1: 本港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嘅活跃程度同样都系呈上升趋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情况。
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就会喺《千禧年代》讲下最新嘅天气状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澳洲有一只咧重啊一公吨嘅象鼻海豹，近日咧就喺塔斯曼尼亚登岸，并且咧系入市区啊，咁仲压烂咗咧路边嘅一啲设施，都要政府部门咧出动啊引导佢咧系去喺嗰度噶咁样噶，阵间咧会同大家讲下。
1: 嗱，长时间睇电子产品咧，对于眼睛啊，或者系甚至冇咧，系精神上咧，其实都有唔系几好嘅影响，大家都知噶啦。咁一项研究仲发现啦，当中不良影响咧，对于幼童嚟讲尤其显著噶，甚至冇咧，可能对日后嘅学业表现同埋工作咧，都带嚟负面嘅效果。专家就呼吁家长必须留意。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以往大家学习知识可能靠睇书，玩嘅游戏都涉及实物。而家嘅小朋友就有手机同平板等电子产品用，唔好长时间对住电子产品嘅屏幕，大家都知。不过原来当中嘅影响可能对小朋友更为显著。一项由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同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团队主导，并且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儿科学会支持的最新研究指出，儿童在特定发育阶段若果接触过多的荧幕时间，与未来的学业表现下滑及工作记忆力减弱有直接关联。这项研究追踪了502名从婴儿期到中期童年的小朋友，发现在婴儿期一岁及刚入学阶段六岁时候接触过多荧幕的小朋友，他们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婴儿早期可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窗口，发育中的大脑特别脆弱，原本应该进行的学习互动很容易因为荧幕时间而被剥夺和取代。研究显示，两岁至三岁儿童的荧幕使用时间和学业表现下滑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但是当小朋友去到六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时候，负面相联就会重新显现。另一项由英国团队进行的研究亦都发现，两岁以下幼儿使用荧幕的时间与长期健康及生活质素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研究人员认为，两岁以下幼儿不应该经常接触荧幕。英格兰儿童事务专员强调，并非要求家长完全禁止小朋友接触荧幕，好像是与远方亲友视像通话，或者在成人陪伴之下学习，仍然属于合理的。

0: 的使用范围。野猪、蛇、猴子等动物在香港市区并不罕见，澳洲塔斯马尼亚海岸近日就迎来一位重量级的熟悉面孔，就是重达1公吨的5岁雄性象鼻海豹尼尔。这只网红象鼻海豹2020年在塔斯曼半岛的塞勒姆湾出生，因为行为举止可爱，火速成为当地明星，在短片分享平台拥有超过140万名粉丝关注。象鼻海豹经常会沿海岸线登陆岸边，尼尔日前再度踏上陆地，展开一年一度的休息与换毛行程。网上片段显示，这只身形巨大的哺乳类动物在马路上漫步，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阵以待，出动长杆与口子板试图引导它。在其中一段影片当中，尼尔步步逼近一辆汽车，有旁观者担心尼尔站起身可能会打烂车窗，好彩有路人及时分散尼尔的注意力，车主才能够安全离开。另一段影片就见到尼尔甚至整个身躯压在交通路障，整排塑胶防撞栏被压扁，亦都有居民不满驱离行动。官方就强调绝对不会伤害到动物，必定会将海豹的福祉放在首位。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又提醒居民和游客，尼尔始终有翻咁上下吨位，亦是具有危险性的野生动物，民众如果发现尼尔开始向自己的方向移动，就应该慢慢后退。
1: 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寻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連5日停靠在昂船洲軍港期間，會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軍港舉行的歡迎儀式上致辭時說，今次是繼去年7月和10月兩支國家海軍艦隊到來之後，一年之內再次有海軍艦艇到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他感謝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寧艦編隊到港，讓港人能夠親眼見證國防科技的創新和發展。現場亦有過百名本港學生和地區人士獲邀出席，率先登艦參觀。有師生就讚歎艦艇的裝備精鋭先進，亦都感激話有咁樣嘅一隊嘅係勇敢嘅軍人守護市民，為大家遮風擋雨。文匯報報導。
1: 大公報就報道，昨日朝早咧，南寧艦同衡陽艦咧經鲤鱼門駛入維多利亞港，唔少市民就喺社交平台咧分享，並且咧係留言點讚。昨日朝早7:00咧，大批市民同旅客已經喺海旁咧係守候，有人咧自備一長鏡頭準備咧影低艦艇抵港嘅一刻，唔少人咧舞動啊五星紅旗。特區區旗咧，同埋中國海軍軍旗等等，有海軍退伍軍人咧，琴日就搭係嚟由廣州嚟香港嘅高鐵頭班車，抵港之後咧，即刻趕到去尖沙咀海旁咧，係等候艦隊來港。佢就話咧，舊年山東艦、戚繼光艦咧都先後訪港嗰陣咧，佢都有專程咧嚟到香港咧係觀看艦艇，形容今次咧係再同啊老朋友見面，別有一番感受咁話。大公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節，衛生防護中心話甲型 H3 病毒正係肆虐。 咁而預料流感活躍程度未來幾個禮拜會進一步上升，難以預測高峰期會維持幾耐。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

0: 话，流感病毒嘅检测阳性比率已经系超出基线水平，但系上个礼拜已经系录得46宗学校同埋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嘅平均每个礼拜24宗，多出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3月20日系发现电脑系统遭到黑客侵入咧，同埋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就喺官网同社交媒体咧嘅专页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琴日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3月23日接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嘅资料系显示咧可能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约有105,000人的个人资料是被恶意加密。有网络安全专家是批评信兴事发之后未有即时通报到公署，提倡是尽快设立罚款的机制。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证监会是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去年的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的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总值按年是上升20%，是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的纪录是重要多19%。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说，政府刚刚在上个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如果获得通过，有关措施就可以在2025-26课税年度起生效，预期会吸引更多的基金和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设立和营运。信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的天气。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1: 卫生署说，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3: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4: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3: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最少25人死亡。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郑浩景报道。
5: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呢次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 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和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梁正涛报道。
6: 直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

0: 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佢哋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嘅时候，皮肤好似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嚟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话，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呢一股熱浪正值週末獨立日，當地舉行多項慶祝活動同世界盃多場賽事。氣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區嘅體感温度指數可能高達攝氏46度。呢一種罕見而且持續時間長嘅高温，喺夜間亦都幾乎冇緩解。預計美國東北部夜間氣温唔會低過攝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6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幣6.79，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3.87美元，賣出4126.2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670公里，即是北緯17.3度、東經110.5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北方向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美沙克在晚間有所增強，而移動速度較為緩慢，預料其後會採取西北路徑靠近海南島，仍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今届分组赛保持零失球的西班牙淘汰赛32强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在最后一轮分组赛保时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今场收起入球功臣之一的阿努道域，安排基哥克治担任正选。上半场西班牙已经有不少攻门，比赛初段也马禁区顶施射，角度太正，亦都欠力度，未能够威胁对手。而奥耶沙巴在33分钟推入禁区之后攻门，亦都被奥地利门将舒拿加挡出。去到36分钟，西班牙后卫古古尼亚传入禁区，奥耶沙巴第一时间扫入网，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保时阶段，巴安拿罚球射中门楣，也马补射亦都无功而还，西班牙半场1-0先。 換邊之後，西班牙擴大領先優勢，後衛珀羅在66分鐘後上接應巴安拿傳送，頭槌頂入成2-0。奧地利隊長艾拿巴在85分鐘護空門，阻止雅馬的攻門。不過4分鐘之後，西班牙仍然憑奧耶斯

沙巴再下一城，最终三比零轻取奥地利，晋级十六强，将会对葡萄牙或者克罗地亚。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他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刷新世界杯纪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看看韩国那边的情况。韩国传媒就报道，当地针对发表虚假网上信息的相关修例措施，就会在7月7日，今个月的7日开始正式实施。当中就包括是有被告，一旦被法庭裁定反复针对任何人发表造谣或者是诽谤的网上言论的话，并且是因此获利，是要被追究刑责，并且面临更加严厉的经济惩罚。
1: 韩国政府就强调，措施是针对当地近年持续出现不少网媒透过煽情的言论博取收益的不良风气。不过民间亦有反对声音，担心有关的措施会不会是对网上言论施加不必要限制，甚至成为潜在的政治打压工具。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韩国国会去年底在执政共同民主党主导议会的情况之下，通过简称信息通讯网法的修正案，当中包括针对网上言论明确界定什么是非法信息、捏造的虚假信息等。法案亦都明确界定何谓网上传播涉及种族、国家、性别等歧视与仇恨的言论，规定任何涉及诽谤、损害他人名誉的网上言论，涉案者可被判监和罚款。同时有关修例进一步收紧对网上诽谤和损害他人名誉的处罚，涉案者除了维持现有的刑事监禁和罚款责任之外，针对反复造谣并获利的不良创作者，更会被施加最高可达5倍的损害赔偿，作为严厉的经济处罚措施。韩国当局今个月初都会正式实施相关修例的后续措施，任何被具体定义为浏览量以及广告收益庞大的网上信息发布人士，一旦被法庭裁定散布违规信息，适用的罚款金额就会加重至最高达到10亿韩元，即是相当于超过500万港元。当局亦设立实名举报机制，规定包括每日平均用户超过100万的社交平台或者讨论区等，必须制定应对虚假信息的营运政策。违规贴文所涉及的收益，有关平台日后亦都有机会被当局重罚。其余措施同样涉及美国的大型社交平台，早在去年修例审议阶段，据报美国国务院亦都曾经表达关注，批评修例是向韩国的网络营商环境设立不必要的壁垒。韩国网媒和网上言论生态存在虚假信息和恶意诋毁的不良风气，过去一直在当地持续引发关注。有当地传媒分析，不少人发表涉及编造数据、夸张失实和煽情的言论内容，真正目的往往是博取流量，继而赚取更多广告收益而获利。其中一个例子，今年5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一则涉华不实新闻片段，炒作有中国人突然购买首尔江南区900多间公寓，提出类似扫货的指控。李在明指，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相关单位的个案只得几宗。李在明严厉批评炒作消息的传媒故意捏造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指出这样做对国家国民都无益处，甚至应该严肃追责。对于李在明政府提出的修例，有分析指不再单单要求个别假新闻下架，而是引入

立更嚴厲的罰則，更加能夠達到打擊網上不良風氣的效果。不過當地亦都有民眾反對，據報韓國國會網站入邊要求廢除修例的請願簽名，累計已經收到超過140,000個。有人批評修例未能充分保障言論自由，擔心會引起寒蟬效應。亦有人認為韓國朝野政黨鬥爭一向激烈，憂慮措施日後會不會成為潛在政治打壓工具。環顧全球，越來越多國家都因應網上虛假信息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歐盟2023年開始實施數碼服務法案，去年4月和12月據報先後有被指違規的美國科企被判處達到數以億計歐元的罰款。中東的沙特阿拉伯亦都已經實施相關法律，將傳播假新聞列為可判處拘留的重罪。約旦2023年通過了電子犯罪法，加強對假新聞的管控，處罰金額比起以往激增了幾十倍。不過與韓國的情況類似，措施背後的理據以至罰則是否太過嚴苛都引發爭議聲音。

0: 翻返嚟本港啦，麦理浩复康院咧喺今年嘅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咁主要就系透过咧模拟巴士车厢嘅环境啦，为成年嘅住院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同埋骨科等等嘅病人啦，以及佢哋嘅照顾者啊，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嘅训练，例如系练习上落车啊，或者系学习安全停泊轮椅等等。
1: 麦理浩复康院注册职业治疗师伍令瑜就话咧，使用人士接受训练之后都可以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外出的次数。我亦都话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市民连接社区的重要一环，希望协助服务使用者尽快恢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都访问了伍令瑜，听他讲述一下这个服务的详情。
2: 服務的對象其實都是我們醫院內面的一些18歲以上的住院病人，包括一些中風的人士、脊椎康復科的病人和一些骨科的病人的。我們也都會和他們的照顧者一起進行一些照顧者訓練，教他們怎樣在這個社區上面去使用一些交通工具。這個計劃的目的其實是想增強病人的自信心，對於他們出街來說，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住院的時候經歷了一些變化，可能身體機能有所下降，他們會對於融入社區會有一些猶豫，覺得、我現在、受了傷了，我會不會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搭車出街呢，樣所以我們就希望在他住院期間已經跟他進行這些訓練，慢慢去重建他們的信心，亦都希望在醫院裡面這個安全的環境底下可以跟他們增強的訓練次數之外，亦都可以減輕了治療師那方面的人手。
3: 有多少位服務使用者用过这个服务，完成了训练之后怎样可以评估到它的表现和成果呢？
2: 服務自一月以嚟啦，咁我哋計咗頭兩個月咧，就已經有超過40個人次嘅使用對象。評估方面，我哋除咗睇翻佢哋啲身體機能啊，或者係一啲自我效能感之外咧，我哋亦都會睇埋佢哋出街嘅生活空間有幾咁廣闊嘅。因為數據完結咗之後，其實都陸陸續續有唔同嘅病人咧係接受緊呢個服務嘅，咁包括一啲日間嘅復康病人。
3: 咁中心嘅傳統訓練會係點？會唔會有啲咩限制啦？同埋巴士場景模擬訓練同傳統訓練有啲咩唔同？
2: 傳統的訓練可能是用回中心現有的設備，譬如一些普通的梯台、或者梯級這樣去模擬回的，病人就可能不會應用得到在日常生活，或者你治療師帶一些病人出去做一些外展的實習，對於病人的安全性、人手要求也都有很多不可以控制的因素，譬如一些天氣路面狀況樣。如果在院內的巴士的話，就可以提供一個既安全又可以比較貼近現實的環境去給病人。
3: 咁呢個巴士嘅訓練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哋日常生活？
2: 都希望咧透過呢個訓練咧，去增加翻佢哋嘅信心，去出街，唔好淨係局限於自己喺屋企裏邊。可能有些病人他們剛剛受了傷無奈，或者還未信心很強去出街的時候，可能真的只是日日在家，如非必要，譬如真是一些復診或者要回來醫院去做一些運動的時候才會出街。我們也見到有一些病人回了幾堂，信心慢慢多了，也都知道自己原來是可以的時候，就會回復他們日常的生活。
3: 不同的個案都有不同，那這些模擬設施有沒有哪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個人化的服務呢？
2: 我們亦都要因應不同病人的需要去加入不同的元素，譬如老人家我們會加入一些認知的元素，譬如一些定向或者是一些記憶力的訓練。對於輪椅使用者來說，當他們進行訓練的時候，都可以因應他們調節輪椅車台的高低，等輪椅使用者去適應不同車道上車台的時候的感覺。根據翻個實際表現，我哋都會用翻職業治療師通用嘅一個工具，成日常生活量表去計翻佢哋使用交通工具嗰個情況係點樣。
3: 咁院方未來有冇考慮擴充新嘅服務對象呢？
2: 對於一啲認知障礙症患者嚟講啦，咁佢哋可能四肢其實係冇乜太大問題，相反佢哋比較上需要練習嘅方向咧，就係一啲認知嘅能力。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相應加翻一啲認知嘅元素。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計劃係增添一啲 VR 嘅設備，同埋添置一啲模擬駕駛盤型，可以做一個初步嘅駕駛評估俾一啲骨科患者啦，去睇下佢適唔適合再接受進一步嘅轉介，去翻相應駕駛評估中心，佢哋接受駕駛復康。
0: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噶，天文台咧就话啦，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00。而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嘅雨势会较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本港嘅零售市道。本港五月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8亿，按年上升7.9%。头五个月嘅临时估计咧，比起旧年同期上升咗10.6%。政府发言人就话，数据咧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嘅销售咧都有增长噶。
0: 经济学者袁伟基咧就认为啊，本港嘅零售业咧系持续复苏，而随住人口结构嘅转变啦，再加上一啲新嘅经济增长点，例如系宠物经济啊，都系有助带动零售业。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袁伟基，听下佢嘅分析。
4: 今次呢个数字咧就系吻合预期啦，可以叫做五月好特别嘅，有个五一黄金周。咁我哋五一咧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增長咗8%，咁你而家睇翻我哋零售數字咧，就啱啱增長咗咧係7.9%，就啱啱吻合翻咧我哋嗰個旅客增加嘅數字，咁所以咧其實係預估之內嘅呢個數字，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啊，亦都係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預計咧未來落嚟咧，我哋嗰個零售業咧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咯。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呢，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呢，咁多個月呢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啦，買啲珠寶首飾嗰啲㗎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個遊客帶動我哋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㗎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呢，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囉。
5: 睇返啲主要類別嘅分析啦，係咪都要留意返啲新嘅經濟增長點啊？
4: 因為始終你其實我哋成個人口結構轉緊嘅，睇到零售業嘅數字裏面最大嗰部分咧，係一個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嘅銷售貨值嚟嘅。咁嗰嚿係咩嚟嘅咧？咩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咧？其中之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發展得好快嘅寵物經濟，因為啲人越嚟越肯抌錢落去俾啲貓狗著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呢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咯。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扎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咯。咁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咯。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啊所以嚟講咧，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噶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

0: 大咯。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咧，全部都係廿幾個 percent， 甚至而家去到30几个% 嘅增長啊。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噶嘛。
1: 今年頭五個月嗰個臨時估計都係比舊年同期係上升都超過10%啊。咁展望今年嗰個走勢咧，係咪會持續咧？譬如外圍因素啊，各樣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咧？
0: 其實就我個人好比較樂觀嘅，就覺得其實應該今年全年咧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噶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亦都比較低啦，我哋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加埋遊客增加咗咧，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10%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嘅，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我哋喺呢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動啦，香港節慶啊各方面吸引咗內地遊客嚟啦。咁所以咧呢兩個嘅推動嘅作用咧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零售業咧係有10%嘅增長咯。其實一定要持續啦，始終香港細啊。你要支撐一個零售業啊，支撐咁多人嘅所謂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8、9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在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话，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在烤箱。有货运司机就话，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饮多些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

0: 材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啦，现时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位咧，现时一带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正系积极推进建设北部都会区，咁终点咧系预计咧，随住唔同产业发展，企业咧陆续进驻区内嘅电力需求啊，系会不断上升。中电话已经咧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去发展电力基建，咁相信咧绝对有能力去应付未来嘅用电需求。
4: 特区政府咧正系就住香港首份嘅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包括系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中电话已经咧系向政府提交建议书、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同埋道路施工等等嘅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咧系访问咗中电总裁罗家俊，听下佢嘅讲解。
6: 睇到咧，北部都会区咧，未来咧系会有一啲新嘅唔同方面嘅需求啦，包括住宅啦、工商业啦、创科啦、数据中心啦，甚至乎系大学城咁样嘅需求嘅。电网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前瞻咁样去规划咗咧，未来呢10年咧，北部都会区未来嘅所有嘅需求咧，系包咗落去我哋个电力规划里面，所以我哋系有能力同埋有信心咧，系去满足北都未来所有嘅电力嘅需求嘅。满足沙岭呢一啲超级自算中心嘅一啲电力嘅需求嘅，我哋亦都有信心咧喺未来呢10年咧，甚至乎系如果香港喺北部都会区多3至4个沙岭呢一啲咁样嘅数据中心咧，我哋都有能力去满足到嘅。以下落嚟嘅工作咧，就我哋会同政府同埋个客户咧系紧密联系，睇下佢具体个时间啦，同埋个地点咧喺边度，咁我哋就可以开始我哋相关嘅工程啦。
7: 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啦，都系香港首份5年规划嘅咨询文件入面第一部分嘅内容啦。中电喺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个方面，有啲乜嘢建议系可以提交俾政府咧？
6: 我哋咧系建议我哋成个北部都会区嘅电力基建咧系作为一个战略经济嘅基建，即系政府同我哋咧系可以共同规划一个叫算电协同嘅一个方法去做啦。 如果政府是可以規劃到哪裡有做多少個超算中心，我們電力是如何匹配到那個發展，那共同地去規劃，共同地去發展，其實就會將香港的北部都會區那個發展那個速度是可以提速提效了。我們有些程序是去有需要不同的政府部門去作一個審批，啲工程先可以開展咧。咁呢度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加緊密嘅跨部門機制，咁樣可以盡早將相關嘅審批係可以得到啦。譬如而家我哋做一啲相關嘅路面嘅工程咧，譬如攞呢個掘路紙咁樣咧，其實有可能係有唔同嘅持份者咧係會有唔同嘅意見啦。咁我哋希望咧有一個具權威性、具仲裁性嘅一個單位咧，係可以盡快去處理唔同嘅意見咧，就可以盡快有一個決定，如何做、點做咁樣咧，呢工程同埋成個北都嘅發展咧，就會更加可以快啲達到。
7: 在綠色轉型方面，中電在推動零碳能源嗰方面會有啲乜嘢計劃同埋建議咧？對於市民嚟講，又會有啲乜嘢受惠咧？
6: 香港政府咧，其實係有一個2050年嘅減碳嘅行動計劃，個目標係做到零碳啦。咁另外喺2035年一個中期目標咧，亦都希望香港減碳個能力係做到都減到一半嘅碳嘅。咁呢一度咧就要好靠能源方面嘅綠色嘅轉型啦。我哋亦都係計劃咧，2035年咧係透過區域合作，希望引進多啲零碳嘅能源嚟到香港，去取代亦都可以唔使香港咧係再用燃煤嘅發電嘅。而家咧喺中電嚟講咧，我哋大概有1/3嘅燃料組合咧係零碳嘅核電啦。我哋希望咧2035年咧變咗2/3咧係做到零碳嘅核電或者可再生能源咁樣嘅。如果可以做到咧，其實對市民嚟講有幾個好處啊。第一就係話，我哋個目標咧係會仍然維持到香港一個咁高嘅電力嘅可靠度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個碳排放咧可以從而家嘅每度電0.34公斤嘅碳，可以減到咧接近0.1公斤嘅碳。咁去到呢一個程度咧，基本上香港係一個近零碳嘅一個情況咧，亦都係會幫助到氣候變化嘅一個挑戰嘅。
5: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咧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琴日开始咧喺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5日。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系感谢中央批准同埋派遣南宁舰编队嚟香港，咁形容咧系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高度重视、关心同埋支持。编队开放舰艇俾公众参观，可以令到市民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嘅强大，系生动嘅爱国教育课。
5: 我哋都访问咗市民嘅反应啊，有中学生就话啦，亲眼咧睇到军舰啊慢慢靠岸咧，都形容啊好震撼。亦都有学生就话，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国防军事实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8: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昨日早上进入香港水域，吸引不少人在维港两岸等候。市民刘先生带埋专业摄影器材，一早去到尖沙咀海旁，希望影到编队进入维港的一刻。
9: 都有些关注的，因为这些是一些国防的大新闻，科技来的嘛。作为中国人当然开心啦，见到一些新的科技。摄影是一种兴趣，我觉得拍军舰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些题材，独一无二，我觉得都挺开心的。可以影到呢啲嘢，可以留念。
8: 喺昂船洲军港码头嘅海陆空三军代表列队守候，当衡阳舰进入军港嘅时候，军乐队奏乐欢迎。南宁舰之后进入军港，有学生代表手持国旗同埋区旗欢迎，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致意。 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三學生說，今次是第一次親身接觸軍艦，形容很震撼。
10: 當他在遠過來慢慢靠近的時候，其實是很震撼，因為我都是第一次見識這麼大型的軍艦，以及第一次見到。作為社會即係香港一份子的青年啦，見到呢些我都覺得見識到國家的強大同埋繁榮，同埋作為香港的青年，我覺得我哋更加應該要好好讀書，之後第時可以即係報效國家。
8: 中四的李同學形容軍艦宏偉，親身感受到國家的國防軍事實力。
11: 軍艦逐漸靠近我哋嘅時候咧，

0: 有一種温暖感覺咧，雖然話鋼鐵係一個冰冷，但係佢靠近係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個係祖國帶嚟嗰個安心，係可以保衞我哋嘅國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穩咁樣長大。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歡迎儀式上面致辭，表示南寧艦係現役主力戰艦，展現新時代國防同埋軍隊建設嘅成就。編隊嚟香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嘅高度重視、關心同埋支持。感謝中央批准同埋派遣南寧艦編隊到港，俾市民親眼見證國防科技嘅創新與發展。
2: 編隊開放艦艇同市民參觀，為我們提供難得機會，親身感受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1: 今次来港的南宁舰然后162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杀等任务。然后568的衡阳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艘军舰都分别有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南宁舰、衡阳舰都是第一次来香港。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话，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
3: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1: 两艘军舰将会在昂船洲军港停靠，去到今个月5号，而星期六和星期日将开放给已经预约的人士参观，名额14000个。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啦，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咧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00。另外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咧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咧系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中华神盾耀香港，港人著药话好自豪。文汇报，港生登舰见证国防实力，感激人民海军守护家园。南华早报，大批市民涌到维港两岸，迎接解放军舰艇编队来港。商报头版是报道，本港管理资产超过420,000亿，破纪录。信报，本港管理资产净升20%，行业逐增平。
0: 明报的头版关注到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泄漏920,000客户资料，三月被黑，四月公布。东方日报，解说员录音曝光，宏福苑收购信没有法律效力，话宏福苑收购信没有法律效力。星岛日报的头条就是国产鹅肝攻陷平民食肆，加廉美味成为旅客的新宠儿。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 Meta 转型的消息震散环球 AI 股。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连五。

0: 日咧停靠喺昂船洲军港，期间系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埋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军港举行嘅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话：今次系继去年7月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嚟到之后，一年之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高度重视、关心同埋支持。佢感谢中央批准同埋派遣南宁舰编队到港，让港人能够亲眼见证国防科技嘅创新同发展。现场咧，仲有过百名嘅本港学生同埋地区人士获邀出席，率先登舰参观。有学生参观完之后咧，就话国家海军嘅飞跃发展给予最强大嘅安全感，更加咧令佢深深明白香港嘅繁荣稳定嘅背后系有住强大嘅祖国喺度守护。亦都有学生话第一次参观军舰，内心好震撼，亲眼系近距离咁样目睹军舰，见识到国家嘅强大同埋繁荣。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昨日朝早咧，南宁舰同衡阳舰咧系经鲤鱼门驶入维多利亚港，唔少市民啊就喺社交平台都分享啊留言点赞。昨日朝早七点几，大批市民同旅客就已经喺海旁守候，有人咧自备长镜头啊，准备影低咧舰艇抵港嘅一刻。唔少人就舞动住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同埋咧中国海军军旗等等。有海军退伍军人，昨日咧系搭由广州嚟香港嘅高铁头班车，抵港之后就即刻去到尖沙咀海旁咧，系等候舰艇舰队咧系来港。咁佢就话咧，去年啊，山东舰、戚继光舰都先后访港嗰阵咧，佢都有专程嚟到香港系睇舰艇，形容今次来港系再同老朋友见面，别有一番感受。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话甲型 H3 病毒正系肆虐。预料咧，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咧几个星期系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将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流感病毒检测阳性嘅比率已经咧系超出基线水平，但系喺上个星期已经录得46宗学校同埋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嘅平均每个星期24宗多近一倍。严重和死亡的个案亦都是有上升，成人严重个案由五月的平均每个礼拜 8.6 宗升至上星期的23宗，当中有12宗死亡个案。另外今个礼拜亦都有2宗的儿童重症，虽然都是已经打针，但是一人仍然是危殆。欧家荣话，呢两名儿童患者早于去年嘅10月同11月打针，科学上疫苗喺接种半年之内免疫力系最好，其后咧就会系随时间慢慢下降，故此咧第二年系要重新打针。经济日报报道，
1: 关注下一则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话，过去2-3个钟头咧，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系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系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嘅下昼6点钟噶。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睇翻报章消息。明报报道，香港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嘅3月20日系发现咧电脑系统遭到黑客侵入同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喺官网同社交媒体专页咧系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嘅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琴日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3月23日系接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嘅资料就显示咧，可能咧係有超過921,000人嘅個人資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約有咧1,050,000人嘅個人資料被惡意加密。有網絡專家係批評信興事發之後未有即時通報到公署，就認為咧應該盡快設立罰款嘅機制。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證監會發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顯示。去年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的总值按年是上升20%，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的纪录多19%。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日前涉嫌酒后驾驶等4宗罪被捕， 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咧系回复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嘅行为操守，亦都明白公。

0: 众好关注呢宗事件。监委会咧系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嘅个案。事件嘅主角咧，黄锦辉琴日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就话咧，而家好乱，又话咧事件已经进入咗法律调查嘅阶段。黄锦辉事发系至今未有现身系回应，未知咧佢会唔会出席今日嘅内委会会议亲自交代。佢咧前日系喺社交平台发表贴文，就日前喺中大校园入面涉及嘅一宗交通事件咧回应。佢话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并且为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带嚟不便，对此深表歉意。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特首、政治委任官员和公务员等等去年动薪，计公务员今年度是划一加薪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昨日就说，各级政治委任官员的现金薪酬今年7月1日起增加 1.3%， 加幅是近10年最低。以目前有21名司局长、14名副局长、1名特首办主任和19名政治助理去计算，加薪之后的年度薪酬开支大约是1亿8千万。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本港零售额临时估计338亿，按年增长 7.9%， 连升13个月，并且比起市场的预期是好。报道引述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就说，看回五月的增幅主要是受惠于五一黄金周。期内零售额升幅最大的类别是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按年上升了 25.8%， 其次是其他未分类的消费品。政府发言人说，五月零售额继续稳健上升 7.9%， 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的类别销售都录得增长，指望未来经济未来是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应该是有利零售业务。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就本港五年规划咨询民意，中电集团提交建议书，倡议建设好北部都会区的能源基建，以及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等等。中电总裁罗家俊透露，以北都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量作为参考，公司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规模的用电需求。中电亦都希望从广东引入更多的零碳电力，为停止煤炭供电创造条件。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是宣布新一期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申请者除了选择租住公屋之外，亦都可以选购绿置居重售单位和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当中包括高宏苑、锦柏苑、宏志苑一共89个绿置居的重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184至223尺，售价大约93万至到系136万元。若果以首期5%嘅楼价去计算，首期咧系低至咧系46,500元就可以做业主。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嘅社评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提升了港澳在民族复兴伟业当中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指引。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紧扣服务民族复兴的核心定位，勇于破局谋发展，坚定不移为民生。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让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为香港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和力量。 文汇报社评。
1: 商报嘅时评就话，证监会寻日发表调查显示，管理资产总值创新高，净资金流入飙升近两倍。另外有超过一半嘅投资者来自中。

0: 國內地和香港以外，就顯出香港投資市場的國際化和多元化程度。展望未來，香港把握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契機，在鞏固和提升香港競爭優勢的同時，也可以助力國家發展，特別是創新發展。商報時評，
1: 信報社評就講到，香港測量師學會話，面對樓宇老化和維修需求持續增加，社會是有需要更全面檢視現行的制度。評論認為，如果政府接納圍標刑事化的建議，配合監管部門徹底改革，適當介入協助缺乏專業知識的小業主選擇貨真價實的維修承建商，相信能夠一定程度阻壓到圍標集團肆意妄為。信報社評。
0: 明報的社評就說，建造業的致命工業意外頻生，單單是6月份就有5宗。政府應該是檢討現時工地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時更加要切實督促業界改變趕工至上的文化，否則嚴重工業意外只怕還會不斷上演。明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中美外長通電話，中方直言台灣問題牽一發動全身，呼籲美方慎之又慎對待。是这一番的措辞，强硬的表态，评论就说是对美国默许盟友连串挑衅的行为作出警告之余，亦都是催促美方需要采取行动去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以免双边关系走样转差。看回中国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持续强化对台海周边的实质管辖和执法巡查，另一方面善用经贸合作等利益杠杆，让到美方都不敢过分作出政治操弄。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的。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下午六点。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今早的节目到这里了，听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下昼嘅6:00，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话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在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2日举行磋商，希望下星期在土耳其